信有造神吗？相信的举手。很多人不相信哦。大家都不相信的比较多哦，那这个造神肯定来了没有用。是不是啊？啊，来了你还是不相信嘛，那来了干什么呢？那就不现身给你看了啊。啊，还是相信啊，怕相信啊，啊，棘手啊，造神真的来了啦。这个读圣贤书的人，他总是有这个概念。那么他相信有造神啊，所以他才会每一年啊都烧这个书文啊给造神啊，可见他也相信啊。因此啊，他能够感应到造神来给他指点啊，他还是有善根，还是有善根啊。那么有善根啊，这个活菩萨护法神他就能够帮得上忙啊。如果都没有善根呢，那帮也帮不上。啊，这是真的。啊，所以大家呢愿意来这里上课就是有善根啊。啊，这一点也要跟大家肯定一下。啊，如果你不信，你不来了嘛？因为我们道场很多不来啊，啊，所以要来的就有善根嘛。啊，没有善根呢，他不来，啊，所以他们就说：“师父，我不来，我不买你的账，你怎么办？”啊，我也没办法。啊，但是啊，啊，吃亏还是自己吧，啊，啊，你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活菩萨圣贤的教诲，损失在自己嘛，自己要负责啊，啊，到时候也不能怪师父不慈悲咯，啊，这怪我就没道理了嘛，啊，我给大家机会，大家不接受啊，这个也没办法。啊，这是讲到灶神啊。那么一敬意啊，他遇到灶神啊，是他命运的转捩点。他还是有善根。啊，他如果没有这个善根，灶神也不会现身给他看。现了没有用嘛，对他也没帮助啊。那么他发愿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了。啊，大年初一啊，他就发愿啊，要改过修善了。但是刚开始啊，哎呀，还是跟以前那个习气一样。后来啊，他就在观音菩萨那边啊，磕头啊，磕到流血。发愿啊，如果一毫丝毫自己宽恕自己，啊，不认真断恶修善。啊，他就永堕地狱。啊，每一天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念一百声。啊，他发了这个勇猛心呐，啊，灶神给他讲啊，开示，你要先具猛力，把这个意恶啊扫除的干干净净。啊，那他真的啊依教奉行了。那刚开始行啊，很困难呐，要跟自己的习气战斗啊。啊，实在讲啊，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烦恼，烦恼习气。啊，佛经上讲啊，把这个烦恼比喻作贼，啊，烦恼贼。啊，正阿罗汉国的人，阿罗汉啊，有一个意思叫杀贼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字啊，啊，不能误会啊，啊，有阿罗汉怎么戒杀了，怎么还会把贼杀死呢？啊，那是用比喻的。比我们的烦恼就像贼一样，啊，把贼杀掉了，我们的功德法财啊，就不会被这个烦恼。

哦，这样抢光光了、啊。啊，所以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烦恼，啊，不在外面。啊，这个烦恼比喻做贼啊，他害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敌人不在外面，在自己。啊，儒家讲格物致知，成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是格斗，物是物欲，啊，跟我们自己啊内心的物欲啊格斗，啊，物欲就是经典上讲贪嗔痴。这些烦恼、物欲、格斗、革除，现在的话叫革命啊。但现在人讲的革命啊，是要革他人的命，把人、别人的命都杀死了、杀掉了，那个叫革命。那自己的命都不革啊，自己的命是什么呢？物欲、贪嗔痴、贪嗔痴慢啊，那些烦恼不革除。啊，那最后呢，是害自己，自己害自己，啊，不是别人害我们，是自己害自己。啊，所以他在观音菩萨面前呢，磕头啊，流血啊，啊，现在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啊，也有很多人很用功啊，拜佛也是磕头流血啊，头也快磕破了。但是好像跟一敬一也不太一样啊，为什么？啊，不明理啦、啊，不明理，啊，所以明理呀、啊，明白道理是第一桩事情，啊，你要先明理，啊，理明信深，愿切行专，啊，业敬。真显，第一个是道理要明白啊，道理不明白啊，修行叫盲修瞎练啊，明白了不修叫说时数宝啊，因此要解行相应，那才有用啊，所以一定啊要学习，所以这个余敬义啊。遇到灶神啊，主要他还是有读书、读圣贤书这个底子。啊，还是有善根啊，只是这个善根很少。啊，那么有善根少可以提升到多，培养。啊，培养善根。所以遇到灶神他改过了啊，磕头流血。啊，到感应了，他要感应了。那什么感应呢？啊，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啊，哎呀，好像很放纵自己，啊，自己爱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很任性的。啊，那么现在呢，啊，一举一动啊，感觉到啊，哎呀，身边都是鬼神在监察。儒家讲的慎独的功夫啊，一个人在一起旁边都没有人啊，啊，也如同啊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好像十个眼睛在看我们啊，十个指头在指着我们啊，不敢有坏念头，不敢有坏的行为啊，啊，这静则一念不起，动则万善相随。啊，静的时候没有事的时候啊，心很清净啊，一个妄念都不起来。啊，身口一有行动，那么就是善。啊，口欠善，
身行善，

身口意三业都善，就是符合啊十善业道经讲的十善。这样修了三年啊，整个命运改过来，他改造命运比了凡先生要快，因为他从那个意恶下手。了凡啊，他第一次改造命运啊，修三千件善事，修了十几年。第二次就比较快了，三千件善事三年。第三次更快了，当了保底县长，一个政策啊，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那么他三年啊，这么快速，整个命运扭转过来。比了凡先生改造命运时间啊短快速。那么余敬义跟严了凡啊是同一时代的人。余敬义啊后来中进士啊，严了凡啊还没有中。严了凡比他年纪小，比他小，但是同一个时代。那么这个是讲业会持日啊，造神亦然呐、所以这个都有神明在记你看那个从这个这一段这个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益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都有神明。神明既善既过，助生助死，都有神在管理的。有一次我听我们道场庄哲师给我讲。一个公案这个公案是现代的这个1999年921台湾大地震台湾的同修都知道，大陆同修可能有的不知道1999 921那天凌晨台湾这个震量在南投南投中部，就台湾的心脏。台湾四面都是海，所有的县市都有海，只有南投它不靠海，因为它是在台湾的中心地带。那边震量很大，死了2000多人，房屋倒塌很多。在南投县那么有一户人家有一户户人家他们两个夫妻921那一天到台北去了那921那一天我在湖州921那一天我是9月19号上湖州雪峰山就是我们现在做法会那个岐山万佛寺广莲方丈他的道场，他原来只有雪峰山的道场还没有现在万佛寺，万佛寺这几年盖的那个时候我是在新加坡认识他的后来知道他在雪峰山。那么那一年我到大陆来，我找了五个同修，台湾的同修跟我来，一个陈永信，一个邱宝贵，还有一个姓郑的一个女众，还有我一个庄严一个，五个人，五个人，五个人呢，就跟我到。雪峰山来，我到雪峰山做什么呢？听说那个

广岛啊，他在盖寺院啊，上去水洗水洗啊。另外他那边打水路啊，刚好我父亲往生11年了啊，那个时候往生11年啊，我去跟他写个牌位啊，回向回向啊。所以那天晚上啊，9月20号啊，我就住在雪峰山。那凌晨啊，1、2点就是921了，啊，就921啊，在雪峰山啊，我也感觉到呢，睡到半夜啊，突然一个地震很大，啊，那个窗户啊响了一下，啊，就一下啊，后面就没有了。那也不知道，啊，台湾地震那么严重。啊，那第二天我到福州机场啊，921啊，第二天我到福州机场，坐飞机到杭州，啊，去东天目山，啊，那也是第一次上东天目山啊，第一次到雪峰山，第一次上东天目山，啊，到了机场啊，杭州萧山机场啊，那个齐柱平老居士就给我讲啊，那悟道法师，你们台湾昨天。其实不是，就是凌晨啊，大地震，他死了很多人啊，房子倒了很多，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啊，我在雪峰山啊，只有震了一下，但是我不知道台湾那么严重的地震，啊，他说我女婿就赶回去了，他女婿是南投人，南投的人，他就赶回去，啊，后来那天啊，我们就上东天目山。啊，然后按照我们的行程啊，啊，上完天目山，那个时候天目山还没有路啊，那个山路也都是用走路上去啊，高高低低的啊，也没有电啊，上去啊，后来刚根据我们行程啊，我们又到九寨沟去旅游啊，去九寨沟啊，那么那个地震过后啊，还有很多余震。啊，我们道场的护法陈永信居士啊，他的同修打电话给他，他说我们住在这个大楼啊，好像那个竹竿呐、啊、摇来摇去的，你在那边哦玩得可开心了、啊、我们这个陈菩萨讲，哎呀，各有因缘呐、啊，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地震嘛。他们想一想，真的啊，我们到那边就8月15哇，在那边九寨沟看美丽的风景，又赏月亮哦。那个陈永信来唱歌给我们听啊，就没有多久，那太太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这么玩得可高兴了、啊，我们这么摇来摇去，不快被吓死了啊！啊，那这个大概那一次啊，我们5个人没有共业，所以跑出来玩啊，我们18号才出来嘛。9月18号出来嘛，啊，到福建来，啊，所以到福建来也是代表大家有福报啊，因为福建就是五福嘛，福建、福州，啊，福安、福清、福鼎啊，五福临门嘛，啊，所以大家来啊，总是都有福了。那么这个。讲到南投啊，这个公案呐、啊，啊，就是那个地方还算是比较乡下的啊，房子高楼不多，啊，大概1、2楼、2、3层比较多。那有一户人家，那么一排房子，啊，就一排房子啊连起来的，啊，那么这对老夫妻呀、啊，啊，这个。就是有一天晚上啊，看到呢，晚上啊，看到有一个人啊，拿一个本子，啊，从那一条街啊，那一家一家的登记点名啊，登记，啊，走到他们这一户啊，啊，本来好像有两个人呐、啊，啊，两个人啊，拿本子啊，然后好像去查户口这样啊，点名啊。然后一家哦，这家有几个，那家有几个，好像这样在登记。那走到他们家门口，这两个老夫妻看到，哎，前面那个人拿个本。

那个人啊，就往这个房子里面看看啊，那啊，那一个人说，哎，这家没有啊，另外一个人有那个本子有，这边有，这家有一个，有一个，啊，就说哦，这家有一个，登记下去，啊，就走了。他们那个老夫妻啊，很奇怪，那怎么晚上有两个人在拿个本子在这个每一家每一户在好像在点名在登记一样啊啊，走到他家本来说没有啊，现在说好有一个啊，就走了啊，他们不晓得什么事。第二天他们两个老夫妻啊就到台北去了啊，那么那一天呢、啊？他们上台北那天、啊、他有一个儿子、啊、在日本读书、啊、那天、啊、不晓得什么事情、啊、无缘无故自己跑回来了、啊、他们两个老夫妻也不知道自己回来、啊、回来看到父母就不在了、啊、不在当然他自己就住了一个住在家里、啊、结果921、啊、大地震、啊、他那一家整个塌下来，他儿子被压死、啊、儿子被压死啊、那两个老夫妻啊，他跑到台北没有被压死、啊、所以、啊、大家遇到哲思再请他讲详细给你们听、啊、我这个不能讲太多、啊、耽误我们的进度、啊啊、那么讲这个、啊、就是给大家讲、啊啊、这个鬼神不是说古时候、啊、的人有现在一样有啊啊、那我相信这个是真的，这个我相信啊，啊，别人相不相信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我肯定相信。啊，所以这个夜会之日啊，灶神亦然呐、啊，所以很多神在祭功祭过啊。那么，如果你有做好事，好事做的很多啊，原来啊。这个命运不好也会改造命运。啊，所以过去啊我们看这个感应篇啊了凡四训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种善恶啊罪过那种感应的也很多。啊，像有读书人啊啊这个给看相算命的看啊啊那个算命给他讲，哎呀你这个这一路去啊有危险啊，你那个命都没有了啊。啊，结果他在路当中啊，做了一个很大的好事，哎，命改了。啊，住在一个客栈里面啊，那个客栈啊，墙倒了，啊，他刚好有次出来没被压死，那算命算得很准呐、啊，他原来是要被压死在那里的啊。啊，您连走到京城都走不到的啊！啊，结果啊，他聚了一个奔女啊，一个女子啊，要来跟他啊，他拒绝了，他得了这么大的福报，啊，这个大善啊，他命运改了，啊，所以不但啊没死，到京城还考了功名啊，回来啊又碰到那个算命的，算命说，哎。你是做什么好事啊？你现在整个面相都跟以前不一样，啊，当时说出这个原因，啊，所以你做的大善啊，很快的命运改的也很快啊。好，这一段我们学习到此地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啊，那么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那么这一段有三句。以上讲完这一个啊，有这么多神明在计功计过。那这一段呢、啊，给我们讲凡人有过啊。这个凡人啊，两个说法啊，就是我们凡夫俗子

啊，六道凡夫，啊，六道里面的人道，啊，那有过啊，这个神都会记过。啊，那么另外呢，啊，一个说法就是，凡是人，凡是人类，啊，不管你是中国人、外国人、黑人、白人、黄人啊，棕色的人，啊，你只要是人，凡是人，都一样，有过，鬼神都会记过。啊，这个不是说中国人有过记过啊，外国人有过就不记了吗？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不管江湖夷狄、老幼贵贱啊，只要造了那个罪，通通一样，受那个报。啊，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丝毫不爽。啊，所以凡人啊，大家不要的看看，哎呀，凡人啊，凡是人类都一样啊。那中国有神，外国就没有神了吗？一样有啊。啊，中国有警察，外国就没警察吗？一样有。啊，所以人啊有过，啊这个神啊记过，大智多忌，罪过大的呢削减12年的寿命。那反过来啊，你大的善啊，你增长12年的寿命。小则夺算，啊罪过小的呢削减100天。啊，那小的善啊。那也会增长100天，啊，这个加减乘除了啊，所以这个大家看的那个高雄凤山城隍庙那个算盘，现在很多城隍庙还有算盘啊，那个就是加减乘除，根据感应篇讲的这个来计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啊，这个是后面啊这个。诸二章啊，会讲到，啊，大小罪过100多种，欲求长生者，想延年益寿的人，先须避之，啊，先要避免了犯大小过错。道家啊，他最高的目标是求长生，这个。求长生不老，那不但呢，修道的人啊，中国人、外国人，绝大多数的人啊，可以说所有的人啊，也都想延年益寿。那没有人喜欢短命的，啊，没有人喜欢短命的。啊，人总是有求长生这样的愿望，啊，在求长生。那么啊，不想活下去的人啊，当然现在也很多了，现在连那个小学生都不想活了，啊，小学生都有自杀的啦。那他为什么不想活呢？过得太痛苦了。啊，或者生病的人呐，啊，他病得被病苦折磨得受不了，就想自杀。啊，或者求这个政府啊，通过法律，通过安乐死，啊，赶快结束他的生命。那个痛苦是果报啊，你提前结束那个报，还是要报啊，没完没了啊。啊，佛在小乘经典有个比喻，有一头牛啊，拉车拉得非常辛苦。他想一想，我为什么这么苦？

看到后面啊，就是那一部车子啊，才让我这么辛苦啊。有一天，这头牛啊，用脚把那一部车子把它踢坏了。啊，他想啊啊，永远不用再拉车了，解脱了。啊，结果没想到第二天啊，他的主人又坐一部新车，又把它套上去，继续拉。啊，佛用这个比喻啊，就是比喻那个自杀的人。自杀的人啊，他想为什么这么苦？有这个身体啊，啊，这个身体把它结束掉，不就得解脱了吗？啊，所以现在自杀的人啊，全世界啊，最多的大概日本啊。我去日本啊，日本同学跟我讲，哦，每一年都自杀的人数啊，有增无减。啊，很多的、啊、去跳电车的。啊，一跳下去，电车一扫，浑身脆骨。他以为这样就解脱了，那其实有没有解脱？没有啊，更苦啊！啊，所以佛就给我们讲这个事实了，那个不是得解脱的方法啦。啊，如果那样能得解脱，那佛还要出现世间讲经说法教学呢？就不用嘛，叫大家都去死，不就大家都解脱了吗？那问题没那么简单啦。啊，那么想求长生的人啊，很多。啊，特别啊，有钱的人啊，富贵人家呢，他就怕死了。啊，你看秦始皇啊，哦，并吞六国，哦，统一六国了，哦，那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得到了，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想到，哎，人会死嘞啊！想一想自己也五十几了啊，想要找一个长生不老的药吃的，看会不会啊长生不老啊！所以有钱人呐、啊，富贵的人呐、啊，他就怕死了。那比较不怕死，那个是穷得要命的啊，啊，那个想，哎呀，早一点死，早一点好啊。但是有钱的人啊，或者日子过得去的，总是啊贪生怕死嘛，都想求长生、延年益寿，这是人之常情。那么我们要求长生。下面讲的那个数百事，那些过、啊、要避开啊，不要去造那个罪过啊，要避免，先须避之，避免，不要去造那个罪过啊，这样啊，我们去求长生就能得长生了啊。那么得到长寿，也是身体健康才幸福嘛。啊，如果很长寿啊，一天到晚病哈哈的，那也是折磨嘛。那个长生也没有意义，所以他是长生，身体又健康，啊，那这个长生才有意义嘛。所以道家追求的就是这个，啊，这个长寿啊，身体又好，啊，所以神仙呐、啊、就是这样的。长寿，身体又好，健康，不长病，这样长生啊才有意义。好，那么这一段我们学到这里啊，这一章是叫做监察章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诸算章，我们下一堂课再来学习啊，我们下课休息。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云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六页，第六页。我们从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我们还是从这个二则一尘出生无尽变这一段看起。上一堂课我们这一段还没有讲完这都讲到前面讲了一点。这个一尘出生无尽变这是尘无自体岂必依真这个真如既然具足恒沙众德，依真起用，万法还心，无有穷尽。这个依真如起的所以一粒微尘它出生都是无尽，都是周边的因为是从真如自性升起的。一尘出生无尽就一粒微尘能够出生无量无边的境界。也就是说能够出生整个宇宙了。就是我们常讲的十法界一正庄严。我们现在这个宇宙微尘聚集形成的。就是这个微尘集合起来形成。科学家把物质分析到最后就是粒子夸克这是物质体积最小的没有办法再分了。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我们看到这个森罗万象万事万物是这些物质组合的就是微尘去组合的只是组合的方程式不一样所以就显现出千差万别了那基本的物质是一样的都是微尘集合起来它的根本就是一粒微尘

啊，这一粒微尘里面有世界啊，那么世界当中又有微尘啊，微尘当中又有世界，出生无尽啊，啊，这是真正啊出生无尽的意思啊，一尘出生无尽变啊。宇宙人生的起源，我们学佛的人晓得啊，是一个自性。怎么会有整个宇宙啊、山河大地啊、啊这些人事物啊，从哪里来啊？从我们的自性现出来的。自性啊，本自具足，一样都不欠缺。啊，所以它呈现出来都是具足圆满的。啊，好比万花筒啊，这个上一堂课啊，我们也跟大家讲过这个万花筒啊，这个万花筒啊，这个里面呢、啊、几个这个玻璃片啊，那么你一直转，转一次一个图案，每一次的图案都不一样啊，你转上一年。也不会出现同样一个图案啊，那家是敬老啊，那就用这个啊，让我们去体会到啊，这里经典上讲的一尘出生无尽变的一个概念了啊，所以你这个万花筒一转动啊，图案千变万化。啊，转上一天一年呐、啊，你找不到两个相同的图案。一尘出生无尽变，就是这个道理。万花筒里面呐、啊，无量无边的图案呐、啊，它本是具足，因为它本来都通通具足。我们自性里面呐、啊，出生这些幻象、境界相。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叫境界相，那这境界相是我们自性啊出生的啊，从我们自性啊生起来的。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啊也是无量无边啊，也没有一个相同。好像我们起心动念啊，前一个念头跟后面一个念头不一样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啊，你心里怎么想，外面的世界就随着你的念头在转变。啊，电视屏幕好比是自性。啊，我们常常看电视啊，电视一个屏幕啊，这个荧幕，那频道里面呢、啊、出现的形象就是此地讲的出生无尽变。啊，你看一个电视的屏幕啊，屏幕是一个啊，啊，但是它频道可以很多个啊，啊，现在听说美国好几百个频道，那每一个频道当中又有不同的节目，啊，不同的时段不同的节目，那真是千变万化。所以频道里面出现的形象。也就是此地讲的出生无尽变的一个道理啊，啊，就像这个样子，那频道很多啊，都在一个屏幕上啊出现，啊，频道的现象啊千差万别，有十法界。十法界有佛有菩萨有缘觉有声闻有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啊、这好比、啊、十法界、啊、好比十个频道，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显现出来的是六道、啊、在十法界里面、啊、有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有，

变出来就是六道。那我们现在呢，是在六道里面的人道，我们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那么没有分别执着了，那就到四圣法界去了。但是四圣法界它还有妄想，还没破无明，所以十法界的佛菩萨呢，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么如果再破一品无明啊，那就超越十法界，入了一乘法界了。那么在六道里面呢、啊，有善恶不同，违背性德变现出来的现象，它就不算，那就造恶业啊，它现的就不算啊，因为违背性德，那不善就变成畜生、恶鬼、地狱了，这三恶道。我们有这么一个愿望，生生世世什么都不求，只求提升自己的境界，转烦恼成菩提，学佛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目标，不求荣华富贵了。我们所求的这个目标，就会感得诸佛菩萨常常照顾你。你没有这个愿不行。这个愿就是亲近善知识，亲近佛陀。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啊，必定见佛啊。大势至菩萨是这样修成就的。他把成功的秘诀啊，传授给我们。念佛的方法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我们每个人、都记住六根。我们凡夫、六根、都往外面跑。向外攀岩。眼攀岩色，耳攀岩音声。喜欢看的多看几眼，喜欢听的多听几声。修行是眼不言色尘，耳不言声尘。不言就是不向外攀岩了。向外攀岩就染浊了，受到污染。那么不言不是说你不起作用，起作用，眼看见了，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不放在心上，这是见如不见。耳听到了声音也不放在心上，听而无听，那这个事情难了。静中有方便法，心里是阿弥陀佛，无论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心里啊就是念阿弥陀佛。看到一个善人阿弥陀佛，看到恶人阿弥陀佛。听到赞叹的声音阿弥陀佛，听到诽谤的声音阿弥陀佛。心里只起阿弥陀佛这个念，其他念头不起。不起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用一句佛号把这个贪嗔痴慢的烦恼把它扶住。那这个就是不向外攀岩六尘境界这个就叫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没有夹杂，没有怀疑，这是净念。相继是我们心里的佛，不能中断。
我们现在

念佛人多半是对这个法门半信半疑呀、啊，怀疑啦，真能往生吗？真有极乐世界吗？啊，我念佛念这么久，怎么还没有见到佛、见到极乐世界呢？啊，有怀疑。啊，如果他晓得是真的，他自然就放下了。这个还是要透过修行。真正修行才能放得下啊，对这个世间才不会留恋啊。修行就是念佛，我念了很多年啊，甚至念了几十年啊，还没有见到佛，见到极乐世界，一点消息也没有啊，于是就怀疑了啊，心里就疑惑了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修行功夫不得力啊。念佛法门修学宗旨是信愿行。偶一祖师在《弥陀经要解》开示，我们大家发心来念佛，对净土法门、对净土经典都有信心，都相信啊，但是这个信啊还不是真信啊，真信就没怀疑啊，啊大部分是半信半疑啊。为什么呢？功夫不得力啊，功夫不得力啊，跟阿弥陀佛没有连上线就怀疑了啊。这是我们有信有愿还得要行啊。那么我们现在的信啊，半信半疑，信心半信半疑呢，那我们的愿心就不恳切了，若有若无了啊，不是真正愿力放下娑婆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信愿啊，不真不切不真切啊。那么信念不真切，那当然这个行啊，他功夫也不得力啊。因此，中峰国师在三十系念啊，给我们开示。啊，信而无行，即不存其信啊。啊，这个信啊，你没有行啊，去证实你这个信心，那肯定是半信半疑了。啊，为什么呢？啊，你没有见到佛，见到极乐世界，你没有。不能证实这个事情，必定会有怀疑。那怎么办呢？就用念佛来证实我们相信的这桩事情，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就是要透过行。那透过行就是要修行啦。那么推动这个行的就是愿啊，我真愿见佛，真愿往生极乐世界啊。那这个愿力它是推动我们修行念佛的一个动力啊。所以信念行啊，愿它是一个中心，是一个中心。我信了半信半疑啊，愿要切啊，来推动这个行啊，推动这个行就是修行啦，修行功夫才会得力啊，功夫得力了啊，得到功夫成片呐 啊，事一心理一心呐、啊，那、啊、这个都是行啊。啊，过去台中莲社雪庐老人

在佛期给莲友开示，常常劝导啊，念佛的莲友啊，念佛啊，我们净宗法门不必断惑，但是要福惑，福得住，啊，不必断难，啊，其他法门呐、啊，八万四千法门呐、啊，都要断惑。你才能超越六道。才能了生死，啊，唯有净宗法门不断惑可以超越六道，啊，那这个真正不可思议。但是条件呢、啊，要福祸，啊，你要把我们这个贪嗔痴慢以及这些现行烦恼，要把它扶得住。啊，那么用什么方法扶得住？用念佛。但我们念佛念了很久了，烦恼还是不断起现行啊，扶不住。啊，念佛是正行啊，啊，这是正确的修行方法。啊，但是我们这个正行如果不得力，你就必须助行了。所谓啊，正住双修啊，那怎么正住双修呢？啊，就是还是离不开啊，各宗各派啊修学的总原则：戒、定、慧三学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定能除烦恼，慧断烦恼。啊，定好比啊，啊，你把贼抓住了，把他绑住了。啊，慧呢，智慧开了，般若智慧开了，啊，为把这个贼杀了，断了。啊，但是前方便呢，要戒，戒是前方便，戒帮助定，帮助我们心得定。啊，我们心定了，帮助我们开智慧。那么念佛法门呢？啊，一心不乱就是定嘛。啊，所以必得福祸，把祸扶住。扶住呢？那么我们这样啊，信念念佛啊，临终心就不颠倒，亦不贪恋，感应阿弥陀佛啊，佛光照耀啊，佛影。慎重啊，来接引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那这个是《弥陀经》上的话，啊，《无量寿经》也有。啊，所以这个我们功夫不得力，那这个就必须要助行啊，啊，这个正助双修，要修行。那么祸福住了，啊，我们信念就坚固了，啊，这个信帮助愿，愿推动行，行又帮助我们生信，啊，所以信念行三资粮啊，如鼎三足，缺一不可，它是相关的，啊，我们不能给它分割的，不能分割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这个中庸国师啊，在30系念呐、啊、开始啊，信念行如鼎三足，好像那个鼎，好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录影机的三脚架，嗯，切一只脚都不行，啊，那只有一只脚，那更站不住了，啊，所以过去日本呐、啊，这个提倡这个本愿念佛的，啊，那只要发了愿。啊，你也不用修行了，到时候啊，佛就来接引了。啊，他只有这个愿啊，所以称为本愿念佛。这个说法啦，实在讲是
误导很多。

啊，这错误的啦。他们是把这个观经啊，善导大师讲的断章取义了，啊，这个就不对了。所以我们看到弥陀经上讲，明明讲的是信愿行，劝信劝愿劝行，啊，这个缺一个都不可以。要以经典的标准为主，啊，我们这一生修学才不至于落空。啊，所以行也帮助信，帮助愿，啊，信念也帮助行，啊，它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啊，不能分割的。啊，都要记住，啊，这样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只有行，啊，也不相信有西方，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也不能往生了。啊，这个佛念的再好，也不能往生。啊，为什么？他不相信嘛，啊，不相信有极乐世界，他也当然也不会发愿去极乐世界。啊，这个古时候啊有一些参禅的人啊他也念佛，但是他念佛呢，他是用参究的方法，啊，还是用禅宗啊的方法，啊，不是净土宗这个方法，啊，那么用参究的，他可以达到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但是如果不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了，那当然不能往生了，啊，实在讲啊，真正明心见性参禅参到大彻大悟，那肯定他修净土，深信切愿，啊，古来祖师大德啊都示现给我们看，你看这个我们净宗六祖永明延寿大师，他是禅宗的祖师啊，也是净宗的祖师，参禅参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然后呢念佛，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他是两个宗的祖师啊。他有中净录啊，这个著作传世。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行啊，修行必须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这两句话要牢牢记住。以戒为师，从因果教育下手啊，这是印光祖师提倡。啊，印光祖师啊，我们念佛人啊都知道，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啊，来帮助这个世界的众生，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念佛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教我们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啦，是念佛的专家了，在楞严经啊，二十五圆通大势至菩萨是代表念佛圆通，那么印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一生这个弘法，他老人家都是以文字弘法，因为他那个是陕西人，乡音很重，讲那些普通话了，一般人听不懂，所以大部分他说用文字，人家有问题写信向他请教，那么他答复，他在生前呢，他的弟子就不断的整理印光祖师的这些书信上的开示，
啊，书信上的开始，以书信开始为主。啊，往生之后，把他一生对人开示的这些文字档、这些资料啊，他的弟子啊，把它整理啊，编成一套啊。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我们华藏有印《印光大师文钞全集》啊，有七大册啊，分量相当可观。那么印光祖师他在世的时候啊，他在苏州办一个弘化寺啊，苏州报国寺。他晚年啊，是住在苏州这个灵岩山寺啊。那早年呢，他是在浙江普陀山啊华语寺啊住了30年。啊，这个寺院现在都还在。啊，他老人家的官房啊，啊，我也去参观过。那么印祖他办这个弘化寺，就是流通经书还有世间的善书典籍的。那么他印的这个大圣经典啊，印的数量不是很多，印的不多啊，有3本书他一生印的最多啊。这个过去家师敬老啊，1977年接受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畅怀法师的邀请，第一次到香港去讲经。那么这个在图书馆啊，这个书架上有印光祖师，印光祖师当年在世印的《了凡四训》啊，他把它翻到后面那个版权页啊，看到了大吃一惊啊，就印了几十版了啊，1版都几万册。啊，所以他估价呢，大概给他估计啊，这个印祖这个书啊，大概印了几百万册啊。当时这个印刷术不发达，啊，他一生提倡啊，第一本《了凡四训》，第二本呢，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印非常多啊，第三本呢，《安世全书》啊，是清朝周安世居士用三教经典注解，非常丰富啊。它有4卷啊，第一卷就是《文昌帝君音字文广义节录》啊，那么第二卷是欠戒杀的万善先知，第三卷是欠戒淫的欲海回狂，啊，第四卷是七归子子欠信念念佛求生净土的。那么这个3本书都是讲因果教义，啊，印光祖师一生啊，这3本书印的最多，他希望人手一册。啊，中国当时啊，好几亿人啊，啊，但人手希望人手一册。啊，印最多的。啊，那么为什么祖师大圣经典印的反而比较少？这三本书又不是佛经。啊，是讲因果教育的，劝善的，劝断恶修善的，怎么会印那么多呢？啊，印祖就是以这个3本书来代替佛教的戒律啊，因为现代人啊不懂得戒律，不懂，虽然去受戒啦、传戒啦。

对戒不懂。那戒不懂，你没有戒，你心怎么会定呢？现在很多人去受了戒了，出家了，甚至受了三坛大戒了，那心里有没有定下来呢？烦恼有没有扶住呢？答案是肯定的，没有。不但没有啊，反而增长。为什么呢？没有戒，不受了戒了吗？受了戒没有得戒，不懂得戒也不知道怎么去持戒，天天在犯戒也不知道，那怎么会得定呢？关键就是现代人对戒不懂了，那么戒律的纲古是因果教义了。这是印光祖师在文钞给人回答的。钢骨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我们这个盖房子啊，这个骨架啦，你要钢筋啦、水泥啦。那现在说的这个钢架啦，你有这个钢架，你房子才盖得起来。你没有这个钢架，你怎么盖呢？所以因果教育是戒律的钢骨。如果我们不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没有办法断恶修善。善恶都不认识，天天造恶业，也不知道自己在造恶业。好像呢，发心也做了一些好事，未必是真的好事。没有学习这个因果教育的经典的确不懂那不懂他戒怎么能持得好呢？肯定持不好。所以以戒为师印光祖师教我们从因果教育下手，就是这三本书。那现在家师敬老，再加上这个儒家的《弟子规》这是讲伦理道德。实在讲，这个因果教育是伦理道德的补助了，帮助了。只有讲伦理道德，现在这个时代也行不通了。现在人见到利就忘了义了。所以必须补助因果教育。因此。家师敬老提倡儒释道三个根，这个《弟子规》就是讲伦理道德嘛，《感应篇》就有因果教育嘛，《感应篇》十善业都讲因果教育，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没有从这个地方下手我们真的没戒了。不要说高层次的戒连那个三规五戒我们都做不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实在讲三规五戒实善做得到，那就很难得了。那么这样来念佛功夫才会得力，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我们。这个断恶修善不是求人天福报，求往生极乐世界。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断恶修善这个是念佛正行的助行它是助行帮助，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的。如果念佛功夫得力了那这个助行它都有了，都包含了。念佛功夫得力，他除烦恼啦，除惑啦，不起贪嗔痴慢啦，那他怎么会去造恶业呢？

啊，所以他就能够不造恶业啊，去修善业了。啊，绝对不会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了，这个就不会了，糊涂了。啊，这个是净土啊，方便之处。啊，那么修净土有这个条件，阿弥陀佛就录取了，啊，就及格了。啊，这讲诸佛世界。啊，修行有相当高的条件啊！你要超越六道啊，必须断见思佛，要断了啊！所有法门都一样，没有例外的，唯有净土法门呢、啊，那福祸就行了，不用断，扶住啊，控制住，不要让它发作。啊，信念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啊，分两个阶段，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福祸，到极乐世界断惑，啊，我们是分两个阶段来修学。啊，那么这个讲到住行啊，我们从因果教义啊来下手。那么经典上讲六道是。轮回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很多人呢、啊，我们给他讲六道轮回啊，他不相信，啊，他认为那是迷信的、啊。但是呢，佛讲的句句真实，啊，都是事实真相。啊，因果报应是六道里面的事实真相了。我们在六道的事实真相。我们学佛啊，我们谈不上入小学了啊，我们现在是幼稚园了啊，而且幼稚园啊，它分大班、中班、小班，我们现在是幼稚园的小班啊，但这个小班呢、啊，我们也不要轻忽了啊，这个小班能做得到了，就能待业往生啊，有这样的。基础来帮助我们念佛啊，功夫就得力了。啊，虽然没有断惑啊，可以待业往生了。因果报应，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大家去读《地藏经》啊，还有佛在其他经典都讲了很多很详细，特别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更详细了。我们要多去读诵，多去听讲、听闻，啊，就知道啊，六道了是真的，啊，不是一般人认为的迷信啊，它是宇宙间事实真相。那么我们在人道，要相信命运的人，真的还不多。那么，怎么样才叫相信命运呢？要知道啊，我们一生当中，你吃多少，用多少，你能在这个世间活多久，啊，你会遭遇到什么，都是命里注定的啦。啊，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过去是造的业因，这一生承受的果报。啊，过去生善事修得多，这一生就福报得多；过去世啊，恶因造的多，这一生受的苦难就多了。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我们现在全世界的人类啊，没有不追求财物的。这个财啊，大家要追求，但是要看你命中有没有啦，有没有这个财库啦，有没有这。

这个湖爆了。好，命里有的不求，自然会来啊。你命中有的啊，你不要刻意去怎么求啊，不用想什么方法啊，时候到了，它自然会来。那命里没有的，你想什么样的方法，那也都得不到。啊，你头脑再好，啊，你想怎么赚钱，怎么赚钱，都没有错了，方法很好了，头脑很好了，很会判断了。但是如果你命中没有啊，到时候你去做啊，看到人家做生意啊，很赚钱，你也去做同样的生意，你是亏本，人家赚钱。啊，那不是说你头脑不好，嗯，头脑可能比那个赚钱的人好，啊，他头脑不如你，他反而赚钱，你头脑好，反而赚不到钱，为什么？他有福报，你没福报。啊，你头脑好啊，过去啊，修慧不修福，他头脑比较不好。会赚到钱啊，他修福不修慧啊，他修财布施，没有修法布施啊。那你过去是你有修法布施，那没有修财布施啊，所以就不圆满了啊。啊，所以命里有的啊，不求你就自然来了啊。在俗话也讲啊，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了，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都是命中注定的了。啊，所以这个首先要相信命运。啊，那这个很多人不相信命运，啊，所以他有很多非分之想。有很多悔恨之想，啊，患得患失。那么这里谈到修行啊，家事敬老啊，特别这个修行啊，在这里强调这个修行，啊，那个这个是比较务实的了，啊，我们要入华严境界，你要修行啊，不然入不进去啊，所以不是啊，谈玄说妙。啊，这个玄妙的义理发挥了之后，那回过头来，你怎么入这个境界啊？就是要修行啊！啊，你不修行就说时数宝啊！啊，所以要修行。啊，那么修行要真干，啊，不能修假的。那么修行啊。啊，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以戒为师，从因果教育下手了。那么因果教育啊，要先来一个暖身，好像我们做运动之前，哎，先来一个暖身运动。修行先来个暖身呐，用什么呢？用了凡四训，于静义工义造神机来暖身。哎，这个就是因果教育的第一课。第一堂功课啊，这个印光祖师当年他提倡这三本书，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啊。那么于静义工义造神记啊，这篇文章啊，是附在《了凡四训》后面，等于是《了凡四训》的一篇补充说明的文章啊，言了凡。他是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给他开示，他明白啊，改造命运的道理方法了，理论方法他明白了，依教奉行，真的命运改了。那么于静义工呢？啊，于静义工跟颜了凡是同一个时

代的人，啊，明朝嘉靖年间的人。啊，怡静一公年纪比颜了完大概大20岁，啊，怡静一公比较大。啊，他是医到灶神呐、啊，医灶神级，医到灶神。啊，他很聪明啊，很有才华啦。啊，而且呢，跟一些朋友啊，结一个文昌社啊，就我们现在讲的社团。社会公益团体，啊，奉行啊文昌帝君殷治文，啊这些道德啊，啊，那么到了这个考试啊，他只有考上秀才，要考举人都怎么考都考不上，啊，他10几岁就考上秀才，啊，后来啊每3年一次考试。一直考，总考不上举人，啊，没有考上举人，那就不能到京城去考进士了，啊，这个得不到这个功名，啊，那么到了中年呐，这个命运非常的凄惨，生了9个儿女啊，死了7个，啊，剩下。一男一女啊，一个男的失踪了，4岁就失踪，剩下一个女的。他太太啊，伤心呐、啊，哭他儿子、儿女都死了，哭到眼睛瞎了。啊，剩下一个女儿，啊，47岁那一年呢、啊，啊，这个他。在除夕夜的时候啊，啊，跟这个太太一个女儿在那边坐着啊，那很凄凉啊。那外面人家在庆祝啦，过年啦，他们家是很凄凉啊，钱也没有，功名也没有啊，那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难过了。啊，那么他每一年呢、啊，都有在灶神那边烧这个书文，向上天、上帝报告。他结文昌社，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他功名都考不上？而且儿女啊，一个一个死去，17岁考上秀才，现在47岁，30年了。他怎么做？我做这么多好事，怎么得到这种果报呢？啊，那满腹啊怨天尤人呐、啊。啊，40岁以后啊，年年都是烧这个书文啊，请这个灶神啊向上帝去报告。那么他对灶神啊很恭敬啊，后来真的果然啊感应到灶神啊现身了、啊，来给他开示的。啊，告诉他呢，说你业恶太重了，啊，你业恶太重，啊，你做的善事啊，都是务求虚名，啊，没有真正去落实，啊，而且你这个杀生呐、啊，啊，也没有真正在习制止的。啊，见到美丽的女子，啊，这个邪心也是摇摇欲动，啊，邪念也去不掉，所以这个灶神啊，把它点出来，啊，一桩一桩点出来，啊，他听了之后啊，真的很惭愧了，心服口服了，知道这个一定不是一般人。知道一定是尊神，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啊！那么灶神一指点啊，他才明白自己平常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行为，完全是造恶业，难怪遭受这么
传的果报。

啊，所以赵神跟他指点呐、啊，那劝他要从抑恶断抑恶开始。啊，他真的就第二天呐、啊，正月初一就发愿了。啊，后面改过啊，改了三年，他命运整个改了。啊，这个详细在这一篇记录里面啊，一敬一恭一赵神记。啊，过去我们华藏也拍摄过八集的连续剧，啊，这个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点来看。这个两篇东西啊，是家师他一生修学啊，在这个上面啊，得到利益很大，啊，因为这个修行很重要啊，因此我们敬老和尚呢、啊，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强调啊，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来学习啊。今天时间到了啊，这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三重净宗别院每一个月例行性佛期第五天了那我们昨天刚从澳洲回来，这个佛期还有两天还有两天，第八天还是我们例行性的上午诵经五供下午三十七念。那么我们上个月这个佛期跟大家学习分享《观无量寿佛经》精华，善导大师的四帖书第一集的部分跟大家报告过一遍那么原来今天本来预备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第二集。那么想到这次我到澳洲去也利用礼拜六礼拜天有两个星期上午下午一堂课一个半小时，那么礼拜六礼拜天一天两堂就上午跟下午一共有六个小时那么两个星期有十二个小时。那么跟大家分享这个李炳南老居士全集这个在民国四十年在台中灵山寺的佛期讲话因为雪庐老人非常的谦虚那么佛期他不敢用开示他用讲话这些我看了一下呢，这个书我们华藏最近印出来，那么这次到澳洲比较有时间我就拿来翻一翻看到呢有几次的开示在里面这个

文字啊，对我们打佛七啊非常重要的啊一个讲话啊，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啊也是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啊，因为在澳洲讲了十二个小时啊，可能有一些同修没听到啊，那我们利用啊这个晚上的时间啊跟大家分享。那么他这个也是一段一段的啊，都可以独立也可以联系起来。对我们打佛七啊一些观念上啊有很大的帮助啊，也有很大的启示啊。那么这个是辛卯年啊，民国四十年在台中灵山寺的佛七讲话。那么这一篇呢、啊、是朱辉居士啊他记录的。朱辉也是老居士了啊，后来听说移民到美国去啊。啊，当时啊，他去的。那么这一年呢、啊，是我出生那一年，啊，出生那年辛卯。那么也就是这篇讲话是64年前的事情啊，64年前。那么他这个文呐、啊，啊，我照这个文念一念啊，因为这是当时啊，对64年前呐、啊，对当时参加佛七的莲友讲的啊，啊，第一天啊，第一日，诸位老师、诸位同修啊，今天是佛七的第一天，且将佛七的规矩稍微说一说。凡是起见一个道场的规矩，第一天以前先要净坛，用经咒等方法去驱除邪魔以及一切不吉祥不洁净等，正是佛七的规矩，也吉言参加的人事，参加的人事前啊，亦必须沐浴换衣，其中出入厕所均需另换衣鞋。佛七期间注重在念佛，除了开示以外不许多说话，因为讲话容易乱心。但像我们这灵山寺道场却不必净坛，为什么呢？第一，这里本来就是清净佛寺；第二，当家师以下诸师今续修净土的清净之众。第三，这里原是一个净土道场，所以不必净坛。其他的地方若是不断酒肉，或是掺杂外道，或有男女等同居不清净事，就必须先净坛为妥善。那么前面这个一段啊，是讲我们一般讲啊，打佛七还有做法会啊，很多寺院道场啦 都要先洒净啊，要先洒净。那么这个一段啊，给我们讲，什么样的一个场所呢，就需要啊先洒净。那么如果原来啊，它就是一个清净的寺院道场啊，或者是长期的念佛道场，那就不需要洒净啊。过去在景美啊法藏佛教图书馆啊打佛七啊，那么有同修啊建议啊，我们要洒净，那么我就去请示师父啦啊。请示家师净老和尚，他说我们这边天天讲经天天念佛啊，就很清净啦，不用再洒净啊。那么这里啊台

中大那个灵山寺啊，那李老师讲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一个清净道场啊。那么什么地方需要洒净呢？比如说我们去借那个外面的啊，像我们去台北啊，租那个国际会议中心啊，那个来做法会，那个就需要洒净啊，因为它那个不是道场。那平常啊，可能他办了其他什么事件啊，这些活动什么的哈，有一些不清净的人进出啦啊，那么我们要做法会啊，那最好啊，先洒个净啊，用经咒啊来驱逐一些邪神恶魔等啊，让这个坛场啊举办这个法会啊。这个避免啊受到这些邪神邪鬼啊邪魔的一些干扰啊，就是外面租地方借地方啊，或者外面呢、一般人的住家啦啊，去要做这个法会那外面呢、搭个棚子啊，那这个。一般的住家呢，可能杀生吃肉邪淫妄语这些都有这个事情。那么像这样啊，要做法会之前，最好先洒净那像我们这个长期佛区那这个地方可以说念佛是天天在洒净了。也就不必要特别再去做个洒净这个这一段给我们讲什么样的场所，我们打佛区或者做法会必须先洒净的一个条件。那么下面第二段道场在七天内必须有主七师随时注意。同修的修行经过，纠正错误，就是讲解开示，亦必须懂净土法门之人，要说与人得利益之语，不可谈玄说妙，否则反而有误，不如埋头念佛为佳。学人受本事当家师之命，滥竽充数而已，不敢说开示也。那么这一段是许儒老人他的谦虚话不敢说是开示因为受到灵山寺当家师的命令滥竽充数就是说没有人那个找他来充个数那么当然这个是谦虚话那么灵山寺当家师当然不是一般的当然不会随便去请人到这个寺院来讲开示那又是在家居士如果不是真正有修行有道德有学问那当然这个当家师也不是一般人他也不会去请。那么能够请到雪儒老人这样的大德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灵山寺的当家师也真是有眼力好眼光认识人真正认识人这一点我们也是可以肯定的那么一般寺院我们很少听说请居士去讲开示的那当然请您要请的真正有修有学有道德有学问的这样的大德才可以不能随便乱请那么在道场七天呢，必须有主七师主七师是干什么呢随时注意同修的修行经过。
这个修行啊

这个经过啊，要注意啊。那么注意呢，就纠正错误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啊，要把它有这个责任跟义务把它纠正过来啊。啊，那么这个啊，我们现在啊啊也是大家这里不嫌弃啊，请我来啊，我也是滥竽充数啊，啊，真的是滥竽充数，因为没有人啊，只好请我来啊。如果有更好的人选呐、啊，应该请他们来啊。那么这个主妻啊，有比较要负责任的啊，比较实质的啊，还是挂名的啊，这个也要了解啊。啊，所以在韩馆长往生，像四周年呐、啊，啊，我记得三周年还是四周年啊，在第四年。在这个澳洲净宗学会啊，办佛期啊来纪念啊，好像是2000年啊，公元2000年啊。啊，2000年还是2001年啊。那么学会啊，请我去主持啊。那么我就跟同修讲了，我说，你们请我来主持是挂名的还是实职的啊？当时啊，这个林尼村啊副会长啊，这个林尼村啊，他们家在桃园啊，啊，他父亲啊就是开那个桃园客运的啊，那个桃园客运呢是大家开的啊，那他们家公司有做很多生意啊。开工厂、开公司，在大陆啊也有设厂。那么也移民到澳洲啊，早期啊移民过去。那个时候啊，学会开始啊，他们几个人都是，这个元老。啊，当时啊，他当副会长。啊，我就给他讲了，你是要这个我来挂名的还是实职的啊？他说什么叫挂名，什么叫实职？我说挂名啊，这个佛期啊，你们怎么排啊？功课怎么排？几点怎么排？啊，那你要怎么练？那我不管，啊，我就跟着后面啊。那该我上香的时候我上香啊。啊，那么要我讲话呢，我就讲几句话啊。不要我讲，我就不讲啊。跟着大家念佛啊啊。我说这样叫挂名的啊，名义上挂我主妻。那一切是你们安排的，你们主导的。啊，他说实职的呢？我说实职的就是我来安排咯。啊，安排你们要配合啊。啊，那挂名的呢，你们来主导，我配合你。啊，如果你请我来做实职的，那你们要配合我。我说你要哪一种？先讲好。啊，他说当然要实职的咯。哦，那我说那实职你要听我的咯。哦。啊，听你的。啊，因为这些都老同修了啊。哦，那我说听我的就要我们回去配合到底啊。啊，不要到时啊我安排这样啊，那你们的意见很多，有的要这样，有的要那样。那我这个期我没办法去主持。意见太多，没办法啊。他都说听讲，那我说这样啊，他们平常打佛七啊，他们用4字4音的啊，4字4音。我说这个佛七啊，你叫我来主七，那么这个佛七呢，是纪念韩馆长的。那韩馆长以前啊
他在这个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他是用六字二音四字五音，包括我们现在呢这个打佛机还是采用这个啊。啊，还是采取这个。啊，那么我就给他们讲，我说那因为这个是纪念韩馆长的啊，那么他这个再生啊，他就喜欢四字五音的，那么我们在图书馆呢也都要听他的，那现在要纪念他呢，当然用他生前他喜欢的这个，那这样啊啊，对他表示一个尊重嘛，对他表示一个尊重。刚开始他们也很不习惯，哎呀，我们平常都念四字四音习惯了。我说不能，我说挂名的啊，你们来主持哈，啊，不要请我做实职的啊，啊，那就很多同学很多看法很多意见呐、啊。我说有意见没关系啊，我听你们的啊，你们来主导嘛。啊，或者呢，你请其他的法师来主持啊，另请高明那也可以。啊，如果你请我。那我是要这么做，那么我这个做我也有把这个道理这个理由给你交代清楚，我不是无理啊，啊乱搞啊，啊总是要讲个情理嘛，啊因为你纪念韩馆长，那你怎么你用了，因为他们不知道韩馆长，那我了解啊，因为韩馆长啊他不喜欢四字四音的啦，啊，他就给我讲那个四字死音的那个不好，啊，都是死啊。他听到那个他就不喜欢哦，然后四字五音啊，那四字五音大家都要听他的啦。那我们现在练了习惯了哈、哦，那反正呢，阿弥陀佛这一句不要念错就好，那几音的我都可以。呵呵你要念几音的我都可以配合啊。那我们到别人的道场啊，人家四字四音，那我们当然你要去配合人家的腔调嘛啊，我们总不能去人家道场，人家念四字四音，然后我们要去给人家弄个四字五音，那不是去扰乱人家道场嘛，这个就不可以，这个都是规矩，现在很多人不懂规矩啊，很多人不懂规矩啊，那去到别人道场啊，就要给人家改这个改那个啊，那人家没有请你来改啊，如果他请你来改可以，他没有请你来改啊，那你给人家改这个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啊，应该啊要入境随俗，要去配合人家道场，人家念对念错那是他的事情啊，总是我们去到人的道场记住一个原则，就是礼貌啊！你明明看到他错了，你也不要去给他纠正啊！不是你在主持，你去给他纠正什么？哈，错就让他错啊！那我们如果要去参加呢，人家错我们就跟着他啊，反正呢、啊、一样都是错，还比较整齐啊。他错了，你对了，那就不整齐了，那不整齐就这个共修就不庄严了。啊，这个礼貌啊，佛门的礼仪啊要懂啊。很多人他不懂。哦，去到道场啊，就要纠正这个，纠正那个。那、啊、干脆请他来当主持师嘛，来纠正啊。啊，这是不对的，啊，这个很重要啊。啊，后来呀、啊，他们。讲了啊，这个就啊，我说那你既然要请我当实职的主持啊，那么也就一个礼拜嘛，七天嘛，啊，你就忍耐一下，因为是纪念韩馆长啊。如果不是纪念韩馆长的佛期啊，我也不会跟你们坚持这一个啊，我也不会坚持，因为你这个是纪念韩馆长往生四周年啊。的纪念佛期嘛，啊，那么我就在图书馆12年这个时间呐、啊，把我了解的情况给你们说明，啊，
那也不是我自己要这么做啊，我是根据一些实际情况啊跟大家报告。啊，那么后来大家呢才慢慢接受下来。啊，接受下来佛具打下来也习惯就好了，那也不会怎么样啊，习惯上的问题啊。那这些呢我们都要了解啊。那如果你是请我去挂个名当主区，那我不会去过问你这些事情，你要怎么念，你念什么调都可以啊。啊，反正我就跟着念就好了嘛。啊，那你们功课怎么排啊，都由你们自己排。这些宾主啊要分清楚。那么主区是就主持一个佛区啊，主持一个佛区啊，我们现在讲主导。啊，那所以在主导。那主导的呢来去安排。啊，那么你请这个法师来主区，如果是实质上的请他主区，那么他安排的大家要去配合，那这样才有办法打佛区嘛。啊，不然他安排的你有意见啊，他要这样你要那样，那你叫他怎么主持，那干脆换你来主区好了，换人。啊，现在选举说换人做看看，换人。那么这一段啊，虽然哦是当时啊讲的，但是这一段我们要了解他的精神啊，了解他的精神啊。那现在呢啊，这个规矩啊，纠正错误啊，你看啊，纠正错误啊，错误我们要主持的人就有责任去给他导正、纠正过来啊。所以现在呢。以前我们在上果林啊，那个没办法，它没有那个后面的绕的啊。我们都是有一边是右绕，有一边是左绕啊。我们也知道这样不如法，因为经典上讲的，就是要右绕，左绕是有罪过的。啊，那就是要右绕啊。所以我们在别院这里啊，后面呢、啊、特别做这个，就是要。大家来右绕，那我们以前在景美华藏佛陀到图书馆都是一条龙的，都是要右绕，那人很多啊，啊，地方很小啊，去过的人就知道，那个每一次打佛具都坐到厕所前面，啊，连前厕所前面都坐人了。那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么宽啊，坐得这么舒服，大家还念得生烦恼，实在我也没办法。那以前那么挤，还不是一条龙这么绕？那现在这里绕一条龙啊，就啊、有很多声音出来了啊，啊，说很绕得很辛苦。那我们图书馆当时啊，那个一条龙那个才叫辛苦，那个人挤人就是一步一步的这样一个挨一个这样，啊，这边这么宽啊，这么舒畅，还很辛苦。那我也没办法。啊，那这个这个我们这个打佛区都对网路的，又不是我们这个现场几个人啊，对网路的、啊、过去有网路有同修啊，他有在听经有看佛经，那你们怎么有右绕有左绕的呢？啊，他给我提出这个问题。那提出这个问题，当然人家是有经典的根据。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我们以前在上果林啊，绕这个双绕的啊，大家绕习惯了，绕习惯了，当然现在要调整回来啊，也不习惯啊，也不习惯，这个我也可以理解。但不习惯啊，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做一个主期的人啊，你看这里讲啊，纠正错误，有错误要纠正过来。那现在呢，人这个还不是我主动纠正，人家反应了 啊。那么、啊、我们这边有义工啦、啊，有啊领众啦、啊，啊在家出家的啦，大家给我反应，那何必去听那些网络的那些啊，那个人反应，我们就去听他的去改呢？
我说我不是听他的，你要搞清楚，我不是听他的，是他根据那个佛经给我讲的。那我们三宝弟子啊，归佛、归法、归僧，法就是经典，归是回归，依是依靠。你要依这个是一个标准，啊，人家提出来，那我总是要做个取舍啊，纠正错误啊，这还人家给我提出来的。啊，那人家提出来，我们人家经典有依据，我们也要接受啊，因为我们是三宝弟子啊，你都在佛前发愿发誓啦，你要归佛、归法、归僧啊，现在遇到这个事情，你就不归啦，也不依啦，那这样对吗？那对不对？啊，所以不是跟我过不去啊，你是跟那个法过不去，因为这个不是我定的嘛，是佛定的嘛，不是我定的嘛。他搞清楚这个道理啊。啊，他想是不是这样啊？啊，如果说我不讲理啊，乱要求别人啊，这个我不对。但是我们要依法不依人嘛，啊，那么我们主居士就有责任，你看要纠正那些规矩上的错误。那我要依法不依人，我总不能依人不依法嘛，因为你们这几个人反应不高兴啊，或者不想来了啊，那我就依你不依法。那我一天每一次做三十训练，我都要给人家皈依，还要给人家讲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说叫我怎么讲？哦，那变成要什么？念一念就好了，不遇到这个也就不用皈不用依了啊，这样就不对了嘛。哦，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大家这个有错误啊，要纠正啊。那么我现在就是这样导正啊，导正大家就是要依佛、依法、依法啊，依这个经典的标准啊，我总是要个取舍。那如果大家再不能接受呢，那就另请高明啊，你再去请其他的法师来当主持师，我退下来，那你要怎么绕我不管啊。啊，你要左绕右绕前绕后绕，怎么绕你去绕我就不管了，因为没有我的责任了啊。啊，如果因为这个生烦恼啊，那来打佛七就没功德了嘛。啊，你说来打佛七是要达到一心不乱的啊。那么呢，等念到生烦恼，那不是火烧功德林嘛，那个念佛的功德都烧光了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大家仔细啊去想一想。啊，那么这些问题啊，都是主持师他一个责任啊，一个责任。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也不能含糊啦啊，也不能含糊。那么对就对，错就错。那人家提出来有根据啊，我们也不能硬的跟人家为了我们自己的喜欢啊，然后啊违背经典的这个标准。啊，这个就没有三皈依了。啊，所以三皈依啊，在佛前发愿发誓啊，念完了，遇到事情了啊，既不归也不依了。哈哈。啊，人家提出来啊，这个经说又绕，那提出来我们这边还有意见，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什么要听那个网络上那个？我是听网。

所以大家反应啊，也要反应一个有道理的，不要反应那个没道理的，然后不依佛、不依法、不依僧的啊，然后你那个反应是违背三宝的嘛？啊，你自称是三宝弟子，那你不是冒充的三宝弟子吗？啊，这个方面啊，我们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啊，那么。大家能接受啊，我继续来主持；不接受，你可以请其他法师来主持啊。这很简单啊，我退下来嘛，这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所以我们还是要理智的来看一桩事情啊，不要感情用事啊，不要用自己的这个。心呐、来看啊，自己喜不喜欢啊？我们自己凡夫啊，有烦恼啊，顺自己的意思就喜欢，不顺自己的意思就不喜欢，这个不正确啦。所以佛才叫我们要三皈依嘛。如果我们都是正确的，那何必三皈依呢？那你自己就是标准啦，就不用三皈依啦。就是我们都是错误的啊，才要三皈啊！你遇到什么事情，经典怎么说啊？以经典做一个标准。那我们凡夫啊，往往都是有错误的啊，所以才要三皈依啊。所以这个主七师啊，就是随时注意同修的修行经过，纠正错误这个方面就很多了啊。所以主七师啊，不是坐在后面那跟大家念佛就没事情了。他要观察全场啊，方方面面的啊，要观察全场。那么就是讲解开示。也必须懂净土法门之人，要说与人得利益之语，不可谈玄说妙，否则反而有误，不如埋头念佛为佳。那么上面的一段是讲规矩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讲开示。那么讲开示呢，也必须懂净土法门之人就是请主七师或者请人讲开示要讲这个跟净土有相关的，那么对净土法门他懂得这个理论方法的人你请这样的人来讲才能跟我们佛妻相应你请一个他修行法门不一样的人那你再打佛妻跟你讲到参禅去了讲到其他地方去了，讲的跟你这个修的法门不相应，那就没有利益了对他就没有利益也不可以谈玄说妙讲得天花乱坠这样否则呢反而有误反而会耽误大家如果是这样的开示那不如不要讲不如埋头念佛为佳反正呢多念一句佛有一句的功德多念一句佛。那么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开示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在
最近啊，这个中立善果林啊，原来他这个是根据台中莲社啊，他们在打佛七的啊，请这个台中莲社啊老师啊去指导啊，一个郑老师去指导。后来这个郑老师他自己有道场啊，就不能去，不能去呢，那边就没有人啊。后来去找老和尚啊，找我们老和尚啊，他先来找我啊，先来找我。后来林长跟他的夫人呐、啊，就到新加坡去找老和尚啊。那么老和尚呢，派了悟权法师啊去带他们啊，分三区念佛啊，就是四世四音的佛号，跟新加坡居士林一样啊，就是一区绕佛，一区拜佛，一区静坐啊。那么新加坡他们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有后面有一排啊，所以他们绕佛呢，一区绕佛就是从这边佛前这样绕过去。那么这边静坐，这边拜佛啊，那其实这样啊多少会有影响啊。你在那边静坐，有人从你前面走过去；你这边拜佛，有人从你前面走过去，不是很理想啊。如果分三区念佛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就最理想了。你绕佛就绕外面这个大圈啊，那这边拜佛，这边静坐也可以。或者这边静坐，这边拜佛，然后绕到这边呢、啊，这边有这个屏风，有佛桌挡着，人家走过去啊，走到你面前你看不到人，对你拜佛静坐没有影响。你三七念佛，我们这种格局是最理想的。那么我们敬老和尚他是提倡三七念佛，就用念佛机带，用念佛机带。那么他这个念佛机带呢，他也没有分几支香，反正指定说哦，你几点到几点，或者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他是24小时这样念，反正你有时间就念啊，念完你有事情，你随时可以走啊，也随时可以来啊。他那个念佛堂啊，24小时开放的啊，24小时开放，都分三区。那我那天天啊24小时啊 ,24 小时都是这样念啊，那么那也进来啊，就是念佛啊，你什么时候走都可以。也不必什么回向啊，什么通通不用啊。24小时。老和尚提倡的是这一个。那么提倡这一个呢，过去我们在景美也实验过啊，那刚开始啊有30个，第二天20个，第三天10个，第五天变3个，后来呢变拜殿再念，人都跑光了啊。那么人为什么跑光呢？因为他不懂念佛的方法，这个理论啊，没有念出味道啊，所以他跑掉了。其实啊，老和尚提倡这三种啊，是最理想的。就像那个地贤老和尚啊，教他那个郭洛匠的徒弟，这种方式就是什么呢？你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念。而且老和尚提倡的这个佛期啊，是你真正要去往生的人。真正要往生的人啊，当然人不会太多啦，人不会太多。所以呢，同修叫在精不在多啊。那么喜欢热闹的会比较多啦，喜欢热闹的啊，热闹啊，结结缘，这个人会比较多啊。真的要去西方啊，要念佛要达到一心的，这样的人比较。

0: 少了。
1: 啊，所以老和尚他提倡的道场啊，他是在精不在多的。那么我也知道这个情况啊，真正念佛要往生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举办这个叫结缘佛期。啊，结缘佛期。那其实

那你拜佛也看不到，不会影响你。啊，他们就是从这个佛桌前面这样绕过去，你那么拜啊，一个人这么走过去，你这么做呢，眼睛睁开，哦，一个人从走过去，啊，他会干扰嘛？那这样就不会啊，这很理想的啊。所以我听到说啊，现在大家呢，我改这样啊，大家领众啊，领得大家生烦恼啊。说生烦恼，那我们就来用老和尚这三种方式吧，用念头机来带啊，然后分三期念佛。啊，那真正要念佛的人呐、啊，啊，反正怎么样他都能念啊，那不想念的人呐、啊。怎么样啊？他也念不下去啊。那么我现在用这个结缘念佛啊，主要是一方面说啊，教法器啦，结缘啊，大家人来参加的比较多啊，这是一方面结缘啦 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提供给有心要练法器的人一个学习的一个平台啦，啊，给大家练习啦。给大家练习，大家了解我这个用意啊。那实在讲啊，老和尚那个方式啊，啊，是我知道啊，比较稳定，因为念佛机啊，它那个速度固定的嘛，你只要挑好一点的，速度固定的，念的会很摄心的啊，除非你不想念啊，啊，你不懂得怎么念啊。那不能啊，他那个是很适，因为他固定的。那么我们人敲法器啊，心情好就敲好一点，心情不好啊，敲出来就会差一点。那有这个快，这个慢，啊，那这个效果就差很多。啊，除非你请一个敲法器的，他那个是高手，那这个可以，啊，帮助人家念佛念到一心不乱。那我们现在呢，是提供给大家一个练习的平台，大家要知道啊，啊，结缘啊，练习的平台，啊，大家练习领众啦，啊，或者练习主妻啦，那出家众啊，我不在啊，也让这个机会给他们，啊，但是有这个机会给大家来练习，那大家愿意不愿意练习，愿意不愿意发心，那是。就看他个人了啊。如果愿意练习，愿意发心呢，那这个我们这个提供这样的场所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如果不会去利用这个场所啊，来提升自己，那就可惜了啊，很可惜。啊，所以不是我主妻，不是我主持，我绝对不会过问，我也不会去建议啦，我也不会去建议。啊，所以上果林呐、啊，啊，他请我去啊，那么一段时间呐、啊，依照我这个方式，六字二音，四字五音，啊，后来呢？啊，这个啊，他们要请其他的法师啊去主持了啊，啊，其他法师去主持啊，这个用的方法又不一样了啊，又不一样啊，啊，用现在这个四字四音啊加音列啊，有那个鸟啊，啾啾啾啾那个鸟啊，那叫叫那个音列啊，用那个在打火器啊。啊，那么因为我在上果林啊也用念佛机带过啊，那么以前四字五音啊配的那个有音乐的呢，我是把那个音乐去掉啊，纯粹人念的啊，因为我们打佛七在念佛堂念佛啊，跟我们在家里那个客厅在车上啊听有加音乐的那个情况不一样啊，啊，那个你在车上啊听一听
啊，不错。

在家里客厅啊放录音带啊或者 CD 来听一听，那个很好。但是那个不是有音乐的，那个不适合放在打火机。那他请其他法师，他用那个念佛，我从来没有去建议过。我说你请他，那你就尊重他咯，他要怎么带怎么念你就听他的啊。我不要去插手。我也不过问。但是我心里明白了，那个是不适合。到最后呢也是不行。我很早就知道，但是我都不说的啊。那么最近呢听说他们又请台南的一个女众去教我，说很凶的凶巴巴的很凶的我说他们要请哪里的，他们自己有权利来决定那么我的原则尊重你们的选择我原则上我不会去干扰你们你们要用什么方式去念要请哪个法师我尊重你们我退下来那你这样才可以嘛？那人家这个另外一个法师或另外一个居士，他要怎么带他有他的一套。那我们这一套跟他不一样那去那边那不是给人家扰乱吗？让人家无所适从吗？所以我原则上都尊重他们那我可以退下来那么大家可以接受那我来提供大家不能接受，那你可以选择其他的请其他的法师主持或者呢你要用什么方式你们自己可以来选择那么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在道场提一提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大家参考。那么这个有时候我们要给人家纠正一些错误也要人家能接受如果不接受也不能勉强勉强又生烦恼又生烦恼那么像以前家师净老和尚他就纠正我那个唱腔那个错误那个尾音要自拉音那个佛就是佛的音拉下来，那个字出来下面那个叫腔，字正要腔圆。那以前我也不懂就乱啦，反正有声音出来就好了。反正我是跟老菩萨唱的，因为那个老菩萨我不懂老菩萨他也不懂那唱，那我就是跟老菩萨咯，反正跟他就整齐了，跟着唱就好后来有一次到日本大阪去做法会，老丈听到了，把我叫到旁边你怎么这样唱的还叫我去买那个评剧来看买那个现在大陆叫京剧，以前叫评剧要我去买那个来看来听给我纠正我也得很高兴乱唱一通后来说我们在台中莲社李老师教我们的不是这样的后来呢我再去听听佛光山真的跟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其他道场那个比较正规的唱念的法师他这个都是懂这个道理我们不懂那么师父讲我能接受我能接受其他的人就不一定他会接受他是不一定会接受，那我接受我就去改，那么改呢我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其他的人其他的法师大德

他也未必听了会接受。啊，所以啊，这个呢，事情啊，师父只有给我一个人讲啊，我们那个师兄弟出家众那么多，他没有给第二个人讲。大概他老人家呢，知道呢，他讲了我会接受，所以他才给我讲，其他的他不讲。啊，因为呢，讲了他不接受了，讲了也就没用了，没有意义了。啊，因为他讲了，我就改，啊，我就接受。啊，那么有时候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啊，就说这样啊，应该是比较正确的吧。那不接受啊，那就合掌念欢喜啊，也就不要勉强啊，反正各念各的。啊，但是。请我来主期主持的法会道场啊，那你请我来主持，那我怎么唱怎么念，大家要跟我配合嘛，啊，这个宾主要分清楚嘛，对不对？啊，那你的道场你自己主持，你要怎么唱，对不对？那我去也要配合你呢，不对也要配合你呀、啊，啊，这样啊，是佛门的一个理解，啊，所以这个很多人很少人知道啊，我在图书馆啊这样看这样听啊学到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过去香港一个男众啊，60几岁啊，来图书馆出家叫悟达，现在已经往生了啊，80几岁往生了，香港的。他在家的时候呢，就是教人家唱念学法器的，啊，图书馆那个花鼓啊，都是他教的。他在香港啊，当居士啊，教法器教了20几年，啊，后来60几岁到图书馆来出家了，啊，那来出家呢，我记得啊，老上给他讲啊，他说，啊。你这个出家在佛门呢，已经20、30年了，不早出家，到60几岁了，那显得我们这个破道场来出家。那么他出家呢，因为他法器啊也比较懂啊，一些规矩方面也比较懂。那么那个时候啊，韩馆长他在主持这个教法器的啊，然后啦。他一出家呢，住在图书馆啊，就指指点点的，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啊。啊，后来呢，师父就把他叫到旁边了，我们在旁边都听到了。他说：“你要懂规矩啊，懂礼貌啊。”这里馆长啊，他在主持啊，对不对啊？他的事情他负责。我们知道他不对呢，也不要去讲。啊，除非啊，他请你来教，请你来指导。那你再讲，但没请你不要去讲，啊，这个是叫规矩，啊，不然呢，馆长他在指导啊，他叫我们说你要这么做啊，然后呢，旁边一个人说这样不对，你要这么做你要这么这个仪规要这么做然后。馆长他也不知道他下次来，哎，你们怎么这么做你不是会给人家扰乱吗？那到最后呢，他就不晓得要听谁的，就无所适从，就不知道听谁的那不是给人家扰乱吗？虽然你是好心要给人家纠正，要懂礼貌。他这个主持的人你可以跟他建立他同意了，那你再去，大家一起要改，一起去改那这样才不乱。那么有一年我在新加坡打佛七那个时候韩馆长派这个悟勇师他去澳洲净宗协会他在那边他也带大家打气

啊，带大旗。那么当时图书馆啊，这个因为馆长在，大家不得不听他的啦。啊，那有一些仪规呢，我们也知道那是不对的，那是不行啊，因为他在主持啊，我们都是挂名的啊，啊，都得听他呀，连师傅都要听他的啊。啊，所以不能不听他的。我们知道，哎，有一些仪规是不对的啊，不对，没办法。啊，那后来韩馆长往生了啊，馆长往生呢，那么这个吴勇是在这个澳洲啊，健康协会带佛七。那么原来啊，就是右脚先出去，再左脚。啊，就是右左右左啊，那。照印光祖师啊，祖师大德啊，那我们当兵啊也是一样，是左右左右啊，先左再右啊，左右左右啊。那么他要改是可以啊，但是他没有先事先大家协调好啊，没有事先协调啊，没有事先协调呢，就是新加坡有同修到澳洲健康学院去参加啊，他改过来了。那我们这边没有接到通知啊，我们在新加坡还是右左右左，那么他在澳洲是左右左右，然后那个新加坡的居士啊，去澳洲参加佛七，回来又来新加坡参加佛七啊，然后呢就有的左右脚，有的走左脚了，啊，都踩到海青了，啊，那他这个问题就找我了啊，我在主区就找这个问题，哎呀，我说。说悟勇师是没有错啦，啊，他讲的没有错，他就举出印光大师讲的这个是纠正错误嘛，你主持纠正错误没有错，啊，但是我们这个道场啊，啊，当时啊，啊，还是我在做当家主持啊，我说他要改啊，给我讲一声啊，给我讲一声，那我们要改全部来改，啊，那这样大家才不会，让这个居士啊，让大家。有矛盾，有无所适从嘛？到底是要依哪个才对？啊，那我们是那个时候还在都在图书馆，只是被派出去外面啊，带领众。那我们要改，大家先内部先协调好，然后一起改啊，啊，这样才不会让同修啊他们无所适从啊。所以新加坡居士有的走左脚，有的走右脚。那现在我们说调整过来啊，就是要改，这才要走左脚啊左右左右啊这样走啊，所以那一次啊也是啊有这么一个情况啊，因此啊我们才知道啊有一些佛门礼仪方面呢、啊，我们也不能不学习啊，不学习啊，往往啊我们是好心好意啊要去帮助别人，但是呢。如果不知道这些礼节啊，可能啊，好心要帮助别人啊，反而造成别人的困扰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么下面这一段讲啊，至于入坛同修，最好都要斋戒沐浴，否则很是不好。平素我不敢向同人劝诫，但今日为了道场的庄严，同人的利益起见，不得不讲几句。那么这个是李老师在台中啊，当时灵山寺请他去讲开示啊。当时64年前当时的莲友啊根气就比较好啊，所以他们这个规矩啊就比较严格啊，斋戒沐浴啊，就是希望啊在一个佛期下来啊能够达到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这个目标啊，因此啊有很多规矩啊他要讲求。现在跟我们这个结缘式的佛期啊

比较宽松啊，比较没有那么严格。此七天中，既然诸位发心来参加佛七，应先注意四事：一，因多数都住在外面，能来七天，就必须断分酒男女之事七天；即使能来一天，也最好断一天，自有好处。这是属于形式上的啊，形式上的啊，就是来参加佛七啊。那么没有住在寺院啊，没有住在寺院，都回家啊，回到家里啊。那白天来念佛，像我们现在这样，白天念佛，晚上就回家了。那么能够来七天呐、啊，就这个七天每一天啊，必须断分酒男女之事啊，七天啊，这属于斋戒。那么即使一天呐、啊，能够来一天啊，那最好也断一天。所以当时他那个佛七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啊，也是像我们现在一样啊，你能够来七天的来七天，来一天的来一天啊。但是呢，这里就是说来一天啊，最好断分酒啊，这些事情啊，这个对我们啊总是有好处。那么二呢，要紧的还有内心的啊，那个是外面的形式的啊。心必有所戒慎，打佛七是什么意思？本来在家中也是念佛，何必多此一举？因弥陀经上有七日得一心不乱的话，所以节期要希望得到一心不乱啊。若要得一心不乱，则必须三业清净，得不到清净就不能成就。盖心能一就是佛性，现业清净就是佛土清净啊。那么这个是第二段啊。第二段呢，是要紧的啊，就是最重要的还是在内心啊。前面第一段呢是讲外面的形式啊，那关键呢、啊、最重要还是在内心啊。只有外面的形式没有内心呢，那也不能成就。那么当然内心是非常重要的啦。那么心必有所戒慎。打佛七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在家里本来在家中也是念佛啊，何必多此一举呢？在家里不是可以念吗？那为什么有打佛七啊这个活动呢？是因为弥陀经上啊有七日得一心不乱这个话啊，所以节期啊打一个佛七，目的就是希望得到一心不乱，就这个目的。那么要得到一心不乱呢，必须三业清净啊，得不到清净就不能成就。盖心能一就是佛性，现业清净就是佛土清净啊。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打佛七啊就是要一心不乱啊，目标是这里啊。那么要达到一心不乱啊，三业清净啊，心地要清净啊，心地啊不生烦恼啊，这样念佛就能得一心啊。如果一面念佛一面生烦恼，那就没办法达到这个目标了啊。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因此啊，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啊，也就知道什么样才是真正打佛七啊，就是要三业清净，达到一心不乱啊。这个念来念去啊，念念生烦恼，那跟这个目标啊就不相应。三，入道场念佛必须放下万缘，就是家里的事、外面的事，暂且不要想它。一句佛号以外，什么都不要想。若不如此，就恐没有相应。即使喊破喉咙也是徒然。古人语：口念弥陀心善乱，喊破喉咙也徒然。

啊，那么这一段呢、啊、也是很重要的开示啊，就是第三段啊，入道场念佛啊，就必须放下万缘了啊，就是家里的事啦，外面的事啦啊，暂且啊就不要去想它啊。那么不要想它呢啊，也很难，我们总是还要想啊。那么这个。祖师大德啊，也教我们一个方法啊，你就观想啊，现在我已经往生到西方了，是坐在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上了啊，已经不在娑婆世界了。娑婆世界这事情跟我都没关系了啊，啊，这个事情要放下啊。那么最近我到澳洲净宗学院去呢，还有三天时间呐、啊，老和尚还在那边三天啊，这三天都跟他老人家。见过面啊，啊，第一天啊，找我去吃晚餐啊。那么现在澳洲净宗学院啊，老和尚派三批的出家众、在家众，包括还有外国人到广东揭阳啊，这个慈善福利会啊、道德讲堂啊，去谢总那边学习啊，听光盘的这个讲座。听 DVD 啦，啊，一天听七个小时。那悟圣师第一批去的啊，悟圣师去说要换便服啊，因为他那不是宗教场所，出家人不能去啊，这个大陆规定的。啊，他说跟在居士混在一起啊，啊，那些当官的去参加呢，都要一休息的时候就要抽烟的哈、啊，啊，好几个人住在一间，啊，他说他是 VIP 的，六个人住一间是 VIP 的，啊，一般的是28个人住一间。我们这里啊，啊，如果大陆的人住啊，大概可以住300个啊。我建议大家也要可以去参加，因为我们师兄弟悟庄师他们，我回来前两天他们过去了，直接从澳大利亚回到广州去参加那个。他这个方法我很早就想过，啊，我今年2月啊去那边做37年的，我也去参观过，啊，我有剪制一个10分钟的短片，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啊，7天呐、啊，把一个恶人变成善人。21天呐、啊，大幅度提升。啊，他这个人呐、啊，3年改造命运。啊，这个找时间来听，真的对我们很有帮助。你说人家怎么修的？就是光碟。啊，我们这边呢、啊，还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啊，所以老和尚，我现在终于想通，为什么派我们这些师弟师妹啊，要去那边啊，还要换便服啊，要还俗哎，去参加那个班，为什么？人家怎么在学习啊？我们是怎么学习？啊，那第三批呀、啊，啊，还没有去。啊，那么参加三批完之后，12月7号。啊，这个澳洲净宗学院他们那边就要开始办了。啊，现在呢，师父没有具体要求我，那我看到这样啊，因为师父在旁边给我讲，哎呀，要怎么办？啊，我自己心里就要明白啊，要自动自发了啊，不要让老人家呢下达命令啊，啊，自己要觉悟啊，因为台南也在办啊，台南他们都去参加过了。他们那个副总干事啊，那个总务都去了，现在康国泰啊在主持啊，康国泰居士啊。那么他们去那边呢，最重要呢，我2月份去啊，我说你这个怎么办得这么成功啊？你这个方法我很早想到了，我是没时间来带。啊，他我说你这做出来啊，让我们大家更增长信心。他给我讲啊，7天住在那边，吃住都不要钱。但是呢，规定要收手机。啊，他说这些人怎么来的？啊，骗来的。

他说一来的时候大家脸都很臭，脸臭烘烘的啊，一点不高兴啊，特别那个当官的呢，他说要来上因果教育，他说那个当领导的听到因果两个字头就痛啊。啊，那么七天下来啊，因为手机收起来了没得打，所以只好放下万年啊，这就只好忍耐这么听七天。那七天诶，听出法味了，得到法喜了啊。他说呢，第一批啊，七天下来啊，一来呢大家脸臭臭的，回去大家很高兴啊，啊相抱而泣啊。那七天呢改变一个人啊。那我他给我讲啊，我就哦，我说对了，你得力就是收手机，这个收手机这个得力的地方在这里。如果手机这地图滑一直滑，那个心都不在那个上课了。啊，所以他这个诶，我就知道诶，你得力的地方就是这一个。啊，因为他专心嘛，放下万年啊。啊，他听课他就得到这个效果。那我们打佛七当然是这样啊。啊，那现在呢，如果大家来打佛七，我手机给你们收起来，你们干不干啊？哦，都要跟他修炼啊，可能跟我吵了一架啊，还有很多意见啊。很难执行啊，啊！但是如果能够这样执行，对大家才有帮助啊。如果大家愿意啊，我们来办这个听七天的，手机收起来啊。那么我们这个七天呢、啊，我们来打佛去住在那边呢、啊，我们就观想啊，在极乐世界啊，观想我已经死了，死了啊。那这样用这样观想啊，也是一个方法。那死了你就不用想什么了。这印光大师啊劝我们啊把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观想说我已经死了。那想那些没有用也没有意义。啊那虽然这样讲还是想。啊那现在我们敬老和尚讲的要更具体一点。啊就是老和尚讲的更具体了。说房子你住的时候是你的。你走离开这个房子，那个房子就不是你的了。钱放在你口袋是你的，记在银行那个不是你的。我们要关这个，这个关起来你就放得下了。啊，你现在呢离开你家里啊，走到佛堂来了，那个房子跟你没关系了，那不是你的了。啊，现在呢口袋的钱是你的，放在银行投资什么，那不是你的啊，你就观想这个。这样就比较能放得下，不然呢难呐、啊，啊，真的是阿难呐、啊，很难的啊。啊，那放不下呢？你佛号啊，念得很大声，念得喊破喉咙也突然是真的啊，因为你心不在这个上面，啊，你心还是挂在这个世间啊，这些拉拉杂杂的，这样功夫才不得力嘛。啊，那么第四呢，还有要注意的，就是入道场念佛，不可再存着贪嗔痴慢疑邪见的念头。若起这些心，都是妄念。一起妄念，就是昏沉。若昏沉发展下去，则口虽念弥陀，亦要出毛病的。啊，他这个昏沉啊，给我们讲的就是你起烦恼叫昏沉。啊，人不清醒了，生烦恼了。啊，你还有贪嗔痴慢疑这邪见这些念头在，这些心都是妄念。啊，那么如果我们让这个妄念一直起来啊，就是昏沉啊。那这样发展下去啊，嘴巴虽然念弥陀啊，啊念也要出毛病的啊。所以我们就明白啦。啊，为什么很多人念佛看他很用功啊？怎么念到啊？也有附体的，也有着魔的啊？怎么会这样呢？啊，关键就是那个心的问题啊。口在念啊，那个心没有在念，心在念贪嗔痴，念法。

烦恼啊，念这一个啊，所以也要出毛病啊，这不能怪阿弥陀佛了啊，怪我们自己没搞清楚啊。啊，没有把念佛啊，什么叫念佛啊？认识清楚。啊，那么下面有一首偈啊，地静法静身静意静，四云清净一座香业。所谓意境，就是上面所说的除贪嗔痴慢疑，否则力不胜磨耳。如能做到此四条，现在不就是极乐世界吗？如是则与阿弥陀佛之心，极乐世界之土相应矣。第一天先要做到此四点，万法唯心，此道场得结果的好坏，全在我人心造出来的。同修们放下万言一句弥陀，一直念下去。那么这一段的开示非常重点重要啊，就万法唯心。所以放下万念啊，就是把内心的贪嗔痴慢疑放下，这些妄念这些烦恼啊，那么提起佛号啊，这样念佛啊才能相应。那么若一起妄念啊，就要提起佛号啊，把这个转换过来啊，念佛啊，这才是真正在念佛啊，念佛在心念啊，不是口念啊，有口无心啊，这个不能相应啊。那不相应呢，就是我们压不住烦恼啊，我们念佛法门啊，能够服烦恼就算及格了，那其他法门是不及格的，其他法门都要断烦恼啊，那比较难。那我们能够扶住烦恼，那我们这一生就有把握往生了。那么真正啊，能够成就一个人往生极乐世界，就成就一个人去做佛啦。那你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啊！如果我们这个道场，这个佛七道场一个往生都没有，那就没有成绩啦，没有成绩啊，结结缘啊，没有成绩。那真正的帮助一个人能往生极乐世界，那什么都够本了，都有赚了啊！如果一个往生都没有，那就没有成绩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么他这个第一天的开示啊，就到这个地方。虽然呢，他这个记录的不是很长啊，因为打佛七开示啊，不可能讲太久，不是讲经啊，是讲重点。那么我想啊，我们这个佛七啊，这些跟我们打佛七有关的啊，我们遇到有佛七啊，我们大家多多来分享啊，因为有时候这个书是印出来了，有的人会请回去看，有的人不一定去看啊，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啊，提出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啊，彼此啊。也能够分享啊，彼此能分享啊，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啊。希望啊，我们佛七啊能够啊越打越殊胜啊，殊胜就是服烦恼啊，断烦恼，破无明啊，是最高的啊。所以海贤老和尚啊，他示现给我们看的啊，他这个一句佛号啊，念了92年。他为什么能念那么久？大家知道吗？我们念7天都念到生烦恼了，念92年啊！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因为你念到功夫得力了，你服烦恼，你就有法喜了。法喜你就念不累了。越念精神越好啊！如果你一面念一面的生烦恼，他就没有法喜，念的就很累，是不是这样
好累哦，打佛七好累哦，累死人了。

0: 生烦恼啊，当然很累咯。啊，海贤老和尚为什么念92年他不累？啊，我们这边在喊累，啊，我们会比他累吗？啊，我看啊，现在呢不可能再比他更累了。他表法给我们看，你看在他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从满清末年，你看啊，换几个朝代，兵荒马乱，那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是想象不到的。在文化大革命啊，不准念佛啊，啊，出生念佛都不行了。那他怎么念？他是心里默念，不能拜佛呢。晚上趁人家睡觉，他偷偷起来拜，啊，还要去做生产队的队长。他如果念得没有法喜，在那种环境之下，那早就不念了，是不是这样？太累了嘛，啊。念佛还受到这么多限制，那啊，换作一般人早就不念了。那他为什么能够继续念下去，能坚持下去？他的道理在哪里？他就是扶助烦恼，他功夫得力，他有法喜，越念就越欢喜，越念就越精神啊！不管外面什么境界，对他念佛都没有影响，因为他不生烦恼。啊，那我们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呢，越念还是越烦恼啊？那怎么能跟他比啊？不要说92年呐，啊，92个小时我们就很难坚持啊，一天念下来啊，都很累了啊。啊，那这个老和尚啊，叫我们海泉老和尚的光碟要看1000遍啊。我们现在道场啊，三餐饭。啊，他说一天啊看3遍，看1年。啊，主要看什么？看人家是怎么念佛的啊。啊，那他那种环境，那个时代啊，他这样这么恶劣的环境，他都能念佛啊。那为什么他能念那么久啊？这些我们都要去思考的。啊，那么这一段的开始啊，我们也是应该啊，我们要常常从这个地方啊来省察啊，我们念佛功夫啊才会提升，才会进步啊。那我们念佛啊，念到生烦恼，这是退步啦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第一天刚好这里啊，也讲完了啊啊，那么下面呢，第二天。啊，我们明天晚上啊，他这个民国40年呐、啊，他这个只有祭3天啊，祭3天，啊，祭3天呢、啊，我们刚好这个佛期啊，3个晚上啊，那也就今天第一天啊，明天第二天、第三天啊，64年前呐、啊，我出生那一年讲的啊，现在呢，我们有缘呐、啊，来学习呀、啊，也是非常殊胜啊，非常难得。好，那么今天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344页，我们从第六行啊这个经文的地方看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这段经文是讲转贱为贵啊，就是转这个贫贱啊为富贵。贫是没有财富，贱是地位低下，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富贵人有义务帮助贫贱人，贫贱的人懂得忏悔修福，社会才能和谐安定繁荣，彼此互相尊重。今生富贵是前世修得好啊，过去生啊有修财布施啊，这一生啊得富贵。今生贫贱是前世没修福啊，那自己上一辈子啊没有修啊，过去生没有修福，那么这一生就得到啊贫贱的果报了，怎么能够怪别人啊？那这个事情啊，如果不了解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人啊遇到这种贫穷下贱，在这种地位上啊，难免啊看到富有的人啊，他就会升起啊嫉妒之心了，难免升起怨天尤人的心理，这个也是必然的啊。因此这个因果教育啊非常重要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特别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特别强调因果教育啊。印祖说，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纵然所有的佛菩萨神仙神灵通通降临到这个世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因为大家不明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知道啊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因果通三世，他不明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此啊人啊就容易为非作歹了啊，不相信有因果报应，不相信有三世六道生死轮回，那人往往啊他只想图眼前的利益啊，不惜啊用种种手段啊，这种杀盗淫妄的手段啊来夺取啊这些不义之财啊，这个天下就大乱了。

啊，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很重要。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这个在《了凡四训》啊，就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呢，就是改造命运的一部宝典了。啊，这个也是我们印光祖师印祖啊一生提倡的。啊，印祖一生提倡了、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都是讲因果报应的，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经典。那么《了凡四训》在附录这个于净义工以造神迹啊，那么这篇呢、啊、也补充这个《了凡四训》的内容。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那么现在呢，肯修啊，过去生不知道修修福啊，这一生呐、啊，赶快来修，来生就好了。若只有知道享福而不知道修福，那福报享尽了，那来生你就没福了，来生又变贫贱了。啊，所以有福报要继续修福，那个福报啊就越来越殊胜了。啊，那么生生世世啊都能够享长远的福报。那么下面引用《变易经》啊，《变易经》云：“五世长生卑贱，为人奴婢。”佛说有五种业因，常受卑贱果报。啊，就这个卑贱呢，也是有业因的，就是你造什么样的业，那么才得这个果报。那这里列出五桩事情啊，五种事情啊，造这个业因啊，那么会得到啊卑贱的果报。第一个，骄慢不敬二亲啊，这个二亲呐、啊、是父母亲呐、啊，那么不孝敬父母啊，对父母亲的态度啊傲慢无礼。那这一条啊，那我们看的是在。也是感受很深，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年轻人没有接受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懂得啊要孝敬父母啊，啊，对父母的态度啊傲慢了，无礼啊，那常常忤逆父母啊，甚至给父母找麻烦。啊，那这个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会得到贫穷下贱？第一个就是不孝啊！啊，所以俗话讲啊，百善孝为先呐、啊。那你不孝，那什么善都生不起来啊！那这是第一个。二，刚强无克星啊，刚强就是我们现在啊。讲这个人很强势啊，他很强势啊，无克星就是无恭敬心，自以为是，处处不能容纳别人，刚强难化，不接受别人的劝导啊，那很刚强了。三，放逸不理三尊啊，这个三尊是三宝。佛法僧啊，就是轻慢啊三宝啊，对三宝啊轻慢啊，那么这个轻慢呢、啊，就是属于。

晃意啊，这个懈怠放逸啊，不礼敬三宝。四，盗窃以为生业。那么一生偷盗啊，取不义之财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那个就专门干偷盗业啊。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也给我们讲，啊，偷盗啊会得贫穷的果报啊。啊，你偷盗好像占到便宜了，那实际上没有。啊，你本来命中有的福报啊被削减了，真的是得而不偿失。啊，取这个不义之财啊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实在讲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啊，取非义之财者，如肉腐旧疾，鸩酒止咳，非不占饱，食亦即止啊！啊，你不但得不到受用啊，啊，还会啊丧失生命啊！五，负债逃避不偿啊，就给人家借钱了，欠债的。故意啊逃避啊，我们现在讲啊，恶性倒闭的这一类的啊，给人借钱啊，他不打算还债的啊，那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要偿还，躲不过的啊。佛家讲因果通三世，欠债还债。欠命偿命啊！在《高僧传》记载，安世高法师，安世高是安息国的人，在汉朝时候到中国来。安世高是翻译经典的法师啊，高僧大德啊。安息到唐朝叫波斯啊，就现在伊朗。这个地区的人，那么他到中国来，还了两次的命债，两次偿还命债。这个因果啊，就是过去生中误杀两个人，他也两次被人误杀。这是菩萨示现给告诉我们，成佛成菩萨也要欠钱还钱，欠命还命。不能说成佛成菩萨就可以不还，没有这个道理。做佛做菩萨都不能避免，何况我们凡夫。这个凡夫还债啊，偿命不甘心，有报复心。于是啊，讨债还债，讨命还命。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在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因果嘛，不知道这一生遭遇的是过去生啊，我们造的业因啊！如果知道了啊，就是知道啊，这是还债。不要再结冤了，还完就好了，这个账啊就了了。如果还不甘心啊，要报复，那真的就报来报去了，冤冤相报了。佛菩萨有宿命通、他心通、天眼通啊，所以宿世的因缘呢看得清楚。那佛菩萨过去生欠人家的命。他乐意啊还命，欠债乐意还债啊，因为佛菩萨知道这个因果啊，所以他还得啊很自在啊，他了解事实真相。那我们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遇到这些事情啊，必定啊怨天尤人了。

又重新呐、啊，再结下这个冤业啊！所以佛菩萨有神通啊，知道这个因果啊，所以还债还完了，还清了，账就了了啊。因此啊，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菩萨畏因呐、啊，众生畏果啊。啊，众生怕那个果报，不怕造因。那菩萨呢，怕造那个因，知道这个将来有果报，啊，所以造因呢、啊、很慎重，不敢造恶因。啊，那众生造恶因，他不怕，恶果现前就害怕了。啊，菩萨呢，不造恶因。啊，恶果现前，知道是过去是欠人的，就还掉了，他不怕。啊，所以菩萨畏因啊，众生畏果，觉知树叶啊。那么这一句啊，就知道啊，处于贫穷下贱的地位，是自己过去生造作恶业所感得的果报。啊，这个觉悟了，知道了。啊，是自己宿世啊，造不善业啊，这生啊得到这个不好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就有方法补救啊。补救的方法是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了。世间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事理啊，因果报应的这个事情，这个道理啊，一些宗教家他们也懂啊，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他们懂，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的知见不圆满，因此他。这些忏悔大多数属于事上啊，在事项上忏悔啊，能够有一些小小的帮助，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靠佛法，唯有佛法才能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啊，脱离六道轮回啊，那才是就近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如果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那么这一生修善，来生不知道继续修善，又造恶业，造恶业又要受恶报啊！这个问题啊，只有一个阶段性的解决啊，不是啊，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脱离六道轮回啊，那这个问题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啊，这个才知道啊，佛法无比的殊胜。自信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觉知树叶啊，要忏悔，觉悟了，知道了啊，知道过去是造不善业，现在这一生啊，得这个果报。啊，要忏悔，那怎么忏悔呢？下面就讲出这个忏悔的方法啊，自心啊，以真诚心、清净心瞻仰礼拜地藏菩萨形象。地藏菩萨形象是我们忏悔的一个真善缘。为什么能把业障消除？因为你自心啊，平常是用妄心。今天对着地藏菩萨形象是真诚心啊，用至诚心啊来瞻礼地藏菩萨的形象。一七日中啊，那么一七日就是七天当中，时持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啊，这个。
万啊，就是一个基本数啊。当然啊，也不是说啊，你只要念一万声地藏菩萨名号啊就可以了啊，不能多念啊。啊，这个当然念的越多越好啊。那一个基本数是一万遍啊，最基本的最少了。那七天念一万遍啊，这个应该都可以达到。啊，一天才念1000多声嘛，啊。那如果一般说打地藏七，啊，这个打地藏七，啊，那念了七天下来啊，那肯定超过一万了，啊，那当然越多越好了，啊，或者呢，啊，七天呢，啊，读地藏经，啊，就是一天读一部。那其他时间呢，啊，就是这个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啊，这个打地藏七啊。那么真正节期念佛啊，七天七夜不能中断，功德利益非常殊胜啊。在《弥陀经》里面也讲，若一日至若七日，根性利的人，一日一夜就得一心。超凡入圣，根性劣的人，七日失业七夜也能得一心，啊。那么现在念佛堂的同修，别说念一个七，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啊，什么原因？念佛不如法，夹杂妄念，啊，所以如果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就能成功。啊，那么在《净土圣贤录》记载，宋朝云科法师是破戒的出家人，造的罪业很多，但是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将来一定堕地狱，他发心求往生。关起房门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真诚心感动阿弥陀佛，梦到阿弥陀佛来，他向佛要求往生，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后我来接引你。云科法师说，我的烦恼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我经不起外面的诱惑，不晓得还要造多少罪业。我十年寿命不要了，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就答应他了，三天后来接引。那这个与光目女婆罗门女的境界完全相同。所以弥陀经说的这个若一日到若七日是真实的。问题啊，是否能自心，能否不夹杂，啊，那么我们真正透彻了解念佛往生的道理与事实真相，对世间决定没有留恋，还有留恋就是疑心未断，还有怀疑。讲经说法的目的是真正帮助大众断疑生信，功夫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云科法师不生病，念佛往生了。近代也有很多人视线坐着站着念佛往生，临终时生病是业障，真心忏悔业障就消除，啊，若是业障病，以真正忏悔的功德来回向给这个冤家债主，啊，冤家债主得到利益他就会离开了，啊，那么以上这一段，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那么根据，啊，这一段，啊，引用到我们净宗，啊，修净土法门，
那么修净土法门主要是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在地藏经这一段呢、它是转业、这个转业障、就是把那个贫贱转成富贵、转这个业。那么这个自心这两个字、在地藏经我们会看到很多、那么自心的一个标准，在地藏三经其中的一部旃察善恶业报经、那旃察善恶业报经、解释这个自心、就解释的比较详细了、那么我们、如果对这个自心还不是很清楚、可以以经解经、就是三经互参、那更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个自心、这个旃察经、讲得详细。那么在清朝初年、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他也做了一个书啊，《旃察业报经书》啊，做了一个注解啊，很值得我们来这个互参啊，互相参啊。那么地藏七啊，悟道个人呢、是没有参加过。我在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行美法藏佛教图书馆刚刚成立没多久啊，那么有一次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啊，好像讲座圆满了，这个韩馆长啊就礼请这个明信长老，上明下信长老啊，那明老已经过世了啊，三年前往生了。那么请他来主期啊，打一个观音期啊，所以观音期我参加过一次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的，在家的时候。那么地藏期呢，是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个时候啊，这部经是九华山佛学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祈请我们净老和尚、讲这部地藏经的、所以在这个讲记、这个地藏经讲的、那个祈请的功德主是仁德老和尚、那么当时仁德老和尚也请我们老和尚、去这个九华山讲，他是请他到九华山讲这个地藏经、后来有很多因缘、不记住、原来、我们净老和尚、就给我讲了、他说呢、仁德老和尚、请他去九华山讲地藏经、那我们净老和尚、他说呢，我白天我来讲经、那你来这个主持啊，地藏期啊，叫我去带大家念地藏菩萨圣号，打地藏期啊。结果那一次因缘不成熟，我们老和尚没有去啊，我也就没去打地藏期了啊。所以这个经就改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讲啊，是这个因缘。那么这里讲一七日念地藏菩萨名号，就是打地藏七了啊。那这个跟弥陀经打佛七啊，是同样一个道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这是果报啊。就是你根据上面这样修啊，你这个。
知道自己贫贱

这个觉悟，知道宿世造不善业，要忏悔啊，那么能够自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啊，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你这个业就转了。啊，那转成了、啊、千万生中啊，这个你看呐、啊，千万生中啊，那长生尊贵啊，啊，在人天善道啊，啊，那不是一生两生啊，千万生中啊，都常常生在尊贵家，更难得的是更不经三恶道，就不会堕到三恶道去啊！所以现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回过头来修菩萨道。遍历经云：佛告遍历，有五世德尊贵，众人所敬。前面呢、啊，也是根据遍历经讲啊，这个有五世。得的是贫贱的果报，那这里是有五世、啊、得尊贵的果报、啊、那么这个是讲得尊贵的业因要怎么修才能得到尊贵这个果报。一，施惠普广、啊、就是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这个布施啊，它没有分别执着啊，就是平等、清净啊，这样的心呢、啊，来修布施。二，礼敬三宝及众长者啊，那么护持佛法，礼敬三宝，尊敬师长。那前面呢是不礼三宝。不敬三宝，不敬师长，那得贫穷下贱果报。那么这里啊，是得到啊尊贵的果报啊，它就是护持佛法啊，尊敬师长。三，忍辱无有嗔恚。四，柔和谦下无博闻精进。那么第三个就是忍辱，他能修忍辱啊，没有嗔恚心啊。第四个呢，柔和谦下啊，这个他做人啊，谦卑，很柔和啊，但很谦虚的。那么人啊，谦虚就会得到大众的对他的一个尊敬。啊、那如果一个人很傲慢、啊啊、他瞧不起人、啊、他的果报、啊、也是给人瞧不起、啊、五啊，博闻精戒啊，博闻精戒就是通达经典戒律、啊、真正通达明了、啊、能够、啊、依教奉行。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 再引用这个念佛法门，修行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无障碍，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一佛念佛也不妨碍工作。啊，这个修行最殊胜的啊，是念佛的法门。啊、因为这个法门方便了，不妨碍我们任何的工作，任何的环境都可以修、啊、该做什么事不仅可以照常做，而且还可以做得很圆满。万年放下，一心念佛。那么这个万年放下呢，我们常常听啊，那实在讲啊，也不容易啊，有几个人真正能放下万年呢？
那么为什么我放不下呢？总是对这些事理啊了解的不够透彻啊，所以这个经教啊文化就非常非常重要了。那特别啊这个经典啊要互参啊，那帮助我们明了这个一心念佛啊，万年放下一心念佛啊，所以往往有一些同修啊自己没放下以为放下了。那我自己也是有这个经验的啊，那是误解了误会了，所以一定啊要真的搞清楚啊。那么有能力的可以读经，没有能力读经这句阿弥陀佛就够了，那这个也是真话啊。没有能力读经不认识字，他只要能老实念佛，他一定成就啊！不但成就呢，成就还很高啊！像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讲的，这个地老的剃度的一个弟子郭洛匠，念佛念三年站着往生啊。那么最近这个海贤老和尚也是不认识字啊，啊，他师父给他剃度，也没有教他参禅打坐。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就有好处啊，他就真的老老实实的念，念了92年啊，一知十字自在往生啊。那么自古以来啊，像这些还有在家的啊，还有谭老那个影城回忆录讲的修无法师、修无师啊，也是这样，不认识字，但是他们能老实念佛，啊，那老实念佛实在讲也不容易啊，啊，我们也想很想老实念佛，但老实不来啊，还是有妄念啊，还是放不下，啊，有妄念放不下就是不老实。所以这个不老实啊，那这个听经闻法读经啊，这个就需要了啊。所以这个下面讲这个近代不少念佛的人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往生，瑞相殊胜无比，主要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真的一句佛号成佛有余啦。但是如果怀疑夹杂，那就不行啊。所以这个念佛是第一功德啊，是无边殊胜的福德啊。念佛消业障也是最殊胜的啊，业障消除，福报自然现前啊。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但不堕三恶道，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啊！转业报身成菩萨身啊，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度之啊，岂不是跟菩萨应化一样吗？问题是自己是否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正果，就以这个身来度化一切众生，就我们现前这个身体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又讲一个啊，近代啊，念佛成就的一个公案。就是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能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一家人都得度了，家里人看到了，他相信了，这个叫做证转，那证实给你看。那么这个是
讲过去啊，香港东莲结怨的河东夫人，这个在香港啊也是很有地位啊，很有名气的一个啊，这个河东夫人呢 这个有很多啊这些尊贵家啦那么他们念佛往他念佛往生啊，度了他一家人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只有这个老太太啊，她吃素念佛那儿孙啊都是信基督教的她也不反对那么儿孙也不反对老太太吃素念佛也没有勉强她要一定要信基督教那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信教自由因为香港啊那个给英国统治的99年所以接受这种英国的教育西方的教育所以也就家人都能信基督教了。那么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儿子媳妇说说我们彼此信仰不同我都不干涉都很尊重我今天要往生西方了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你们大家呢念佛送我一程那这个儿子儿媳妇这些当然你说 一辈子我也没有反对你们信基督教那我现在呢我要往生了那你们就没有要求什么你们就念佛送我到西方当然这个也通情达理了大家也就答应了那讲完了那老太太真的坐着念佛就走了家人念佛送他走家里看到这种情形才知道佛教不是假的全部都回头念佛了不但度了一家人还影响到整个社会记者来访问报纸一登度了多少人真正是有智慧度家亲眷属的方法很多你表演给人家看表演给家人看家人看到他就不得不相信了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351页从第一行看起护持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提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残者或男或女7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慈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益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生者转生安乐给予寿命这一段是讲妇女生产时应如何修复这一段也非常重要现在医学发达状况比过去好多了在古代特别是农村落后的地区生产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我们如何修学才能让这个母子平安刹利是印度王族婆罗门是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那这

些都属于贵族了。啊，长者居士是有福报的人。啊，这个世间不管是哪个种族，无论富贵贫贱，啊，有心生产的男婴或女婴，啊，就是生产男的还是女的，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啊，在生产后七天之内，啊，读诵地藏经。啊，并且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啊，念经如果对经典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能深入明了，力量就更殊胜。平常我们境界转不过来，啊，读经的时候能随文入观，啊，至少境界能转一点。啊，能转一两分都能产生它的效果。啊，如果体会更深，平常依教修行，力量就不可思议了。如果家人信仰佛法，啊，应该在怀孕的时候啊，每一天就读一部地藏经。啊，或者啊，你念一千声地藏菩萨的名号。啊，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福报就很大。纵然腹中胎儿是冤家债主来抱怨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啊，对他有恩，啊，过去是结的那个怨结啊，他就能化解了。啊，所谓啊，结冤释仇啦。化解了，这个神是投胎会有念头波动，母亲起心动念，一切举止会影响胎儿，所以中国古代讲究胎教，这个是属于胎教。母亲在怀孕期间心平气和，起心动念都是善念，心真诚恭敬清净平等，胎儿他感受的利益就大。啊，那如果母亲她不懂这个胎教，那怀孕的时候啊，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啊，接触不好的环境，心里起了不好的念头，哎，直接影响到胎儿的这个心理健康，身心都受到影响。啊，因此这个胎教就非常重要。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孝子贤孙。啊，这个是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天下父母心。啊，怎么教他？在怀孕时要行孝、尽孝。母亲啊，先做出来，啊，做出这个孝行。尽道孝道，这个孝的波它就会去影响到胎儿。母亲修清净心，修福，让胎儿深深种下善的种子，将来生出来就好教了。现在做父母的最头痛的，子女不好教啊，不听话了，很头痛，很麻烦了。这个是从啊胎里面就开始教了。

他懂得怎么教。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新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刚出生的小孩，如果他过去生要是造罪业的，今生要来受这个恶报。由于这个父母给他读经啊，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的功德回向给他啊，回向给孩子。这个孩子啊，过去生有造这个罪业，那这一生啊，这个业障他就消除了。业障消除之后啊，安乐易养，寿命增长。这个小孩业障消除，灾难也就消除，自然啊好养。这个易养就是很好养。小孩如果带到不好养的也很麻烦，常常生病。啊，一下子这里不好，一下子那里不好。不好养，能这样修自然就很好养育了，而且啊，帮助他增长寿命。过去是造作业，可能他的寿命不长，能够这样跟他修，也帮助他寿命延长。若是成虎生者，假如小孩子过去生中他自己就修福了，有带福报来的，而且父母过去生中对他有恩德，他是来报恩的，那这一生再给他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给他修福，就会得到转增安乐，给予寿命。他本来就有福报，那现在再跟他修福，他的福报就更大了，寿命就更长了。佛告诉我们，一家人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合的。因缘非常复杂，结归四大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聚集成为一家人，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数次因缘变成一家人。谚语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觉悟之后一家人变成法眷属，不觉悟一家人是恩怨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苦不堪言啊，冤冤相报啊。毕竟啊，来报恩的是比较少，抱怨的比较多，还债的少，讨债的多。所以世间人一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遇到如意的事情少，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多，就是这个原因。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普广，若未来世众生于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23、24、28、29日乃至30日四诸日等诸罪结集，定其轻重。这一段是讲十灾日啊，是讲灾讼获益。经上说十灾日啊，本经是讲十灾日啊，也有经典是讲六灾日啊，六灾是初八、十四、十五、23、29、30。

这个日期啊要依农历。佛告诉我们，平常这个人间都有鬼神在世间巡查，众生有造善的，有造恶的，鬼神记录列入档案，而每个月的这些日子会将此档案记录做结集会诊，临终时没有福德的见了阎罗王，凭此档案定罪报的情状。众生可以自欺欺人，但欺骗不了鬼神，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佛在本经提倡一个月能有十天修清净心，断恶修善。如果天天修，你的福报就太殊胜了。我们今天修学的方法，念佛就好。念佛常斋，斋是斋心，本意是修清净心，以后变成过午不食，中午十一点到一点是午食，严格讲是过中不食，就是那个午食的当中过了就不能吃了，这个才是叫吃斋。吃斋不一定吃素，吃素如果你过中吃了，那就不是吃斋了，那是吃素。每天日中的时间不相同，而且地区又有时差，要懂得通权答辩。如果我们要如理如法，那可以请一本这个天文日历，那每一天它日中是几点几分，在哪个地区几点几分，这个比较标准。这是要这样修可以找这个天文日历。那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也可以利用假期来修当然依照这个经典上讲的是最好有一些人在这个斋日他不一定有放假可以用星期六星期天如果刚好遇到有斋日那就更好。总是在这个时间这个时斋我们最好能够持斋戒能够持斋戒。持斋戒你有上班也不影响，实在讲也不影响。下面主要是讲这个读经因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344页，我们从第六行啊，这个经文的地方看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

至今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这段经文是讲转见为贵啊，就是转这个贫贱啊为富贵。贫是没有财富，贱是地位低下，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富贵人有义务帮助贫贱人，贫贱的人懂得忏悔修福，社会才能和谐安定繁荣，彼此互相尊重。今生富贵是前世修得好啊，过去生啊有修财布施啊，这一生啊得富贵。今生贫贱是前世没修福啊，那自己上一辈子啊没有修啊，过去生没有修福，那么这一生就得到啊贫贱的果报了，怎么能够怪别人啊？那这个事情啊，如果不了解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人啊遇到这种贫穷下贱，在这种地位上啊，难免啊看到富有的人啊，他就会升起啊嫉妒之心了，难免升起怨天尤人的心理，这个也是必然的。因此这个因果教育啊非常重要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特别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特别强调因果教育啊，印祖说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纵然所有的佛菩萨神仙神灵通通降临到这个世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因为大家不明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知道啊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因果通三世，他不明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此啊人啊就容易为非作歹了啊，不相信有因果报应，不相信有三世六道生死轮回，那人往往啊他只想图眼前的利益啊，不惜啊用种种手段啊，这种杀盗淫妄的手段啊来夺取啊这些不义之财啊，这个天下就大乱了啊。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很重要，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这个在了凡四训啊就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啊就是改造命运的一部宝典啊，这个也是我们印光祖师印祖啊一生提倡的啊，印祖一生提倡了、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

安世全书，这三本书都是讲因果报应的，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经典。那么了凡四训在附录这个余敬义公以造神记，那么这篇啊也补充这个了凡四训的内容。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那么现在呢肯修啊，过去生不知道修福啊，这一生啊赶快来修，来生就好了。若只有知道享福而不知道修福，那福报享尽了，那来生你就没福了，来生又变贫贱了。所以有福报要继续修福，那个福报啊就越来越殊胜了。那么生生世世啊都能够享长远的福报。那么下面引用辩义经啊，辩义经云：五世长生卑贱，为人奴婢。佛说有五种业因常受卑贱果报，就这个卑贱呢，也是有业因的，就是你造什么样的业，那么才得这个果报。那这里列出五桩事情啊，五种事情啊，造这个业因啊，那么会得到啊卑贱的果报。第一个，骄慢不敬二亲啊，这个二亲啊是父母亲呐、那么不孝敬父母啊，对父母亲的态度很傲慢无礼。那这一条啊那我们看的是在。也是感受很深，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年轻人没有接受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懂得啊要孝敬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啊傲慢无礼啊，那常常忤逆父母啊，甚至给父母找麻烦。那这个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会得到贫穷下贱，第一个就是不孝啊。所以俗话讲啊，百善孝为先啊。那你不孝，那什么善都生不起来。那这是第一个。二，刚强无克心。刚强就是我们现在啊讲这个人很强势啊，他很强势啊，无克心就是无恭敬心，自以为是，处处不能容纳别人，刚强难化，不接受别人的劝导啊，那很刚强了。三，患意不理三尊啊，这个三尊是三宝。佛法僧啊，就是轻慢啊三宝啊，对三宝啊轻慢啊，那么这个轻慢呢、就是属于谎意啊，这个懈怠谎意啊，不礼敬三宝。四，盗窃以为生业，那么一生偷盗啊，取不义之财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那个就是专门干偷盗业啊。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也给我们讲啊，偷盗啊会得贫穷的果报啊，
你偷盗好像

占到便宜了，那实际上没有。啊，你本来命中有的福报啊，被消减了，真的是得而不偿失。啊，取这个不义之财啊，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那实在讲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啊，取非义之财者，如肉腐旧积，正酒止咳，非不占饱，食亦极之啊。啊，你不但得不到受用啊，啊，还会啊丧失生命啊。五负债逃避不偿啊，就跟人家借钱了、啊，欠债的，那、啊、故意啊逃避啊，我们现在讲啊，恶性倒闭的这一类的。啊，给人借钱啊，他不打算还债的，那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要偿还，躲不过的。啊，佛家讲因果通三世，欠债还债，欠命偿命啊。在《高僧传》记载。安世高法师，安世高是安息国的人，在汉朝时候到中国来。安世高是翻译经典的法师，高僧大德。安息到唐朝叫波斯，就现在伊朗，这个地区的人。那么他到中国来，还了两次的命债，两次偿还命债。这个因果啊，就是过去生中误杀两个人，他也两次被人误杀。这是菩萨示现给告诉我们，成佛成菩萨也要欠钱还钱，欠命还命，不能说成佛成菩萨就可以不还，没有这个道理。做佛做菩萨都不能避免，何况我们凡夫。这个凡夫还债啊，偿命不甘心，有报复心。于是啊，讨债还债，讨命还命，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生生世世在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因果嘛，不知道这一生遭遇的是过去生啊，我们造的业因啊，如果知道了，就是知道这是还债，不要再结冤了，还完就好了，这个账啊就了了。如果还不甘心要报复，那真的就报来报去了，冤冤相报了。佛菩萨有宿命通、他心通、天眼通所以宿世的因缘看得清楚。那佛菩萨过去生欠人家的命，他乐意还命，欠债乐意还债。因为佛菩萨知道这个因果所以他还得很自在他了解事实真相。那我们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遇到这些事情必定怨天尤人又重新再结下这个冤业所以佛菩萨有神通。知道这个因果所以还债还完了，还清了，账就了了因此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众生怕那个果报，不怕造因。那菩萨呢，怕造那个因，知道这个将来有果报。
所以造因呢很慎重，不敢造恶因。那众生造恶因，他不怕，恶果现前就害怕了。菩萨呢，不造恶因，恶果现前，知道是过去是欠人的，就还掉了，他不怕。所以菩萨为因啊，众生为果，觉知树叶啊。那么这一句啊，就知道啊，处于贫穷下贱的地位，是自己过去生造作恶业所感得的果报啊。这个觉悟了，知道了啊，是自己宿世啊造不善业啊，这一生啊得到这个不好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就有方法补救。补救的方法是忏悔。忏悔就是改过了。世间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事理，因果报应的这个事情，这个道理。一些宗教家他们也懂啊，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他们懂，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的知见不圆满，因此他这些忏悔大多数属于事上啊，在事项上忏悔啊，能够有一些小小的帮助，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靠佛法，唯有佛法才能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啊，那才是就近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不能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生修善，来生不知道继续修善，又造恶业，造恶业又要受恶报，这个问题呀，只有一个阶段性的解决，不是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脱离六道轮回那这个问题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自信瞻礼地藏菩萨形象那么觉知树叶要忏悔，觉悟了，知道了知道过去是造不善业，现在这一生得这个果报要忏悔。那怎么忏悔呢？下面就讲出这个忏悔的方法自心以真诚心、清净心瞻仰礼拜地藏菩萨形象。地藏菩萨形象是我们忏悔的一个真善缘。为什么能把业障消除？因为你自心平常是用妄心，今天对着地藏菩萨形象是真诚心用自诚心来瞻礼地藏菩萨的形象。一期日中那么一期日就是七天当中，时持地藏菩萨名号万遍这个万就是一个基本数当然也不是说你只要念一万声地藏菩萨名号就可以了不能多念这个当然念的越多越好那一个基本数是一万遍最基本的最少了。那七天念一万遍这个应该都可以达到。一天才念一千多声嘛。
那如果

一般说打地藏七，啊，这个打地藏七，啊，那练了7天下来啊，那肯定超过10000了，啊，那当然越多越好了，啊，或者呢，啊，7天呢，啊，读地藏经，啊，就是一天读一部，那其他时间呢，啊，就是。这个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啊，这个打地藏七啊。那么真正节期念佛啊，7天7夜不能中断，功德利益非常殊胜啊。在《弥陀经》里面也讲，若一日至若七日，根性利的人，一日一夜就得一心，超凡入圣。根性劣的人，7日7夜也能得一心啊。那么现在念佛堂的同修，别说念一个七，连着打7个七都得不到一心啊。什么原因？念佛不如法，夹杂妄念啊。所以如果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7天7夜就能成功。啊，那么在《净土圣贤录》记载，宋朝云科法师是破戒的出家人，造的罪业很多，但是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将来一定堕地狱，他发心求往生，关起房门念阿弥陀佛3天3夜，不吃不喝。真诚心感动阿弥陀佛，梦到阿弥陀佛来，啊，他向佛要求往生。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10年，你好好的用功，10年后我来接引你。那云科法师说，我的烦恼习气很重，10年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我经不起外面的诱惑，不晓得还要造多少罪业。我10年寿命不要了，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就答应他了，3天后来接引。那这个与光目女、婆罗门女的境界完全相同，所以《弥陀经》说的这个落一日到落七日是真实的。问题呀，是否能自心，能否不夹杂啊？那么我们真正透彻了解念佛往生的道理与事实真相，对世间决定没有留恋，还有留恋就是疑心未断，还有怀疑。讲经说法的目的是真正帮助大众断疑生信。功夫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云科法师不生病，念佛往生了。近代也有很多人视线坐着、站着念佛往生，临终时生病是业障，真心忏悔，业障就消除。若是业障病，以真正忏悔的功德来回向给这个冤家债主，冤家债主得到利益，他就会离开了。那么以上这一段就是我们敬老和尚那么根据这一段引用到我们净宗修净土法门。那么修净土法门主要是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在地藏经这一段它是转业这个转业障就是把那个贫贱转成富贵转这个业。那么这个自心这两个字在地藏经我们会看到很多那么自心的一个标准，在地藏三经

其中的一部《旃茶善恶业报经》啊。那《旃茶善恶业报经》啊，解释这个次心呐、就解释的比较详细了啊。那么我们呢、如果对这个次心还不是很清楚啊，可以以经解经啊，就是三经互参呐、那更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所以这个次心啊，这个《旃茶经》啊，讲得详细。那么在清朝初年呐、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他也做了一个书啊，《旃茶业报经书》啊，做了一个注解啊，很值得我们来这个互参啊，互相参啊。那么地藏期啊，悟道个人呢、是没有参加过。我在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行美法藏佛教图书馆刚刚成立没多久啊，那么有一次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啊，好像讲座圆满了，这个韩馆长啊就礼请这个明信长老，上明下信长老啊，那明老已经过世了啊，三年前往生了。那么请他来主期啊，打一个观音期啊。所以观音期我参加过一次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的，在家的时候。那么地藏期呢，是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个时候啊，这部经是九华山佛学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部地藏经的啊，所以在这个讲记啊，这个地藏经讲的啊，那个祈请的功德主是仁德老和尚啊。那么当时仁德老和尚也请我们老和尚啊去这个九华山讲，他是请他到九华山讲这个地藏经啊。后来有很多因缘不记住啊，原来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就给我讲了啊，他说呢啊，仁德老和尚啊请他去九华山讲地藏经啊。那我们净老和尚他说呢，我白天我来讲经啊，那你来这个主持地藏期叫去带大家念地藏菩萨圣号打地藏期啊。结果那一次因缘不成熟，我们老和尚没有去我也就没去打地藏期了所以这个经就改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讲是这个因缘。那么这里讲一七日念地藏菩萨名号，就是打地藏期了那这个跟弥陀经打佛期是同样一个道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这是果报就是你根据上面这样修你这个知道自己贫贱这个觉悟，知道宿世造不善业，要忏悔那么能够自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你这个业就转了那转成了千万生中这个你看千万生中那长生尊贵在人天善道那不是一

生两生啊，千万生中啊，都常常生在尊贵家。更难得的是，更不经三恶道，就不会堕到三恶道去。啊，所以现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回过头来修菩萨道。遍历经云，佛告遍历，有五世德尊贵，众人所敬。前面呢、啊，也是根据遍历经讲啊，这个有五世得的是贫贱的果报，那这里是有五世啊得尊贵的果报啊。那么这个是讲得尊贵的业因要怎么修，才能得到尊贵这个果报。一，施惠普广啊，就是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这个布施啊，它没有分别执着啊，就是平等、清净啊，这样的心呢、啊、来修布施。二，礼敬三宝及众长者。啊，那么护持佛法，礼敬三宝，尊敬师长。那前面呢是不礼三宝，啊，不敬三宝，不敬师长，那得贫穷下贱果报。那么这里啊是得到啊尊贵的果报啊，他就是护持佛法。啊，尊敬师长。三，忍辱无有称慧。四，柔和谦下无博闻精进。那么第三个就是忍辱，他能修忍辱啊，没有称慧心啊。第四个呢，柔和谦下啊，这个他做人呢、啊、谦卑，很柔和。啊，但很谦虚啦。那么人啊，谦虚就会得到大众的对他的一个尊敬。啊，那如果一个人很傲慢了、啊，那瞧不起人，那他的果报啊，也是给人瞧不起啊。五啊，博闻经戒啊，博闻经戒就是通达经典戒律啊，真正通达明了。能够啊依教奉行。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啊再引用这个念佛法门啊，修行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无障碍，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一佛念佛也不妨碍工作。啊，这个修行最殊胜的啊，是念佛的法门啊，因为这个法门方便啊，不妨碍我们任何的工作，任何的环境都可以修啊，该做什么事不仅可以照常做，而且还可以做得很圆满。万年放下，一心念佛。那么这个万年放下呢，我们常常听啊，那实在讲啊，也不容易啊，啊，有几个人真正能放下万年呢？那么为什么放不下呢？总是对这些事理啊，了解的不够透彻啊，所以这个经教啊，文化就非常非常重要了。那特别啊，这个经典啊，要互参啊，那帮助我们明了这个一心念佛啊，万年放下一心念佛啊，所以往往有一些同修啊，
自己没放下，以为放下。

那我自己也是有这个经验啊，那是误解了、误会了，所以一定啊要真的搞清楚啊。那么有能力的可以读经，没有能力读经，这句阿弥陀佛就够了。那这个也是真话啊，没有能力读经，不认识字，他只要能老实念佛。他一定成就，啊，不但成就呢，成就还很高，啊，像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讲的，这个地老的剃度的一个弟子郭若将，念佛念三年站着往生，啊，那么最近这个海贤老和尚也是不认识字啊，啊，他师父给他剃度，也没有教他参禅打坐。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就有好处啊！他就真的老老实实的念，念了92年啊，一知十字自在往生啊。那么自古以来啊，像这些还有在家的啊，还有谭老那个《影城回忆录》讲的修无法师、修无师啊。也是这样，不认识字，但是他们能老实念佛，啊，那老实念佛，实在讲也不容易啊，啊，我们也想很想老实念佛，那老实不来呀，还是有妄念的，还是放不下，啊，有妄念放不下，就是不老实。所以这个不老实啊，那这个听经闻法、读经啊，这个就需要了啊。所以这个下面讲，这个近代不少念佛的人，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往生瑞相殊胜无比，主要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真的一句佛号，成佛有余了。但是如果怀疑夹杂，那就不行啊！所以这个念佛是第一功德啊，是无边殊胜的福德啊！念佛消业障也是最殊胜的啊！业障消除，福报自然现前啊！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但不堕三恶道，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啊，转业报身成菩萨身，啊，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度之。啊，岂不是跟菩萨应化一样吗？问题是自己是否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正果，就以这个身来度化一切众生，就我们现前这个身体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又讲一个啊，近代啊，念佛成就的一个公案。就是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能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一家人都得度了，家里人看到了，他相信了，这个叫做正转，那证实给你看。那么这个是讲过去啊，香港东莲结院的何东夫人。这个在香港啊，也是很有地位啊，很有名气的一个啊。这个何东夫人呢，这个有很多啊，这些尊贵家啦啊。那么他们念佛往，他念佛往生啊，度了他一家人。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啊，只有这个老太太啊，她吃素念佛啊，那儿孙呐、啊，都是信基督教的啊，她也不反对啊，那么儿孙也不反对老太太吃素念佛啊，也没有勉强她要一定要信基督教。啊，那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信教自由啊，啊，因为香港啊，那个给英国统治的99年啊，所以接受这种英国的教育啊，西方的教育啊，所以也就家人都能信基督教了。那么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儿子媳妇说。啊，说我们彼此信仰不同，我都不干涉，都很尊重。啊，我今天要往生西方了啊，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啊，你们大家呢，念佛啊，送我一程。啊，那这个儿子啊，儿媳妇了 啊，这些当然，你说一辈子我也没有反对你们信基督教。那我现在呢，我要往生了啊！那你们呢、啊，就没有要求什么，你们就念佛啊，送我到西方啊。当然，这个也通情达理了啊，大家也就答应了。那讲完了，那老太太真的坐着念佛就走了啊，家人啊念佛送她走。啊，家里看到这种情形，才知道佛教不是假的。啊，全部都回头念佛了。啊，不但度了一家人，还影响到整个社会。啊，记者来访问，报纸一登，度了多少人？真正是有智慧。度家亲眷属的方法很多啊，你表演给人家看。啊，不要给家人看了、啊，家人看到，他就不得不相信了，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351页啊，从第一行看起。护持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提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残者，或男或女，7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易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生者，转生安乐，给予寿命。这一段是讲妇女生产时应如何修复、啊、这一段也非常重要、啊、现在医学发达，状况比过去好多了、啊、在古代，特别是农村落后的地区，生产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啊、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我们如何修学，才能让这个母子平安。刹利是印度王族，婆罗门是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那这些都属于贵族了。啊、长者居士是有福报的人。啊，这个世间不管是哪个种族，无论富贵贫贱，啊，有新生产的男婴或女婴，啊，就是生产男的还是女的，7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啊，在生产后7天之内，啊，读诵地藏经。并且念地藏菩萨。

萨名号满万遍。念经如果对经典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能深入明了，力量就更殊胜。平常我们境界转不过来，读经的时候能随文入观，

平常依教修行，力量就不可思议了。如果家人信仰佛法，应该在怀孕的时候，每一天就读一部《地藏经》，或者你念一千声地藏菩萨的名号，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福报就很大。纵然腹中胎儿是冤家债主来抱怨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对他有恩，过去是结的那个怨结啊，他就能化解了。所谓啊，结冤释仇啦，化解了。这个神是投胎会有念头波动，母亲起心动念，一切举止会影响胎儿。所以中国古代讲究胎教，这个是属于胎教。母亲在怀孕期间心平气和，起心动念都是善念，心真诚恭敬清净平等，胎儿他感受的利益就大。那如果母亲她不懂这个胎教，怀孕的时候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接触不好的环境，心里起了不好的念头直接影响到胎儿的这个心理健康，身心都受到影响因此这个胎教就非常重要。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孝子贤孙，这个是所谓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天下父母心怎么教他？在怀孕时要行孝尽孝，母亲先做出来做出这个孝行，尽到孝道，这个孝的波它就会去影响到胎儿。母亲修清净心修福，让胎儿深深种下善的种子，将来生出来就好教了。现在做父母的最头痛的，子女不好教不听话了，很头痛很麻烦了。这个是从胎里面就开始教了，要懂得怎么教。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新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刚出生的小孩，如果他过去生要是造罪业的，今生要来受这个恶报。由于这个父母给他读经读地藏菩萨本念经，念地藏菩萨名号的功德回向给他回向给孩子，这个孩子过去生有造这个罪业，那这一生这个业障他就消除了。业障消除之后安乐易养，寿命增长。这个小孩业障消除，灾难也就消除，自然好养。这个易养就是很好养。

孩如果带到不好养的也很麻烦，常常生病。啊，一下子这里不好，一下子那里不好，不好养。能这样修，自然就很好养育了，而且啊，帮助他增长寿命。过去是造作业，可能他的寿命不长，能够这样跟他修，也帮助他寿命延长。若是成虎生者，假如小孩子过去生中他自己就修福了，有带福报来的，而且父母过去生中对他有恩德，他是来报恩的。那这一生再给他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给他修福，就会得到转增安乐，给予寿命。他本来就有福报，那现在再跟他修福，他的福报就更大了，寿命就更长了。佛告诉我们，一家人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合的。因缘非常复杂，结归四大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聚集成为一家人，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数次因缘变成一家人，谚语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觉悟之后，一家人变成法眷属；不觉悟，一家人是恩怨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苦不堪言呐、啊！冤冤相报啊！毕竟啊，来报恩的是比较少，报怨的比较多，还债的少，讨债的多。所以世间人一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遇到如意的事情少，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多，就是这个原因。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普广，若未来世众生于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四诸日等，诸罪结集，定其轻重。这一段是讲十斋日，啊，是讲斋送获益。经上说十斋日。啊，本经是讲十斋日，啊，也有经典是讲六斋日，啊，六斋是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这个日期呀，要依农历。佛告诉我们，平常这个人间都有鬼神在世间巡查，众生有造善的，有造恶的，鬼神记录，列入档案。而每个月的这些日子，会将此档案记录，做结集会诊。临终时没有福德的，见了阎罗王，凭此档案定罪报的轻重。众生可以自欺欺人，但欺骗不了鬼神，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佛在本经提倡，一个月能有十天修清净心，断恶修善。如果天天修，你的福报就太殊胜了。我们今天修学的方法，念佛就好。念佛常斋，斋是斋心。

本意是修清净心，以后变成过午不食，中午十一点到一点是午时，严格讲是过中不食，就是那个午时的当中过了就不能吃了，这个才是叫吃斋，吃斋不一定吃素，吃素如果你过中吃了，那就不是吃斋了，那是吃素。每天日中的时间不相同，而且地区又有时差，要懂得通权达变。如果我们要如理如法，那可以请一本这个天文日历，那每一天它日中是几点几分，在哪个地区几点几分，这个比较标准。这是要这样修可以找这个天文日历。那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也可以利用假期来修当然依照这个经典上讲的是最好有一些人在这个斋日他不一定有放假可以用星期六星期天如果刚好遇到有斋日那就更好。总是在这个时间这个时斋我们最好能够持斋戒能够持斋戒。持斋戒你有上班也不影响实在讲也不影响。下面主要是讲这个读经因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前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65，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自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8孙清子。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这个省啊，就是反省的意思，检查。这里这个知啊，知道的知啊，是不是念智啊？就是自成心那个智啊，也同智、聪明、智慧的意思。临是由上往下看，居高啊往低处看，就是临这个字的意思。先王就是指上古贤明的君王啊，就我们中国啊讲尧舜禹汤了啊。遗言呢、就是古训了，古圣先贤的古训。

0: 好，讲君子要广泛学习圣贤的教诲。一个君子啊，就是要广泛的学习啊，学习什么呢？圣贤的教诲啊，这个非常重要。现在这个时代啊，大家都不知道啊，要学习啊古圣先贤的教诲了啊。现代人呢、啊，只知道学现代的知识啊、科技啊，对古圣先贤的教诲啊都不知道，不去学习，不去接触啊。所以我们呢、啊，学习传统文化啊，要广泛呢、啊、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而且要效法曾子那样，每日啊多次反省自己的身心行为有无过错，自己这身心的行为啊，哪个地方啊我们有过失、有错误啊，发现有过错啊，就要改正过来。如果照曾子这样啊，每日啊三省吾身，每天呢、啊、就是不断的、啊、反省自己，改正过错，就能够成为一个智慧明达，而且行为没有过失的人。所以不登上高山，就不知道天有多高。得往高山爬，才知道天很高了。不俯视深谷啊，你不到深谷往下看，你就不知道地有多厚了。我们一般讲啊，不知天高地厚，形容啊一个人啊，他不明白啊古圣先王的教诲啊，也就不知道啊圣贤学问之道的博大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啊都要发心来学习啊古圣先贤的学问，而且啊学无止境啊，不能得少为主啊，因为学问啊没有止境，博大精深啊，所以要不断的来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66。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义，存其大体，万经文而已。是故用日曰少，而系得多，三十而五经立也。这一条出自于见十四汉书二。大体啊，是重要的义理，万事反复的体会，曰是少，省俭，简约的意思。系得啊，就是修积德行。这条讲古代的学者啊，一面耕作劳动，一面啊修养自己的品德学问啊，这样啊三年啊就通晓一部经典，一般是掌握其中的要义啊，就是在经典里面啊掌握其中啊重要的意义啊，反复体会经文啊罢了，反复去体会经文啊里面啊它重要的理，所以花费的时间少，而细养的德行啊却多，

0: 到30岁啊就能够通达五经了。这是古人啊做学问的一个方法，也值得我们来学习。最重要啊要体会经典里面重要的义理，所以花的时间少，他却蓄养很多的德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67。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让也。君子之学，自持五则而已矣。这一条出自于卷35《曾子》。习是复习的意思，知是醒悟，在这里是理解的意思，理解醒悟的意思。这一条说，君子学习圣贤教诲后，唯恐自己所学不渊博，所学的教诲渊博了，唯恐自己不能时时温习，已经温习了，唯恐自己不能够理解，已经理解了，唯恐自己不能按照道理啊去落实，不能按照圣贤教诲的道理啊在生活当中啊去落实，把它做到。那已经按照道理落实了，又唯恐自己做不到啊，谦虚退让，已经能够实行啊圣贤教诲的道理，能够去做了，又唯恐自己啊可能到时候啊傲慢先起来了，不能够谦虚，不能够退让了。君子求学啊，若能做到这五个方面就行了。这五方面啊要提醒自己，学问啊要渊博。学问渊博要能够时时刻刻啊去温习，已经能温习了要去理解，已经理解了要按照啊经典的道理去落实，在生活当中把它做到，能够去做到了要谦虚退让。这是曾子教我们学问之道，这五方面啊能够做到就可以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1有恒168。彖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移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

0: 万物之情可见矣。这一条出自于见于周易。不已这两个字词，不绝不停止的意思。那彖传说呢，这个天地的运行规律啊，是永恒运行，没有停息。我们看到啊，这个天地运行它是没有停止的。日月呢，得到天的承载，而能长久照耀天下。四季啊，往复变化。这四季啊，每一年春夏秋冬，往复的变化，所以能够永久生成万物。所谓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啊，它还是不停的，就是往复。这个一年过去，一年又开始。圣人呢，长久的推行其道义，所以能教化天下以成圣事。这个圣贤人他推行这个仁义道德的教育啊，是长久的啊，那不是短时间，是长久的推行啊，所以能够啊教化天下，成为啊圣事。这说明啊，需要啊长久，要有恒心的啊，那么去推动、去教化天下呢，才能够成为圣事啊，就像天地一样啊。那观察其所以长久之理，天地万物的情况便可以知道了。所以观察这个天地万物，天的运行，地的生成，那么都是不停止的、永恒的。所以我们人啊，效法这个天地，推行这些道义，做任何的事情啊，都必须有恒心，不能啊，做了几天就不做了，必须要很久，很久不停。推广圣贤道德教育也是一样啊，那个也是要像天地一样啊，长久的那么去推行教化。这个是教我们人啊，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恒心，有恒啊为成功之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1有恒169圣人贵恒，恒者德之固也。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未有不恒而可以成德，无德而可以持久者也。这一条出自于建武时原子证书。恒者德之固也，这句啊是出自于易经系辞传下。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出自于易经恒卦，有恒的恒，这卦。这条讲啊，圣人贵有恒，圣人最可贵啊，就是他有恒心。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就是要有常

0: 点心的啊，所以做任何事情啊，不能没有恒心啊，做个几天啊，或者写一样东西，写个没多久啊，那就不写了，这个就没有恒心，没有恒心就不能成功了。所以做任何事情啊，都要有恒心。那么圣人啊，做榜样啊，给我们看。有恒呢，方能使德行坚固。德行啊，也要有恒心去保持啊，这个德行才能坚固了。圣人长久坚持德教，圣人啊，他这个德行教化呢，他是长久坚持的。遇到任何的挫折，他还是坚持，他不会啊，遇到啊一些挫折，那也就放弃了。是长久的坚持啊，这样啊，天下的教化才可以成功。所以这个教化呢，那也是必须要恒心啊，要有耐心呐、啊，要有长远心呐、啊。没有不长久的坚持而可以成就得教的啊，就是不长久的坚持啊，那是不能成就德行教化了。也没有无德而可以长治久安的，所以必须要有德啊，要有恒心，长久来教化啊，这样啊，这个天下呢才能长治久安。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1有恒。170夫节制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夺也。不能使人不争之，而道不可欺也。不能令人不怒之，而容在我也。不能令人不病之，而操之不可改也。这条出自于卷50抱朴子。节制啊，就是有节操的人。夺呢啊，这个字啊，意思是用强力啊使之动摇，就是抢夺这个夺。用强势的力量啊，让它动摇改变，也可以说由于强力而动摇而改变啊。如果被夺了啊，那么就会动摇改变啊，是夺的意思。宾呢啊，一个提手旁在一个贵宾的宾啊，这个字是念宾啊。这个宾呢，意思是排斥、拒绝的意思。这条讲啊，有节操的人啊，就是有节操道德的人，不能使人尊敬自己啊。如果别人不尊敬他，有节操的人啊，他的志向不会受强迫而动摇，他能守住啊他的节操啊。人家呢虽然对他不尊敬，但是啊他不会为了迎合别人动摇啊自己的志向，动摇自己的节操了。不能使人不厌恶自己，那也不能使别人啊不厌恶自己，就是有节操的人啊也不可能人都不厌恶他，那些没有节操的人他对他就厌恶了啊，所以他也

0: 不能使别人不厌恶自己啊。但是呢，他的道德准则不会被折服，他还是会坚守他的道德准绳啊，是说他这个道德标准不会说人家厌恶他啊，然后他就改变了，他就不遵守道德准绳了啊，这个道德准则就被折服了，他也不会啊被折服，他还是保持他的道德准则，不能令人不侮辱自己。有节操的人啊，他也不能让别人都不侮辱他自己啊。但人格尊荣永远保存在自身，因为这是自己的事情，他不能令人啊不侮辱自己，但是别人侮辱是别人的事情，自己人格的尊荣永远保存在自己身上。不能令人不排斥自己，但是他的节操始终不变，这个是别人排斥他，他还是保持他的节操始终不变。所以一个人啊，要保持节操始终不变，也是要有恒常心啊，要有长远心啊，不能啊前面有节操，到后来啊又变节了啊，那就没有恒心了。所以无论任何事情啊，都需要恒心啊去保持，这样啊才能成就啊德行。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71。君子体人，足以长人，家惠足以合理，利物足以合义，真固足以干事。这一条出自于谏一周易。家是善美好的意思，真固是守持正道，坚定不移。这条讲处事，君子体察并践行人道，就足以领导众人。君子他能够体察并且实践推行啊仁慈之道，人道。孔老夫子教学从人开始，如果能够体察实践推行人道，那么就足以领导众人，当领导妥善成就美好的聚会，就发挥你的教化啊，能够妥善圆满成就美好的这些因缘聚会，就能够发挥礼教的教化了。施利于他物，就合乎道义。施啊是施舍啊，利啊就是利益一切万物，就合乎道义了。坚守正道就可以办好事务，正道要坚固守住，就可以把一桩事情啊办好了。这个是处事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以人道来待人处事接物，这样啊就可以圆满的办好事情。这个处事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72。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是焉，其行己也公，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条出自于荐九论语。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四种德行，就是孔子说啊，子产啊有四种德行，皆是君子之道。他自己做人很谦恭，他侍奉君主能尽其事，就是对上面领导人啊交办的事情啊，他有尽事的精神。我们现在的话讲叫敬业了，就是很恭敬的把这个事情啊给他做好。他用恩惠养民，就是对人民施以恩惠来养育人民。他使用民众为公家之事服务啊，能得其宜。使民呢、啊，就是差使啊民众为政府公家呢来从事义务的事情，能够很适当，不会啊造成民众的困扰不便，他都能够做得啊很适宜。这是孔子啊对子产讲，子产啊有君子之道这四方面，这是孔子对子产的评论。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这四种德行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73。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失，火就燥，云从容，风从浮，圣人作而万物笃。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孔子说，这是比喻同样的声音能够产生共鸣，同样的气味啊会相互交感，同气相求啊，会相互的交感啊。我们一般讲啊，气味相投了，同样的啊一个习气，就很自然的交感。这个喜欢喝酒的啦，喜欢赌博的啦，我们学佛的人啊，那喜欢学佛，那互相啊就会在一起了。啊，就会互相的交感了。啊，所以总是流到湿地上，火总是先烧干燥处。啊，这个火啊，烧起来啊，总是比较干燥的。啊，那就先燃烧起来。啊，这个水啊，啊，流的地方啊，啊，都是先流到湿地，湿的地方。龙吟，然后景云就会腾升了。龙吟，云呢、啊、就升起来，腾升了。所以这个龙跟这个云呢、啊，就会有相应。虎啸之处就会有古风相随。古风啊，就是山谷的风。那老虎啊，住在山上啊，啊，它一出来啊。从山谷出来啊，跑出来啊，啊，那么就一股风啊，山谷的风啊，跟随着出来。

那么这个是龙吟虎啸，有云腾古风相随这个现象啊。那圣人呢、啊、兴起啊，圣人呢、啊、出来了，万民呢、啊、都来仰望他。

0: 圣人怎么处世接物，必定啊是相应的。所以这个圣人出来，必定万民都来仰望了。所以自己德行修好了，自然啊，德不孤必有邻啊，自然有人会来啊。他想学的啊，有善根的人自然会来亲近。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置174。耿，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这一条出自于谏一周易。耿是易经八卦里面的耿卦。这卦呢，君子啊，体察此卦的现象，而意志啊，内心欲望，所思所虑不超越其身份，安守本分，尊重主事者职权，这个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意思也是有相同的地方，互相啊不侵犯职权。个人有个人的职事范围，所以个人的职事前线互不侵犯。比如啊，这个法院跟警察局，那同样啊是属于啊这个治安的方面，但是啊这个职权也不一样，所以警察不能去管法院的啊，法院也不能去管警察局的事情，互相啊不侵犯他的职权。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职事也不同，所以在任何一个单位或者一个企业团体，也都要互相啊尊重个人的职权啊，这个不能啊互相去侵犯，要安守本分啊，这个是耿卦啊，这个所显示的意思。这一卦的意思啊，当然涵盖很广了。普照这一卦呢，就是你遇到什么事情啊，要安守本分了，不能有非分之想啊，有非分之想啊，那就不行了。必须安守本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75。贵而下贱，则众乎物也；富能分贫，则穷乏是福。

0: 物也。智而交与，则同盟者不误也。这一条出自于卷八《韩诗外传》。地位高贵的人能够谦虚的对待地位低的人，那么众人呢、就不会厌恶他了，大家都很喜欢他。有钱有财富的人能够经常接济贫穷的人，对贫穷的人常常布施帮助，那么贫穷的人就不会厌恶他了。看到这个富贵的人，当然都非常感恩他，感恩他的帮助。有智慧的人能够教导愚昧的人，就是有聪明才智有智慧的人他能够去教导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常常善巧方便那么来教导他，那么愚昧的人就不会厌恶他了。那这个也是处事要学习的。我们自己如果有了地位了，那这个地位每个人也都有就是总是有在我们下面的人，比如说你是一个企业团体里面的一个主管那这个职位的高低那总是还是有一个地位，那总是有几个下面的人，那对他们能够谦虚，那么这些下面的人他当然就很宽容了。那么你有钱能够布施给穷人，穷人会感激你当然不会厌恶你。有智慧能够教导人，那么这个是更重要的这个是属于这个智慧的方面包括一些知识技能，那么让别人他能够学习得到，他也终身受用不尽。当然这个愚昧的人不会厌恶你，也会终身的感激，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置176。孔子曰，以富贵而下人，何人不与？以富贵而爱人，何人不亲？花言不腻，可谓知言矣。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孔子说，身处富贵而能待人谦下，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和他在一起呢？身处富贵而真心关爱他人，又有谁不愿亲近他呢？说话不违背事理人情，可以说是会说话的人了。那么孔子讲了，这个是待人处事的一个最好的态度，良好的态度了。一个身处在富贵的人啊，

0: 有财富啊，又有地位，但是呢，他不骄傲，而且能够啊，对待啊别人都很谦虚啊，谦下呢，没有功高我慢。那这样的人，那当然啊，走到哪里啊，人家都喜欢他了，啊，也喜欢跟他在一起，啊，这个是必然的啦。啊，身处富贵，而且又能够真心去关爱别人，处处啊关怀、爱护别人，啊，大家当然也很乐意啊来亲近他。那说话呢，不违背人情事理，啊，就是出言要顺人心呐，啊，这个人情世故啊，都能够照顾到，啊，不会啊去伤人啊。那么这样啊，可以说是会说话了。所以这个说话呢是很重要的，待人处事，这个说话啊是大学问，我们要学习。总之啊，啊要懂得人情世故了，对什么人你要怎么说话，出言要顺人心，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77一朝之愤，忘其身以及其亲，非祸矣。这条出自于卷九论语。男人一时之愤怒，便忘记了自身的安危和父母家人的祸福所系，不是太糊涂了吗？那么这一条就是讲这个不能够忍受一时的愤怒也就是说人遭受到一些逆境，这个愤怒之心控制不了了。这个时候就会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就不顾自己本身安危以及父母家人这个祸福的关系了。这个人一冲动那这个我们一般讲就失去理智了。这样呢不是很糊涂吗？这个孔子讲就是人不能够冲动，要修忍辱如果一时冲动那可能酿成终身的大祸患这个也是处事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冷静要修忍。谚语讲这个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这个是处事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人生在世难免有时候会遇到很多的这个逆境，这个愤怒之心要能够控制下来，才不会酿成大祸。

0: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78。故有礼而无益于自责，君子不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责，君子弗为。君子非要有言，有益于智，不得不言。君子非要有为，有益于事，不得不为。这一条出自于卷37引文辞。自己的想法虽有道理，但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的，君子绝对不说。君子啊，不会去说对于治理国家没有利益的这些话了。自己啊，虽然有能力，但是对于成就事业没有好处、没有帮助的，君子也绝对不会去做。君子并不喜欢多话，因为对治理国家有好处，所以不得不谏言。不得啊，不向国家劝谏了，因为呢是对国家有好处的。君子并不喜欢多事，一个君子啊也不会喜欢无事找事，因为啊对成就事业有好处啊，因为能够帮助这个事业啊，对事业啊有帮助，所以不得啊不去做。这个是一个君子啊，他处事的一个态度了。讲话总是对国家社会啊有利益才会讲啊，如果没有利益的呢，就不讲了。没有利益的事情也不会去做。君子就是不会多事，不会多言，因为对于国家社会有帮助，那才会去说，才会去做。这是君子啊的处事态度，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也非常重要。我们总是啊会去讲一些道理啊，这个讲起来啊头头是道，很有道理，但是对于治理国家社会啊没有利益，就不要讲了。自己有能力啊，但是对那个事情没有帮助啊，也不去做了，做了总是有帮助，再去做，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在生活当中自己去揣摩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啊，27页，我们从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看起。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那么网络前的同修啊，如果没有课本，大家专心听啊就好。第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空观心事，好，我们学习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讲的十种心啊，这个是第四个啊，第四个心，空观心。那么这个空观啊，这个空在

佛学的名词啊，叫真空妙有。佛法讲的这个空啊，不是无的意思啊，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空啊，比较不好懂啊，不是我们一般概念当中啊，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啊，空空如也啊，什么都没有啊，那个空啊，那么那个叫二取空了啊，那什么都没有啊。佛法讲的这个空啊，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啊，跟我们一般概念当中啊那个空啊意思是不一样的。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呢，也怕学佛的人啊误会啊，以为佛经上讲这个空啊什么都没有，那就变成了、二取空偏空啊。他这个空里面它会现出有，但是有当中，它的体又是空的，你要找找不到，但是呢，有这个相，不能说没有这个相，因此啊，把这个佛法这个空在。把它补充一下啊，叫真空妙有啊。那么反过来讲，妙有真空啊，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啊。所以这个空啊，不当作无讲。这个也是一般人啊比较不容易体会的啊，因此啊，我们必须。加以来说明啊。那么佛法呢，讲到空观这一桩事情啊，大乘经讲的很多啊。那么金刚经啊，在姜伟龙老居士这个讲义里面啊，有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来念一念啊。那么这一段是《金刚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我先这一段经文呢、念把它念一遍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啊。这是《金刚经》啊里面的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前面呢、是讲世界啊，讲世界啊，这世界呢非世界啊，这一段讲微尘啊，非微尘。那么这个意思啊，给我们讲呢啊，这个说明啊，微尘啊，我们讲什么佛学术语啦、名词，这个名都是假名。这个用意啊，叫我们不要执着。那么《楞严经》呢、有讲啊，如观地性，初为大地，续为微尘，至临虚尘。那么给我们讲这个世界怎么形成啊？最基本的物质啊，经典叫微尘。那么微尘啊，分析到临虚尘就是最细的了，我们肉眼都见不到的。那么微尘跟临虚尘在《俱色论》里面啊说的啊，在《俱色论》里面讲的啊，

我们眼睛是可以看到啊最细的。那么一般呢、这个讲法呢，这个微尘呢、就是一个兔毛尘。这个兔的毛啊，那个毛端呢、非常的细。我们肉眼是可以看到。那么把那个一个兔毛尘呢分为七分。那个毛尖呢、分为七分。这个就是水尘了、在水当中啊，这个七分之一啊，水那个空隙也很密啊，可以在水当中跑来跑去。那么水尘再分七分之一呢，就是金尘。金尘就是黄金的密度啊很密啊，再分七分之一啊，就是这个金尘啊可以在那么密度的黄金里面可以游动。那么金尘在分析呢七分之一呢就变微尘了。这个微尘啊在分七个那么就是极微之微。那么极微之微呢天眼才能看到，肉眼就看不到。极微之微再分七分之一就是灵犀尘。那灵犀就是临近虚空了。临近虚空这个灵犀尘分到最细的。最细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物质现象也等于零了。等于零了。那么这个就是微尘我们这个物质的现象都是这个微尘那么集合起来所产生的现象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微尘它集合起来的。那么你一直给它分析到最细的就是灵犀灵犀尘就不能再分了，再分也就没有了。那等于没有，等于零了。那么这样去分析又这样去观察这一切物质的现象。那么这个说法呢，将老居士讲能是小圣之虚空观。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小圣的空观它是虚空分析。那么大乘的空观叫体空观虚空观就是一层一层给你分析分析到最后空了没有了没有物质的现象。现在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引用现代这个量子力学家发现的，一直追查这个物质从哪里来，怎么会有物质。那么现在呢已经发现了原来没有真正物质的存在。物质的现象怎么产生呢就是我们那个念头波动现出来的一个幻想。那么现在的量子力学家也发现到这个物质的根源了。那么这个说法呢那么跟大乘经讲的就相应了大乘经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变现出来的实际上它没有。那么这样的分析叫虚空观。那么用虚空观这个是根性比较差的就比较钝根的，要一层一层分析。大乘那么根性力的人就不用那么麻烦他直接跟你讲体空观所以
小乘要一一分析而观之，方知其

是空也、啊、要怎么分析？众生根器不一样、啊、有一些人、啊、是需要这样、啊、他才知道、啊、原来一切的这种现象、啊、是空的，他的体是空的。那么大乘则不然，唯就性体上观察，便知无论大相小相，皆是缘生幻有，当下即空，何待分析方知？如是观者，名为体空观。那大乘的观法呢，那就比小乘高明了啊。大乘是就性体上观察，那性本性。性体它是空的，那么所有的相都从这个性体出现的、啊、那不管它是什么相、啊、大相小相小相、啊、这个森罗万象都是缘生幻有、啊、它只有一个缘生缘灭，缘生缘聚，它就产生这个现象，缘散它现象就消失了，幻有就是幻化的、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说它没有它的确有这个现象，说它有你找不到、啊、它当体即空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敬老啊常常引用这个电视荧幕呢，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也是一个方便、啊、好像我们看到荧幕那些现象，现象的确有啊，森罗万象什么像都有、啊、每一个频道都有很多节目很多现象、啊、你没不能说它没有那个像，但是你要找呢你找不到，你也得不到、啊、但是它的确有那个像出现，那实际上啊它的体是空的，没有，你得不到你也找不到啊，得不到找不到，但是它的确有那个相，所以你说它没有它的确有这个相，说它有你也找不到啊。那么透过虚空观去分析，一分析就知道，哎，这是相是假的啊、那么虚空观要一层一层的分析，叫虚空分析，分析到最后哎，空了。像现在量子力学家用这个科学仪器一直查查，也是一种属于虚空观。那么大乘呢，他不需要这么麻烦，他知道这个原理啊，缘生幻有，当下即空，他就不需要透过分析才知道，他直接啊就知道了啊，所以这样的观叫体空观啊，就是观他的本体，直接观他的本体。啊，那么本经是为发大圣发最上圣者说，故曰如来说啊，所以如来者性德之称，如来说者名其是依性体本空而观，所谓体空观是也，盖曰性而说，微尘本非实体，但不无幻象耳，本非实体故曰非也，不无幻象故名，故曰是名也。这个给我们解释的相当好啊，佛在这个经位中讲，如来说灰尘是四名微尘，说灰微尘四名微尘、啊、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些现象啊是假有的啊，它不是真的啊，它没有实体啊，它没有实体啊，没有一个真实的体你可以找得到的啊、但是呢找不到的确有这个相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所以叫幻有，那个有是幻有啊，或者叫做妙有啊，真空妙有
啊，那么它空跟有它是一体的，那个相是从那个体出现的，啊，出现这些现象，但是你找不到它的实体，找不到它的实体，它是像从那个空里面所产生的。那么这个我们用这个电视荧幕啊，啊，就有一个粗浅的体会啊，电视荧幕空啊，那什么都。

0: 现出来的。
1: 那么你懂这个道理啊，你当你看到这个电视荧幕里面这个不管什么像，你已经看到它实质上的它是空的，它是空的，当它现象的时候它还是空的。那么透过这个比喻形容啊，你看电视啊，能够看到它的空相，那么再看看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那跟看电视是一样的，那就被你看出真相了啊，看出真相啊，你空观心就现前了啊。空观心现前有什么好处呢？你不会执着了啊，不执着你就不生烦恼，那么你就得自在了啊。所以这个空观心啊，现在呢刚刚也想到啊，怎么来学习这个空观呢 啊今天也想了一天啊。那么《金刚经》有提到，后来我就又想到以前我常看这个《占察三乐业报经书》，这偶遇大师的注解，以前我常常看啊，但是现在很久没看了。刚才呢要上场啊，临时才想到这份资料啊，就赶快就请善师帮我印啊。那么这个观呢，就是我们现在不一定说我们马上就会修，但是有这个概念啊，也帮助我们起观照啊。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啊，当然它就会起这个作用。那么我是揭露啊，这个《占察三乐业报经》卷下的啊，这个地藏菩萨呢讲了两种观法啊，两种观法啊，就是啊，大家这份资料啊，看看这一份啊，这个第六行啊，这个经文，大家看这个经文，我念一遍啊。若欲依一时境界修信解者，应当学习二种观道。何等为二？一则唯心是观，二则真如实观。那么这个一时境界，就是我们真如自性的境界，在华严经叫一真法界啊，在占察经叫一时境界啊，其实那个境界是一样的，用的术语名词不一样啊，但是那个所指的境界是相同的。那么佛经啊，用了很多不同的名词啊，比如说讲这个真实的，它不是只有用一个名词，用很多种啊，比如真如啦、自性啦、如来藏啦、自性清净心啦，哇，讲了几十种。那么佛为什么讲那么多种呢？他就不叫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相啊，因为那个名字相是假的啊。那么名字，这个名字相啊，就像那个指路牌一样，它是指示你一个目标方向的，你不要执着在那个指路牌上面啊，你只要依这个指路牌的方向啊去走，就会达到目标了啊，不要停留在那个执着那一个指路牌啊。那么佛经所有的言说呢，就是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语言、文字相啊，你要体会弦外之音，意在言外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他讲的境界是一样的啊。那么应当学习二种观道啊，就是有两种观道，

观察的方法啊，这个道就是方法。而何等为恶呢？一则唯心是观啊，唯心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切法呢，就是唯心是所生的，叫我们去观这个啊，除了你的心之外没有。那么这个唯心是观呢、啊？也是现在量子力学家他们发现的啊，量子力学家呢，如果来学佛，应该很快会开悟啊。他放下他那些机器啊，他来学佛啊，叫他来观察这个，他很快会开悟啊。他不学佛呢，用那个仪器观察，他是还是开不了悟啊，因为他发现呢、啊、是透过那个仪器去发现的，他的心还是迷在那上面。那么我们看下面啊，这个我们下面这个科判啊，我们也念一下啊。心二别是二，初是唯心是观，二是真如实观啊。那么下面呢、啊、就是经文啊，第一个就是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唯心是观啊，第二个解释真如实观啊。任出中山，出正式关门，二观成圣境，三结观功能啊，这是给我们偶遇大师给我们啊这个判出来啊。下面呢 啊这个经文啊，就是开始就给我们正确的指示这个关门。那么第二个就是观成就之后呢，那么再成就这个圣境。第三呢，结观功能，就是做这个观呢、啊、有什么功用啊？鬼出右山，出观境为心，二善知心相，三观门成就。子出右山，出世所观境，二是能观境，三劝修简过。啊，这个给我们。啊，分科啊，判这个经文，那么每一段经文呢，他讲的意思啊。那下面呢，丑金出，我们看这个经文，学唯心是观者，所谓于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啊，这是我们要学习这个唯心是观的人呐、啊。那么在一切时一切处啊，随身口意所有所作业，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三业所造作的啊，这个业就是活动啊。我们现在讲活动啊，我们每一天呐、啊，24小时啊，那么身口意。都在造作这个业。下面呢，偶遇祖师的注解啊，注解这一段经文：一切时为行住坐卧等时，一切处为见色闻声等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为坐坐以缘攀缘等业。以要言之，不出六行六境，一一无非所观境也。那么这个一切时啊，这个是解释经文一切时的意思啊。一切时就什么时，一切时候，什么时候呢？为行住坐卧等时啊。那么我们每一天呢、啊？行啊，你在走路啊，或者站着，住是站着，坐是坐着，卧就是晚上睡觉躺着。那我们每一天呢、啊，啊，这个24小时啊，啊，大概就是行住坐卧啊，你不是行就是住，不然就是住，不然就
不能就做，不能就是。

握。那么这个就是讲啊，你在任何时候啊，任何时候，这一切时，一切处呢，为建设闻声等处，一切处就是处所啊，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啊，那么随自己身口意有所作业。啊、不管在什么地方啊，那么随我们身口意有所造作啊，这些活动为作作语言攀岩等业，那我们每一天啊，生活当中都是离不开这些啊，讲话啦啊，心里去思维啦，攀岩啦，身体的动作啦。那么这些啊，以要言之呢，不出六行六境，一一无非所关境也。啊，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六行啊？六行者，一行，二住，三坐，四卧，五以言，六坐坐。啊，这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啊的一切行为。六境则一见色，二闻声，三嗅香，四受味，五觉处，六知法。以此十二事中，并须修学唯心是观。啊，那么行就是我们的行动啦，行为啊，行住坐卧啊，这是我们身体的行为。语言呢，就是我们口业的行为，讲话啊。六呢，坐坐啊，就我们心理啊思想的行为。那么这个就是身口意三业啊，我们六根啊对六层境界啊，见色、闻声、嗅香、受味啊，受味就是我们舌根啊尝到这个味道啊，我们吃东西啦，吃饭啊，那么都受味。五是接触啊，你身体的接触感觉啊。六呢，知法，知法就是意啊，思想啊，意对法成啊，思维想象。那么这个六根接触六层境界啊，于此十二事中啊，并须修学唯心是观啊。那不管你在什么环境，那么在这个十二桩事情当中啊，就都需要修学唯心是观啊。我们看下面丑二。是能观境啊，请看经文：须当观察之为是心，乃是一切境界。若心助念，皆当察之，勿令死心无计攀缘，不自觉之。与念念间，悉应观察，随心有所缘念。凡当死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知己内心自生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也。所谓内心自生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于分别。当时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即是非长非短，非好非恶，乃至非有非无，离一切相。如是观察一切法，唯心想生。若使离心，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啊，这个我们讲

这一切境界。这个偶遇大师啊，他在那个哪一本书啊，我一时想不起来啊，就是是谈生方丈的一段开示啊，那一段开示讲啊，净言无好丑啊，好丑起于心呐、啊。啊，智人除心不除境，一人除境不除心啊。这境界呢，它没有好不好，好不好啊，是我们自己内心呐、啊、所生的分别啊。因为什么呢？境界它自己不会分别它好不好、啊，好不好从哪里产生的？从我们的心生出来。啊，境界呢，它也没有什么想法，我们自己的心啊，有自身长短好恶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都是我们想出来的，啊，所以大乘经啊，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从自己心去想，心想产生的，那境界它没有想。啊，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心想生的。啊，那么境界呢，也没有长短好，啊，也没有好恶，啊，这一切相都是心所生的。啊，如是观察呢，一切法为心想生，这一切法都我们心想所生的。若是离心呢，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若离开我们这个心，那外面这一切法呢，它也就自己就没有差别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切法都是心自己的心想生的啊。我们来看偶遇大师的注解：此唯心是观呐。乃是破法执之利刀，烧烦恼之猛焰，正涅槃之要经，成菩提之秘诀，自简自易，自妙自玄。那么偶遇祖师这段开示啊，啊，也是赞叹呐、啊，这段经文呐、啊，啊，如果会修啊，那的确呢，是破除我们对一切法执着的利刀啊，我们对一切法执着啊，这个好，这个不好啊，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啊，执着一切法是实有，真有一切法。那你知道这个一切法是自己心想生的，外面它没有。如果真会起这个惯呐、啊，那么破除法执啊，的确是一把利刀啊！烧烦恼之猛焰啊，我们的烦恼啊，就被烧光了啊！啊，这个烦恼也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啊，为什么有烦恼呢？烦恼还是自己心里生的。啊，常常做如是观。啊，所以我们遇到一些顺境逆境啊，顺境生贪心，逆境生嗔恚心，那心还是我们自己生的啊，烦恼也不是从外面来的啊。啊，烦恼还是从自己心里生出来的。啊，我们贪心起来了，是我们自己心生贪心；我们嗔恚心起来了，是我们自己心生嗔恚。啊，不是从外面来的，啊，是自己内心生出来的。那实际上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个观照功夫要用的深，真的能够破烦恼、断烦恼。啊，除烦恼断烦恼啊，但是呢，
要警觉的快啊，要能够回头啊去关照我们自心啊，然后啊这个烦恼才能降伏的下去啊。如果我们忘记了啊，还是往外面境界去攀缘，那么烦恼啊自己升起来啊也就控制不住了。正涅槃之要经啊，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境界，正得涅槃的境界啊，它重要的精粮啊，主要的通道啊，成菩提之秘诀啊，要成就无上菩提，它的秘诀也在这里啊。那么偶遇祖师啊，赞叹这个自简自易啊，自简就很简单啊，也很容易。自妙自显，妙显妙啊。那么你会观啦、啊，是很简单很容易，那不会观呢，那还是很困难啊。但是这个一段经文啊，你常常做如是观，你功夫用的深，的确它就起作用啊。这个作用啊，就是破法执，断烦恼，正涅槃成菩提。那么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讲止科有五。初云须当观察之为是心者，总是唯心正啊，唯心止观门也。次云乃至一切气不自觉之，是分别性观门也。心若住念于一切处，则成遍计所执，名分别性。今即察之，勿令无计攀缘不绝，故名为观。此言无计与三性中无计不同，三性中无计性则与善不善不可计别，故名无计。今以为心事观守计内心，名之为计啊。若妄思为心事观，妄想攀缘既有外境，名为无计也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给我们再分五科啊，分五科。那么初第一个啊，就是云须当观察之为是心者。那么开始啊，就是教我们了，应当观察的都是心生的啊，离开我们的心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总是唯心止观门也啊，这是总的啊，来给我们开示。一切法为心想生，那么这个有止有观啊，这个法门。那么次云就是第二个呢，乃至一切气不自觉之啊，就是到不自觉之这一段经文，是分别性观门。这个是开示啊，分别性观门啊。心若住念于一切境，则成遍计所执，名分别性啊。这个遍计所执性啊，是唯识的一个名词啊。遍计所执的意思啊，就是说没有一个实际上的事情啊，是我们心想啊所产生的啊，我们心想所产生的啊，它本身呢、啊，它是不存在的啊，是我们去想象啊，去执着啊，去分别，这样产生出来的啊，这叫遍计所执啊。今即察之，勿令无计攀缘不绝，故名为观。

啊，那么察君子察之，就你要去观察，要知道，啊，知道呢，心如果住在，若住念于一切境，我们去攀岩外面的境界了，去执着外面那个境界了，啊，那么就要观察，要知道。啊，不要去攀岩，啊，一攀岩我们又迷了，又不觉了。那么这里讲无惧啊，此言无惧呢，与三性中无惧不同。啊，这个三性啊，是唯识学的一个名词啊。三性中无惧，三性中无惧性啊，啊，一般讲的这个无惧是一善不善不可惧别，故名无惧。啊，就是我们这个心念啊，念善啊，或者念不善啊，如果善不善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叫无惧啊，它啊也不是善，也不是不善啊，这个叫无惧。它这个心念啊，念无惧。那么这里讲的这个无惧呢，跟那个唯识讲这个三性中的无惧啊，三性中是一个善，一个不善，一个无惧啊，你也不念善，也不念不善，那么这个时候心念的就是叫无惧啊。那么这里讲这个无惧跟那个意识无惧是不一样的啊。今以唯心是观，所惧内心名之为惧啊，就是佛讲的这段经文啊。那么我们手是保持了啊，记就是不忘记啊，守记内心啊，名之为记啊，就是你没有忘记了啊，你没有忘记啊佛教的这个观法，去观察啊日常生活当中一切事物啊，这个叫记。若复忘失唯心是观，妄想攀岩既有外境，名为无惧也。那么如果你忘记了，忘失就是唯心是观，忘记了，忘记了呢，忘记了我们心又起妄想，妄想啊又去攀岩了，既有外境，就是遍计所知，去执着诶，真外面有境界啊，那么这个叫无惧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守住这一个，那么你一定很习惯的就是再去妄想，再去攀岩外面的境界，那一攀岩呢、啊、你又认为诶外面真有这个境界，那你认为真有这个境界，你就会起执着啊，顺自己的心起贪心，不顺自己的心起厌恶、讨厌嗔恨心，你心又被境转了啊，又被转了啊，外面这个境界又给我们勾引了啊，我们忘记了啊。那么这个观法呢，的确也是我们念佛的一个补助。那么我们哎，不要去观这个啊，就提起佛号行不行呢？可以，可以啊！如果你这句佛号可以转我们这个妄想攀岩呐、啊，执着外境这个念头，把它代替过来啊！佛号一提起，那个心就降服下来，那可以。啊，那么如果降服不下来，那也有必要做一个补助，但是这个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修啊，因为个人的根器啊也千差万别，那使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啊。但是此地讲的呢，这些都是原理原则、啊、你用什么方法，你用金刚经的方法，用什么哪一部经的方法啊，或者用华严经的五指六观，用天台的三指三观，这个

这个都可以的啊。但是我们依照这里的观察呢，我们如果扶不住烦恼啊，那么这一段经文的确也是很好的一个补助，因为你常常做如是观啊，那也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念佛功夫怎么叫得力呢？这句佛号啊，能够扶烦恼啊，能断烦恼啊，初步能扶烦恼，那么这个就叫得力了。那往往我们念佛人啊，也是哎呀，佛号念了好久了，烦恼还是控制不住啊，心还是啊随境转。啊，那么这样啊，就有必要做一个补助啊。那么心随境转，那你肯定就放不下嘛，因为你执着真有这个境界嘛，那你心啊会执着，会去攀缘这个境界，你就放不下。如果你真正知道啊，这个都是虚妄的啊，你就不执着那个遍计所执，执着那个法相。啊，那么《金刚经》讲啊，不执着法相，也不执着非法相。啊，非法相呢，就是执着啊，空了，什么都没有啊。啊，那么执着空，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的是，他什么事都不干。那个叫执着非法相。啊，执着非法相啊，所以一部《金刚经》啊，它教我们在生活当中，这里也是教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过你的正常生活，但你心不要去执着就好了。这样你在什么环境都能成佛成无上道。你懂这个原理原则，那哪里不是道场？啊，这个道场不是盖个庙很庄严呐、啊？你在那边修啊，你不会修去那边还是也不是真正道场。那真正道场在哪里？就在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当中去修。怎么修呢？就修这个啊，去观察这一切境界呢，好不好？都是我心里生出来的，外面境界没有好不好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分析啊，这个叫无记。山云呐、啊，于念念间气令心自知，是分别性指门也。须应观察，未当观察之为是心。正大圣指观所明，强观诸法为是心相，虚妄无实也。凡当使心随逐彼念，令心自知者，正大圣指观所谓次第。以后念破前念，令之无实念也。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以后念起时，前念已灭，不得成所观境。但借前念之非实，以知后念之本虚。能是当念为能观，后念为所观。由此能观，令以所观不起实执耳。啊，那么这个第三科啊，给我们讲念念间气令心自知啊，此刻我们开示分别性指门啊，这个佛法的修学啊，不出指观两门啊，不管用什么方法，这个指观这个原理是一样。那么心应观察呢，未当观察知为是心啊，这个正是大乘止观啊。这个大乘天台有大乘摩诃止观，那么禅门也有啊。这个所说明的强观诸法为是心相，虚妄无实。啊，那么虚妄无实就是这一切法呢，都是心所现的相，啊，它是虚妄，没有实体的，啊，没有实体。啊，凡当使心随逐彼念，令心自知者，
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正是大圣子观啊，所谓次第以后念破前念，令之无实念也。啊，你起观那个念，那也不是真的啊。啊，所以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啊。那么你有能观有所观，又是一个对待，又是虚妄的。凡是有对待都是虚妄的啊！这个《金刚经》也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呢？以后念起时，前念已灭啊。后面这个念头去观前面那个念头，那后念起来啊，前面那个念头已经灭了。那么这一段呢、啊，还是以《金刚经》那一段经文啊，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啊！啊，这个念头啊，它刹那刹那，念念生灭，你得不到，你也抓不住。啊，过去心啊，我们的心过去了，你不可得，你得不到啊。现在心啊，你说现在就马上过去了。啊，说现在已经变成过去了，啊，现在心也不可得啊，未来心还没到，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啊。那实际上啊，哪有什么前念后念呢？三心都不可得了，还有什么前念后念啊？所以你不能再去执着一个，我这一念我能观，那前面是我观的啊，你这一念又是这一念啊，是虚妄的啊，就是。关键就是你不要去执着它就对了啊！你问题啊，就是出在你去执着啊，你认为是假的，把它认为真的啊，要去捕捉它啊，要去执着它啊，这样就错了啊！所以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啊，那这个都不可以啊，因为后念起前念都灭了啊，就不能成为我们所观的一个境界了，都已经没有了，你观什么呢？啊，但借前念之灰时，已知后念之本虚，这句就对了。前念不是真的，那后念也不是真的，啊，前后不管哪个念都是虚妄的，啊，能是当念为能观，后念为所观。啊，当念就现前，啊，不是观前念啊，观后面那个念头啊，后面再生的念头啊，也都是虚妄的啊。由此能观，令以所观不起实执耳啊，就是你所观的境界呢，不升起一个去执着它实在的啊，这样坐实了啊，就。变成坐实了啊，他是希望的，你把它执着一个真实的啊，那就错了啊。第四颗呢，迎知己内心气与分别，是依他性中关门也。内心自身想念，为长未短，未好未恶，未是未非，未得未失，未衰未立，未有未无，于依他起而成遍计，而诸境界本无有念，亦无分别，不过皆是自心之相分耳。啊，这第四颗啊，给我们说明这段经文啊，那么给我们开示的是依他性中关门。啊，这个是唯识学的名词，就依他起现，依他就依其他的啊生起来的，它不是他自己能生的啊，依他生的啊。那么依什么呢？内心自身想念啊，你内心啊自己升起这个想念啊，想什么呢？这个是长的，那个是短的。这个是好，这个不好啊，这是是，那个是灰啊，

这个是得，那个是失啊，这是衰，这是利啊，这是有，那是无。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对待啊，对立的对待啊，也这个外国人讲相对啊，相对论啊，它是一个对待的。那这对待从哪里来呢？境界它没有对待，对待是从自己心想生的。啊，那么从这个依他起啊，他本身没有什么好不好啊，这些差别都依他起，依我们那个心去想而起来的。那就成了遍计值了。啊，遍计就是没有的，你把它想成变成有的。而诸境界本无有念啊，亦无分别。境界它没有念头啊，它也不会有分别啊，不过皆是自心之相分的啊。我们自己心啊，在唯识讲啊，这一切宇宙万象啊，一个见分，一个相分。见分就是精神方面的、心理方面的，相分就是物质方面的。那么见相同源呢，我们的精神跟物质都是从阿赖耶出现的，根源都是见分相分呢，它同一个根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怎么来的呢？一念不绝而有无明啊，无明不觉生三系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啊，就这样出现的啊。追到根源就是那一念不觉产生的物质精神现象。那真如自性呢，它也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啊。但是现在变现出来的精神物质现象是阿赖耶变现出来啊，你一念不觉，阿赖耶是现出来的。所以现在量子力学家追到阿赖耶识了，但他追不到真如本性啊，因为他用的心呢、啊、离不开阿赖耶识的范围，他要来学佛啊，他才会明心见性，才会做佛。那不学佛的，他只有到这里就不能突破了啊。所以境界他没有念头，也没有分别。不过呢，皆是自心之相分的，你自己心现出来的相分。好，再看下面啊，五云，当知一切以下是依他性中子门也。一切诸法既为自心相分，则有即非有，无生无灭，并不执此虚相已。言一切境界极致非常非短等者，且如有境于此啊，短则视之则以为常啊，境非常也啊，常则视之则以为短，境非短也，喜则视之则以为好，境非好也，厌则视之则以为恶，境非恶也，境非恶也啊，同想视之则以为是，境无是也，意想视之则以为非，境无非也，希望摄受则以为得，境非得也，希望分离则以为失，境非失也啊，唯其忘情则以为衰，境非衰也，顺其忘情则以为利，境非利也。既彼是实则以为有，境非有也，既彼是虚则以为无，境非无也啊。那么这个我以前常常看这个啊，一段啊，那么跟大家分享啊，那不晓得大家啊有没有

体会到几分啊。啊，我就我能体会的跟大家分享。那么藕益大师讲啊，这个一切诸法呢，既然知道唯自心相分，就即有即非有，无生无灭。啊，你知道的，它没有生灭啦，它有就是非有嘛。啊，这个中峰国师也讲嘛，啊，这个身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言一切境界呢，即自非长非短者啊，这经典讲的啊，前面这个一段经文讲非长非短，境界它没有长短。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分析了，且如有境于此，短则视之，则以为长。啊，就是且啊，就我们他说举一个有境界在这个地方。啊，那么短的人看到呢，他以为哦，这个长，这个很长。那境界呢，非常。它没有长不长短不短啊，是你短的去看到那个长的，然后哎，这个很长啊，啊，好像蚂蚁看到人，哇，人很长啊，啊啊，看到我们这个脚，哦，这个脚那么，它看得很长啊，啊，那个蚂蚁看到我们人的脚。啊，就像我们去像四川那个乐山大佛，我们站在哦，那是大佛，我们人站在那个还不到那个佛的那个脚趾，还在下面啊、哦。我们看到很大很长啊。那么我们为什么看到很大长呢？因为我们短嘛，你看到的是长嘛。啊，如果你长得跟他一样高啊，那就你就没有感觉它是长了。啊、所以短则视之，则以为长啊。啊啊，像那个啊，蚯蚓啊，爬虫类的啊，他见到哇、哦，一头大蟒蛇很长哦，他看到啊，它很短，那个大蟒蛇它很长。那么镜。它没有长也没有短、啊、所以短则视之则以为长，镜非长也，镜它没有长，不是它也不是长、啊、长是从你这个分别啊这样生出来的，长则视之则以为短、啊、那长的看到短的、欸、那你是短的我是长的、啊、短的呢看到长的、啊、你是长的我是短的、啊、那这个从哪里来，从自己那个心现出来的。那么境界也非短也，它境界它没有短。那么喜则视之则以为好，喜欢的人说哦，看到这个东西他欢喜，那他就哦，这个好啊。那境界有没有好不好呢？境界也没有好不好，非好就是它没有好也没有不好。厌则视之则以为恶，讨厌，恶就讨厌啊，以为恶啊不好啊，因为他不喜欢，敬非恶也，敬他没有不好。同想视之则以为是啊，同想就是这个想法相同的，啊、看到一桩事物一桩事情啊啊，大家一样嘛，所以就是啦啊，你是我也是啊啊，一敬无是也，境界也没有是不是。意想视之则以为非，境非境无非也，意想就不一样的想法，那就都以为非啦啊，你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啊，你认为这样我认为这样啊，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你的看法是那样啊，那境界有没有非呢？也无非。

啊，他没有不一样的啊，是你们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境界没有不一样的。希望摄受则以为德啊，摄受就说你是一个妄情，你是一个虚妄的啊。摄受，比如说钱，哎，我拿到钱了，哎，我得到了，尽非德也啊。那个境界呢，他也没有德啊。那么是你感觉说，哎，我拿到钱，我得到了啊，那这个虚妄的一个想法。啊，境界呢，他也没有所谓得不得，境界没有啊，是我们心里想，哎，我得到了啊，我拿到钱，啊，钱他不会说，哦，你拿到我得了啊，钱没有什么得不得，是我们心里啊，希望呢去摄受了啊，你拿到了啊，那你就以为我得到了啊，或者得到什么东西啊，那境他没有得。啊，希望分离则以为失，希望分离就是哎失去了，没有了。那我们以为哎我失去了，那净非失也，净它也没有失。唯其忘情则以为衰，净非衰也。啊，就违背我们希望的这种情执啊，那么我们就以为哎呀这个衰啊不好啊。境界也没有什么衰不衰，顺其妄情则以为利啊，顺我们的心意了，顺我们的妄想情执了，哎，以为我们得到利益了，那境界也非利，它也不是利啊。既彼是实，则以为有啊，你忘记啊，它是实在的，那么你就以为有，那境也非有。啊，这个还是我们自己心啊，起遍计所执啊，以为实有啊，以为真有啊，净啊，它非有，既彼是虚，以为无啊，我们啊，起遍计啊啊，那是虚，虚就是没有，那么我们就以为那个就无，净非无也。啊，比如说有人啊，他既彼是虚，他说没有鬼神，无神论，无，那么你说无他就无了吗？啊，净非无也，他也不无啊。啊，那么大家呢从这里去体会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举出比喻啦。譬如同在一处呢，天见琉璃，雨见枯宰，人见清水，鬼见脓血，叹佛。离彼室内有情心想，何尝别有法相可得？那偶遇祖师呢，再给我们用比喻来说明啊。譬如同在一个地方，同在一处啊，天人看到呢是琉璃，鱼呢？看到呢是他的枯宅，他的房子。那人见叫清，人看到是清水。啊，鬼见到呢是脓血炭火。那我们看到一池清水，天人看的那个是他看到的是琉璃。那鱼呢看到呢，哦，他是他的家，他的枯宅。啊，我们人看到是清水，那么鬼呢看到呢，我们看到的清水，鬼是看到脓血炭火。那同样一个境界，那室内有情心想，它四种心想不一样啊，所以看到的境界都不相同啊。我们人看是清水，天人看是琉璃，鱼呢看到是他的房子，他的住宅啊，鬼看到是脓血啊。那么离彼室内有情心想，何尝别有法相可得呢？啊，如果这室内心想离开了啊，
这些法相也就

不存在了。啊，那么下面又给我们举出比喻，又如同一美女，有一男子视之以为妙好，等被妒妇视之以为怨嫁。啊，这个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臭，不敬官人视之以为行测，出世圣人视之知其本空，路假菩萨视之知其能为十界染净缘起，佛眼视之则知即法界实相，即此一法总不出于十界各自心量，心外无境，一切诸法历皆可知。啊，那么偶遇祖师又举出一个例子给我们说明啊，啊上面呢 啊给我们分析两层了。啊，那恐怕我们还 不容易体会。再举出一个例子，啊，说譬如一美女，啊，我们人间，啊，看到一个美女，啊，有一男子啊，视之呢，哇，好美丽哦，啊，以为妙好，啊，就是好美啊，啊，这个有欲望的男子看到啊，啊，他的心呐，啊，啊，这个，哎，这个非常妙好。等被妒妇视之以为怨嫁，啊，等被就是跟那个美女一样，都是美女，美女碰到美女啊，那互相啊嫉妒，哦，看到就冤家了，啊，看到呢他就好像眼中钉一样了，哎，一样一个美女，那不一样的人看了他的心情啊不相同。啊，我那一天呢听一个居士讲啊，说有一个人啊，他的太太跟他先生的朋友啊，啊，在用那个赖来赖去，赖到最后他先生吃醋了，啊，他们两个赖得很高兴，但是他那个觉得很有趣味，但是他先生的心情就跟他太太就不一样啦，他就吃醋了啊，那么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等被妒妇啊视之以为冤家。那么鱼如果见到一个美女走过来呢，鱼见之深入，他赶快潜下去，以为要去抓他啊。那么麋鹿啊见之也以为要抓他啊，赶快跑了啊。那么修不净观的人视之啊以为行测啊，因为佛门呐，啊，这个佛有。这个在这个经典里面讲修不净观啊，就是对这个贪欲比较重的人啊，就教他修不净观。那不净观如果这个观想修成就了，那一般人看到是美女，他看到了像厕所一样啊，就是都是不干净的，没有一样是干净的啊。修不净观的人看了啊，像行厕，像厕所啊。那么出世圣人是指知其本空啊，出世圣人就声闻缘觉啦，阿罗汉，哎，这出世间的圣人啦，啊，哎，看到这个美女知道啊，他本来他是空的啊，他不是真的。路假菩萨是指啊，知其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这个天台宗讲空假宗啊，出世圣人声闻缘觉呢，入这个空；菩萨呢，从空再入假，假就是假有。啊，那么入假的菩萨呢，哎，他看到呢，这个美女啊，知道呢，他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那么十界就十法界啊，十法界呢，六道法界就染。啊，污染的法界，那么四圣法界叫清净的法界。啊，那么一个美女啊，那么这个鹿角菩萨呢，看到了，哎，他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你受污染了，就变成六道法界；你不受污染，那你就变四圣的清净法界。啊，那么佛眼视之呢，知即法界实相，

佛看到这个美女啊，知道哎，这个也是法界的实相啊，任何一法都是实相啊，那这一法当然也是实相啊，举此一法呢，总不出于十界各自心量啊。你看十界就十法界啦啊，你看他举出一个例子，一个美女啊，你看不同。

啊，所以各自的心量所现出来的啊，心外无境啊，离开你的心，外面没有境界。一切诸法力皆可知，一切诸法呢，根据这个例子啊，那么你以此类推，那么你就知道了，任何一法都是一样。啊，那么色法归心，则心外无法。啊，你把所有的法呢，把它归到自心，那除了我们的心以外，没有法。啊，归到我们自心，心外无法。啊，法外无心啊，因缘即空也。心生想念，则法随心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啊，你把这个万法归心啊，心外无法，那么这个是因缘即空啊，这个法都是因缘生的，它当体即空。啊，那么心生想念，则法随心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假是假有啊，我们心升起这个想念，那么这一切法呢，随我们的心，它就现出来了。啊，像那个电视啊，你凭开关打开了，哎，它现出来了。啊，你把它关掉，它没有了，空了。啊，再打开，它就现出来了。这个路打开就是路这个假了。啊，那么。假就随我们的心想啊，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啊，这个一切法呢，出现啊，是因缘生法啊，因缘生法它是假，不是真。法为心生，以心为体，非有非无，离一切相，本无差别，不生不灭，因缘即终也。啊，那么法唯有心生，以心为体，啊，非有非无，啊，不是有，也不是无，离一切相，啊，本无差别，不生不灭，啊，这个因缘即终也，啊，那么这个就天台宗的啊，因为偶益祖师也是以天台宗这个三指三观空假宗，啊，空假宗啊。你会观的人就一心三观，一心三观啊，一心呢、啊、圆现三观空假中啊，你观空同时也假中在其中，观假空中在其中，观中啊这个空假在其中，一心三观啊，那么圆顿根性的人呢修一心三观同时的，那么。根气比较差的呢，修次第三观，先观空，再入假，再入中啊，这次第三观。那么你能如此观察呢，则何执不破，何惑不消？执破惑消，朗然大解，方知诸法本来即灭，不复更灭也。法要不要灭呢？它本来就没有啊，你灭什么呢？啊，好像我们做梦，梦醒过来，那梦是假的，没有啊，啊，没有，你要去灭它，它本来就是虚妄的，你何必去灭呢？这不复更灭了，啊，不要再，哎，我要去给它灭啊，不用了啊。啊，下面这个经文讲：常念如是，守记内心，知为妄念，无始境界，勿令修慧，是名修学，唯心是观。啊，这个守则啊，不念慈善即是定也；记则恒念昏明即是慧也。内心则不念前进，啊，了知心外无法，故名为内，非枯守一腔之位，不可不知。啊，若心无记，不知自心念则，即未有前境界，不明唯心是观。啊，这个无记就是忘记了啊，这里前面有解释忘记了啊，那么忘记了呢，我们又不知道呢，哎，这一切法从我们自己心里的念头生出来的啊，以为呢啊，你现前呢真有这样的境界，那么这个就。

不叫做唯心是观啊，你没有修唯心是观啊。右手即内心啊，则知贪想、嗔想及愚痴邪见想，知善知不善，知无忌、知心劳力种种诸苦。那么这一段呢、啊，祖师给我们解释啊。请看这个注解，众生无始以来啊，由于自心所现境界不了之故，但能向外分妄生分别，不能反观内自心相。今由善修唯心是观，知境唯心，心不外持，故想起即知，不随想而飘堕也。贪嗔邪见根本三毒，一起便知，知便不令相续。阿含经中所以贵之二也，与信禅等善法相应，名之为善；与无禅等二法相应，名为不善；俱不相应，名为无忌。知此三性差别，则必能断不善无忌，令其恒善。知心劳力种种诸苦，则必能习虚妄尘劳，令正即灭一心法界矣。啊，那么这个我们大家可以啊看看啊啊有这么一个概念。啊，也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破放？为什么放不下呢？没看破事实真相啊，所以很难放下啊。真看破了，他自自然然就放下啊，所以念佛功夫啊也就得力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么明天呢，我们后面呢再简单跟大家分享。今天讲到此地，那么祝大家法喜充满，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好，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啊，27页。我们从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看起，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那么网络前的同修啊，如果没有课本，大家专心听啊就好。第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空观心事，好，我们学习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讲的十种心啊，这个是第四个啊，第四个心，空观心。那么这个空观啊，这个空在佛学的名词啊，叫真空妙有。佛法讲的这个空啊，不是无的意思。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那个意思。这个空啊，比较不好懂。不是我们一般概念当中，空就是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那个空。那么那个叫二取空了，那什么都没有。佛法讲的这个空啊，它不是什么都没有。跟我们一般概念当中那个空啊，意思是不一样的。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呢，也怕学佛的人误会以为佛经上讲这个空啊，什么都没有，那就变成了二取空偏。

空啊，它这个空里面它会现出有，啊，但是有当中它的体又是空的，啊，你要找找不到，啊，但是呢有这个相，啊，不能说没有这个相，啊，因此啊，把这个佛法这个空再把它补充一下啊，叫真空妙有。啊，那么反过来讲，妙有真空啊，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啊，啊，所以这个空啊，不当作无讲。这个也是一般人啊比较不容易体会的啊，因此啊，我们必须啊加以来说明啊。那么佛法呢，讲到空观这一桩事情啊，大乘经讲的很多啊。那么金刚经啊，在姜伟龙老居士这个讲义里面啊，啊有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来念一念啊。那么这一段呢是《金刚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我先这一段经文呢、啊、念啊，把它啊念一遍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啊，这是《金刚经》啊里面的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前面呢、啊、是讲世界，啊，讲世界，啊，这世界呢非世界，啊，这一段讲微尘啊，非微尘。那么这个意思啊，给我们讲呢，啊，这个说明啊，微尘啊，啊，我们讲什么佛学术语啦、名词，这个名都是假名。这个用意啊，叫我们不要执着。那么《楞严经》呢、啊，有讲啊，如观地性，初为大地，续为微尘，至临虚尘。那么给我们讲这个世界怎么形成啊？最基本的物质啊，经典叫微尘。那么微尘啊，分析到临虚尘就是最细的了，我们肉眼都见不到的。那么微尘跟临虚尘在俱色论里面啊说的啊，在俱色论里面讲的啊，我们眼睛是可以看到啊最细的。那么一般呢、啊，啊，这个讲法呢，这个微尘呢、啊，就是一个兔毛尘，啊，这个兔的毛啊，那个毛端呢、啊、非常的细，啊，我们肉眼是可以看到啊。那么把那个一个兔毛尘呢、啊、分为七分，啊，那个毛尖呢、啊、分为七分。啊，这个就是水尘了、啊，啊，在水当中啊，这个七分之一啊，水那个空隙也很密，啊，可以在水当中，跑来跑去。那么水尘再分七分之一呢，就是金尘。啊，金尘就是黄金的密度啊，很密啊，再分七分之一啊，就是这个金尘啊，可以在那么密度的黄金里面啊，可以游动。
那么金城在昆虚呢，七分之一呢，就变微城了。这个微城啊，在分七个啊，那么就是极微之微。那么极微之微呢，天眼才能看到，肉眼就看不到。极微之微再分七分之一，就是临虚城。那临虚就是临近虚空了。啊，临近虚空，这个临虚城分到最细的，啊，最细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物质现象啊，也等于零了，啊，等于零了。那么这个就是微尘啊，我们这个物质的现象啊，啊，都是这个微尘啊，那么集合起来。所产生的现象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啊、都是微尘啊，它集合起来的。那么你一直给它分析，分析到最细的就是临虚啊，临虚层就不能再分了，再分也就没有了啊，那等于没有，等于零了。那么这样去分析啊，又这样去观察这一切物质的现象。那么这个是这个说法呢，将老居士讲啊，能是小圣之虚空观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小圣的空观啊，它是虚空昏虚，那么大乘的空观叫体空观啊，虚空观就是一层一层给你分析啊，分析到最后哎，空了没有了啊啊，没有物质的现象。现在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引用现代这个量子力学家发现的，一直追查这个物质从哪里来，怎么会有物质。那么现在呢，已经发现了啊，原来啊没有真正物质的存在啊，物质的现象怎么产生呢啊，就是我们那个念头啊波动现出来的一个幻想啊，那么现在的量子力学家也发现到这个啊物质的根源了。那么这个说法呢，那么跟大乘经讲的就相应了啊。大乘经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想变现出来的。啊，实际上啊，啊，它没有。那么这样的分析啊，叫虚空观。那么用虚空观呢、啊，这个是根性比较差的，啊，就比较钝根的，要一层一层分析。那大乘那么根性力的人呢、啊，就不用那么麻烦啊，他直接跟你讲体空观。啊，所以。小乘要一一分析而观之，方知其是空也。啊，要怎么分析？那么众生根器不一样啊，有一些人呐、啊、是需要这样啊，他才知道啊，原来一切的这种现象啊是空的，他的体是空的。那么大乘则不然，唯就性体上观察，便知无论大相小相，皆是缘生幻有。当下即空，何待分析方知？如是观者，名为体空观。那大乘的观法呢，那就比小乘高明了啊。大乘是就性体上观察，那性本性性体它是空的，那么所有的相都从这个性体出现的。好，那不管它是什么相啊，大相、小相、小相啊，这个身罗万象，都是缘生幻有啊，它只有一个缘生缘灭，缘生缘聚，它就产生这个现象，缘散，它现象就消失了，幻有就是幻化的啊，你不能说它没有。

说他没有，他的确有这个现象；说他有，你找不到，他当体即空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敬老啊，常常引用这个电视荧幕呢，用这个来形容比喻，也是一个方便。好像我们看到荧幕那些现象，现象的确有森罗万象，什么像都有每一个频道都有很多节目，很多现象你没不能说它没有那个像，但是你要找呢，你找不到，你也得不到但是它的确有那个像出现。那实际上它的体是空的，没有，你得不到，你也找不到。得不到找不到，但是他的确有那个相，所以你说他没有，他的确有这个相，说他有你也找不到。那么透过虚空观去分析，一分析就知道，这是相是假的。那么虚空观要一层一层的分析，叫虚空分析，分析到最后空了。像现在量子力学家用这个科学仪器一直查查，也是一种属于虚空观。那么大乘呢，他不需要这么麻烦，他知道这个原理原生泛有，当下即空，他就不需要透过分析才知道，他直接就知道了所以这样的观叫体空观就是观他的本体，直接观他的本体。那么本经是为发大圣发最上圣者说，故曰如来说所以如来者性德之称，如来说者名其是依性体本空而观，所谓体空观是也，盖曰性而说，微尘本非实体，但不无幻象耳。本非实体，故曰非也；故无幻象，故名，故曰是名也。这个给我们解释的相当好佛在这个经位中讲，如来说非尘是，是名微尘；说非微尘，是名微尘。这个就是给我们讲这些现象是假有的它不是真的它没有实体它没有实体没有一个真实的体你可以找得到的但是呢，找不到的确有这个相你不能说它没有所以叫幻有，那个有是幻有或者叫做妙有真空妙有那么它空跟有它是一体的，那个相是从那个体出现的出现这些现象，但是你找不到它的实体，找不到它的实体，它是像从那个空里面所产生的。那么这个我们用这个电视荧幕就有一个粗浅的体会电视荧幕空那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什么像都可以现中国人的像，外国人的像畜生道的像，那什么像都可以从那个荧幕出现出来但是荧幕有没有东西呢？没有没有，但是像从哪里来？从那个空寂的荧幕现出来的。那么你懂这个道理你当你看到这个电视荧幕里面这个不管什么像，你已经看到它实质上的，它是空的，它是空的。当它现象的时候，它还是空的。那么透过这个比喻形容你看电视能够看到它的空相，那么再看看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那跟看电视是一样的。那就

被你看出真相了，啊，看出真相啊，你空观心就现前了，啊，空观心现前有什么好处呢？你不会执着了，啊，不执着你就不生烦恼，那么你就得自在了。所以这个空观心啊，现在呢刚刚也想到啊，怎么来学习这个空观呢、啊？啊，今天呢想了一天啊，那么《金刚经》有提到，后来我就又想到以前我常看这个《旃茶三乐业报经书》。这偶遇大师的注解，以前我常常看啊，但是现在很久没看了、啊。刚才呢，要上场啊，临时才想到这份资料啊，就赶快就请善师帮我印啊。那么这个观呢，就是我们现在不一定说我们。马上就会修，但是有这个概念、啊、也帮助我们起观照、啊、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啊、当然它就会起这个作用。那么我是截录、啊、这个《旃茶三乐业报经》卷下的、啊、这个地藏菩萨呢讲了两种观法、啊、两种观法啊，就是啊，大家这份资料啊，看看这一份啊，这个第六行啊，这个经文，大家看这个经文，我念一遍啊。若欲依一时境界修信解者，应当学习二种观道，何等为二？一则唯心是观。二者真如实观。那么这个一时境界就是我们真如自性的境界，在华严经叫一真法界、啊、在旃茶经叫一时境界、啊、其实那个境界是一样的，用的术语名词不一样、啊、但是那个所指的境界是相同的。那么佛经啊用了很多不同的名词啊，比如说讲这个真实的，它不是只有用一个名词，用很多种啊，比如真如啦、自性啦、如来藏啦、自性清净心啦，哇，讲了几十种。那么佛为什么讲那么多种呢？他就不叫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相啊，因为那个名字相是假的。那么名字，这个名字像啊，就像那个指路牌一样，它是指示你一个目标方向的，你不要执着在那个指路牌上面啊，你只要依这个指路牌的方向啊去走，就会达到目标了啊，不要停留在那个执着那一个指路牌啊。那么佛经所有的言说呢，就是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语言文字像啊，你要体会弦外之音，意在言外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他讲的境界是一样的啊。那么应当学习二种观道啊，就是有两种观察的方法啊，这个道就是方法。何等为二呢？一则唯心是观啊，唯心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切法呢，就是唯心是所生的，叫我们去观这个啊，除了你的心之外没有。那么这个唯心是观呢、啊，也是现在量子力学家他们发现的啊。量子力学家呢，如果来学佛，应该很快会开悟。他放下他那些机器啊，

学佛啊，叫他来观察这个，他很快会开悟啊。他不学佛呢，用那个仪器观察，他是还是开不了悟啊，因为他发现啊，是透过那个仪器去发现的，他的心还是迷在那上面。那么我们看下面啊，这个我们下面这个科判啊，我们也念一下啊。心二别是二，初是唯心是观，二是真如实观啊。那么下面呢、啊，就是经文啊。第一个就是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唯心是观啊，第二个解释真如实观啊。任出中山，出正式关门，二观成圣境，三结观功能啊，这是给我们偶遇大师给我们啊这个判出来啊。下面呢 啊这个经文呢、啊、就是开始就给我们正确的指示这个关门。那么第二个就是关成就之后呢，那么再成就这个圣境啊。第三呢，结观功能，就是做这个观呢、啊、有什么功用。鬼出右山，出观境为心，二善知心相，三关门成就。子出右山，出世所观境，二世能观境，三劝修减过。啊，这个给我们啊分科啊判这个经文，那么每一段经文呢，他讲的意思。那下面呢，丑金出，我们看这个经文，学唯心是观者，所谓于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啊，这就我们要学习这个唯心是观的人啊。那么在一切时一切处啊，随身口意所有所作业，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三业所造作的啊，这个业就是活动啊。我们现在讲活动啊，我们每一天啊24小时啊，那么身口意都在造作这个业啊。下面呢，偶遇祖师的注解啊，注解这一段经文，一切时为行住坐卧等时，一切处为见色闻声等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为坐坐以缘攀缘等业，以要言之，不出六行六境，一一无非所观境也。那么这个一切时啊，这个是解释经文一切时的意思啊。一切时就什么时，一切时候，什么时候呢？为行住坐卧等时啊。那么我们每一天啊，行啊，你在走路啊，或者站着，住是站着，坐是坐着，卧就是晚上睡觉躺着。那我们每一天呢、啊，啊，这个24小时啊，啊，大概就是行住坐卧，啊，你不是行就是住，不然就是住，不然就坐，不然就是卧。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啊，你在任何时候啊，任何时候，这一切时，一切处呢？为见色闻声等处，一切处就是处所啊，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啊，那么随自己身口意有所作业啊，不管在什么地方啊，那么随我们身口意有所造作啊，这些活动为坐坐以言攀言等业。
那我们每一天呢、啊，生活当中都是离不开这些啊，讲话啦，啊，心里去思维啦，攀岩啦，身体的动作啦。那么这些啊，以要言之呢，不出六行六境，一一无非所关境也。啊，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六行啊？六行者，一行二住三坐四卧五以言六坐坐。啊，这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啊啊的一切行为。六境则一见色，二闻声，三嗅香，四受味，五觉触，六知法。以此十二事中，并须修学唯心是观。啊，那么行就是我们的行动啦，行为啊，行住坐卧啊，这是我们身体的行为。语言呢，就是我们口业的行为，讲话啊。六呢，坐坐啊，就我们心里啊思想的行为。那么这个就是身口意三业啊，我们六根啊对六层境界啊，见色、闻声、嗅香、受味。啊，受味就是我们舌根啊尝到这个味道。啊，我们吃东西啦，吃饭啊，那么都受味。五是接触啊，你身体的接触感觉。啊，六呢知法，知法就是意啊思想。啊，意对法尘。啊，思维想象。那么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于此十二事中啊，并须修学唯心是观啊。那不管你在什么环境，那么在这个十二桩事情当中啊，就都需要修学唯心是观啊。我们看下面丑二。是能观境啊，请看经文：悉当观察之为是心，乃是一切境界。若心助念，皆当察之，勿令死心无计攀缘，不自觉之。与念念间，悉应观察，随心有所缘念。凡当死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知己内心自生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也。所谓内心自生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于分别。当时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即自非长非短非好非恶，乃至非有非无，离一切相。如是观察一切法唯心想生，若使离心，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啊，啊，这给我们讲这一切境界。这个欧益大师啊，他在那个哪一本书啊，我一时想不起来啊，就是《是谈生方丈》的一段开始啊，那一段开始讲啊，静言无好丑。啊，好丑起于心呐、啊！啊，智人除心不除境，一人除境不除心啊。这境界呢，它没有好不好，好不好啊，
是我们自己内心所生。

0: 分的分别。
1: 啊，因为什么呢？境界他自己不会分别他好不好。好不好从哪里产生的？从我们的心生出来的。啊，境界呢，他也没有什么想法。我们自己的心啊，有自身长短好恶衰利有无

真的。那境界他没有想啊，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心想生的啊。那么境界呢，也没有长短啊，也没有好恶啊，这一切相都是心所生的啊。如是观察呢，一切法为心想生，这一切法都我们心想所生的。若此离心呢，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若离开我们这个心，那外面这一切法呢，它也就自己就没有差别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切法都是心自己的心想生的。啊，我们来看藕益大师的注解：此唯心是观呐、啊，乃是破法执之利刀，烧烦恼之猛焰，正涅槃之要经，成菩提之秘诀，自简自易，自妙自玄。那么藕益祖师这段开示啊，也是赞叹呐、啊，这段经文呐、啊。啊，如果会修啊，那的确呢，是破除我们对一切法执着的利刀。啊，我们对一切法执着，啊，这个好，这个不好，啊，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啊，执着一切法是实有，真有一切法。那你知道这个一切法是自己心想生的，外面它没有。如果真会起这个观啊，那么破除法执啊，的确是一把利刀。啊，烧烦恼之猛焰啊，我们的烦恼啊，就被烧光了。啊，这个烦恼也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啊，为什么有烦恼呢？烦恼还是自己心里生的。啊，常常做如是观。啊，所以我们遇到一些顺境逆境，啊，顺境生贪心，逆境生嗔恚心，那心还是我们自己生的啊，烦恼也不是从外面来的啊，啊，烦恼还是从自己心里生出来的，啊，我们贪心起来了，是我们自己心生贪心；我们嗔恚心起来了，是我们自己心生嗔恚。啊，不是从外面来的啊，是自己内心生出来的。那实际上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个观照功夫要用的深，真的能够破烦恼、断烦恼，啊，除烦恼、断烦恼，啊，但是呢，要警觉的快啊，要能够回头啊去观照我们自心，啊，然后啊这个烦恼才能降伏的下去，啊，如果我们忘记了啊，还是往外面境界去攀缘，那么烦恼啊，自己升起来啊，也就控制不住了。正涅槃之要经啊，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境界，正得涅槃的境界啊，它重要的精粮啊，主要的通道啊，成菩提之秘诀啊，要成就无上菩提，它的秘诀也在这里啊。那么藕益祖师啊，赞叹这个自简自易。自简就很简单，也很容易，自妙自玄，妙玄妙，啊，那么你会观了，是很简单很容易，那不会观呢，那还是很困难，啊，但是这个一段经文，啊，你常常做如是观，你功夫用的深，的确它就起作用，啊，
这个作用啊，就

是破法执，断烦恼。正涅槃成菩提。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讲，止科有五。初云须当观察之为是心者，总是唯心正啊，唯心止观门也。次云乃至一切气不自觉之，是分别性观门也。心若住念于一切处，则成遍计所执，名分别性。今即察之，勿令无际攀缘不绝，故名为观。此言无际与三性中无际不同，三性中无际性则与善不善不可计别，故名无际。今以唯心是观所计内心，名之为际。若妄思唯心是观，妄想攀缘既有外境，名为无际也。那么这个一段呢，给我们再分五科啊，分五科。那么初第一个啊，就是云须当观察之为是心者。那么开始啊，就是教我们了，应当观察的都是心生的啊，离开我们的心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总是唯心止观门也啊，这是总的啊，来给我们开示。一切法为心想生啊，那么这个有止有观啊，这个法门。那么次云就是第二个呢，乃至一切气不自觉之啊，就是到不自觉之这一段经文，是分别性观门。这个是开示啊，分别性观门啊。心若住念于一切境，则成遍计所执，名分别性。这个遍计所执性啊，是唯识的一个名词。遍计所执的意思啊，就是说没有一个实际上的事情。是我们心想啊所产生的我们心想所产生的它本身呢，它是不存在的是我们去想象去执着去分别这样产生出来的这叫遍计所执今即察之，勿令无际攀缘不绝，故名为观。那么察，今即察之，就你要去观察，要知道。知道呢，心如果住在，若住念于一切境，我们去攀缘外面的境界了，去执着外面那个境界了。那么就要观察，要知道不要去攀缘一攀缘我们又迷了，又不觉了。那么这里讲无际此言无际呢，与三性中无际不同这个三性是唯识学的一个名词三性中无际，三性中无际性一般讲的这个无际是一善不善不可计别，故名无际就是我们这个心念念善或者念不善如果善不善都没有那么这个叫无际

他啊，也不是善，也不是不善，啊，这个叫无忌。他这个心念呐、啊，念无忌。那么这里讲的这个无忌呢，跟那个唯识讲这个三性中的无忌啊，三性中一个善，一个不善，一个无忌啊，你也不念善，也不念不善，那么这个时候心念的就是叫无忌。那么这里讲这个无忌跟那个意识无忌是不一样的。今以唯心是观，所记内心名之为记。就是佛讲的这段经文啊，那么我们手是保持了。记就是不忘记。所记内心啊，名之为记。就是你没有忘记了。你没有忘记啊，佛教的这个观法去观察啊，日常生活当中一切事物啊，这个叫记。若复妄思唯心是观，妄想攀缘既有外境，名为无记也。那么，如果你忘记了，妄思就是唯心是观，忘记了，忘记了呢？忘记了，我们心又起妄想。妄想啊，又去攀缘啊，既有外境，就遍计所执去执着，诶，真外面有境界啊，那么这个叫无记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守住这一个，那么你一定很习惯的，就是再去妄想，再去攀缘外面的境界。那一攀缘呢、啊，你又认为诶，外面真有这个境界。那你认为真有这个境界，你就会起执着啊，顺自己的心起贪心，不顺自己的心起厌恶、讨厌、嗔恨心，你心又被境转了啊，又被转了啊，外面这个境界又给我们勾引了啊，我们忘记了啊。那么这个观法呢，的确也是我们念佛的一个补助。那么我们哎，不要去观这个啊，就提起佛号行不行呢？可以，可以啊。如果你这句佛号可以转我们这个妄想攀缘啊，执着外境这个念头，把它代替过来啊，佛号一提起，那个心就降服下来，那可以。那么如果降服不下来，那也有必要做一个补助，但是这个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修啊，因为个人的根器啊也千差万别，那使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此地讲的啦，这些都是原理原则。你用什么方法？你用《金刚经》的方法，用什么哪一部经的方法啊？或者用《华严经》的五指六观，用天台的三指三观，这个都可以的啊。但是我们依照这里的观察呢，我们如果扶不住烦恼啊，那么这一段经文的确也是很好的一个补助。因为你常常做如是观啊，那也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念佛功夫怎么叫得力呢？这句佛号啊，能够除烦恼啊，能断烦恼啊，初步能除烦恼，那么这个就叫得力了。那往往我们念佛人啊，也是哎呀，佛号念了好久了，烦恼还是控制不住啊，心还是啊随境转。那么这样啊，就有必要做一个补助啊。那么心随境转，那你肯定就放不下嘛，因为你执着真有这个境界嘛，那你心啊会执着，会去攀缘这个境界，你就放不下。如果你真正知道啊，这个都是虚妄的啊，你就不执着那个遍计所执，执着那个法相。
啊，那么《金刚经》讲啊，不执着法相，也不执着非法相。啊，非法相呢，就是执着啊，空了，什么都没有啊。啊，那么执着空，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的是他什么事都不干。那个叫执着非法相啊，执着非法相啊，所以一部《金刚经》啊，它教我们在生活当中，这里也是教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过你的正常生活，但你心不要去执着就好了。这样你在什么环境都能成佛成无上道。你懂这个原理原则，那哪里不是道场？啊，这个道场不是盖个庙很庄严呐、啊？你在那边修啊，你不会修去那边还是？也不是真正道场，那真正道场在哪里？就在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当中去修。怎么修呢？就修这个啊，去观察这一切境界呢，好不好？都是我心里生出来的，外面境界没有好不好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分析啊。啊，这个叫无记。山云啊，于念念间气令心自知，是分别性指门也。须应观察，未当观察之为是心。正大圣指观所明，强观诸法为是心相，虚状无实也。凡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者，正大圣指观所谓次第。以后念破前念，令之无实念也。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以后念起时，前念已灭，不得成所观境。但借前念之非实，以知后念之本虚。能是当念为能观，后念为所观。由此能观。令以所观不起实执耳、啊、那么这个第三科啊，给我们讲念念间气令心自知啊，是给我们开示分别性指门啊。这个佛法的修学啊，不出指观两门啊，不管用什么方法，这个指观这个原理是一样。那么虚应观察呢，未当观察知为是心啊，这个正是大乘止观啊。这个大乘天台有大乘摩诃止观，那么禅门也有啊。这个所说明的强观诸法为是心相，虚状无实。啊，那么虚状无实就是这一切法呢，都是心所现的相，啊，它是虚妄，没有实体的，啊，没有实体。啊，凡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者，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正是大圣止观啊，所谓次第以后念破前念，令之无实念也。啊，你起观那个念，那也不是真的啊！啊，所以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啊。那么你有能观，有所观，又是一个对待，又是虚妄的。哎、啊，凡是有对待，都是虚妄的。啊，这个《金刚经》也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呢？以后念起时，前念已灭。啊，后面这个念头去观前面那个念头，那后念起来啊，前面那个念头已经灭了。那么这一段啊，还是以《金刚经》那一段经文啊，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啊。啊，这个念头啊，它刹那刹那念念生灭，你得不到，你也抓不住。啊，过去心啊，我们的心过去了，你不可得，你得不到啊。
现在心啊，你说现在，现在就马上过去了。啊，说现在，现在已经变成过去了。啊，现在心也不可得。啊，未来心，未来心还没到，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啊，那实际上啊，哪有什么前念后念呢？三心都不可得了，还有什么前念后念？啊，所以你不能再去执着一个，诶，我这一念我能观，那前面是我观的啊。你这一念又是这一念啊，是虚妄的啊，就是关键就是你不要去执着它就对了啊。你问题啊，就是出在你去执着啊，你认为是假的，把它认为真的啊，要去捕捉它啊啊，要去执着它啊，这样就错了啊，所以。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啊，那这个都不可以啊，因为后念起，前念都灭了啊，就不能成为我们所观的一个境界了，都已经没有了，你观什么呢？啊，但借前念之辉时，已知后念之本虚，这句就对了，前念不是真的，那后念也不是真的，啊，前后不管哪个念都是虚妄的。啊，能是当念为能观，后念为所观。啊，当念就现前。啊，不是观前念啊，观后面那个念头啊，后面再生的念头啊，也都是虚妄的。啊，由此能观，令以所观不起实执耳。啊，就是你所观的境界呢？不升起一个去执着它实在的啊，这样坐实了啊，就变成坐实了啊。他是希望的，你把它执着一个真实的啊，那就错了啊。第四颗呢，迎知己内心气与分别，是依他性中关门也。内心。自身想念，为长为短为好为恶为是为非为得为失为衰为利为有为无，以依他起而成遍计，而诸境界本无有念，亦无分别，不过皆是自心之相分耳。啊，这第四颗啊，给我们说明这段经文呐、啊。那么给我们开示的是依他性中观门啊，这个是唯识学的名词，就依他起现，依他就依其他的啊生起来的，它不是他自己能生的啊，依他生的啊。那么依什么呢？内心自身想念啊，你内心啊自己升起这个想念。啊，想什么呢？这个是长的，那个是短的，这个是好，这个不好啊，这是是，那个是灰啊，这个是得，那个是失啊，这是衰，这是利啊，这是有，那是无。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对待啊，对立的对待啊，也这个外国人讲相对啊，相对论。啊，它是一个对待的。那这对待从哪里来呢？境界它没有对待，对待是从自己心想生的。啊，那么从这个依他起啊，它本身没有什么好不好啊，这些差别，都依他起，依我们那个心去想而起来的。那就成了遍计执了。啊，遍计就是没有的，你把它想成变成有的。而诸境界本无有念啊，亦无分别。境界它没有念头啊，啊，它也不会有分别啊。不过皆是自心之相分的啊，我们自己心啊，在唯识讲啊，这一切宇宙万象啊，一个。见分一个相分，相见分。

婚就是精神方面的，心理方面的，相婚就是物质方面的。那么见相同源呢，我们的精神跟物质都是从阿赖耶出现的，根源都是见婚相婚呢、啊，它同一个根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怎么来的呢？一念不绝而有无明啊，无明不绝生三系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啊，就这样出现的。啊，这道根源就是那一念不绝产生的物质精神现象。那真如自性呢，它也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啊。但是现在变现出来的精神物质现象是阿赖耶变现出来啊，你一念不绝，阿赖耶是现出来的。所以现在量子力学家追到阿赖耶是了，但他追不到真如本性啊，因为他用的心呢离不开阿赖耶是的范围，他要来学佛他才会明心见性，才会做佛。那不学佛的，他只有到这里就不能突破了。啊，所以境界它没有念头，也没有分别啊。不过呢，皆是自心之相分的，你自己心现出来的相分。啊，再看下面啊，五云，当知一切以下是依他性中子门也。一切诸法既为自心相分，则有即非有，无生无灭，并不止此虚相矣。言一切境界即至非长非短等者，且如有境于此啊，短则视之，则以为长啊。境非常也啊，常则视之则以为短，境非短也，喜则视之则以为好，境非好也，厌则视之则以为恶，境非恶也，境非恶也啊，同想视之则以为是，境无是也，意想视之则以为非，境无非也，希望摄受则以为得，境非得也，希望分离则以为失，境非失也啊，唯其忘情则以为衰，境非衰也，顺其忘情则以为利，境非利也。既彼是实，则以为有，境非有也；既彼是虚，则以为无，境非无也。啊，那么这个，我以前常常看这个啊，一段啊，那么跟大家分享啊，那不晓得大家啊有没有能体会到几分啊？啊，我就我能体会的跟大家分享。那么藕益大师讲啊，这个一切诸法呢，既然知道为自心相分，就即有即非有，无生无灭。啊，你知道的，它没有生灭啦，它有就是非有嘛。啊，这个中风国师也讲嘛，啊，这个身自言身，而法性不与言俱生；灭自言灭，而法性不与言俱灭，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言一切境界呢，即自非长非短者啊，这经典讲的啊，前面这个一段经文讲非长非短，境界它没有长短。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分析了，且如有境于此，短则视之则以为长。啊，就是且啊，就我们他说几个有境界在这个地方。啊，那么

短的人看到呢，他以为这个长，这个很长。那境界呢，非常，他没有长不长，短不短啊，是你短的去看到那个长的，然后哎，这个很长啊，好像蚂蚁看到人，哇，人很长啊，看到我们这个脚，哦，这个脚那么，他看得很长啊，那个蚂蚁看到我们人的脚，就像我们去像四川那个乐山大佛，我们站在哦，那是大佛，我们人站在那个还不到那个佛的那个脚趾，还在下面啊，哦，我们看到很大很长。那么我们为什么看到很大长呢？因为我们短嘛，你看到的是长嘛。如果你长得跟他一样高啊，那就你就没有感觉它是长了。所以短者视之，所以以为长啊。像那个蚯蚓爬虫类的。见到哇，一头大蟒蛇很长哦，他看到它很短，那个大蟒蛇它很长。那么径它没有长也没有短所以短则视之则以为长，径非长也，径它没有长，不是它也不是长长是从你这个分别啊这样生出来的，长则视之则以为短。那长的看到短的，那你是短的，我是长的。短的呢看到长的，你是长的，我是短的。那这个从哪里来？从自己那个心现出来的。那么境界也非短也，它境界它没有短。那么喜则视之则以为好，喜欢的人说，看到这个东西，他欢喜，那他就，这个好啊。那境界有没有好不好呢？境界也没有好不好，非好就是它没有好也没有不好。厌则视之则以为恶，讨厌，恶就讨厌以为恶不好因为他不喜欢。境非恶也，境它没有不好。同想视之则以为是同想就是这个想法相同的，看到一桩事物一桩事情大家一样嘛，所以就是啦。你是我也是一境无是也，境界也没有是不是。意想视之则以为非，境无非也，意想就不一样的想法，那就都以为非啦。你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你认为这样我认为这样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你的看法是那样境界有没有非呢？也无非它没有不一样的是你们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境界没有不一样的。希望色受则以为得色受就是说你是一个妄情，你是一个虚妄的色受，比如说钱我拿到钱了我得到了，境非得也那个境界呢他也没有得那么是你感觉说我拿到钱我得到了那这个希望的一个想法境界呢他也没有所谓得不得，境界没有是我们心里想我得到了我拿到钱钱他不会说你拿到我得了钱没有什么得不得，是我们心里希望你去摄受了你拿到了那你就以为我得到了或者得到什么东西境他没有得希望分离则以为失，希望分离就是失去了没有了，那我们以为我失去了，那境非失也，境它也没有失
唯其忘情则以为衰，尽会衰也。啊，就违背我们希望的这种情执啊，那么我们就哎呀，这个衰啊不好啊。那境界也没有什么衰不衰。顺其忘情则以为利啊，顺我们的心意了，顺我们的妄想情执了，哎，以为我们得到利益了，那境界也非利，它也不是利。啊，既彼是实，则以为有。啊，你忘记啊，它是实在的，那么你就以为有。那境也非有。啊，这还是我们自己心啊，起遍计所执。啊，以为实有。啊，以为真有。啊，境啊，它非有。既彼是虚，以为无。啊，我们呢、啊？去辩计啊啊，那是虚，虚就是没有，那么我们就以为那个就无，尽非无也啊。比如说有人啊，他既彼是虚，他说没有鬼神，无神论，无，那么你说无他就无了吗？啊，尽非无也，他也不无啊。啊，那么大家呢从这里去体会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举出比喻了啊。譬如同在一处呢，天见琉璃，雨见枯宰，人见清水，鬼见龙血，叹佛离彼室内有情，心想何尝别有法相可得。那偶遇祖师呢再给我们用比喻来说明啊。譬如同在一个地方，同在一处啊，天人看到呢是琉璃，鱼呢看到呢是他的枯宅，他的房子。那人见叫清，人看到是清水啊，鬼见到呢是浓血炭火。那我们看到一池清水，天人看的那个是他看到的是琉璃。那鱼呢看到呢，哦，他是他的家，他的枯宅啊。我们人看到是清水，那么鬼呢看到呢，我们看到的清水，鬼是看到龙血炭火。那同样一个境界，那室内有情心想，他四种心想不一样啊，所以看到的境界都不相同啊。我们人看是清水，天人看是琉璃，鱼呢看到是他的房子，他的住宅啊，鬼看到是浓血啊。那么离彼室内有情心想，何尝别有法相可得呢？啊，如果这室内心想离开了啊，这些法相也就不存在了啊。那么下面要给我们举出比喻。又如同一美女，有一男子视之以为妙好，等被妒妇视之以为冤家。啊，这个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臭，不敬官人视之以为行测，出世圣人视之知其本空。路假菩萨视之，知其能为十界染净缘起；佛眼视之，则知即法界实相。即此一法，总不出于十界各自心量，心外无境，一切诸法历皆可知。啊，那么偶遇祖师又举出一个例子给我们说明啊，啊，上面呢 啊给我们分析两层了。啊，那恐怕我们还不容易体会。再举出一个例子啊，说譬如一美女啊，我们人间啊看到一个美女啊，有一男子啊，视之呢，哇，好美丽哦啊，以为妙好，

就是好美啊。啊，这个有欲望的男子看到啊，啊，他的心呐、啊，啊，这个，哎，这个非常妙好。等被妒妇视之以为厌家啊，等被就是跟那个美女一样，都是美女，美女碰到美女啊，那互相啊嫉妒，哦，看到就厌家了，啊，看到呢，他就好像眼中钉一样了，哎，一样一个美女。那不一样的人看了他的心情啊不相同。啊，我那一天呢听一个居士讲啊，说有一个人啊，他的太太跟他先生的朋友啊在用那个赖来赖去，赖到最后他先生吃醋了。啊，他们两个赖得很高兴，但是他那个觉得很有趣味，但是他先生的心情就跟他太太就不一样啦，他就吃醋了啊。那么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等被妒妇啊视之以为冤家。那么乙如果见到一个美女走过来呢，一见之深入，他赶快潜下去，以为要去抓他啊。那么迷路啊，见之也以为要抓他啊，赶快跑了。啊，那么修不净观的人视之啊，以为行测啊，因为佛门啊，这个佛有这个在这个经典里面讲修不净观啊，就是对这个贪欲比较重的人啊，就教他修不净观。那不净观如果这个观想修成就了，那一般人看到是美女，他看到了像厕所一样。啊，就是都是不干净的，没有一样是干净的啊。修不净观的人看的啊，像行厕，像厕所啊。那么出世圣人是指知其本空啊，出世圣人就声闻缘觉啦，阿罗汉，哎，这出世间的圣人啊，哎，看到这个美女，知道啊，他本来他是空的啊，他不是真的。路假菩萨是指啊。知其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这个天台宗讲空假宗啊，出世圣人声闻缘觉呢，入这个空；菩萨呢，从空再入假，假就是假有啊。那么入假的菩萨呢，哎，他看到呢，这个美女啊，知道呢，他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那么十界就十法界啊，十法界呢，六道法界叫染啊，污染的法界；那么四圣法界叫清净的法界啊。那么一个美女啊，那么这个鹿角菩萨呢，看到哎，他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你受污染了，就变成六道法界。你不受污染，那你就变四圣的清净法界啊。那么佛眼视之呢，知即法界实相。那佛看到这个美女啊，知道哎，这个也是法界的实相啊。任何一法都是实相啊，那这一法当然也是实相啊。举此一法呢，总不出于十界各自心量。啊，你看十界就十法界啦，啊，你看他举出一个例子，一个美女，啊，你看不同的人看了那个他的哦境界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各自的心量所现出来的啊，心外无境，啊，离开你的心，外面没有境界。一切诸法力皆可知，一切诸法呢，根据这个例子啊，那么你以此类推，那么你就知道了，任何一法都是一样。啊，那么色法归心，则心外无法。啊，你把所有的法呢，把它归到自心，那除了我们的心以外，没有法。

回到我们自心，心外无法啊，法外无心啊，因缘即空也。心生想念，则法随心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啊，你把这个万法归心啊，心外无法，那么这个是因缘即空啊，这个法都是因缘生的，它当体即空啊。那么心生想念，则法随心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假是假有啊，我们心升起这个想念，那么这一切法呢，随我们的心，它就现出来了啊，像那个电视啊，你凭开关打开了，哎，它现出来了啊，你把它关掉，它没有了，空了啊，再打开它就现出来了，这个路打开就是路这个假了啊，那么。假就随我们的心想啊，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啊，这个一切法呢，出现啊，是因缘生法啊，因缘生法它是假，不是真。法为心生，以心为体，非有非无，离一切相，本无差别，不生不灭，因缘即终也。啊，那么法唯有心生，以心为体啊，非有非无啊，不是有也不是无，离一切相啊，本无差别，不生不灭啊，这个因缘即终也啊。那么这个就天台宗的啊，因为偶益祖师也是以天台宗这个三指三观空假宗啊，空假宗啊，你会观的人就一心三观，一心三观啊，一心呢、啊、圆现三观空假中啊，你观空同时也假中在其中，观假空中在其中，观中啊这个空假在其中，一心三观啊。那么圆顿根性的人呢，修一心三观同时的，那么根气比较差的呢，修次第三观，先观空，再入假，再入中啊，这次第三观。那么你能如此观察呢，则何执不破，何惑不消？执破惑消，朗然大解，方知诸法本来即灭，不复更灭也。法要不要灭呢？它本来就没有啊，你灭什么呢？啊，好像我们做梦，梦过梦醒过来，那梦是假的，没有啊，啊，没有，你要去灭它，它本来就是虚妄的，你何必去灭呢？这不复更灭了，啊，不要再，哎，我要去给它灭啊，不用了啊。啊，下面这个经文讲：常应如是所记内心，知为妄念，无始境界，无令勿令修慧，是名修学，唯心是观。啊，这个守则啊，不令慈善即是定也，记则恒令昏明即是慧也，内心则不念前进啊，了知心外无法，故名为内，非枯守一腔之位，不可不知啊。若心无记，不知自心念则，即未有前境界，不明唯心是观啊。这个无记就是忘记了啊，这里前面有解释忘记了啊。那么忘记了呢，我们又不知道呢，哎，这一切法从我们自己心里的念头生出来的啊，以为呢啊，你现前呢真有这样的境界，那么这个就不叫做唯心是观啊，你没有修唯心是观啊。又守记内心啊，则知贪想嗔想及愚痴邪见想，知善知不善，知无记，知心劳力，种种诸苦那么这一段啊，祖师给我们解释啊，啊，请看这个注解：众生无始以来啊，由于自心所现境界不了之故，但能向外分妄生分别，
不能反观内

自心相，今由善修唯心是观，知境唯心，心不外驰，故想起即知，不随想而飘堕也。贪嗔邪见根本三毒，一起便知，知便不令相续，阿含经中所以贵之二也，与信禅等善法相应，名之为善；与无禅等二法相应，名为不善；俱不相应，名为无俱。知此三性差别，则必能断不善无俱，令其恒善。知心劳力种种诸苦，则必能习虚妄尘劳，令正即灭一心法界矣。啊，那么这个我们大家可以啊看看啊啊有这么一个概念啊，也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破放？为什么放不下呢？没看破事实真相啊，所以很难放下啊。真看破了，他自自然然就放下。啊，所以念佛功夫啊，也就得力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么明天呢，我们后面呢再简单跟大家分享。啊，今天讲到此地。啊，那么祝大家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太上感应篇直讲》第二十八页，第二十八页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谕天朝，人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我们这一堂课从这里看起。那么在这里跟大家介绍这一本《太上感应篇》的繁简体注音版这个小册子。那么这一本我们是有请北京的居士注这个正体字那么旁边注简体字还有大陆用的汉语拼音方便大陆同修来读诵来认字在大陆的同修看到正体字很多看不懂那么大部分我现在看到大陆印的书都是横版的就是用外国这种文法来写那么中国传统它是竖版的直的这个竖版的那么这本《太上感应篇》我是在2015年这个我到江西庐山去旅游庐山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净宗初祖的道场庐山东林寺那么东林寺在山下我到山上去旅游也看到一个仙人洞道教的那么有一个道长看到我也很亲切这个我到他们那个洞的前面看到这本小册子发现是正体字又是竖版的我说在大陆能看到这个竖版跟我们传统的文字非常难得那么又有叶道长写了一篇序文所以我就去请了一本这个小册子请东北江学平居士去找他的朋友这个北京一个居士花心来注这个简体字跟汉语拼音方便大陆同修来读诵来认字那么我们读经建立我们大陆同修要读我们祖宗传统的不要呢一昧就是去反对祖宗的这个是大不孝的这个中文的字它这个竖版的有它的道理直的直行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香呢插那个香也是立香立香那为什么那个香是立的这个文字排行排竖版的直行的这是根据我们人的形状来排的我们人是直的嘛那么竖立就是顶天立地头顶着天脚立着地嘛那人不是这样吗你站着那头顶着天嘛脚是立在地上嘛叫顶天立

地嘛，是这个意思嘛。所以这个树有它这个表法的意思啊，根据我们人这个形状来写的。那么只有那个动物啊，它是横的啊，你看猫啦、狗啦，是横的，横的走的啊，动物啊是横的啊，横行的。人啊是竖行的。那么根据我们人的形状啊来写啊，所以这个就是中国文化啊跟外国文化不同的地方。那么中国人啊，你自己不啊依老祖宗的啊，那就大不孝了。所以现在呢啊，我看这个经典啊，竖版经典啊，我们要写竖版。那现在呢，一般书信啦、电脑啦，现在这个大家习惯用横版的啊，那个就随顺大众啊。那读经啊，我觉得啊，大家读这个竖版的那个比较好。不要读横版的，读竖版的啊！过去我们老上常讲嘛，啊，读竖版是点头嘛，读横版叫摇头啊，啊，摇摇摇啊，都不行不行不行，啊，读竖版叫做可以可以可以哈、啊，这样看的，啊，所以老上说读竖版是点头，读横版的叫摇头啊，都不行不行，不对不对啊。啊，所以你读竖版的啊，那个磁场跟读横版的磁场不一样，啊，这个大陆同修啊，读习惯了、啊，大家没感觉啊，没感觉啊，没感觉啊，有一条歌叫没感觉啊，那我是很有感觉的啊，我到那个书店去啊，还有我摆这个书啊，经书啊，我只要摆在柜子，你没有读诵。它都有那种磁场不一样啊。那么如果大家呢像我一样有感觉啊，就说明你进步了啊。如果还没感觉，没感觉就还没进步啊。啊，这是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大家啊也不要疏忽了。那么这一段讲又有三思神啊，又有啊，这个有啊，这个又是很肯定的啊。这个三思神以前小时候听我母亲常讲啊，啊，身体里面有三思神啊，小时候听大人讲啊。啊，就是有三思神啊，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啊，小时候这个父母都会教小孩，现在的父母不会教小孩这些了，啊，现在父母教小孩什么呢？啊，那个都是迷信，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教的啊？啊，不符合科学精神，是不是啊？好，那你说这个是迷信，不符合科学精神啊？那你教出来的小孩是怎么样？啊，这个教出来啊，到最后啊，自食恶果啊，啊，自己教错了啊，到最后谁买单呢？做父母的自己要去买单，你要去承受啊，那个儿女。不贤不孝的恶报。那么三思神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啊，上思

神彭据，中师神彭子，下师神彭巧，分居人体的脑胸腹部，啊，我们脑部、胸部还有腹部，这叫三师神。啊，我到日本去啊，啊，上一梯次我也跟上一梯次的同学提到，啊，我在东京，我住的地方啊，足利区，啊，我住的那个精舍啊。后面有一间小的寺院叫药师寺，供药师如来的。啊，我去了几年了，都没有去拜过。啊，我去年呢，我就去拜了。啊，去拜了，拜药师寺。那么药师寺，它门口啊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用白铁做的，写的一些汉字啊，写三师神。哎，我看得很惊讶，哎，这个佛寺怎么有道教的三师神啊？啊，三师神他写了一个啊，这个济人啊，善恶的啊，所以那个照片我也拍下来啊，那个照片我再放给大家看啊，三师神啊，这个佛道啊，儒释道啊。日本的儒释道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啊，中国、韩国啊、日本、越南啊，所以他们日本人有一个他的优良的传统啊，他一直保持原来的不变量啊，虽然他不懂，后面也没有人讲。跟中国一样啊，没有人讲经说法，他们也不懂，但是他们就是给他保存着，就照原量给他保存着，啊，没有给他去掉，啊，所以我们现在去还会看到三师神，啊，但是一般人去看不懂啊，那我去看我就懂啊，啊，那懂的人啊，就可以讲给那些不懂的人听嘛。那么三师神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这个跟华严经讲啊，啊，这个有我们人一出生就有两个童子，一个忌善，一个忌恶，这是我们左右的肩膀。那道家是讲这个三师神啊，跟佛经讲的啊相同啊，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有神了。那么三师神在人的身中，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啊？我们造善造恶，他最清楚了嘛？啊，我们起心动念呢、啊，我们都还没，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那三师神呢、啊？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三师神他是每到庚申日啊，这个只讲里面的庚申日每六十天有一日啊，就是六十天，我们一年十二个月，那就是两个月当中就有一天是庚申日啊，这个现在在大陆的这个名利啊，啊，你看不到了。所以现在讲庚申日，大陆同修也不懂什么叫庚申日啊，啊，懂得几首，啊，台湾的不算，大陆的同修懂得几首啊，没有不懂啊。那为什么不懂呢？啊，因为我们老祖宗的东西都丢掉不要了嘛，都用西方的历法啊，但现在不用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历法。那么现在台湾还有啊，台湾、香港还有啊，用这个传统的民历。那这个民历啊，在台湾写农民历，
啊，实在讲啊，讲农民历也不对。啊，这个历法呢是通士农工商的嘛。啊，在古代中国社会啊，就是把这个整个社会啊，阶层职业啊分四大类，士农工商。啊，士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这个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匠，商就是这个做生意买卖啊，商人啊，这个叫士农工商。那么这个历法呢，不是只有农民在用啊，那士人、工人、商人都不用历法了吗？不是啊，啊，所以讲农民历啊，好像只有农民在用，那其他三种人都不用了吗？不是啊，其他都通通用啊，啊，所以实在讲农民历也不对。那么这个历啊，应该讲夏历，啊，在中国夏商周三代，啊，夏朝、周朝、夏朝、商朝、周朝。那么孔子啊，他是以夏历为标准，所以现在流传到我们现在呢，在台湾印的这个都是夏朝的夏历啊，大禹啊，他的朝代叫夏朝啊，所以夏历应该叫夏历啊才标准啊，但现在都农民历、农民朝啊，随顺大家讲的，就农民历叫农民历吧啊。那么我每一年呢，我都会去拿这个传统的民历啊，我都随身会带一本啊。有时候有一些同学啊要帮我看日子，我那本就翻一翻啊，黄道吉日啊，今天什么啊，什么日子啊，就把它翻一翻啊。那我大家如果这一本你自己看一看，你也会看日子了吧？啊，现在不看啊，就要请别人看嘛，啊，如果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也会看。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民历啊，啊，以后我们在大陆也要多多流通啊，只是我们敬宗同修做起。那这个印一些啊，过年啊来送啊，我想啊，大家发心啊，过年来送。那你就知道啊，哪一天是庚申日了，啊，不然现在呢，在大陆上我看啊，只有那个看相算命的知道，其他人就不知道哪一天是庚申日了，是不是啊？看相算命的他们会去找这些资料啊，那一般人家不会找。那这个在我们传统当中啊，应该是家家户户大家都有的民历，啊，大家都知道，啊，不是只有少数的人啊。那个看地理风水、看相算命的，他们才知道。大多数人不知道，啊，应该是要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三司神在这一天呢，啊，他就会上益天朝，则上益天朝。啊，这个则就是时长啦，啊，啊，就是每六十天他就会上去一次。啊，是固定的啊，例行性的啊，向上帝啊汇报啊，这个觐见啊叫益啊，去见天朝啊，就是上天呐 啊，在佛经讲啊，四王天、刀立天啊，那刀立天主啊，就是中国人讲的一方大帝啊，在西方讲的上帝。就是经典上讲的道立天主，讲的都是同一个，在六欲天的第二层天，啊，第一层是四王天，啊，一般讲上帝啊或者玉皇大帝，都是指欲界第二层天，道立天主，啊，道立天主，那
天主下面呢，有很多天神，他在异界里面呢，也是有像人间一样的这些行政机构。那么天朝啊，他就管人间了，管人间。所以天朝管阳间善恶，管我们人间的人啊，造作善恶，他来掌管啊，赏善罚恶，严人罪过啊。那么三司神啊，就上去天朝啊，将我们平常啊的这个身口意三业啊，是善还是过？那么有过，他会报。那么这里没有讲善也报啊，这个意思啊，涵盖在里面啊。他去讲人的罪过啊，那难道人修善他都不讲了吗？修善也讲，那这里啊没有特别提出来啊，主要是要我们注意啊，不要犯那个罪过啊，这个是重点。那修善啊，那你罪过他知道，那修善他不知道吗？他不会报吗？当然一定会报啊。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城隍庙那个照片。有赏善师，有罚过师，所以严人罪过，现在讲啊，去汇报了，大陆讲叫汇报，在台湾呐、叫检举，那么在过去这个道教啊，修道的道士。有人呐、专门的修那个手根身。那三司神是什么时候上天朝去严人罪过呢？就是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睡着了，他就上去了，上去讲人的罪过。所以一些邪道的人呐、他就根深蒂固的那一天晚上，他就不睡觉。他不睡觉啊，叫守三司，就看守那个三司神啊，不要让他跑到那个天朝去讲他的罪过啊，因为不睡觉那你人清醒的他就跑不掉了过了这个时间他就不会上去了守三司这个在感应篇会篇里面呢 也有讲到这个。那这个心态也不对了你做我们做错的事情，怕上帝知道，怕三司神去汇报这个就守三司晚上不根深蒂固这一天晚上就不睡觉，那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那纵然那三司神你把他锁住了，那不止三司神那还有其他的神在监察所以锁了也没用这个心态是不对的那正确的心态就应该断恶修善嘛你断恶修善没有罪过了，那你还怕什么三司神呢就不用担心了你都是修善不造恶业，那三司神上天朝他只有报善，不会报罪嘛。那报善你就得福报了。这讲三司神月会之日造神亦然每个月最后一天，这个都是讲我们传统民历的日子不是讲现在我们用的。全世界用的这种历法这是讲传统民历。那么每个月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有29日、30日，那么西洋的历法呢，它才有30、31。啊，那中国传统民历啊，它是月小29，月大30，啊，这个不同。那这里啊，是讲这个每个月啊最后一天。那每个月最后一天呢，灶神亦然了。那灶神上升天朝替元人罪过啊，那比三司神多一倍的时间。三司神是两个月去一次，灶神是这个一个月就上去一次了。啊，灶神啊，减举一家的罪过。啊，这个灶就是管一家人呐、啊、饮食的。啊，在过去这个时代啊，我们每个家庭都有灶，啊，要烧柴火，啊，煮饭、煮菜、烧水，啊，都要用这个灶。那现在啊，科技发达，啊，住的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过去住这个平房，现在住的高楼大厦，啊，这个大家呢用天然气比较多了，天然气。那么现在没有用灶，那有没有灶神呢？啊，好像这个灶神没有了啊。如果我们这样想，就想错了。啊，现在没有灶，那还有没有烧饭的呢？还是我们都吃生的啊？像野人一样都吃生的，没有煮，没有煮东西的啊？有啊，还是有啊？中国、外国都有啊。啊，你现在用天然气，那个天然气那个就是灶啊，只要你有生火的。那个通通是灶，啊，包括你现在的微波炉啦、电炉啦，啊，这个属于灶神管的啦，啊，一样有了。

啊，不是说时代变了就没有，好像我们人间一样嘛。啊，那以前呐、啊，以前那个名称呐、啊，叫在衙门里面呐、啊，这个叫捕快。啊，那现在的话叫警察、刑警，啊，名词不一样，那性质一样啊。啊，那你不能说啊，现在时代不一样啊，没有捕快了啊，那没有捕快，有刑警啊，有没有？啊，名称不一样，但是实质上是一样的，这个地方也是同一个道理嘛。啊，你现在没有灶，那你有瓦斯炉，那不是一样吗？那个瓦斯炉就是现在的灶嘛，一样有神呐、啊。啊，就是你家的厨房啊，大厨房、小厨房都有灶神。啊，不要以为现在用瓦斯炉就没有灶神了啊，你这样想就错了。每家都有，

这个一静一功一造神记啊，那么这篇呢，我也2006年呐，请北京陈晓旭居士帮我找演员，用他们公司名义去申请拍了这部连续剧，拍了8集。

啊，大陆同修啊，供养我一些钱啊，我拍了八集啊，用掉800万，一集100万啊，我请台湾啊中国电视公司的王导来导演啊，拍了八集啊，那这八集啊，哦，我到台湾啊，很多学校老师都给我请啊，那在大陆有很多同修流通。啊，很多人看。啊，这一片是改编的啊，里面有一些啊是王导啊，他当时用个编剧手法去改编啊，一些人物地名啊，跟原来记载上不一样啊，那是改编，那无所谓啊。我们知道这个事实。那么余敬义啊，他就是意恶太重，他自己啊。这个命运啊，遭遇非常的凄惨啊，生九个子女啊，就是八个儿子一个女儿啊，儿子死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啊，他的妻子啊，天天哭儿子，哭到眼睛瞎掉了。你说多惨？啊，那么啊，如果说啊，他一直在干坏事啊，那得到这个报应啊，可能他还不会那么怨天尤人。啊，他又花心做好事，他还组一个文昌社，啊，文昌帝君呐，殷志文。啊，这个《安世全书》第一篇就文昌帝君殷志文，他组一个社团，我们现在讲社团，啊，专门做啊社会的公益事业，啊，那么在文昌社里面提倡什么呢？劝善、习字啊，爱惜文字，放生，啊，印善书，啊，做慈善事业。种种的好事，啊，他还提倡这个，啊，找了很多同学，大家来发心，啊，但是呢，他考中了秀才啊，去考进士，怎么考都考不上。他又人很聪明，很有才华，头脑很好，那怎么考都考不上，啊，有同学都考上了，他考不上。他就怨天尤人了，啊，怨老天没有眼呐，啊，怨人对他不好，啊，亲戚朋友同学他都满怀的怨恨，愤恨不平啊，做了这么多好事，得到这么惨的果报，啊，所以是他每一年呐、啊。都向这个灶神啊烧这个书文啊，这个书文就像我们现在三十七念啊做法会啊，做完了 啊那个书文啊念那个书文啊，那么他烧这个书文啊，就是向玉皇大帝向上帝啊陈情的啊，向上帝陈情的啊，就是写啊，他做什么什么什么好事，做这么多，啊，为什么呢？他现在呢，衣食不济，啊，这个子孙不全呐、啊，儿女不全啊，生了九个，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他的太太又眼睛哭瞎掉了，一天到晚哭儿女。那这个果报真的很惨了，啊！现在呢，死一个就够他哭了，还死七个，你说他哭得怎么样？啊！我在台湾呐、啊，看到两个老夫妻啊，七十几岁了，啊，他一个儿子很乖，40岁，在美国当医生，有一天呐、啊，坐电车突然在电。

0: 车死掉了，两个夫妻哭了两年，眼睛快瞎掉了，啊，听到我在佛教卫星电视台讲经啊，到道场来找我，啊，还有很多啦，很多同修啊，就死一个儿子或者女儿啊，他们都哭，不要哭多久啊？那何况他死七个，他一个又失踪啊，他太太又眼睛失明，那你说他那种悲惨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每一年啊，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啊，他就向上帝啊写书文。啊，就请上帝啊派人来看看啊，他做多少好事啊，怎么得这种果报呢？啊，妈妈满腹心里啊怨天尤人，愤愤不平啊。那么到了47岁那一年呐，啊，也是一样啊，写书文。那么前几年啊，每一年都写书文向上帝报告，但是都没有回应，没有消息。到了47岁那一年啊，除夕啊，那一年他也一样啊写书文啊。那么除夕那天晚上啊，跟这个眼睛瞎掉的妻子他一个女儿啊，啊，非常啊孤单寂寞啊，家里又穷啊，人家过年啊，哎呀，这个都很欢喜团圆，那他们家是非常凄凉啊，坐在那里啊面对面坐着，很凄惨啊。那么这个晚就是入夜了，晚上了，突然啊听到有人敲门啊，他拿个蜡烛啊，门一打开啊，看到一个50多岁的人，头发半苍啊，有一点白了，啊，穿了一身枣色的衣服，啊，就给他一开门啊，啊，他看到这个人，觉得这个人，哎，觉得好像跟平常人不太一样，请问他是哪里人啊？姓什么啊？当初是姓张，从远地来啊，来探望啊，说知道啊你家的情况很久了，所以一进去就请他进去里面坐啊。那么坐了之后啊，这个余敬义啊，啊，他那个时候还不叫余敬义，叫余都啊，他本名叫都。啊，他的号叫良辰，啊，外号叫良辰。啊，古人有名有字，名叫都，字就是字号啊，就外号叫良辰。啊，那么他就跟他讲啊，这个余先生就给这个张先生讲啊，他家这种情况很凄惨。啊，每一年啊，给灶神那个这个烧书文啊，也都没有感应。啊，这个张先生听他这么一讲啊，就跟他讲啊，他说我知道先生家里的情况很久了，啊，然后啊，就根据他写的书文啊，说你做什么善事什么善事，一条一条举出来，啊，你说放生，啊，放生啊，你是，啊，跟着人家放，啊，人家提倡的，那跟大家一起去放。你自己啊从来没有动一念慈悲心要去放生啊，都是人家做跟着人家一起做啊，而且你家里啊平常啊那个鱼啦虾啦啊，你还去钓鱼抓虾啊，都吃活的啊，一面去放生一面在杀生，那你这一条善啊 不落实。
1: 嗯，

所以他说上帝啊，不是没有派神来看啊，他说日游神夜游神啊，派了很多神来看啊，见今啊数年无一善可计啊，看到你好几年一条善事都没有啊，那个善事啊都不落实的啊。啊，随着人家呢这样啊应付应付啊，你根本没有真心去做一条好事啊。啊，而且呢满腹怨流，满肚子啊怨天尤人啊，怪人怪天。啊，意恶太重啊，这个贪嗔痴慢。他这个文笔又好啊，讲话又会讲啊，把不合理的讲得很合理啊，啊，时风所及啊，触及鬼神呐 啊那个鬼神都记过啊，那他很有口才的啊，这个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我们台湾叫名嘴，那个名嘴啊。台湾来的同学都知道啊，名嘴有没有？大陆不晓得知道什么叫名嘴啊？大陆的其实不知道叫名嘴，我告诉你们啊，很会讲话的，把那个歪道理讲得很有道理，那个叫名嘴，大家懂了吗？啊，那余先生就是那样的人啊。他是读书人，头脑又好，又很会讲话，把那个不合理的讲的就变合理的，把合理的讲成不合理的，会造成说你造口业呀、啊，啊，你表面说你在做善，那你是造口业呀、啊，啊，这个恶口两舌，其以妄语呀、啊，那口恶的钱造钱了、啊。啊，你还说你要做善事啊，而且啊意恶太重，你那个内心充满了怨恨不平，充满了仇恨啊，就是这个感应篇后面讲的念念受恩不敢，念念不休啊，那别人给你的恩惠呢，你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别人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你念念不忘啊，意恶啊，身口意三业啊，造的恶业啊，一条一条把它挑出来啊。这个时候啊，这个余先生啊，被这个张先生讲的啊，真的是没话说了。这个时候他才觉悟啊，原来啊，自己平常以为自己在做很多好事，原来啊。都没有落实去做，没有落实。那造恶业倒是真的，啊，做善事是假的，啊，所以造神就给他讲：你逃祸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福吗？啊，好像种了满地的荆棘啊，啊，还想五谷丰收。啊，哪有那个道理呢？啊，那么特别啊，挑出他的意恶太重，啊，我们哦念这个三十七念啊，忏悔文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贪嗔痴就是意恶，身跟口都是受意的主导，意是主要的。啊，身口啊，啊，勉强啊，做点善事，但是那个内心呐、啊，充满的贪嗔痴，啊，所以造成跟他讲啊，你逃避灾难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什么福报呢？你一条善事也都没落实，那恶业倒是每一条都是真的，啊，造恶业是真的。做善事是假的，你怎么能得福报呢？啊，你灾祸不要太严重就不错了。

啊，后来啊，这个信义啊，真的服了。啊，毕竟啊，他是读书人。啊，所以赵祯跟他讲：“君读书明理呀，读什么书呢？不是我们现在人读这个书。啊，古时候的人呐，读的都是圣贤书啊。那上午跟大家讲了啊，李老师讲啊，这个明清啊，那个时候读书的人大多数，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考试，为了求功名，不是为了学圣学贤。”学做君子，啊，这个是。那么虽然呢，他是为了求功名啊，但总是他读的是圣贤书嘛，啊，好像我们学。

有用啊，什么神来都没有用。好，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有三个点头，其他的还不知道啊。啊，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为什么造神不现身给我们看？来了你也不相信嘛？为什么不相信呢？你没有读圣贤书啊？啊，你连这个概念都没有。他就像印光大师讲的，那个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都降临了，也救不了。他连那个概念都没有，那现身讲了，他能懂吗？不懂。那于敬义为什么造神会现身呢？他有读圣贤书啊，啊，而且呢，他相信有造神呐、啊。现在的人相信有造神吗？相信的极少，很多人不相信哦。大家都不相信的比较多哦。那这个造神肯定来了没有用。是不是啊？啊，来了你还是不相信嘛？那来了干什么呢？那是不现身给你看了 啊，还是相信啊？怕相信啊？啊，棘手啊！造神真的来了啦。这个读圣贤书的人，他总是有这个概念。那么他相信有造神啊，所以他才会每一年啊都烧这个书文啊给造神啊，可见他也相信啊。因此啊，他能够感应到造神来给他指点啊，他还是有善根，还是有善根啊。那么有善根啊，这个活菩萨护法神他就能够帮得上忙啊。如果都没有善根呢、啊、帮也帮不上。啊，这是真的。啊，所以大家呢愿意来这里上课就是有善根啊。啊，这一点也要跟大家肯定一下。啊，如果你不信，你不来了嘛？因为我们道场很多不来啊，啊，所以要来的就有善根嘛。啊，没有善根呢，他不来，啊，所以他们就说：“师父，我不来，我不买你的账，你怎么办？”啊，我也没办法。啊，但是啊，啊，吃亏还是自己吧，啊，啊，你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活菩萨圣贤的教诲，损失在自己嘛，自己要负责啊，啊，到时候也不能怪师父不慈悲。

这是讲到灶神啊。那么于敬义啊，他遇到灶神啊，是他命运的转捩点。他还是有善根啊，他如果没有这个善根，灶神也不会现身给他看，现了没有用嘛，对他也没帮助啊。那么他化验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了，啊，大年初一啊，他就化验了，好改过修善了。但是刚开始啊，哎呀，还是跟以前那个习气一样。后来啊，他就在观音菩萨那边啊，磕头啊，磕到流血。化验啊，如果一毫丝毫自己宽恕自己，啊，不认真断恶修善啊，他就永堕地狱。啊，每一天呐，念观音菩萨圣号念100声。啊，他发了这个勇猛心呐，啊，灶神给他讲啊，开示，你要先具猛力，把这个异恶啊扫除的干干净净。啊，那他真的啊依教奉行了，那刚开始行啊。很困难啊，要跟自己的习气战斗啊。啊，实在讲啊，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烦恼。烦恼习气。啊，佛经上讲啊，把这个烦恼比喻作贼。啊，烦恼贼。啊，正阿罗汉国的人，阿罗汉啊有一个意思叫杀贼。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字啊，不能误会啊，有阿罗汉怎么戒杀了，怎么还会把贼杀死呢？啊，那是用比喻的，比喻我们的烦恼就像贼一样。啊，把贼杀掉了，我们的功德法财啊，就不会被这个烦恼贼啊抢光光了。啊，所以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烦恼，啊，不在外面。啊，这个烦恼比喻做贼啊，它害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敌人不在外面，在自己。啊，儒家讲格物致知，成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是格斗，物是物欲，啊，跟我们自己啊内心的物欲啊格斗，啊，物欲就是经典上讲贪嗔痴这些烦恼，物欲格斗革除，现在的话叫革命。啊，但现在人讲的革命啊，是要革他人的命，把人别人的命都杀死了、杀掉了，那个叫革命。那自己的命都不革，啊，自己的命是什么呢？物欲、贪嗔痴、贪嗔痴慢啊，那些烦恼不革除。啊，那最后呢，是害自己，自己害自己。啊，不是别人害我们，是自己害自己。啊，所以他在观音菩萨面前呢，磕头啊，流血啊。啊，现在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啊，也有很多人很用功啊，拜佛也是磕头流血啊，头也快磕破了，但是好像跟于敬义也不太一样啊，为什么？啊，不明理啦，不明理，啊，所以明理呀，明白道理是第一桩事情，啊，你要先明理，啊，理明信身，愿切行专，啊，业境真显，第一个是道理要明白。啊，道理不明白啊，修行叫盲修瞎练啊。明白了不修，叫说。

多时属宝啊，因此要解行相应，那才有用啊。所以一定啊要学习。所以这个余敬义啊，遇到灶神啊，主要他还是有读书读圣贤书这个底子。啊，还是有善根啊，只是这个善根很少啊。那么有善根少，可以提升到多，培养啊，培养善根。所以遇到灶神，他改过了啊，磕头流血啊，到感应了，他要感应了。那什么感应呢？啊，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啊，哎呀，好像很放纵自己，啊，自己爱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很任性的。啊，那么现在呢，啊，一举一动啊，感觉到啊，哎呀，身边都是鬼神在监察。儒家讲的慎独的功夫，啊，一个人在一起，旁边都没有人呐、啊。也如同啊，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好像十个眼睛在看我们，啊，十个指头在指着我们，啊，不敢有坏念头，不敢有坏的行为，啊，好，这静则一念不起，动则万善相随。静的时候，没有事的时候啊，心很清静啊，一个妄念都不起来啊，身口一有行动，那么就是善啊，口欠善，身行善啊，身口意三业都善啊，就是符合啊《十善业道经》讲的十善。这样修了三年啊，整个命运改过来。他改造命运比了凡先生要快啊，因为他从那个意恶下手啊。了凡啊，他第一次改造命运啊，修三千件善事，修了十几年啊。第二次就比较快了，三千件善事三年啊。第三次更快了，当了保底县长，一个政策啊，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啊，那么他三年啊这么快速，整个命运扭转过来。啊，比了凡先生改造命运时间啊短快速。啊，那么余敬义跟颜了凡啊是同一时代的人。啊，余敬义啊后来中进士啊，颜了凡啊还没有中啊，他年颜了凡比他年纪小，比他小，但是同一个时代啊。那么这个是讲夜会之日啊，灶神亦然呐、啊，啊，所以这个都有神明在记啊。你看啊，那个哦，从这个这一段啊。这个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啊，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啊。又有三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灶神亦然啊，都有神明啊，神明计算计过。助生助死都有神在管理的啊。有一次啊，啊，我听我们道场啊庄哲师给我讲啊一个公案啊，这公案是现代的啊，这个1999年啊921台湾大地震啊，台湾的同修都知道，大陆同修可能有的不知道啊，1999、921，
那天凌晨

湾这个震量在南投啊，南投中部，就台湾的心脏。啊，台湾啊，四面都是海，所有的县市都有海，只有南投啊，它不靠海，因为它是在台湾的中心地带。啊，那边震量啊，很大，死了2000多人。啊，房屋倒塌很多，在南投县。啊，那么有一户人家啦，啊，有一户人家啊，他们两个夫妻呀，921那一天，到台北去了。那921那一天啊，我在湖州啊。921那一天啊，我是9月19号啊，上湖州雪峰山啊，就是我们现在做法会啊，那个岐山万佛寺广莲方丈啊，他的道场。他原来只有雪峰山的道场，啊，还没有现在万佛寺。万佛寺这几年盖的，啊，那个时候我是在新加坡认识他的，啊，后来知道他在雪峰山。那么那一年呢，我到大陆来，我找了五个同修，台湾的同修跟我来，啊，一个陈永信，一个邱宝贵，啊，还有一个姓郑的啊，一个女众。啊，还有我一个庄严的一个五个人，啊，五个人，啊，五个人呢，啊，就跟我到雪峰山来。我到雪峰山做什么呢？啊，听说那个广岛啊，他在盖寺院啊，上去水洗水洗，啊，另外他那边打水路啊，刚好我父亲往生。11年了，啊，那个时候往生11年啊，我去跟他写个牌位啊，回向回向啊，所以那天晚上啊，9月20号啊，我就住在雪峰山。那凌晨啊，1、2点就是921了，啊，就921啊，在雪峰山啊，我也感觉到呢，哎，睡到半夜啊，突然一个地震很大。啊，那个窗户啊，响了一下，啊，就一下，啊，后面就没有了。那也不知道，啊，台湾地震那么严重，啊，那第二天我到湖州机场啊，921啊，第二天我到湖州机场，坐飞机到杭州，啊，去东天目山，啊，那也是第一次上东天目山，啊，第一次到雪峰山。第一次上东天目山，啊，到了机场啊，杭州萧山机场啊，那个齐柱平老居士就给我讲啊，那悟道法师，你们台湾昨天其实不是就是凌晨啊大地震，他死了很多人啊，房子倒很多，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啊，我在雪峰山啊只有震了一下，但是我不知道台湾那么严重的地震。啊，他说我女婿就赶回去了，他女婿是南投人，南投的人，他就赶回去。啊，后来那天啊，我们就上东天目山，啊，然后按照我们的行程啊，啊，上完天目山，那个时候天目山还没有路，啊，那个山路也都是用走路上去啊，高高低低的，啊，也没有电。上去啊，后来刚根据我们行程呢，啊，我们又到九寨沟去旅游啊，去九寨沟啊。那么那个地震过后啊，还有很多余震啊。我们道场的护法陈永信居士啊，他的同修打电话给他，他说我们住在这个大楼啊，好像那个竹竿呐，啊，摇来摇去的。你在那边哦，玩得很开心呐，啊，哈。我们这个陈菩萨讲，哎呀，各有因缘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地震嘛，啊，我们想一想，真的啊，我们到那边就8月15，哇，在那边九寨沟看美丽的风景，又赏月亮哦，那个陈永信来唱歌给我们听啊，就没有多久，让太太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这么玩得可高兴了，我们怎么摇来摇去，不快被吓死了啊？啊，那这个大概那一次啊，我们五个人没有共业，所以跑出来玩啊。我们18号才出来嘛，9月18号出来嘛，啊，到福建来啊，所以到福建来也是代表大家有福报啊，因为福建就是五福嘛，福建、福州啊、福安、福清、福鼎啊，五福临门嘛。所以大家来啊，总是都有福了。那么这个讲到南投啊，这个公案啊，啊，就是那个地方还算是比较乡下的啊，房子高楼不多啊，大概1、2楼、2、3层比较多。那有一户人家，那么一排房子啊，就一排房子啊连起来的啊。那么这对老夫妻啊，啊，这个就是有一天晚上啊，看到呢，晚上啊，看到有一个人啊拿一个本子啊，从那条街啊，那一家一家的登记点名啊，登记啊，走到他们这一户啊，啊，本来好像有两个人呐，啊，两个人呐，拿本子啊，然后好像去查户口这样哦，点名啊，然后一家哦，这一家有几个，那一家有几个，好像这样在登记。那走到他们家门口，这两个老夫妻看到，哎，前面那个人拿个本子，啊，那个人啊就往这个房子里面看看啊，那一个人说，哎，这家没有。啊，另外一个人有那个本子有，这边有，这家有一个，啊，就说哦，这家有一个，登记下去，啊，就走了。他们那个老夫妻啊，很奇怪，那怎么晚上有两个人在拿个本子在这个每一家每一户在好像在点名在登记一样啊，啊，走到他家本来说没有，啊，现在说好有一个，啊，就走了啊，他们不晓得什么事。第二天，他们两个老夫妻啊，就到台北去了。啊，那么那一天呐，啊，他们上台北那一天呐，啊，他有一个儿子啊，在日本读书。啊，那一天呢，啊，不晓得什么事情啊，无缘无故就自己跑回来了。啊，他们两个老夫妻也不知道自己回来。啊，回来看到父母就不在了。啊，不在，当然他自己就住了一个住在家里。啊，结果921啊，大地震啊，他那一家整个塌下来，他儿子被压死。啊，儿子被压死，啊，那两个老夫妻啊，他跑到台北没有被压死，啊，所以啊，大家遇到哲思再请他讲详细给你们听啊，我这个不能讲太多啊，耽误我们的进度啊，啊，那么讲这个啊，就是给大家讲啊，这个鬼神不是说古时候啊的人有，现在。一样有啊，啊，那我相信这个是真的，这个我相信啊，啊，别人相不相信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我肯定相信。啊，所以这个夜会之日啊，灶神亦然呐，啊，所以很多神在祭供祭过啊。那么，如果你有做好事，好事做的很多，啊，原来啊，这个命运不好，也会改造命运，啊，所以过去啊，我们看这个《感应篇》啊，《了凡四训》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种善恶啊、罪过那种感应的也很多，啊，像有读书人啊，啊，这个给看相算命的看啊，啊。那个先算命给他讲，哎呀，你这个这一路去啊，有危险的，啊，你那个命都没有了啊。
结果他在路当中啊，

了一个很大的好事，哎，命改了。啊，住在一个客栈里面啊，那个客栈啊，墙倒了，啊，他刚好有次出来没被压死，那算命算得很准啊，他原来是要被压死在那里的啊，啊，您连走到京城都走不到的啊，啊，结果啊，他聚了一个奔女啊，一个女子啊。要来跟他啊，他拒绝了，他得了这么大的福报，啊，这个大善啊，他命运改了，啊，所以不但啊没死，到京城还考了功名啊，回来啊又碰到那个算命的，算命说，哎，你是做什么好事啊？你现在整个面相都跟以前不一样，啊，当时说出这个原因，啊，所以你做的大善啊。很快的命运改的也很快啊。好，这一段我们学习到此地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凡人有过大智夺计，小智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啊，那么。凡人有过大智夺计，小智夺算。那么这一段有三句。以上讲完这一个啊，有这么多神明在记功记过。那这一段呢，给我们讲凡人有过啊。这个凡人啊，两个说法。啊，就是我们凡夫俗子啊，六道凡夫啊，六道里面的人道啊，那有过啊，这个神都会记过啊。那么另外呢啊，一个说法就是凡是人，凡是人类啊，不管你是中国人、外国人、黑人、白人、黄人啊，棕色的人啊，你只要是人，凡是人都一样啊，有过鬼神都会记过啊。这个不是说中国人有过记过啊，外国人有过就不记了吗？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不管江湖夷狄老幼贵贱啊，只要造了那个罪，通通一样受那个报啊，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丝毫不爽啊。所以凡人啊，大家不要的看看，哎呀，凡人啊，凡是人类都一样。啊，那中国有神，外国就没有神了吗？一样有啊。啊，中国有警察，外国就没警察吗？一样有吧。啊，所以人啊有过，啊，这个神啊记过，大智夺计，罪过大的呢，消减十二年的寿命。反过来啊，你大的善啊，你增长十二年的寿命；小则夺算啊，罪过小的呢，消减一百天。啊，那小的善啊，那也会增长一百天。啊，这个加减乘除了啊，所以这个大家看的那个高雄凤山城隍庙那个。算盘，像很多城隍庙还有算盘啊，那个就是加减乘除，根据感应篇讲的这个来计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啊，这个是后面啊，这个诸二章啊会讲到啊，大小最高一百多种。
欲求长生者，想延年益寿的人，先须避之，啊，先要避免了犯大小过错。道家啊，他最高的目标是求长生，啊，这个求长生不老。那不但呢，修道的人啊，中国人、外国人，绝大多数的人呐，啊，可以说所有的人呐，也都想延年益寿。那没有人喜欢短命的，啊，没有人喜欢短命的，啊，人总是有求长生这样的愿望。在求长生，那么啊，不想活下去的人呐，啊，当然现在也很多了。现在连那个小学生都不想活了，啊，小学生都有自杀的啦。那他为什么不想活呢？过得太痛苦了，啊，或者生病的人呐，啊。病得被病苦折磨的受不了，就想自杀，啊，或者求这个政府啊，通过法律，通过安乐死，啊，赶快结束他的生命。那个痛苦是果报啊，你提前结束那个报，还是要报啊，没完没了啊。啊，佛在小乘经典有个比喻，有一头牛啊，拉车拉得非常辛苦。他想一想，我为什么这么苦？看到后面啊，就是那部车子啊，才让我这么辛苦啊。有一天，这头牛啊，用脚把那部车子把它踢坏了。啊，他想啊啊，永远不用再拉车了，解脱了。啊，结果没想到第二天啊，他的主人要坐一部新车，要把他套上去继续拉。啊，佛用这个比喻啊，就是比喻那个自杀的人。自杀的人啊，他想为什么这么苦？有这个身体啊，啊，这个身体把它结束掉，不就得解脱了吗？啊，所以现在自杀的人啊，全世界啊，最多的大概日本。我去日本啊，日本同学跟我讲，哦，每一年都自杀的人数啊有增无减，啊，很多的，啊，去跳电车的，啊，一跳下去电车一扫，浑身脆骨，他以为这样就解脱了，那其实有没有解脱？没有啊，更苦啊，啊，所以佛就给我们讲这个事实了，那个不是。得解脱的方法啦，啊，如果那样能得解脱，那佛还要出现世间讲经说法教学呢，就不用嘛，叫大家都去死，不就大家都解脱了吗？那问题没那么简单啦，啊，那么想求长生的人啊，很多。啊，特别啊，有钱的人啊，富贵人家呢，他就怕死了。啊，你看秦始皇啊，哦，并吞六国，哦，统一六国了，哦，那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得到了，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想到，哎，人会死嘞，啊，想一想自己五十几了，啊，想到。找一个长生不老的药吃的，看会不会啊长生不老啊，所以有钱人啊，富贵的人啊，他就怕死了。那比较不怕死，那就是穷得要命的啊，啊，那个想哎呀早一点死早一点好啊，但是有钱的人啊，或者日子过得去的，总是啊贪生怕死嘛，都想求长生延年益寿，这是人之常情。
那么我们要求长生啊，下面讲的那个数百世那些过啊，要避开啊，不要去造那个罪过啊，要避免，先须避之，避免，不要去造那个罪过啊，这样啊，我们去求长生就能得长生了。那么得到长寿也是身体健康才幸福嘛。啊，如果很长寿啊，一天到晚病哈哈的，那也是折磨嘛，那个长生也没有意义。所以他是长生，身体又健康啊，那这个长生才有意义嘛。所以道家追求的就是这个啊，这个长寿啊，身体又好啊，所以神仙呐、啊、就是这样的，长寿，身体又好，健康，啊，不长病，这样长生啊才有意义。好，那么这一段我们学到这里啊，这一章是叫做监察章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珠算章，我们下一堂课再来学习啊，我们下课休息。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云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六页，第六页。好，我们从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我们还是从这个

二则一尘出生无尽变啊，这段看起。上一堂课啊，我们这段呢 啊还没有讲完啊，这都讲到前面啊，讲了一点。这个一尘出生无尽变啊，这是尘无自体呀、啊，岂必依真呐、啊？啊，这个真如啊，既然呐、啊，具足恒沙众德，依真起用，万法还心，无有穷尽啊，这个依真如起的啊。所以一粒微尘啊，他出生都是无尽，都是周遍的啊，因为啊是从真如自性升起的，一尘出生无尽啊，就一粒微尘啊能够出生无量无边的境界啊，也就是说能够出生整个宇宙了，就是我们常讲的十法界一正庄严啊。我们现在这个宇宙微尘聚集形成的啊，就是这个微尘啊集合起来形成。科学家把物质分析到最后啊，就是粒子夸克。啊，这是物质啊，体积最小的，没有办法再分了。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啊，我们看到这个森罗万象、万事万物，是这些物质组合的啊，就是微尘去组合的啊，只是啊，组合的方程式不一样，所以。就显现出千差万别了啊！那基本的物质是一样的，都是微尘集合起来啊，它的根本就是一粒微尘啊。这一粒微尘里面有世界啊，那么世界当中又有微尘。微尘当中又有世界，出生无尽啊！啊，这是真正啊出生无尽的意思啊！一尘出生无尽变啊！宇宙人生的起源，我们学佛的人晓得啊，是一个自性。怎么会有整个宇宙啊、山河大地啊、啊这些人事物啊，从哪里来啊？从我们的自性现出来的。自性啊，本质具足，一样都不欠缺啊，所以它呈现出来都是具足圆满的啊。好比万花筒啊，这个上一堂课啊，我们也跟大家。讲过这个万花筒啊，这个万花筒啊，这个里面呢、啊、几个这个玻璃片啊，那么你一直转，转一次一个图案，每一次的图案都不一样啊，你转上一年也不会出现同样一个图案啊，那家是敬老啊。就用这个啊，让我们去体会到啊，这里经典上讲的一尘出生无尽变的一个概念了啊。所以你这个万花筒一转动啊，图案千变万化啊，转上一天一年呐、啊，你找不到两个相同的图案。一尘出生无尽变，就是这个道理。

花筒里面啊，无量无边的图案啊，它本是具足，因为它本来都通通具足。我们自性里面啊，出生这些幻象、境界相，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叫境界相。那这境界相是我们自性啊出生的啊，从我们自性

心动念啊，前一个念头跟后面一个念头不一样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里怎么想，外面的世界就随着你的念头在转变。啊，电视屏幕好比是自信。啊，我们常常看电视啊，电视一个屏幕啊，这个荧幕，那频道里面呢，出现的形象就是此地讲的出生无尽变啊。你看一个电视的屏幕啊，屏幕是一个啊，但是它频道可以很多个啊。啊，现在听说美国好几百个频道，那每一个频道当中，又有不同的节目啊，不同的时段的不同的节目，那真是千变万化。所以频道里面出现的形象，也就是此地讲的"出生无尽变"的一个道理啊，啊，就像这个样子。那频道很多啊，都在一个屏幕上啊出现啊，频道的现象啊千差万别，有十法界啊，十法界有佛、有菩萨、有缘觉、有声闻、有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啊，这好比啊十法界啊，好比十个频道。啊，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显现出来的是六道。啊，在十法界里面呢，有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有。那现出来就是六道。那我们现在呢，是在六道里面的人道。啊，我们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那么没有分别执着了，那就到四圣法界去了。但是四圣法界它还有妄想，还没破无明，所以十法界的佛菩萨呢，还没有明心见性啊。那么如果再破一品无明啊，那就超越十法界，入了一乘法界了。那么在六道里面呢，有善恶不同。违背性德变现出来的现象，它就不善，啊，就造恶业啊，它现的就不善，啊，因为违背性德，那不善就变成畜生、恶鬼、地狱了，这三恶道。啊，我们有这么一个愿望，生生世世什么都不求。只求提升自己的境界，转烦恼成菩提。啊，学佛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目标，啊，不求荣华富贵了。啊，我们所求的这个目标，就会感得诸佛菩萨常常照顾你，你没有这个愿不行，啊，这个愿就是亲近善知识，亲近佛陀，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啊，必定见佛啊。大势至菩萨是这样修成就的，他把成功的秘诀啊传授给我们，啊，念佛的方法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啊。我们每个人呐、啊，都记住六根。我们凡夫啊，六根呐、啊，都往外面跑啊，向外攀岩，眼攀岩色，耳攀岩音声啊，喜欢看的多看几眼。啊，喜欢听的多听几声。修行啊，是

眼不眼色尘，耳不眼声尘。啊，不眼就是不向外攀岩了。啊，向外攀岩就染浊了，受到污染。啊，那么不眼不是说你不起作用，起作用，眼看见了，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不放在心上。啊，这是见如不见。耳听到了声音，也不放在心上，听而无听。啊，那这个事情难呐、啊。那静中有方便法。心里是阿弥陀佛，无论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心里啊，就是念阿弥陀佛。啊，看到一个善人，阿弥陀佛；看到恶人，阿弥陀佛。啊，听到赞叹的声音，阿弥陀佛；听到诽谤的声音，阿弥陀佛。啊，心里只起阿弥陀佛这个念，其他念头不起。啊，不起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用一句佛号啊，把这个贪嗔痴慢的烦恼啊，把它扶住。啊，那这个就是啊，不向外攀连六尘境界啊，这个就叫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心里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没有夹杂，没有怀疑，这是净念。相继是我们心里的佛，不能中断。我们现在念佛人多半是对这个法门半信半疑啊，怀疑啦，真能往生吗？真有极乐世界吗？啊，我念佛念这么久，怎么还没有见到佛，见到极乐世界呢？啊，有怀疑。啊，如果他晓得是真的，他自然就放下了。这个还是要透过修行。啊，真正修行才能放得下。啊，对这个世间才不会留恋。啊，修行就是念佛。我练了很多年啊，甚至练了几十年啊，还没有见到佛，见到极乐世界，一点消息也没有啊，于是就怀疑了啊，心里就疑惑了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修行功夫不得力。念佛法门修学宗旨是信愿行。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开示，我们大家发心来念佛，对净土法门、对净土经典都有信心，都相信啊，但是这个信啊，还不是真信。那真信就没怀疑啊，大部分是半信半疑。啊，为什么呢？功夫不得力。啊，功夫不得力啊，跟阿弥陀佛没有连上线，就怀疑了。啊，这是我们有信有愿，还得要行。啊，那么我们现在的信啊，半信半疑，信心半信半疑呢，那我们的愿心就不恳切了，若有若无了。啊，不是真正愿力放下娑婆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信愿啊，不真不切，不真切。啊，那么信念不真切，那当然这个行啊
他功夫也不

得利。啊，因此中丰国师在三十系念啊，给我们开始。啊，信而无形，即不存其性啊。啊，这个信啊，你没有行啊，去证实你这个信心，那肯定是半信半疑了。啊，为什么呢？啊，你没有见到佛，见到极乐世界，你没有不能证实这个事情，必定会有怀疑。那怎么办呢？就用念佛来证实我们相信的这桩事情，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就是要透过行。那透过行就是要修行啦、啊。那么推动这个行的就是愿。我真愿见佛，真愿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愿力它是推动我们修行念佛的一个动力。所以信念行啊，愿它是一个中心，是一个中心。我信了半信半疑。愿要切来推动这个行。推动这个行就是修行啦。修行功夫才会得力啊，功夫得力了啊，得到功夫成片呐、事一心理一心呐、这个都是行啊。过去台中莲社雪庐老人在佛期给莲友开示，常常劝导啊，念佛的莲友啊，念佛啊。我们净宗法门不必断惑，但是要扶惑，扶得住，不必断难，其他法门呐、八万四千法门呐、都要断惑，你才能超越六道。才能了生死，唯有净宗法门不断惑可以。可以超越六道啊，那这个真正不可思议。但是条件呢、要福祸啊，你要把我们这个贪嗔痴慢以及这些现行烦恼，要把它扶得住啊。那么用什么方法扶得住？用念佛。但我们念佛念了很久了，烦恼还是不断起现行啊，扶不住。念佛是正行啊，这是正确的修行方法啊。但是我们这个正行如果不得力，你就必须助行了。所谓啊，正助双修啊，那怎么正助双修呢？就是还是离不开啊。各宗各派啊，修学的总原则，戒定慧三学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定能除烦恼，慧断烦恼啊。定好比你把贼抓住了，把它绑住了慧呢，智慧开了，般若智慧开了把这个贼杀了，断了。但是前方便要戒，戒是前方便，戒帮助定，帮助我们心得定。我们心定了，帮助我们开智慧。那么念佛法门呢？一心不乱就是定嘛。所以必得福祸，把祸扶住，扶住呢？那么我们这样信念念佛临终心就不颠倒，亦不贪恋。
感应。

阿弥陀佛啊，佛光铸造啊，佛以圣众啊来接引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个是弥陀经上的话，啊，无量寿经也有。啊，所以这个我们功夫不得力，那这个就必须要助行啊，啊，这个正助双修。要修行，那么祸福住了啊，我们信念就坚固了啊。这个信帮助愿，愿推动行，行又帮助我们深信啊。所以信念行三之良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它是相关的啊。我们不能给它分割的，不能分割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这个中庸国师啊，啊，在三十七念呐、啊、开始啊，信念行如顶三足，好像那个顶，好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录影机的三脚架，嗯，切一只脚都不行啊，那只有一只脚，那更站不住了啊！所以过去日本呐、啊。这个提倡这个本愿念佛的啊，那只要发了愿啊，你也不用修行了啊，到时候啊佛就来接引了啊，他只有这个愿啊啊，所以称为本愿念佛这个。说法啦，实在讲是误导很多人啦、啊，啊，这错误的啦，啊，他们是把这个《观经》啊，善导大师讲的断章取义了，啊，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弥陀经》上讲，明明讲的是信愿行，劝信劝愿劝行。这个缺一个都不可以，要以经典的标准为主啊，我们这一生修学才不至于落空啊。所以行也帮助信，帮助愿啊，信念也帮助行啊，它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啊，不能分割的。啊，都要记住啊，这样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只有行啊，也不相信有西方，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也不能往生了 啊这个佛念的再好也不能往生啊。为什么？他不相信嘛、啊、不相信有极乐世界，他也当然也不会发愿去极乐世界啊。这个古时候 啊有一些参禅的人 啊他也念佛，但是他念佛呢，他是用参究的方法啊，还是用禅宗啊的方法啊，不是净土宗这个方法啊。那么用参究的，他可以达到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但是如果不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了，那当然不能往生了啊！实在讲啊，真正明心见性、参禅参到大彻大悟，那肯定他修净土，深信切愿啊！古来祖师大德啊，都示现给我们看，你看这个。我们净宗六祖永明延寿大师，他是禅宗的祖师啊，也是净宗的祖师，参禅参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啊，然后呢，念佛，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他是两个宗的祖师啊，啊，他有《宗净录》啊，这个著作传世。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行啊，修行必须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这两句话要牢牢记住，以戒为师，从因果教育下手，啊，这是印光祖师提倡的。啊，印光祖师啊，我们念佛人啊，都知道，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啊，来帮助这个世界的众生，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念佛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教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啦，是念佛的专家啦。在楞严经啊，二十五圆通，大势至菩萨是代表念佛圆通。那么印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一生这个弘法，他老人家都是以文字弘法，因为他那个是陕西人，乡音很重，讲那些普通话了，一般人听不懂，所以大部分他说用文字，人家有问题写信向他请教，那么他答复。他在生前，他的弟子就不断的整理印光祖师的这些书信上的开示，书信上的开示，以书信开示为主，往生之后把他一生对人开示的这些文字档这些资料，他的弟子把他整理，编成一套啊。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我们华藏有印《印光大师文钞全集》啊，有七大册，分量相当可观。那么印光祖师他在世的时候啊，他在苏州办一个弘化寺啊，苏州报国寺。他晚年啊，是住在苏州这个灵岩山寺。那早年呢，他是在浙江普陀山法语寺住了30年。这个寺院现在都还在。他老人家的官房我也去参观过。那么印祖他办这个弘化寺，就是流通经书还有世间的善书典籍的。那么他印的这个大圣经典啊，印的数量不是很多，印的不多有3本书，他一生印的最多这个过去家世敬老1977年接受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畅怀法师的邀请，第一次到香港去讲经。那么这个在图书馆这个书架上有印光祖师，印光祖师当年在世印的《了凡四训》他把它翻到后面那个版权页看到了大吃一惊就印了几十版了，一版都几万册所以他估计呢，大概给他估计这个印祖这个书
大概印了几百万册啊，当时这个印刷术不发达。啊，他一生提倡啊，第一本《了凡四训》，第二本呢，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印非常多。啊，第三本呢，啊，《安世全书》，啊，是清朝周安世居士用三教经典注解，非常丰富啊。他有四卷，啊，第一卷就是。文昌帝君阴字文广义节录，啊，那么第二卷是劝戒杀的万善贤之，第三卷是劝戒淫的欲海回广，啊，第四卷是西归直子劝信念念佛求生净土。那么这个三本书都是讲因果教育，啊，印光祖师一生啊，这三本书印的最多，他希望人手一册。啊，中国当时啊，好几亿人呐，啊，但人手希望人手一册。啊，印最多的。啊，那么为什么祖师大圣经典印的反而比较少？这三本书又不是佛经。啊，是讲因果教育的，劝善的，劝断恶修善的，怎么会印那么多呢？啊，印祖就是以这个三本书来代替佛教的戒律啊，因为现代人啊不懂得戒律，不懂，虽然去受戒啦、传戒啦，对戒不懂。那戒不懂，你没有戒，你心怎么会定呢？啊，现在很多人去受了戒啦，啊，出家啦，甚至受了三坛大戒啦，那心有没有定下来呢？烦恼有没有扶住呢？啊，答案是肯定的，没有。啊，不但没有啊，反而增长。为什么呢？没有戒，不受了戒了吗？啊，受了戒没有得戒，啊，不懂得戒也不知道怎么去持戒，啊，天天在犯戒也不知道，那怎么会得定呢？啊，关键就是现代人啊，对戒不懂了，啊，那么戒律的纲骨啊，是因果教育了。啊，这是印光祖师在文钞给人回答的。钢骨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我们这个盖房子啊，这个骨架啦，你要钢筋啦、啊、水泥啦、啊。啊，那现在说的这个钢架啦，啊，你有这个钢架，你房子才盖得起来。你没有这个钢架，你怎么盖呢？啊，所以因果教育是戒律的钢骨。如果我们不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没有办法断恶修善。啊，善恶都不认识，那天天造恶业，也不知道自己在造恶业。啊，好像呢，发心也做了一些好事，未必是真的好事。啊，没有学习这个因果教育的经典啊，的确不懂啊。那不懂，他戒怎么能吃得好呢？肯定吃不好。啊，所以以戒为师啊，印光祖师教我们啊，从因果教育下手，就是这三本书。啊，那现在家师敬老，再加上啊这个儒家的《弟子规》，啊，这是讲伦理道德。
实在讲，这个因果教育是伦理道德的补助了，帮助了。只有讲伦理道德，现在这个时代也行不通了。现在人啊，见到利就忘了义了。所以必须啊补助因果教育。因此家师敬老提倡儒释道三个根。这个弟子规就是讲伦理道德嘛，感应篇就有因果教育嘛。感应篇十善业都讲因果教育。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没有从这个地方下手啊，我们真的没戒了。不要说高层次的戒啊，连那个三规五戒我们都做不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实在讲啊，三规五戒十善做得到，那就很难得了。那么这样啊来念佛啊功夫才会得力。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我们这个断恶修善啊不是求人天福报，求往生极乐世界。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断恶修善啊这个是念佛正行的助行。它是助行帮助。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的。如果念佛功夫得力了那这个助行它都有了，都包含了。念佛功夫得力，它除烦恼啦，除惑啦，不起贪嗔痴慢啦，那它怎么会去造恶业呢？所以它就能够不造恶业去修善业了。绝对不会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了，这个就不会了，扶住了。这个是净土啊方便之处。那么修净土有这个条件，阿弥陀佛就录取了就及格了。这讲诸佛世界修行有相当高的条件你要超越六道必须断见思佛，要断了。所有法门都一样，没有例外的，唯有净土法门那伏惑就行了，不用断，伏住控制住，不要让它发作信念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分两个阶段，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伏惑，到极乐世界断惑我们是分两个阶段来修学那么这个讲到助行我们从因果教义来下手。那么经典上讲六道轮回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很多人我们给他讲六道轮回他不相信他认为那是迷信的。但是呢佛讲的句句真实都是事实真相。因果报应是六道里面的事实真相。我们在六道的事实真相。我们学佛我们谈不上入小学了我们现在是幼稚园了而且幼稚园它分大班、中班、小班，我们现在是幼稚园的小班但这个小班我们也不要轻忽了这个小班能做得到了，就能带业往生有这样的基础来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就得力了。虽然没有断惑
可以待业往生。

因果报应，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大家去读《地藏经》啊，啊，还有佛在其他经典都讲的很多很详细，特别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更详细了。我们要多去读诵，多去听讲、听闻，啊，就知道啊，六道了是真的。啊，不是一般人认为的迷信啊，它是宇宙间事实真相。那么我们在人道要相信命运的人真的还不多，那么怎么样才叫相信命运呢？要知道啊，我们一生当中，你吃多少，用多少，你能在这个世间活多久，你会遭遇到什么，都是命里注定的啦。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过去是造的业因，这一生承受的果报。过去生善事修得多，这生就福报得多；过去世啊，恶因造得多，这生受的苦难就多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我们现在全世界的人类啊，没有不追求财物的。这个财啊，大家要追求。但是要看你命中有没有啦，有没有这个财库啦，有没有这个福报啦。好，命里有的不求，自然会来啊。你命中有的啊，你不要刻意去怎么求啊，不用想什么方法啊，时候到了，它自然会来。那命里没有的，你想什么样的方法，那也都得不到。你头脑再好，你想怎么赚钱怎么赚钱，都没有错了，方法很好了，头脑很好了，很会判断了。但是如果你命中没有到时候你去做看到人家做生意很赚钱，你也去做同样的生意，你是亏本，人家赚钱。那不是说你头脑不好，头脑可能比那个赚钱的人好。他头脑不如你，他反而赚钱。你头脑好，反而赚不到钱。为什么？他有福报，你没福报。你头脑好了，过去修慧不修福。他头脑比较不好，会赚到钱他修福不修慧他修财布施，没有修法布施那你过去是你有修法布施，那没有修财布施所以就不圆满了所以命里有的不求，你就自然来了在俗话也讲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都是命中注定的所以这个首先要相信命运那这个很多人不相信命运对他有很多非分之想有很多非分之想患得患失。那么这里谈到修行家是敬老特别这个修行在这里强调这个修行那个这个是比较务实的了。

我们要入华严境界，你要修行啊，不然入不进去啊。啊，所以不是啊啊谈玄说妙啊，啊这个玄妙的义理发挥了之后，那回过头来你怎么入这个境界啊？就是要修行啊，啊你不修行就缩食俗宝啊。所以要修行，那么修行要真干，不能修假的。那么修行啊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以戒为师，从因果教育下手了。那么因果教育啊，要先来个暖身，好像我们做运动之前，先来一个暖身运动。修行先来个暖身呐、啊。用什么呢？用了凡四训，于静一功一造神迹来暖身。这个就是因果教育的第一课，第一堂功课。啊，这个印光祖师当年他提倡这三本书，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啊，那么于静一功一造神迹啊，这篇文章啊，是附在了凡四训后面。等于是了凡四训的一篇补充说明的文章。啊，颜了凡他是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给他开示，他明白啊改造命运的道理方法了，理论方法他明白了。依教奉行，真的命运改了。那么于静一功呢？啊，于静一功跟颜了凡是同个时代的人，啊，明朝嘉靖年间的。啊，于静一功年纪比颜了凡大概大20岁，啊，于静一功比较大。啊、他是遇到造神啊，遇造神迹，遇到造神、啊、他很聪明啊，很有才华啦、啊、而且呢跟一些朋友啊结个文昌社、啊、就我们现在讲的社团社会公益团体、啊、奉行啊文昌帝君阴字文、啊、这些道德啊、那么到了这个考试啊，他只有考上秀才，要考几人都怎么考也考不上。啊，他10几岁就考上秀才，啊，后来啊每3年一次考试，一直考，总考不上几人。啊，没有考上几人，那就不能到京城去考进士了。啊，这个得不到这个功名。啊、那么到了中年、啊、这个命运非常的凄惨，生了9个儿女、啊、死了7个、啊、剩下一男一女、啊、一个男的失踪了，4岁就失踪，剩下一个女的，他太太啊伤心啊哭他儿子儿女都死了，哭到眼睛瞎了，剩下一个女儿，啊，47岁那一年呢，啊，这个他在除夕夜的时候啊，啊，跟这个太太一个女儿在那边坐着。啊，那很凄凉啊！那外面人家在庆祝啦，过年啦，他们家是很凄凉，钱也没有，功名也没有啊，那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难过了啊。那么他每一年呢、啊，都有在灶神那边烧这个书文，向上天、上帝报告他。结文昌社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他
功名都考不上，而且儿女啊一个一个死去，17岁考上秀才，现在47岁，30年了。他怎么做？我做这么多好事，怎么得到这种果报呢？啊，那满腹啊怨天尤人呐、啊，啊，40岁以后啊，年年都是烧这个书文了。啊，请这个灶神啊向上帝去报告。那么他对灶神啊很恭敬，啊，后来真的果然啊感应到灶神啊现身啊来给他开示的，啊，告诉他呢，说你意恶太重了，啊，你意恶太重。啊，你做的善事啊，都是务求虚名，啊，没有真正去落实，啊，而且你这个，啊，杀生呐、啊，啊，也没有真正在习制止的，啊，见到美丽的女子，啊，这个邪心你是摇摇欲动。啊，邪念也去不掉，所以这个灶神啊，把它点出来啊，一桩一桩点出来。啊，他听了之后啊，真的很惭愧了，心如口服了，知道这个一定不是一般人，知道一定是尊神，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啊。那么灶神一指点啊，他才明白自己平常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行为，完全是造恶业，难怪遭受这么惨的果报。啊，所以灶神跟他指点呐、啊，劝他要从抑恶断抑恶开始。啊，他真的就第二天呐、啊，正月初一就发愿了。啊，后面改过啊，改了3年。他命运整个改了，啊，这个详细在这一篇记录里面啊，一敬一恭一灶神记，啊，过去我们华藏也拍摄过8集的连续剧，啊，这个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点来看。这个两篇东西啊，是家师他一生修学啊，在这个上面啊。得到利益很大，啊，因为这个修行很重要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呢，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强调，啊，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来学习，啊，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一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三重净宗别院每一个月例行性佛期第五天了那我们昨天刚从澳洲回来。这个佛期还有两天还有两天。第八天还是我们例行性的上午诵经五供下午三十七念。那么我们上个月这个佛期跟大家学习分享《观无量寿佛经》精华，善导大师的四帖书第一集的部分跟大家

报告过一遍啊。那么原来啊，今天本来预备啊，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第二集。那么想到啊，这次我到澳洲去啊，也利用啊礼拜六、礼拜天啊有两个星期啊，上午、下午一堂课一个半小时。那么礼拜六、礼拜天啊，一天两堂啊，就上午跟下午。一共有六个小时，那么两个星期啊，有十二个小时。那么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李炳南老居士全集啊，这个在民国四十年呐、啊，在台中灵山寺啊的佛妻讲话。因为雪庐老人非常的谦虚。那么佛妻啊，他不敢用开示啊，他用讲话啊。这些我看了一下呢，这个书啊，我们华藏啊最近印出来。那么这次到澳洲啊比较有时间呐、我就拿来翻一翻，看到呢，有几次的开示啊，在里面啊，这个文字啊，对我们把佛妻啊非常重要的啊一个讲话啊，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晚上也是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啊，因为在澳洲讲了十二个小时啊，可能有一些同修没听到啊，那我们利用啊这个晚上的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么他这个也是一段一段的啊，都可以独立，也可以联系起来。对我们打佛七啊一些观念上有很大的帮助啊，也有很大的启示啊。那么这个是辛卯年啊，民国四十年在台中灵山寺的佛七讲话。那么这一篇呢、是朱辉居士啊他记录的。朱辉也是老居士了后来听说移民到美国去当时他去的。那么这一年是我出生那一年出生那一年辛卯。那么也就是这篇讲话是64年前的事情64年前。那么他这个文我照这个文念一念因为这是当时对64年前对当时参加佛七的莲友讲的第一天第一日。诸位老师，诸位同修今天是佛七的第一天，且将佛七的规矩稍微说一说。凡是起见一个道场的规矩，第一天以前先要净坛，用经咒等方法去驱除邪魔以及一切不吉祥不洁净等，正是佛七的规矩，也吉言参加的人事，参加的人事前亦必须沐浴换衣，其中出入厕所均需另换衣鞋。佛七期间注重在念佛，除了开示以外不许多说话。

因为讲话容易乱心，但像我们这灵山寺道场却不必净坛，为什么呢？第一，这里本来就是清净佛寺；第二，当家师以下诸师今续修净土的清净之众；第三，这里原是一个净土道场，所以不必净坛。其他的地方若是不断酒肉，或是掺杂外道，或有男女等同居不清净事，就必须先净坛为妥善。那么前面这个一段啊，是讲我们一般讲啊，打佛七还有做法会啊，很多寺院道场呢 都要先洒净。要先洒净。那么这个一段呢、给我们讲什么样的一个场所呢就需要先洒净。那么如果原来它就是一个清净的寺院道场或者是长期的念佛道场，那就不需要洒净。过去在景美法藏佛教图书馆打佛七那么有同修建议我们要洒净。那么我就去请示师父请示家师净老和尚。他说我们这边天天讲经天天念佛就很清净不用再洒净。那么这里台中大那个灵山寺那李老师讲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一个清净道场那么什么地方需要洒净呢？比如说我们去借那个外面的像我们去台北租那个国际会议中心那个来做法会，那个就需要洒净因为它那个不是道场那平常可能他办了其他什么世间这些活动什么的有一些不清净的人进出啦那么我们要做法会那最好先洒个净用经咒来驱逐一些邪神恶魔等让这个坛场举办这个法会这个避免受到这些邪神邪鬼邪魔的一些干扰就是外面租地方借地方或者外面一般人的住家去要做这个法会那外面搭个棚子那这个一般的住家呢可能杀生吃肉邪淫妄语这些都有都有这个事情。那么像这样要做法会之前最好先洒净。那像我们这个长期佛区那这个地方可以说念佛是天天在洒净了也就不必要特别再去做个洒净这个这一段给我们讲什么样的场所我们打佛七或者做法会必须先洒净的一个条件。那么下面第二段道场在七天内必须有主七师随时注意修同修的修行经过，纠正错误，就是讲解开示，亦必须懂净土法门之人，要说与人得利益之语，不可谈玄说妙，否则反而有误，不如埋头念佛为佳。学人受本寺当家师之命，滥竽充数而已。

敢说开示也。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许儒老人啊他的谦虚话啊，不敢说是开示啊，因为受到啊灵山寺当家师的命令啊，滥竽充数啊，就是说哎呀没有人啊，那个找他来啊，充个数啊，那么当然这个是谦虚话啊。那么灵山寺当家师当然不是一般的当然不会随便去请人到这个寺院来讲开示那又是在家居士如果不是真正有修行有道德有学问，那当然这个当家师也不是一般人他也不会去请。那么能够请到雪儒老人这样的大德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灵山寺的当家师也真是有眼力好眼光认识人真正认识人这一点我们也是可以肯定的那么一般寺院我们很少听说请居士去讲开示的那当然请您要请的真正有修有学有道德有学问的这样的大德才可以不能随便乱请那么在道场七天呢必须有主居师主居师是干什么呢随时注意同修的修行经过这个修行这个经过要注意那么注意呢就纠正错误有一些错误的地方要把它有这个责任跟义务把它纠正过来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也是大家这里不嫌弃请我来我也是滥竽充数真的是滥竽充数因为没有人只好请我来如果有更好的人选应该请他们来那么这个主妻有比较要负责任的比较实质的还是挂名的这个也要了解所以在韩馆长往生像四周年我记得三周年还是四周年在第四年在这个澳洲净宗学会办佛期来纪念好像是2000年公元2000年2000年还是2001年那么学会请我去主持那么我就跟同修讲了我说你们请我来主持是挂名的还是实质的当时这个林黎春副会长这个林黎春他们家在桃园他父亲就是开那个桃园客运的那个桃园客运是大家开的那他们家公司有做很多生意开工厂开公司在大陆也有市场那么也移民到澳洲早期移民过去那个时候学会开始他们几个人都是这个元老当时他当副会长我就给他讲了你是要这个我来挂名的还是实质的他说什么叫挂名什么叫实质我说挂名这个佛期

你们怎么排啊？功课怎么排？几点怎么排？啊，那你要怎么练？那我不管，啊，我就跟着后面啊。那该我上香的时候我上上香啊。啊，那么要我讲话呢，我就讲几句话啊。不要我讲，我就不讲啊。跟着大家念佛啊啊，我说这样叫挂名的啊，名义上挂我主妻。那一切是你们安排的，你们主导的。啊，他说实质的呢？我说实质的，就是我来安排咯。啊，安排你们要配合啊。啊，那挂名的呢？你们来主导，我配合你。啊，如果你请我来做实质的，那你们要配合我。我说你要哪一种？先讲好。啊，他说当然要实质的咯。哦，那我说那实质你要听我的咯，哦，啊，听你的，听你的，因为这些都老同修了啊，哦，那我说听我的，就我们回去配合到底啊，好，不要到时啊，我安排好，我安排这样啊，那你们的意见很多，有的要这样，有的要那样，那我这个区我没办法去主持啊，意见太多，没办法。啊，他都听了。那我说这样啊，他们平常打火机啊，他们用四字四音的啊，四字四音。我说这个火机啊，你叫我来主持，那么这个火机呢，是纪念韩馆长的。那韩馆长以前呐、啊，他在这个。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它是用六字二音、四字五音，包括我们现在呢，这个打火机还是采用这一个啊。啊，还是采取这一个。啊，那么我就给他们讲，我说那因为这个是纪念韩馆长的。那么他这个再生啊，他就喜欢四字五音的。那么我们在图书馆呢，也都要听他的。那现在要纪念他呢，当然用他生前他喜欢的这个。那这样啊，啊，对他表示一个尊重嘛，对他表示一个尊重啊。刚开始他们也很不习惯，哎呀，我们平常都念四字四音习惯了。我说不能，我说挂名的啊，你们来主持哈，啊，不要请我做实质的啊，啊，那就很多同学很多看法很多意见呐、啊，我说意见没关系啊，我听你们的啊，你们来主导嘛，啊，或者呢，你请其他的法师来主持啊，另请高明那也可以，啊，如果你请我，那我是要这么做。那么我这个做，我也有把这个道理、这个理由给你交代清楚，我不是无理啊，啊，乱搞啊，啊，总是要讲个情理嘛，啊，因为你纪念韩馆长，那你怎么，你用的，因为他们不知道韩馆长，那我了解啊，因为韩馆长啊，他不喜欢四字四音的啦。他就给我讲那个四字死音的那个不好啊，都是死啊。他听到那个他就不喜欢啊。然后四字五音啊，那四字五音大家都要听他的啦。那我们现在练的习惯啦齁、啊。那反正呢阿弥陀佛这一句不要念错就好，那几音的我都可以呵呵，你要念几音的我都可以配合。那我们到别人的道场啊，人家四字四音，那我们当然你要去配合人家的腔调嘛。啊，我们总不能去人家道场，人家念四字四音，然后我们要去给人家弄个四字五音，那不是去扰乱人家道场嘛？这个就不可以。这个都是规矩，现在很多人不懂规矩。啊，很多人不懂规矩。啊，那去到别人道场啊，就要给人家改这个改那个啊，那人家没有请你来改啊。

如果他请你来改可以，他没有请你来改啊，那你给人家改这个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啊，应该啊要入境随俗，要去配合人家道场，人家念对念错那是他的事情啊，总是我们去到人的道场记住一个原则，就是礼貌啊，你明明看到他错了你也不要去给他纠正啊，不是你在主区你去给他纠正什么，哈，错就让他错啊，那我们如果要去参加呢，人家错我们就跟着他啊，反正啊一样都是错还比较整齐啊，他错了你对了那就不整齐了，那不整齐就这个共修就不庄严了啊，这个礼貌啊，佛门的礼仪啊要懂啊，很多人他不懂啊，去到道场啊就要纠正这个纠正那个，那干脆请他来当主祭师嘛，来纠正啊，啊这是不对的啊，这个很重要啊啊，后来啊他们讲了啊，这个就啊，我说那你既然要请我当实职的主祭啊，那么也就一个礼拜嘛，七天嘛，啊，你就忍耐一下，因为是纪念韩馆长啊。如果不是纪念韩馆长的佛期啊，我也不会跟你们坚持这一个啊，我也不会坚持，因为你这个是纪念韩馆长往生四周年啊。的纪念佛期嘛，啊，那么我就在图书馆十二年这个时间呐，把我了解的情况给你们说明，啊，那也不是我自己要这么做啊，我是根据一些实际情况啊跟大家报告，啊，那么后来大家呢才慢慢接受下来，啊，接受下来佛期打下来也习惯就好了，那也不会怎么样啊。习惯上的问题，那这些呢我们都要了解。那如果你是请我去挂个名当主祭，那我不会去过问你这些事情，你要怎么念你念什么调都可以啊，反正我就跟着念就好了嘛。啊，那你们功课怎么排啊，那由你们自己排，这些宾主啊要分清楚。那么主祭师就主持一个佛期啊，主持一个佛期啊，我们现在讲主导啊，那所以在主导，那主导的呢来去安排啊，那么你请这个法师来主期，如果是实质上的请他主期，那么他安排的大家要去配合，那这样才有办法打佛期嘛啊，不然他安排的你有意见啊，他要这样，你要那样，那你叫他怎么主持？那干脆换你来主持好了，换人啊！现在选举说换人做看看，换人。那么这一段啊，虽然哦是当时啊讲的，但是这一段我们要了解他的精神啊，了解他的精神。啊，那现在呢啊，这个规矩啊纠正错误啊，你看啊纠正错误啊，错误我们要主祭的人就有责任去给他导正纠正过来啊，所以现在呢，以前我们在上果林啊，那个没办法，他没有那个后面的绕的啊，我们都是有一边是右绕，有一边是左绕，我们也知道这样不如法，因为经典上讲的就是要右绕，左绕是有罪过的。啊，那就是要右绕。啊，所以我们在别院这里啊，后面呢特别做这个，就是要大家来右绕。那我们以前在景美华藏佛道图书馆都是一条龙的，都是要右绕。那人很多啊，啊，地方很小啊，去过的人就知道。那个每一次打佛机都坐到厕所前面，啊，连前厕所前面都坐人了。那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么宽啊，坐得这么舒服，大家还念得生烦恼，实在我也没办法。

因为以前那么挤，而不是一条龙这么绕。那现在这里绕一条龙啊，就啊有很多声音出来了啊，啊说很绕得很辛苦。那我们图书馆当时啊，那个一条龙那个才叫辛苦，那个人挤人就是一步一步的这样一个挨一个这样，啊这边这么宽啊，这么舒畅，还很辛苦。那我也没办法啊。那这个这个我们这个打佛区都对网路的，又不是我们这个现场几个人啊，对网路的、啊、过去有网路有同修啊，他有在听经，有看佛经，说你们怎么有右绕有左绕的呢？啊，他给我提出这个问题。那提出这个问题，当然人家是有经典的根据。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我们以前在上果林啊，绕这个双绕的啊，大家绕习惯了，绕习惯了，当然现在要调整回来啊，也不习惯。也不习惯，这个我也可以理解，但不习惯啊，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做一个主气的人啊，你看这里讲啊，纠正错误，有错误要纠正过来。那现在呢，人这个还不是我主动纠正，人家反应了啊。那么、啊、我们这边有义工啦，有啊领众啦，啊在家出家的啦，大家给我反应，那何必去听那些网络的那些？那个人反应，我们就去听他的去改呢。我说我不是听他的，你要搞清楚，我不是听他的，是他根据那个佛经给我讲的。那我们三宝弟子啊，归佛、归法、归身，法就是经典，归是回归，依是依靠。你要依这个是一个标准，啊，人家提出来，那我总是要做个取舍啊。纠正错误啊，这还人家给我提出来的啊。那人家提出来，我们人家经典有依据，我们也要接受啊，因为我们是三宝弟子啊，你都在佛前发愿发誓啦，你要归佛、归法、归身啊，现在遇到这个事情，你就不归啦，也不依啦，那这样对吗？那对不对啊？所以不是跟我过不去啊，你是跟那个法过不去、啊、因为这个不是我定的嘛，是佛定的嘛，不是我定的嘛，他搞清楚这个道理啊。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啊，如果说我不讲理啊，乱要求别人啊，这个我不对啊。但是我们要依法不依人嘛。啊，那么我们主居士就有责任，你看要纠正一些规矩上的错误。那我要依法不依人，我总不能依人不依法嘛？因为你们这几个人反应不高兴啊，或者不想来了啊。那我就依你不依法，那我一天每一次做三十七年，我都要给人家皈依，还要给人家讲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你说叫我怎么讲？哇，那变成要什么念一念就好了啊！不遇到这个也就不用皈不用依了啊，这样就不对了嘛。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大家这个有错误啊，要纠正啊。那么我现在就是这样导正啊，导正大家就是要依佛、依法、依法啊，依这个经典的标准啊，我总是要个取舍。那如果大家再不能接受呢，那就另请。

高明啊，你再去请其他的法师来当主祭师，我退下来，那你要怎么绕我不管啊。啊，你要左绕右绕前绕后绕怎么绕你去绕我就不管了，因为没有我的责任了啊。啊，如果因为这个生烦恼啊，那来打佛七就没功德了嘛。啊，你说来打佛七是要达到一心不乱的啊。那么呢，念到生烦恼，那不是火烧功德林嘛？那个念佛的功德都烧光了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大家仔细啊去想一想。啊，那么这些问题呀、啊，都是主祭师他一个责任啊，一个责任。那遇到这样的问题呀、啊，也不能。含糊啦，啊，也不能含糊。那么对就对，错就错，那人家提出来有根据啊，我们也不能硬的跟人家，为了我们自己的喜欢啊，然后啊，违背经典的这个标准啊，这个就没有三皈依了啊，所以三皈依啊。在佛前发愿发誓啊，念完了，遇到事情了啊，既不归也不依了，哈哈。啊，人家提出来啊，这个经说又绕，那提出来我们这边还有意见，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什么要听那个网络上那个？我是听网络上那个的吗？啊，那个这个是他那个网络那个人定的吗？

啊，所以大家反应啊，也要反应一个有道理的，不要反应那个没道理的，然后不依佛、不依法、不依僧的啊，然后你那个反应是违背三宝的嘛？啊你自称是三宝弟子，那就不是冒充的三宝弟子嘛？啊，这个方面啊，我们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啊，那么。大家能接受啊，我继续来主持；不接受，你可以请其他法师来主持啊。这很简单啊，我退下来嘛，这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理智的来看一桩事情啊，不要感情用事啊，不要用自己的这个。心呐、来看啊，自己喜不喜欢啊？我们自己凡夫啊，有烦恼啊，顺自己的意思就喜欢，不顺自己的意思就不喜欢，这个不正确啦。啊，所以佛才叫我们要三皈依嘛。啊，如果我们都是正确的，那何必三皈依呢？那你自己就是标准啦、啊，就不用三皈依啦。啊，就是我们都是错误的啊，才要三皈啊！你遇到什么事情，哎，经典怎么说啊？啊，以经典做一个标准。那我们凡夫啊，往往都是有错误的啊，所以才要三皈依啊。啊，所以这个主祭师啊，就是随时注意同修的修行经过，纠正错误啊啊，这个方面就很多了啊。所以主祭师啊，不是坐在后面啊，那跟大家念佛就没事情了啊。他要观察全场啊，方方面面的啊，要观察全场。那么就是讲解开示

啊，也必须亦必须懂净土法门之人，要说与人得利益之语，不可谈玄说妙，否则反而有误，不如埋头念佛为佳。那么上面的一段是讲规矩啊，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讲开示。那么讲开示呢，也必须懂净土法门之人啊，就是请主七师或者请人讲开示啊，要讲这个跟净土有相关的，那么对净土法门呢、啊，他懂得这个理论方法的人啊，你请这样的人来讲啊，才能跟我们佛七啊相应啊。你请一个他修行法门不一样的人啊，那你在打佛七啊，跟你讲到参禅去了啊，讲到其他地方去了，讲的跟你这个修的法门不相应，那就没有利益了啊，对他就没有利益啊，也不可谈玄说妙啊，讲的天花乱坠啊，这样反否则呢，反而有误啊，反而会耽误大家啊。如果是这样的开示啊，那不如不要讲。不如埋头念佛为佳，反正呢，啊，多念一句佛有一句的功德啊，多念一句佛。啊，那么这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开示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在最近啊，啊，这个中立善果林啊，啊，原来他这个是根据台中莲社啊，他们在打佛七的啊，啊，请这个台中莲社啊老师啊去指导。啊，一个郑老师去指导，后来这个郑老师他自己有道场啊，就不能去，不能去呢，那边就没有人啊。后来去找老和尚啊，找我们老和尚啊，他先来找我啊，先来找我。后来林长跟他的夫人呐、啊，就到新加坡去找老和尚。啊，那么老和尚呢，派了悟前法师啊，去带他们啊，分三区念佛，啊，就是四世四音的佛号，跟新加坡居士林一样，啊，就是一区绕佛，一区拜佛，一区静坐，啊，那么新加坡他们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有后面有一排啊，所以他们绕佛呢，一区绕佛就是从这边佛前这样绕过去。那么这边静坐，这边拜佛啊，那其实这样啊，啊，多少会有影响啊。你在那边静坐，有人从你前面走过去；你这边拜佛，有人从你前面走过去，不是很理想啊。如果分三区念佛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就最理想了。你绕佛就绕外面这个大圈啊，那这边拜佛，这边静坐也可以。啊，或者这边静坐，这边拜佛，啊，然后绕到这边呢、啊，这边有这个屏风，有佛桌挡着，人家走过去啊，走到你面前，你看不到人，对你拜佛静坐没有影响。你三七念佛，我们这种格局是最理想的。那么我们敬老和尚他是提倡三七念佛，就用念佛机带，啊，用念佛机带。那么他这个念佛机带呢，他也没有分几支香，反正指定说哦，你几点到几点，或者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他是24小时这样念，反正你有时间就念啊，念完你有事情，你随时可以走啊，也随时可以来。
啊，他那个念佛堂啊，24小时开放的啊，24小时开放，的分三区。啊，那我那天天啊，24小时啊，24小时都是这样念啊，那么那也进来啊，就是念佛啊，你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啊，也不必什么回向啊，什么通通不用啊。24小时，那老和尚提倡的是这一个啊。那么提倡这一个呢，过去我们在景美也实验过啊。那刚开始啊，有30个，第二天20个，第三天10个，第五天变3个，后来呢变拜殿再念，人都跑光了啊。啊，那么人为什么跑光呢？因为他不懂念佛的方法，这个理论啊，没有念出味道啊，所以他跑掉了。其实啊，老和尚提倡这三种啊，是最理想的。就像那个地贤老和尚啊，教他那个郭洛匠的徒弟，这种方式就是什么呢？你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念。啊，而且老和尚提倡的这个佛期啊，是你真正要去往生的人，啊，那真正要往生的人啊，当然人不会太多啦，啊，人不会太多，所以呢，同修叫在精不在多，啊，那么喜欢热闹的会比较多啦，啊，喜欢热闹的，啊，热闹啊，结结缘，这个人会比较多。啊，真的要去西方啊，要念佛要达到一心的，这样的人比较少了。啊，所以老和尚他提倡的道场啊，他是在精不在多的。那么我也知道这个情况啊，真正念佛要往生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举办这个叫结缘佛期。啊，结缘佛期，那其实啊，我们这个格局啊，用三区念佛是最理想啊，比居士林啊，比上果林理想啊。你绕佛到那边，人家你坐在那边看不到，那你拜佛也看不到，不会影响你。啊，他们就是从这个佛桌前面这样绕过去，你那么拜啊，一个人这么走过去，你这么坐呢，眼睛张开哦，一个人从走过去，啊，他会干扰嘛？那这样就不会啊。这很理想的 啊，所以我听到说啊，现在大家呢，我改这样啊，大家领众啊，领得大家生烦恼啊，说生烦恼，那我们就来用老和尚这三种方式吧，用念佛机来带啊，然后分三期念佛。啊，那真正要念佛的人呐、啊，啊，反正怎么样他都能念啊。那不想念的人呐、啊，怎么样啊，他也念不下去啊。那么我现在用这个结缘念佛啊，主要是一方面说啊，教法器啦，结缘啊，大家人来参加的比较多啊，这是一方面结缘啦。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提供给有心要练法器的人一个学习的一个平台啦，啊，给大家练习啦，给大家练习，大家了解我这个用意啊。那实在讲啊，老和尚那个方式啊，啊，是我知道啊，比较稳定，因为念佛机啊，它那个速度固定了，你只要挑好一点的，速度固定的。念的会很摄心的，啊，除非你不想念啊，啊，你不懂得怎么念啊，那不然呢、啊？他那个是很摄，因为他固定的。那么我们人敲法器啊，心情好就敲好一点，心情不好啊，敲出来就会差一点。啊，那有这个快，这个慢，啊，那这个效果就差很多。啊，除非你请一个敲法器的，他那个是高手，那这个可以。

帮助人家念佛念到一心不乱。那我们现在呢，是提供给大家一个练习的平台，大家要知道啊，结缘啊，练习的平台啊，大家练习领众啦，啊，或者练习主妻啦，那出家众啊，我不在啊，也让这个机会给他们啊，但是有这个机会给大家来练习，那大家愿意不愿意练习，愿意不愿意发心，那是就看看他个人了。啊，如果愿意练习，愿意发心呢，那这个我们这个提供这样的场所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如果不会去利用这个场所啊，来提升自己，那就可惜了啊，很可惜。啊，所以不是我主妻，不是我主持，我绝对不会过问，我也不会去建立啦，我也不会去建立。啊，所以上果林呐、他请我去啊，那么一段时间呐、依照我这个方式，六字二音，四字五音。啊，后来呢？他们又请其他的法师啊去主持其他法师去主持这个用的方法又不一样了又不一样用现在这个四字四音加音乐有那个鸟啊，啾啾啾啾那个鸟啊，那叫叫那个音乐用那个在打火器那么因为我在上果林也用念佛机带过那么以前四字五音配的那个有音乐的呢，我是把那个音乐去掉纯粹人念的因为我们打佛七在念佛堂念佛跟我们在家里那个客厅在车上听有加音乐的那个情况不一样那个你在车上听一听不错在家里客厅放录音带或者 CD 来听一听那个很好。但是那个不是有音乐的那个不适合放在打火机。那他请其他法师他用那个念佛我从来没有去建议过。我说你请他那你就尊重他咯他要怎么带怎么念你就听他的我不要去插手我也不过问但是我心里明白了那个是不适合到最后呢也是不行我很早就知道但是我都不说的那么最近呢听说他们又请台南的一个女众去教我说很凶的凶巴巴的很凶的我说他们要请哪里的他们自己有权利来决定那么我的原则尊重你们的选择我原则上我不会去干扰你们你们要用什么方式去念要请哪个法师我尊重你们我退下来那你这样才可以嘛那人家这个另外一个法师或另外一个居士他要怎么带他有他的一套那我们这一套跟他不一样那去那边那不是给人家扰乱吗让人家无所适从嘛所以我原则上都尊重他们那我可以退下来那么大家可以接受那我来提供大家不能接受那你可以选择其他的请其他的法师
主妻啊，或者呢，你要用什么方式啊，你们自己可以来选择啊。啊，那么所以这个。

有时候啊，我们也要给人家纠正一些错误啊，也要人家能接受啊。如果不接受，也不能勉强啊，勉强又生烦恼啊，又生烦恼啊。那么像以前家师净老和尚啊，他就纠正我那个唱腔那个错误啊，那个尾音呀要自拉音。那个佛就是佛的音拉下来，那个字出来，下面那个叫腔，字正要腔圆。那以前我也不懂啊，就乱啊啦，反正有声音出来就好了。反正我是跟老菩萨唱的，因为那个老菩萨我不懂啊，老菩萨他也不懂，那唱那我就是跟老菩萨咯，反正跟他就整齐啦，跟着唱就好啊。后来啊，有一次到日本大阪去做法会，老丈听到了，把我叫到旁边了，你怎么这样唱的？啊，还叫我去买那个评剧来看，啊，买那个现在大陆叫京剧，以前叫评剧啊，要我去买那个来看来听，啊，给我纠正啊，啊，我也得很高兴啊，乱唱一通啊。后来说我们在台中莲社，李老师教我们的不是这样的。啊，后来呢，我再去听听佛光山，哎，真的跟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啊，其他道场啊，那个比较正规的唱念的法师，他这个都是懂这个道理，啊，我们不懂啊。那么师父讲啊，我能接受，啊，我能接受，啊，其他的人呐，啊。这不一定他会接受，啊，他是不一定会接受。那我接受，我就去改。那么改呢，我就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其他的人，其他的法师大德啊，他也未必听了会接受。啊，所以啊，这个呢，事情啊，师父只有给我一个人讲。啊，我们那个师兄弟出家众那么多，他没有给第二个人讲。大概他老人家呢，知道呢，他讲了我会接受，所以他才给我讲。其他的他不讲。啊，因为呢，讲了他不接受了，讲了也就没用了，没有意义了。啊，因为他讲了，我就改，啊，我就接受。啊，那么有时候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啊，就说我这样啊。应该是比较正确的啊。那不接受啊，那就合掌念欢喜啊，也就不要勉强啊，反正各念各的啊。但是请我来主七主持的法会道场啊，那你请我来主持，那我怎么唱怎么念，大家要跟我配合嘛，啊，这个宾主要分清楚嘛。对不对？啊，那你的道场你自己主持，你要怎么唱，对不对？那我去也要配合你呢，不对也要配合你啊。啊，这样啊，是佛门的一个理解。啊，所以这个很少人知道啊。我在图书馆啊，这样看这样听啊，学到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过去香港一个男众啊，六十几岁啊，来图书馆出家，叫悟达，现在已经往生了啊，八十几岁往生了。香港的，他在家的时候呢，就是教人家唱念学法器的啊，图书馆那个花鼓啊，都是他教的。他在香港啊，当居士啊，教法器教了二十几年。后来六十几岁到图书馆来出家了。啊，那来出家呢，我记得啊，老上给他讲啊，他说啊，你这个出家在佛门呢，啊，已经二三十年了，不早出家，到六十几岁了，那选我们这个破道场来出家。那么他出家呢，因为他法器啊也比较懂。啊，一些规矩方面也比较懂。那么那个时候啊，韩馆长他在主持这个教法器的

然后啦，他一出家呢，住在图书馆啊，就指指点点的，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啊。后来呢，师父就把他叫到旁边了，我们在旁边都听到了。他说：“你要懂规矩啊，懂礼貌啊。这里馆长啊，他在主持啊，对不对啊？他的事情他负责。我们知道他不对呢，也不要去讲啊，除非啊，他请你来教，请你来指导，那你再讲。但没请你不要去讲。”这个是叫规矩啊，不然呢，馆长他在指导他叫我们哦，你要这么做然后呢，旁边一个人说这样不对，你要这么做你要这么这个仪规要这么做然后馆长他也不知道他下去了，你们怎么这么做你不是会给人家扰乱吗？他到最后呢，他就不晓得要听谁的，就无所适从，就不知道听谁的，那不是给人家扰乱吗？虽然你是好心要给人家纠正，要懂礼貌，他这个主持的人你可以跟他建议他同意了，那你再去。大家一起要改，一起去改那这样才不乱那么有一年我在新加坡打佛七那个时候韩馆长派这个悟勇师他去澳洲净宗协会他在那边他也带大家打气带打气。那么当时图书馆这个因为馆长在，大家不得不听他的啦。那有一些仪规呢，我们也知道那是不对的，那是不行因为他在主持我们都是挂名的都得听他，连师傅都要听他的所以不能不听他的。我们知道，有一些仪规是不对的不对没办法那后来馆长往生了馆长往生呢，那么这个悟勇师在这个澳洲净宗协会带佛七，那么原来就是右脚先出去，再左脚。就是右左右左那照印光祖师祖师大德那我们当兵也是一样，是左右左右先左再右左右左右那么他要改是可以但是他没有先事先大家协调好没有事先协调没有事先协调呢，就是新加坡有同修到澳洲净宗学去参加他改过来了。那我们这边没有接到通知我们在新加坡还是右左右左，那么他在澳洲是左右左右，然后那个新加坡的居士去澳洲参加佛七，回来又来新加坡参加佛七然后呢就有的走右脚，有的走左脚都踩到海青了那他这个问题就找我了我在主区就找这个问题，我说。说悟勇师是没有错啦，他讲的没有错，他就举出印光大师讲的这个是纠正错误嘛，你主气纠正错误没有错，但是我们这个道场当时还是我在做当家主气我说他要改给我讲一声给我讲一声，那我们要改全部来改那这样大家才不会让这个局势让大家。有矛盾，有无所适从嘛？到底是要依哪个才对？那我们是那个时候还在都在图书馆，只是被派出去外面带领众。那我们要改，大家先内部先协调好，然后一起改。

这样才不会让同修啊他们无所适从啊。所以新加坡居士有的走左脚，有的走右脚。那现在我们说调整过来啊，就是要改，这才要走左脚啊，左右左右啊，这样走啊。所以那一次啊，也是啊，有这么一个情况啊，因此啊，我们才知道啊，有一些佛门礼仪方面呢、啊，我们也不能不学习啊，不学习啊，往往啊，我们是好心好意啊，要去帮助别人，但是呢，如果不知道这些礼节啊，可能啊，好心要帮助别人啊，反而造成别人的困扰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么下面这一段讲啊，至于入坛同修，最好都要斋戒沐浴，否则很是不好。平素我不敢向同人劝戒，但今日为了道场的庄严，同人的利益起见，不得不讲几句。那么这个是啊，李老师在台中啊，当时灵山寺请他去讲开示啊。当时64年前啊，当时的莲友啊，根气就比较好啊，所以他们这个规矩啊就比较严格啊，斋戒沐浴啊，就是希望啊，这一个佛期下来啊，能够达到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这个目标啊，因此啊，有很多规矩啊，他要讲求。现在跟我们这个结缘式的佛期啊，比较宽松啊，比较没有那么严格。此七天中，既然诸位发心来参加佛期，应先注意四事：一，因多数都住在外面，能来七天，就必须断分酒男女之事七天；即使能来一天，也最好断一天。是有好处，这是属于形式上的啊，形式上的啊，就是来参加佛期啊，那么没有住在寺院啊，没有住在寺院，都回家啊，回到家里啊，那白天来念佛，像我们现在这样白天念佛，晚上就回家了。那么能够来七天呐、啊，就这个七天每一天。啊，必须断分酒男女之事啊，七天啊，这属于斋戒。那么即使一天呢、啊，能够来一天啊，那最好也断一天啊。所以当时他那个佛期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啊，也是像我们现在一样啊，你能够来七天的来七天，来一天的来一天啊。但是呢，这里就是说来一天呢、啊，最好断分酒啊这些事情啊，这个。对我们啊总是有好处。那么二呢，要紧的还有内心的啊，那个是外面的形式的啊。心必有所戒慎，打佛七是什么意思？本来在家中也是念佛，何必多此一举？因弥陀经上有七日得一心不乱的话，所以节期要希望得到一心不乱。若要得一心不乱，则必须三业清净，得不到清净就不能成就。盖心能一就是佛性，现业清净就是佛土清净啊。那么这个是第二段啊，第二段呢是要紧的啊，就是最重要的还是在内心啊。前面第一段呢是讲外面的形式啊，那关键呢、啊，最重要还是在内心啊。只有外面的形式没有内心呢，那也不能成就啊。那么，当然内心是非常重要的啦。那么心必有所戒慎啊。打佛七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在家里本来在家中也是念佛啊，何必多此一举呢？在家里不是可以念吗？

啊，那为什么有打佛七啊这个活动呢？是因为《弥陀经》上啊有七日得一心不乱这个话啊，所以节期啊打一个佛七，目的就是希望得到一心不乱，就这个目的。那么要得到一心不乱呢，必须三业清净啊，得不到清净就不能成就。盖心能一就是佛性，现业清净就是佛土清净啊。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打佛七啊就是要一心不乱啊，目标是这里啊。那么要达到一心不乱啊，三业清净啊，心地要清净啊，心地啊不生烦恼啊，这样念佛就能得一心啊。如果一面念佛一面生烦恼，那就没办法达到这个目标了啊。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因此啊，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啊，也就知道什么样才是真正打佛七啊，就是要三业清净，达到一心不乱啊。这个念来念去啊，念念生烦恼，那跟这个目标啊就不相应。三，入道场念佛必须放下万缘，就是家里的事、外面的事，暂且不要想它，一句佛号以外什么都不要想。若不如此，就恐没有相应，即使喊破喉咙也是徒然。古人语，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徒然啊。那么这一段呢、啊、也是很重要的开示啊，就是第三段啊，入道场念佛啊，就必须放下万缘啊，就是家里的事啦，外面的事啦啊，暂且啊就不要去想它啊。那么不要想它呢啊，也很难，我们总是还要想啊。那么这个祖师大德啊也教每个方法啊，你就观想啊，现在我已经往生到西方了，是坐在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上了 啊已经不在娑婆世界了，娑婆世界这事情跟我都没关系了啊。啊，这个事情要放下啊。那么最近我到澳洲净宗学院去呢，还有三天时间啊，老和尚还在那边三天啊，这三天都跟他老人家见过面啊。啊，第一天啊找我去吃晚餐啊。那么现在澳洲净宗学院啊，老和尚派三批的出家众、在家众，包括还有外国人到广东揭阳啊，这个慈善福利会啊道德讲堂啊，去谢总那边学习啊听光盘的这个讲座，听 DVD 啦啊，一天听七个小时。那悟圣师第一批去的啊，悟圣师去说要换便服啊，因为他那不是宗教场所，出家人不能去啊，这个大陆规定的啊。他说跟在居士混在一起啊，啊，那些当官的去参加呢，都要一休息的时候就要抽烟的哈，啊，好几个人住在一间，啊，他说他是 VIP 的，六个人住一间是 VIP 的，啊，一般的是28个人住一间。我们这里呀、啊，啊，如果大陆的人住啊，大概可以住300个啊。我建议大家也要可以去参加，因为我们师兄弟悟庄师他们，我回来前两天他们过去了，直接从澳大利亚回到广州去参加那个。他这个方法我很早就想过啊，我今年二月啊去那边做37年的，我也去参观过
我要剪这一个十分钟。

的短片，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七天啊，把一个恶人变成善人，二十一天啊，大幅度提升。他这个人啊，三年改造命运。这个找时间来听，真的对我们很有帮助。你说人家怎么修的？就是光碟。我们这边呢、还这里不行，那里不行。所以老和尚，我现在终于想通，为什么派我们这些师弟师妹啊，要去那边还要换便服要还俗去参加那个班，为什么？人家怎么在学习我们是怎么学习？那第三批还没有去。那么参加三批完之后，十二月七号这个澳洲金融学院他们那边就要开始办了。现在呢，师父没有具体要求我，那我看到这样因为师父在旁边给我讲要怎么办。我自己心里就要明白要自动自发了不要让老人家呢下达命令自己要觉悟因为台南也在办台南他们都去参加过他们那个副总干事那个总务都去了现在康国泰在主持康国泰居士那么他们去那边呢最重要的我二月份去我说你这个怎么办得这么成功你这个方法我很早想到了我是没时间来带。我说你这做出来让我们更大家更增长信心。他给我讲七天住在那边吃住都不要钱。但是呢规定要收手机。他说这些人怎么来的骗来的。他说一来的时候大家脸都很臭脸臭烘烘的一点不高兴特别那个当官的呢他说要来上因果教育他说那个当领导的听到因果两个字头就痛那么七天下来因为手机收起来了没得打所以只好放下万年这就只好忍耐这么听七天那七天听出华味了得到华喜了他说呢第一批七天下来一来呢大家脸臭臭的回去大家很高兴相抱而泣那七天呢改变一个人那我他给我讲我就我说对了你得力就是收手机这个收手机这个得力的地方在这里如果手机这地图滑一直滑那个心都不在那个上课了。所以他这个我就知道你得力的地方就是这一个。因为他专心嘛放下万年他听课他就得到这个效果。那我们打过去当然是这样那现在呢如果大家来打过去我手机给你们收起来你们干不干不要跟他求六可能跟我吵了一架还有很多意见很难执行但是如果能够这样执行对大家才有帮助如果大家愿意我们来办这个听七天的手机收起来那么我们这个七天我们来打或去住在那边我们就观想在极乐世界观想我已经死了那这样用这样观想也是一个方法那死了你就不用想什么了。这印光大师劝我们把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观想说我已经死了。那想那些没有用也没有意义。那虽然这样讲还是想。那现在我们敬老和尚讲的要更具体一点。就是老和尚讲的更具体了。说房子你住的时候是你的。你走离开这个房子那个房子就不是你的了钱放在你口袋是你的记在银行那个不是你的我们要关这个这个关起来你就放得下了你现在呢
离开你家里啊，走到佛堂来了，那个房子跟你没关系了，那不是你的了。啊，现在呢，口袋的钱是你的，放在银行，投资什么，那不是你的啊，你就观想这个，这样就比较能放得下，不然呢难呐、啊。啊，真的是阿难呐、啊，很难的啊。啊，那放不下呢？你佛号啊，念得很大声，念得喊破喉咙也突然是真的啊，因为你心不在这个上面啊，你心还是挂在这个世间啊，这些拉拉杂杂的，这样功夫才不得力嘛。好，那么第四呢，还有要注意的，就是入道场念佛，不可再存着贪嗔痴慢疑邪见的念头。若起这些心，都是妄念。一起妄念，就是昏沉。若昏沉发展下去，则口虽念弥陀，亦要出毛病的。啊，他这个昏沉啊，给我们讲的就是你起烦恼叫昏沉了啊，人不清醒了，生烦恼了啊，你还有贪嗔痴慢疑这邪见这些念头在，这些心都是妄念啊。那么如果我们让这个妄念一直起来啊，就是昏沉啊。那这样发展下去啊，嘴巴虽然念弥陀啊。念也要出毛病的啊，所以我们就明白啦啊，为什么很多人念佛看他很用功啊，怎么念到啊，也有附体的，也有着魔的啊，怎么会这样呢？啊，关键就是那个心的问题啊，口在念啊，那个心没有在念，心在念贪嗔痴，念烦恼啊，念这一个啊，所以。也要出毛病啊，都不能怪阿弥陀佛了啊，怪我们自己没搞清楚啊，啊，没有把念佛啊，什么叫念佛啊，认识清楚啊。那么下面有一首句啊，地静法静身静意静，四云清净一座香业。所谓意境，就是上面所说的除贪嗔痴慢疑，否则力不胜磨耳。如能做到此四条，现在不就是极乐世界吗？如是则与阿弥陀佛之心，极乐世界之土相应矣。啊，第一天先要做到此四点，万法唯心，此道场得结果的好坏，全在我人心造出来的。同修们放下万言，一句弥陀一直念下去啊。那么这一段的开示非常重点重要啊，就万法唯心。所以放下万言啊，就是把内心的贪嗔痴慢疑放下，这些妄念这些烦恼啊，那么提起佛号啊，这样念佛啊才能相应。那么，若一起妄念啊，就要提起佛号啊，把这个转换过来啊，念佛啊，这才是真正在念佛啊，念佛在心念啊，不是口念啊，有口无心啊，这个不能相应啊。那不相应呢，就是我们压不住烦恼。啊，我们念佛法门啊，能够服烦恼，就算及格了。那其他法门是不及格的，其他法门都要断烦恼啊，那比较难。那我们能够服住烦恼，那我们这一生就有把握往生了。那么真正啊，能够成就一个人往生极乐世界，就成就一个人去做佛了。那你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啊！啊，如果我们这个道场，这个佛七道场一个往生都没有，那就没有成绩啦，没有成绩啊，结结缘啊，没有成绩。那真正的帮助一个人能往生极乐世界，那什么都
够本啊，都有赚了、啊。

如果一个往生都没有，那就没有成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么他这个第一天的开示啊，就到这个地方。虽然啊，他这个记录的不是很长啊，因为打佛七开示啊，不可能讲太久，不是讲经啊，是讲重点。那么我想啊，我们这个佛七啊，这些跟我们打佛七有关的啊，我们遇到有佛七啊，我们大家多多来分享啊，因为有时候这个书是印出来了。有的人会请回去看，有的人不一定去看，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啊，提出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彼此啊，也能够分享，彼此能分享，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希望啊，我们佛七啊，能够越打越殊胜啊，殊胜就是除烦恼啊，断烦恼，破无明啊，是最高的啊。所以海贤老和尚啊，他示现给我们看的啊，他这个一句佛号啊，念了92年，他为什么能念那么久？大家知道吗？我们念7天都念到生烦恼了，念92年啊。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因为你念到功夫得力了，你除烦恼你就有法喜了，法喜你就念不累了，越念精神越好如果你一面念一面的生烦恼，他就没有法喜，念的就很累，是不是这样？好累哦，打佛七好累哦，累死人了。那生烦恼当然很累咯。海贤老和尚为什么念92年他不累？我们这边在喊累。我们会比他累吗？我看现在呢不可能再比他更累了，他表法给我们看。你看在他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从满清末年，你看换几个朝代，兵荒马乱。那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是想象不到的。在文化大革命不准念佛出生念佛都不行了。那他怎么念？他是心里默念，不能拜佛呢。晚上趁人家睡觉，他偷偷起来拜，还要去做生产队的队长。他如果念的没有法喜，在那种环境之下，那早就不念了。是不是这样？太累了嘛！念佛还受到这么多限制，换作一般人早就不念了。那他为什么能够继续念下去，能坚持下去？他的道理在哪里？他就是扶助烦恼，他功夫得力，他有法喜，越念就越欢喜，越念就越精神不管外面什么境界。对他念佛都没有影响，因为他不生烦恼那我们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呢，越念还是越烦恼那怎么能跟他比不要说92年92个小时我们就很难坚持一天念念念念下来都很累了那这个老和尚叫我们海贤老和尚的光碟要看1000遍我们现在道场三餐饭他说一天看3遍，看1年只要看什么？看人家是怎么念佛的那他那种环境，那个时代他这样这么恶劣的环境，他都能念佛那为什么他能念那么久这些我们都要去思考的。那么这一段的开始我们也是应该我们要常常从这个地方来省察我们念佛功夫才会提升，才会进步那我们念佛念到生烦恼，这是退步了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第一。

反省改过，还怨天尤人。每一年啊，在赵王爷那里啊，去书文啊，请这个赵神啊，把他的书文啊向上帝报告，他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还得这种恶报？心很不平。后来啊，他也是对赵神很恭敬，感应到赵神来给他现身啊，化身来给他指点啊，他才恍然大悟啊，原来生平啊，造这个善事都没有落实啊，都是虚浮应付，那造恶业啊，倒是真的，特别是意恶重。这个意恶在佛经上讲就是贪嗔痴啦，意恶特别重，自己不知道。所以赵神给他指点了，他才知道。那么我们看颜了凡四训里面，这个他举出魏仲达这个公案。这个魏仲达这个公案呢、也是跟本经这段经文互相呼应。魏仲达还不到40岁，有一天死了。这个灵魂被阴司勾去了，到阎王那边。那么阎王把他这个善恶两边用两头秤秤。看到那个恶的那一头堆积如山像山那么高。那善的那一头就好像筷子一样一小节。那就秤看善比较重还是恶比较重。结果一秤那只有一小一点点那个反而比较重。那个恶的部分好像整间屋子反而比较轻那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我都还没40岁我怎么有造那么多的恶业呢所以这个明官就跟他讲了他说这个恶业不带你去犯没有等到你动这个身口去造这个恶业，你起一个恶念，自私自利的念头，那阴间都记录了。那么再问那一点点那是什么他说这一点你是起一个善念，那你这个不是自私自利这个房地要造三山大桥，你上奏的这个奏表劝皇帝不要造，造了劳民伤财那个不是很急着需要的。那你这一念为国为民这一念没有私心那他说皇帝也没有接受他还是造他说如果皇帝接受，当然你的功德就更大了但是虽然没有接受，你起这一念不是为你自己你是为全国人民所以这个善就大了。那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那当然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尽虚空遍法界了所以不要为自己才能超越六道。佛是真正的善知识，我们遇到佛法真是幸运，这一生能得解脱。要是遇不到佛法，我们起心动念还是造罪业，那还是造罪业，
最可怕的就是

们自己造罪业，自己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还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好事，这个麻烦在这个地方了。这个是不学佛跟学佛啊最大的差别啊。所以我们明了之后，要发心为佛法为众生，希望佛法普遍流通，久住世间，能令一切众生得佛法的利益。那诸佛菩萨都是发这样的愿，发这样的心啊，我们也要效法，为一切众生服务。最殊胜的无过于建立佛法，而建立佛法就是依教奉行，就在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呢，建立佛法，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做出牺牲奉献，那就是菩萨。真正这样做，得福无有穷尽。所以啊，真正这个佛法啊，还是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了。我们有这个心啊，要弘扬佛法。我们自己如果没有真正去依教奉行，自己没有得到佛法的殊胜利益，那怎么可能去跟别人分享？讲了别人也不相信了啊！所以从自己做起啊，这是服务大众啊，那个就是菩萨了。真正能这样做，得福无有穷尽。那真正在做啊，一定会得到福报。福报现前啊，佛教导我们要死，不要去想。福报来了，继续修福，舍福做，舍财作福啊，不要想福。人呢、啊，一想福就迷惑颠倒了。啊，舍得舍得啊，舍是因，得是果啊。舍财得财，舍福得福，舍什么就得什么啊！得到之后，把你所得到的再舍掉，那你得到的就更殊胜、更圆满。永远自己不享受，福报给一切众生享受啊！我们现在讲的分享，福报可以跟众生分享。这是真正活菩萨应化在世间的做法。那么这个起心动念都是罪，都是业了。下面这段经文讲，何况自情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起心动念是意，意业啊，造恶业。那意业造恶业啊，都已经很严重了。那我们看到一敬一恭啊，那种凄惨，你看呢、啊，他的意恶太重啊，那主要意恶啊。那我们现在的人啊，不但意恶重，已经通通表现在这个身口。啊，是身口意三业多造恶业，这是一个意恶就很严重了。那何况在自情，自情就是放纵，去杀害、杀生、偷盗、邪淫、打妄语、骗人，百千罪状。啊，这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众生造作这些罪业，怎么会没有果报？今天整个世界的自然灾害怎么来的？人心变现出来的。一切万物，包括原子、电子都在动。动就有波。众生起心

动念、杀害、窃盗、邪淫、妄语，都是极恶的波。那个波很不好的。一切众生都在造，恶波越强大，它能改变物质，使正常的组合被破坏。而且是强力的破坏。佛法常讲，医报随着正报转，医报是山河大地，随着人心转。人心善，环境就善，风调雨顺。人心不善，就发生种种灾变。佛菩萨的世界为何那么美好？诸佛心地清净善良，依报环境就殊胜。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上善之人，心不善不能往生。我们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觉悟的人知道这个环境不好修行，要赶快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只要真信、切愿、老实念佛，这生啊，决定能往生西方。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与诸佛菩萨有同样的慈悲与智慧，才能真正啊，帮助六道众生。那这一段也是真话了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的也是真话。我们现在想帮啊，实在讲，自身难保，没能力了、有这个心啊，俗话讲啊，心有余力不足啊，没有神通道力智慧啊，纵然能帮助众生啊，也是很有限啊。那现在我们还在这个世间，当然我们能做的尽量做，尽心尽力做啊。真正帮助众生，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再回路娑婆来度众生啊，那个时候是真能帮上忙的啊。我们看下面经文啊，在358页啊，从第一行看起。能于四时斋日对佛菩萨诸贤圣向前读四经一遍，东西南北百由寻内，无出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二趣。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接前面这个经文而来。前面就是说，这个阎浮提的众生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那何况啊，自情啊，自情就是放纵啊，放纵自己去杀害众生啊，去窃盗啊，偷盗啊，种种的方法啊，不如法的取得都属于偷盗啊，邪淫啊。那现在这个社会，那更是充斥在每个角落啊，电脑网络啊，这个非常多啊，都在勾引我们啊，起邪思邪念妄语啊。那现在所谓的名嘴啊，那么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啊？大多数都是希望的比较多啊，这个打妄语啊，那个骗人的话呢，讲了三遍了 啊，假的话呢也变成真的了啊，所以这个真假啊，必定啊要依照经典啊来做标准。那么众生，你看呢、在五浊恶世啊，免不了造这些恶业啊，那这个很麻烦啊，造恶业后面都有果报啊。
那么这段经文是讲

能够在这个十斋日来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获得的利益啊，这个果报啊太殊胜啊，所以这段经文是讲读经的利益了啊。你在十斋日来读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因为这个果报啊讲得太殊胜，因此有人怀疑，认为太夸张。那这个也很正常啦啊。这是他们不了解佛经意趣，才导致疑惑。啊，这个为什么佛经要讲经说法啊？因为没有讲解说明啊，大家不了解那个经的意趣，不了解它，难免产生疑惑了。啊，本经是大圣经，大圣是菩萨修的。啊，凡夫可否修菩萨行？可以。我们凡夫能不能修菩萨行呢？可以。华严经的当机者是大心凡夫，大心凡夫就是烦恼一品没断，但是他发大心，他不是阿罗汉、辟支佛，他也不是菩萨。凡夫可以学菩萨法，也能学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圆融无碍。然而一定要发大心，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大心就能修学大圣菩萨法。那的关键在发这个心啊。于十斋日读地藏经一遍，这是劝我们每个月把经典温习十遍。真正的目的是使我们不会忘记活菩萨的教诲，时时刻刻依教奉行。那读经的目的在此地啊，不是不只是照着经本念一遍啊，最重要啊，念了之后要念熟啊，念得很熟悉啊，帮助我们记忆啊，在生活当中啊，提起修行的关照功夫，能明其理，行其道，信受奉行，这才真正是读经啊。做不到信受奉行，一天读100遍也没用处。读经要依教奉行，念佛也要依教奉行。听到这句佛号，看到这尊佛像，就想起佛在经典里面的教诲，提醒自己啊，不要忘了佛对我们的教训，把佛的教训在生活里面去兑现，不但自己要这样做，还要劝导别人一起来做，这叫读经。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如果没有说这么明白啊，的确啊，一般人读到这个经文啊，十斋日我都有读一遍啊，那怎么没有得到这个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呢？于是乎啊，就产生怀疑了。原来读经啊，要能够依教奉行，依照经典里面的教导来修行啊，把自己啊一些偏差错误的思想言行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这是真正的读经啊。读经的目的就在这里啊。那么能够依经来修行，那当然

能得到经典里面讲的这种殊胜的利益了。那么此地我们净老和尚又讲了啊，他说如果念无量寿经行不行啊？无量寿经也行啊，无量寿经也包括地藏经，地藏经也包括无量寿经啊，整个佛法都浓缩在无量寿经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华严经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啦。啊，这个一啊，它是任一，那不是独一无二的啊，就是任何一部大圣经典，那么它也都含摄。如果依照华严来讲啊，任何一法啊，包括其他宗教，任何一法都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有没有地藏经的经义呢？有啊。那地藏经有没有无量寿经的经义？也有啊。啊，你看那个助念啊，临终念佛。那不是念佛法门吗？啊，所以也有啊。那现在我们净宗啊提倡啊这个修学无量寿经啊为主修的经典啊，当然啊，你读无量寿经也是可以啊。那如果你是修禅啊，读金刚经啊也可以。关键啊，就是说你读无量寿经也好，读地藏经也好，读金刚经也好啊，读药师经也好，你要懂得那个经的意趣啊，要根据那个经佛的教导，在生活上啊把它做到啊，那这样读任何一部经啊都有殊胜的功德利益啊。那我们净宗当然啊，是以无量寿经为主啊，因此我们台北华藏净宗协会啊，这个我们每一天啊固定读一部无量寿经啊。那么一到十斋日，我们上午啊念佛说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一部的啊，念阿弥陀经念佛。那下午啊我们加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不是十斋日啊，啊我们只有下午啊两点到四点啊读这个无量寿经啊。所以无量寿经弥陀经是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的经典，天天要读。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是我们助修的经典啊，它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无量寿经啊，这个叫以经解经。那么东西南北百由旬内无诸灾难啊，一个人真正发心修行，就得到诸佛菩萨威神加持。百由旬就四千里，啊，因为这个在中国古代啊，一由旬是四十里，啊，但是这个不是现在的公里了。四十里，那一百由旬就四千里。那四千里虽然不是公里，那这个范围也很大了。那大概我们整个台湾都包括了啊。啊，它这个之内啊没有灾难啊，那么真修才有这样的力量，大众都修福，力量就更大。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啊，现在是现前的利益，未来百千岁中永离二去，说明啊影响之深。

0: 广啊，影响啊深远广大。近代科学家已经认识清楚，根本没有物质的存在，啊，物质是波动的现象。宇宙众生十法界一正庄严，从无明而来呀，啊，就是精神跟物质啊，都从无明啊，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啊，那么我们的真如自性啊，一念不绝就变成阿兰也是。啊，这个阿兰也是啊，在唯识论里面讲啊，见相同源，见分就是精神，相分就是物质。精神跟物质它的根源通通从阿兰也是出现的。啊，那么无明是什么现象呢？是波动的现象。动向啊，就是十法界一正庄严的源头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山河大地了？这个整个宇宙啊，那怎么来的？啊，这个大圣经啊，讲这方面讲了很多，特别是楞严经讲得很详细。所以哪有事实存在？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这个。境界啊，我们以为有事实存在，其实那是波动的相续相。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相似相续相，就是说你前面那个跟后面那个接着很相似，但是已经是不一样的啊，这样啊联系啊接起来一个动向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常讲到这个，都拿过去啊。早年那个电影啊，底片啊，一秒钟开合24张啊，那个电影的底片它是静态的，它不是动态。那你把那个胶卷啊放在这个机器上啊，然后那个机器啊快速转动，一秒钟啊转24次，那打在那个荧幕上啊，哎，我们看到。哦，都在动了啊！其实你那个机器关掉，那停下来就不动了，这些境界相就没有了啊。那现在的电视啊，是100次的生命，比那个电影细了啊。电影我们还比较能感觉出来。那实际上啊啊，这个《人王经》讲啊。一弹指有60刹那，一刹那有900生命啊。那这个还是讲比较少的。如果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依照华严经讲，那你这个一弹指啊，啊，这个320亿个念头就过去了啊。大家如果看到卡通影片啊，啊，那个一张一张的静态的，一张一张画的啊，然后快速转动。原来人是静止的啊，那快速转动，人就在跑了啊。那么我们整个宇宙就如同这个情况啊。那从我们从这个当中去体会啊，就知道啊，我们现在呢看到的这些都是一些动向啊，有情众生的波动超越物质发射出来的波。啊，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啊，我们有情众生啊，那个起心动念那个波动很强烈，很大。啊，不晓得要强多少倍了。啊，比那个无情的物质，它也有波。啊，但是有情这个波强啊。佛说，依报随着正报转。啊，对吧，生活环境随着我们的心念在转。啊，楞严经云，若能转物则同如来啊。啊，物质环境能随心所欲。 那你跟诸佛如来是同一个境界，
1: 嗯，

我们对这些经文很迷惑，其实可以用科学来证明，就很好懂。我们以电波来比喻，电波的干扰，所有物质发的波落平和。我们人类啊，思想发的波强大，起伏很悬殊。这个波可以干扰它的波。我们发出的波强啊，就盖过这个物质的波了。这个就改变物质的结构。一切有情众生的波分为善恶无忌这三大类。无忌就是不善不恶的。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那么无忌的波与一切物质的波打成一片非常平和，因为它不善不恶。那这个善的波如果强那这个环境越来越好啊。说恶的波强那这个环境就越来 越差了，越不好了。所以诸佛如来的一真法界它就平和了，清净平等觉了。十法界里面一切众生的波有善有恶造成物质现象巨大的一个变化，就它那个幅度起伏太大。真正依教修行发出的善波就很强能把周围不正常的波覆盖住给它覆盖了。纵然有恶波招来灾难善的波比恶的波强，就能化解灾难，使灾难不起现行就被这个善给它覆盖了它就不起现行。所以修行要认真，要用真诚心，力量就强大。世间人用的是妄心，我们用真心，力量大。因为一切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我们的心与佛菩萨一样，心波频率相同，就跟佛菩萨接通，这才得到加持保佑。真心决定没有妄想，妄想是烦恼，修行从断烦恼下手。佛千言万语苦口婆心，劝我们要断除妄想，我执是最根本的妄想，执着身是我，这是妄想的根。那哪一个人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那么所有的这种赢球经营这球都为了这个身体的享受在追求那这个是我执的根源那所有造的恶业也都从这个地方所生了所以这个佛给我们讲这个身体不是我了。那什么是我呢？佛说净虚空遍法界是一个真我，是一个法身，这是真正的自己。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虚空法界与自己同一体。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清净法身。法身没有生灭，法身没有相，能现一切相。诸佛菩萨没有身相，能现一切身相所以法身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了才是自己的身这个佛在楞严经也用个比喻了，就像大海一个水泡，大海起了一个水泡，那个水泡就比喻我们的身体，那整个大海就比喻我们的法身那我们现在呢把那个水泡当作自己

不知道整个大海都是自己啊，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宇宙，其实都是自己啊，都是自己的法身呐、啊，不知道迷啦 啊，所以整个都是自己。现在呢，只认为现在这个身体是自己，其他都不是啊，就像在大海啊，认为那个。水泡就是大海啊，不知道整个大海啊，就是自己啊，所以你那个水泡也是从大海出来的啊，啊，离开大海，你连那个泡也没有啊，啊，那水泡没有了啊，是不是回归到大海？大海没有变啊。啊，这个水泡有变化，就像我们这个身体有生灭，我们的法身没有生灭啊。所以这个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啊。法身没有生灭，法身没有相，但是它能现一切相，所有的相都是从这个。没有相当中现出来的，好像电视荧幕，荧幕没有啊，啊，但是荧幕里面的影像是从那个荧幕现出来的，啊，那当现象的时候，它还是没有啊，啊，所以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个空有不二啊，这个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学佛就是恢复自己本来面目而已啊，找回自己本来面目。此外一无所得啊，这个《楞严经》云呐、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契入境界之后，看到众生得乐就是自己得乐，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啊，这个慈悲心呐、啊，不是勉强生起来的。他自自然然生出来，因为知道都是跟自己一样，共同一法身嘛。啊，所以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种心，知道事实真相了，他自自然然就生这样的心。啊，所以虚空法界与寂止是一体。决定没有差别。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就补充这一点意思啊。那么这一点补充也非常重要，特别对现代人啊，希望我们同修啊认真细心去体会，这一生能入佛境界啊，就很大的幸运了啊。这也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期望。活菩萨的心念是什么？希望众生赶快跟自己一样啊，成佛啊，回归自性啊。啊，我们对经典要能信、能解、能行，把经典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经典就是自己，自己就是经典。啊，这叫修行正果。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能于十灾日每转一变，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衣食丰溢。这是说明现前得到福德与利益。前面讲是读世经，就是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此地讲啊，转一变。那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了啊！啊，所以这个经啊，啊，没有净老和尚给我们讲解说明啊，实在讲，我们读地藏经的人很多啊，啊，但是真正了解经义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啊。如果没有听我们净老和尚讲过这个经，

恐怕他虽然读经啊，还是不解这个经义。那像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我们往往就疏忽了。啊，所以前面讲读是经啊，这里讲转一遍啊，这个就是说读经一遍之后，读了啊，我们的念头、思想、身口的行为转变了啊，依照这个经来修，转变了，那斋就变成福了啊。如果学佛的人念头转不过来，灾难就转不了。啊，还是要受灾难。转要从心上转，行上转。啊，心是根本，行就是身口的行为了。那转过来。啊，所以这个我们在六祖坛经也看过，法达禅师啊，他读妙法莲华经读三千遍。那妙法莲华经一部啊，那比我们这个地藏经啊多很多很多啊。那他读了三千遍啊，你看读三千遍很熟悉了啊。他得见到六祖啊，去向六祖请教，顶礼头没有着地，显得啊有傲慢了，头没有着地。啊，那六祖看到了啊，他说：“你看到我顶礼啊，头都没着地，你心里一定还有东西在啊。”啊，这个话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你还有值得你骄傲的地方啊啊！现在我们现代人不都是这么讲吗？啊，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自己啊好像很不错了啊，这值得骄傲啊。啊，那这个话呢，用现代话讲就是，你心里啊有值得你骄傲的地方啊，有这个东西在啊。啊，那到底什么东西呢？啊，法达禅师就讲了，我读了《妙法莲华经》，我读了三千遍啊，那六祖就问他了，那你读了三千遍《妙法莲华经》讲什么啊？他说不上来。啊，那这个他说不上来，这个时候啊，他那个慢性那个习气啊，那个就降下去了。回过头来请教六祖了。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我没有读过，你念给我听。啊，我听了之后再给你讲解。那法达禅师就念了一段。六祖说好，可以了，停了啊，就可能开始了。这部经讲的是什么？啊，这个法达禅师听到六祖给他开示之后啊，言下大彻大悟，就顶礼了啊。那这次顶礼就头着地了，真的服了。啊，那么拜六祖拜完了啊，他得法了，开悟了，就讲了这个自己的心得了啊啊，说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啊，讲了两句话，就自己心呢、啊、迷的时候啊，虽然读《妙法莲华经》，这个心被《法华经》转了。啊，自己不懂得去转这个经啊，是被经转。啊，那现在呢，觉悟了，开悟了，啊，他心转法华了，啊，不一样了。啊，这个心转法华就跟此地讲每转一遍呢、啊。啊，那法达禅师这个公案，你看呢，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啊、那我们读这个经不是一样同样的道理吗？啊，迷时地藏转，悟时转地藏，那不是同样一个意思一个道理吗？关键在迷。

啊，所以这个转经就是依教修行，你把你的念头、思想、行为依照这个经的标准给它转变过来，那当然灾就变成福了嘛。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嘛，以静易功，易造成境，都是转啊，转心啊。啊，自己心态不转变过来，行为上不转变过来啊，那还是继续造恶业，那怎么能改变命运呢？啊，所以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衣食丰裕啊，现前居家平安幸福，没有灾难啊，意外啊，或者严重的疾病都没有了啊，都消除了啊，而且丰衣足食，物质生活你不会缺乏的啊，丰衣足食啊，衣食丰裕啊，这个溢啊，三点水就是溢出来了啊，超过你所需要的了啊，这是非常丰富的意思啊，那这是福报了。读诵经典一定要解义啊，明白之后思想观念行为就转过来，转恶为善，转染为净，因转了，果当然就转啊。从前我们的思想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损人利己，都是这种波，现在我们起心动念利益众生，舍己为人，播放出去都是大慈大悲，清净无染，环境自然就转了。境界本来无善无恶，是清净的。境界没有善恶啊。是净土啊。为什么变成五浊恶世啊，是我们的恶的念头啊，把环境改变了。啊，我们人心啊，那个恶念啊，把这个原来啊，很美好的环境啊，给它转变成灾难很多的环境。啊，是我们这个恶念啊，把环境改变。那么下面讲，讲堂每天讲经二小时，一年365天，天天不间断，这是信解。啊，那的讲经说法、听经闻法，主要是偏重在信解。啊，我们相信之后要求解。啊，这样的信才是正信，啊，才不迷信。那么信解之后，啊，后面要行正，要去修行，要去正果，啊，证实啊，经典上说的这些殊胜的结果。啊，那念佛堂天天念佛不间断，这是行证啊，理论方法啊，这是从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我们明了了啊，明了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行、来念佛，那这个就是后续的行证啊。我们今天信解行证同时进行啊，就是过去讲。这个地藏经啊，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啊，这个念佛堂啊，24小时念佛。我们净老和尚啊，每一天讲2个小时的经啊，就是每一天啊，有信解有行证啊，所以信解行证同时进行，解行相辅相成，效果就很大啊。那一定要解行相应啊。啊，不能有解无形，有形无解，必定要解形相应。

果然能依教奉行，利益功德不可思议。那这些都是真实的。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啊，下面一段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355页，355页。我们从第七行经文看起。第七行，难言菩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自请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前面经文我们学习到十斋日这个十斋日佛在本经提倡一个月能有十天修清净心这个斋就是主要身心清净斋是清净的意思现在很多学佛吃素的人他以为吃素就是吃斋其实这个斋在佛的戒经里面主要是过中不食就是不是过午是过中因为午时有两个小时那么午时这个当中这个当中不能过那个中过了就不能吃这个有淀粉类的东西了连水果都不能吃了只能喝水喝蜜水喝茶水牛奶啦这个都不能喝了这个是斋所以吃斋不一定吃素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他们还是维持这个托钵那么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他只是守着不杀生不杀生吃三净肉他没有吃素这个是跟佛陀时代一样现在大家到泰国啦斯里兰卡还可以看到他们托钵但是他们没有吃素都吃肉只是不杀生

干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畏有杀。但是他们过中不食，过中不食。那当然啊，在中国地区啊，这个佛教都吃素啊，这个吃素啊，是南北朝啊那个时候啊，南朝的梁武帝他提倡的啊，所以中国佛教一直到今天呢啊，都吃素啊，特别是出家人啊，都一定啊吃全素。这是汉地佛教的一个特色。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啊，就是接前面啊这个十斋日啊来的。南阎浮提众生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啊住在地球上的众生。确实是举止动念都在造业，都是在造罪。众生起心动念都不善，自私自利，就是业了，就是罪。六道轮回怎么来的？自私自利，我执变现出来的。我们妄想分别执着不能破除，自私自利不能放下，就永远在六道轮回出不去。六道轮回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短暂短暂。三恶道是老家啦啊，这个三善道啊，犹如观光旅游，出去几天又回来了。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就能永远摆脱六道轮回，超越三界。佛家讲三界通苦，超越三界才真正离苦得乐。我们只要还在六道，只有苦没有快乐。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啊，我们读了《太上感应篇》啊，无心其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其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这个你看呐，起心动念呐。如果都是自私自利，那就是恶业了啊！你还没有去造作啊，就是身口还没有造作，起这个念头就是罪，就是业，都是罪业啊！这个意啊，造业。那么意造业，我们看离境一功意造神迹，那这个就讲得很具体了。这个一境一功啊，他一生啊，这个遭遇啊非常凄惨，很有才华，人很聪明，很有才华，但是考试怎么考都考不上，生了九个儿女，死了七个，一个儿子失踪了，剩下一个女儿，那妻子啊哭儿女哭到眼睛都瞎了，那么他也不知道反省改过，还怨天尤人，每一年啊在赵王爷那里啊去书文啊，请这个赵神啊。把他的书文啊向上帝报告，他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还得这种恶报？心很不平。后来
他也是对照

造神很恭敬，感应到造神来给他现身啊，化身来给他指点啊，他才恍然大悟啊，原来生平啊，造这个善事都没有落实啊，都是虚浮应付啊，造恶业啊，倒是真的，特别是意恶重啊，这个意恶在佛经上讲就是贪嗔痴啊，意恶特别重，自己不知道啊，所以造神给他指点了，他才知道啊。那么我们看《圆了凡四训》啊，里面这个他举出魏仲达这个公案啊，这个魏仲达这个公案呢、啊，也是跟本经这段经文啊互相啊呼应。啊，魏仲达还不到40岁，有一天死了，啊，这个灵魂啊被阴司勾去了，到阎王那边。啊，那么阎王啊，把他这个善恶啊两边啊用两头秤啊秤，啊，看到那个恶的那一头啊。堆积如山啊，像山那么高。那山的那一头啊，就好像筷子一样啊，一小件。啊，那就称啊，看山比较重还是恶比较重。啊，结果一称啊，那只有一点点那个反而比较重。啊，那个恶的部分啊，好像整间屋子啊反而比较轻啊。啊，那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我都还没40岁啊，我怎么有造那么多的恶业呢？啊，所以这个明官就跟他讲了，啊，他说啊，这恶业啊不带你去犯，啊，没有等到你动这个身口去造这个恶业，你起一个恶念，自私自利的念头，那、啊阴间都记录了啊。那么再问那一点点，那是什么啊？他说这一点呢、啊，你是起个善念，那你这个不是自私自利啊。啊，这个皇帝要造三山大桥，你上奏的这个奏表啊，劝皇帝啊不要造，造了、啊、劳民伤财啊，那个不是很。急着需要的，那你这一念啊，为国为民啊，这一念没有私心啊。那他说，皇帝也没有接受啊，他还是造啊。他说，如果皇帝接受，当然你的功德就更大了啊。但是啊，虽然没有接受，你起这一念不是为你自己。啊，你是为全国人民啊，所以这个善就大了。那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啊，那当然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啊，尽虚空遍法界了啊，所以不要为自己啊，才能超越六道。佛是真正的善知识。我们遇到佛法真是幸运，这一生能得解脱。要是遇不到佛法，我们起心动念还是造罪业，那还是造罪业。最可怕的就是我们自己造罪业，自己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还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好事，这个麻烦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不学佛跟学佛啊最大的差别啊，所以我们明了之后要发心为佛法为众生，希望佛法普遍流通，久住世间，能令一切众生得佛法的利益。
那诸佛菩萨都是发这样的愿，发这样的心啊，我们也要效法啊，为一切众生服务。最殊胜的无过于建立佛法，而建立佛法就是依教奉行，就在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呢，建立佛法，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做出牺牲奉献，那就是菩萨。真正这样做，得福无有穷尽。所以啊，真正这个佛法啊，还是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了。啊，我们有这个心啊，要弘扬佛法。我们自己如果没有真正去依教奉行，自己没有得到佛法的殊胜利益，那怎么可能去跟别人分享？讲了别人也不相信了。啊，所以从自己做起，啊，这是服务大众，啊，那个就是菩萨了。真正能这样做，得福无有穷尽。啊，那真正在做啊，一定会得到福报。福报现前呐，佛教导我们要死，不要去想。福报来了，继续修福，舍福做，舍财作福啊。不要想人啊，一想福就迷惑颠倒了啊！舍得舍得啊，舍是因，得是果啊。舍财得财，舍福得福，舍什么就得什么啊！得到之后，把你所得到的再舍掉，那你得到的就更殊胜、更圆满，永远自己不享受福报。给一切众生享受啊！我们现在讲的分享福报，可以跟众生分享，这是真正活菩萨应化在世间的做法。那么这个起心动念都是罪，都是业了啊！下面这段经文讲，何况自情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啊，起心动念是意，意业啊，造恶业啊，那意业造恶业啊，都已经很严重了。那我们看到一敬一功啊，那种凄惨，你看呢、啊，他的意恶太重啊，那主要意恶啊，那我们现在的人呢、啊，不但意恶重。已经通通表现在这个身口啊，是身口意三业都造恶业，这是一个意恶就很严重了，那何况在自情，自情就是放纵去杀害、杀生、偷盗、邪淫、打妄语、骗人，百千罪状啊，这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众生造作这些罪业，怎么会没有果报？今天整个世界的自然灾害怎么来的？人心变现出来的啊，一切万物，包括原子、电子都在动。动就有波，众生起心动念、杀害、窃盗、邪淫、妄语，都是极恶的波，那个波很不好的。一切众生都在造恶波，越强大，它能改变物质，使正常的组合被破坏，而且是强力的破坏。佛法常讲依报随着正报转，依报是山河大地，随着人

心转。人心善，环境就善，风调雨顺。人心不善，就发生种种灾变。活菩萨的世界为何那么美好？诸佛心地清净善良，依报环境就殊胜。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上善之人，心不善不能往生。我们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觉悟的人知道这个环境不好修行，要赶快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只要真信、切愿、老实念佛，这生啊，决定能往生西方。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与诸佛菩萨有同样的慈悲与智慧，才能真正啊，帮助六道众生。那这一段也是真话了啊，净老和尚讲的也是真话。我们现在想帮啊，实在讲，自身难保，没能力了。有这个心啊，俗话讲啊，心有余力不足啊，没有神通道力智慧啊，纵然能帮助众生啊，也是很有限啊。那现在我们还在这个世间，当然我们能做的尽量做，尽心尽力做啊。真正帮助众生，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再回路娑婆来度众生啊，那个时候是真能帮上忙了啊。我们看下面经文啊，在358页啊，从第一行看起。能于四时斋日对佛菩萨诸贤圣向前读四经一遍，东西南北百游寻内，无出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恶趣。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接前面这个经文而来。啊，前面就是说，这个阎浮提的众生呐，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那何况啊，自情啊，自情就是放纵啊，放纵自己去杀害众生啊，去窃盗啊，偷盗啊，种种的方法啊，不如法的取得都属于偷盗啊，邪淫啊。那现在这个社会，那更是充斥在每个角落啊，电脑网络啊，这个非常多啊，都在勾引我们啊，起邪思邪念妄语啊。那现在所谓的名嘴啊，那么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啊？大多数都是希望的比较多啊，这个打妄语啊，那个骗人的话呢，讲了三遍了啊，假的话呢也变成真的了啊，所以这个真假啊，必定啊要依照经典啊来做标准。那么众生，你看呢，在五浊恶世啊，免不了造这些恶业啊，那这个很麻烦啊，造恶业后面都有果报啊。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能够在这个十斋日来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获得的利益啊，这个果报啊太殊胜啊，所以这段经文是讲读经的利益了啊。你在十斋日来读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

因为这个果报啊讲得太殊胜，因此有人怀疑，认为太夸张。那这个也很正常啦，啊，这是他们不了解佛经意趣，才导致疑惑。啊，这个为什么佛经要讲经说法啊？因为没有讲解说明啊，大家不了解那个经的意趣，不了解它，难免产生疑惑了。啊，本经是大圣经，大圣是菩萨修的。啊，凡夫可否修菩萨行？可以，我们凡夫能不能修菩萨行呢？可以。华严经的当机则是大心凡夫，大心凡夫就是烦恼一品没断，但是他发大心，他不是阿罗汉、辟支佛，他也不是菩萨。凡夫可以学菩萨法，也能学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圆融无碍。然而一定要发大心，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大心就能修学大圣菩萨法。那的关键在发这个心啊。于十斋日读地藏经一遍，这是劝我们每个月把经典温习十遍。真正的目的是使我们不会忘记活菩萨的教诲，时时刻刻依教奉行。那读经的目的在此地啊，不是不只是照着经本念一遍啊，最重要啊，念了之后要念熟啊，念得很熟悉啊，帮助我们记忆啊，在生活当中啊，提起修行的关照功夫，能明其理，行其道，信受奉行，这才真正是读经啊。做不到信受奉行，一天读100遍也没用处。读经要依教奉行，念佛也要依教奉行。听到这句佛号，看到这尊佛像，就想起佛在经典里面的教诲，提醒自己啊，不要忘了佛对我们的教训，把佛的教训在生活里面去兑现，不但自己要这样做，还要劝导别人一起来做，这叫读经。所以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如果没有说这么明白啊，的确啊，一般人读到这个经文啊，十斋日我都有读一遍啊，那怎么没有得到这个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呢？于是乎啊，就产生怀疑了。那原来读经啊，要能够依教奉行，依照经典里面的教导来修行啊，把自己啊一些偏差错误的思想言行，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这是真正的读经啊。读经的目的就在这里啊。那么能够依经来修行，那当然能得到经典里面讲的这种殊胜的利益了。那么此地我们敬老和尚又讲了啊，他说如果念无量寿经行不行啊？无量寿经也行啊，无量寿经也包括地藏经，地藏经也包括无量寿经啊，整个佛法都浓缩在无量寿经里面。

么这个就是华严经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啦。啊，这个一啊，它是任一，那不是独一无二的啊，就是任何一部大圣经典，那么它也都含摄。如果依照华严来讲啊，任何一法啊，包括其他宗教，任何一法都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有没有《地藏经》的经义呢？有啊。那《地藏经》有没有《无量寿经》的经义？也有啊。啊，你看那个助念啊，临终念佛，那不是念佛法门吗？啊，所以也有啊。那现在我们净宗啊，提倡啊这个修学《无量寿经》啊为主修的经典。当然啊，你读《无量寿经》也是可以啊。那如果你是修禅啊，读《金刚经》啊，也可以啊。关键啊，就是说你读《无量寿经》也好，读《地藏经》也好，读《金刚经》也好啊，读《药师经》也好，你要懂得那个经的意趣啊，要根据那个经佛的教导。在生活上啊，把它做到啊，那这样读任何一部经啊，都有殊胜的功德利益啊。那我们净宗当然啊，是以《无量寿经》为主啊，因此我们台北华藏净宗学会啊，这个我们每一天啊，固定。读一部《无量寿经》啊，那么一到十斋日，我们上午啊念《佛说阿弥陀经》啊，《佛说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一部的啊，念《阿弥陀经》念佛。那下午啊，我们加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不是十斋日啊，啊，我们只有下午啊，两点到四点啊，读这个《无量寿经》啊，所以《无量寿经》《弥陀经》是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的经典啊，天天要读啊。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是我们助修的经典啊，它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无量寿经》。啊，这个叫以经解经。那么东西南北百由旬内无诸灾难啊，一个人真正发心修行，就得到诸佛菩萨威神加持啊，百由旬就四千里啊，因为这个在。中国古代啊，一游巡是40里啊，但是这个不是现在的公里啊，40里，那100游巡就4000里，那4000里虽然不是公里，那这个范围也很大了，那大概我们整个台湾都包括了啊，那这个之内啊没有灾难啊，那么真修才有。这样的力量，大众都修福，力量就更大了。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啊，现在是现前的利益，未来百千岁中永离二趣，说明啊影响之深广啊，影响啊深远广大。近代科学家已经认识清楚，根本没有物质的存在，物质是波动的现象。宇宙、众生、十法界、一正庄严，从无明而来，就是精神跟物质

无明啊，无明不觉深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啊。那么我们的真如自性啊，一念不觉就变成阿兰也是啊。这个阿兰也是啊，在唯识论里面讲啊，见相同源，见分就是精神，相分就是物质。精神跟物质，它的根源通通从阿兰也是出现的。啊，那么无明是什么现象呢？是波动的现象，动向。啊，就是十法界一正庄严的源头啦。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山河大地了，这个整个宇宙，那怎么来的？啊，这个大圣经啊，讲这方面讲了很多，特别是楞严经讲得很详细。所以哪有事实存在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这个境界啊，我们以为有事实存在，其实那是波动的相续相。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相似相续相，就是说你前面那个跟后面那个接着很相似，但是已经是不一样的啊，这样啊联系啊接起来一个动向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讲到这个，都拿过去啊早年那个电影啊底片啊，一秒钟开合24张啊，那个电影的底片它是静态的，它不是动态。那你把那个胶卷啊放在这个机器上啊，然后那个机器啊快速转动，一秒钟啊转24次。那打在那个荧幕上啊，诶，我们看到哦都在动了。啊，其实你那个机器关掉那停下来就不动了，这些境界像就没有了。那现在的电视啊是100次的生命，比那个电影细了。电影我们还比较能感觉出来。那实际上啊这个人王经讲啊一弹指有60刹那，一刹那有900生命。啊，那这个还是讲比较少的。如果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依照华严经讲，那我们这个一弹指啊这个320亿个念头就过去了。啊，大家如果看到卡通影片啊那个一张一张的静态的，一张一张画的啊，然后快速转动。啊，原来人是静止的啊，那快速转动人就在跑了。啊，那么我们整个宇宙就如同这个情况啊，那从我们从这个当中去体会啊，就知道啊，我们现在呢看到的这些都是一些动向啊，有情众生的波动超越物质发射出来的波啊，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啊。我们有情众生啊，那个起心动念那个波动很强烈，很大。啊，不晓得要强多少倍了。啊，比那个无情的物质它也有波。啊，但是有情这个波强啊。佛说依报随着正报转。啊，对，生活环境随着我们的心念在转。啊，楞严经云，若能转物则同如来啊。物质环境能随心所欲，那你跟诸佛如来是同一个境界。我们对这些经文很迷惑，其实可以用科学来证明，就很好懂。我们以电波来比喻，电波的干扰，所有物质发的波落平和。我们人类啊，思想发的波强大，起伏很悬殊啊，这个波可以干扰它的波啊，我们发出的波强啊，就盖过这个物质的波。

这个就改变物质的结构，一切有情众生的波分为善恶无忌这三大类。无忌就是不善不恶了，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那么无忌的波与一切物质的波打成一片，非常平和，因为它不善不恶。那这个善的波如果强那这个环境越来越好啊。如果恶的波强那这个环境就越来 越差了，越不好了。所以诸佛如来的一真法界它就平和了，清净平等觉了。十法界里面一切众生的波有善有恶，造成物质现象巨大的一个变化，就它那个幅度起伏太大。真正依教修行发出的善波就很强，能把周围不正常的波覆盖住，给它覆盖了。纵然有恶波招来灾难，善的波比恶的波强，就能化解灾难，使灾难不起现行，就被这个善给它覆盖了，它就不起现行。所以修行要认真，要用真诚心，力量就强大。世间人用的是妄心，我们用真心，力量大。因为一切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我们的心与佛菩萨一样，心波频率相同，就跟佛菩萨接通，这才得到加持保佑。真心决定，没有妄想，妄想是烦恼。修行从断烦恼下手，佛千言万语苦口婆心劝我们要断除妄想，我执是最根本的妄想，执着身是我，这是妄想的根。那哪一个人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那么所有的这种赢球经营这球都为了这个身体的享受在追求。那这个是我执的根源了，那所有造的恶业也都从这个地方所生了。所以这个佛给我们讲这个身体不是我了。那什么是我呢？佛说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真我，是一个法身，这是真正的自己。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虚空法界与自己同一体。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清净法身。法身没有生灭，法身没有相，能现一切相。诸佛菩萨没有身相，能现一切身相。所以法身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了，才是自己的身。这个佛在楞严经也用个比喻了，就像大海一个水泡，大海起了一个水泡。那个水泡就比喻我们的身体，那整个大海就比喻我们的法身。那我们现在呢，把那个水泡当作自己，不知道整个大海都是自己。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宇宙，其实都是自己，都是自己的法身了。不知道迷了，所以整个都是自己。现在呢，只认为现在这个身体是自己，其他都不是。就像在大海认为那个水泡就是大海，

不知道整个大海啊，就是自己啊，所以你那个水泡也是从大海出来的啊，离开大海，你连那个泡也没有啊，那水泡没有了啊，是不是回归到大海？大海没有变啊，那个水泡有变化，就像我们这个身体有生命。我们的法身没有生命啊，所以这个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啊，法身没有生灭，法身没有相，但是它能现一切相，所有的相都是从这个没有相当中现出来的，好像电视荧幕。荧幕没有啊，但是荧幕里面的影像是从那个荧幕现出来的啊。那当现象的时候，它还是没有啊。所以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个空有不二啊，这个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学佛就是恢复自己本来面目而已啊，找回自己本来面目。此外一无所得啊，这个楞严经云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契入境界之后，看到众生得乐就是自己得乐，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啊，这个慈悲心啊，不是勉强生起来的。他自自然然生出来，因为知道都是跟自己一样共同一法身嘛，所以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种心，知道事实真相了，他自自然然就生这样的心了，所以虚空法界与弟子是一体。决定没有差别。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就补充这一点意思啊。那么这一点补充也非常重要，特别对现代人啊，希望我们同修啊认真细心去体会，这一生能入佛境界啊，就很大的幸运了啊。这也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期望。佛菩萨的心念是什么？希望众生赶快跟自己一样啊，成佛啊，回归自性啊。我们对经典要能信、能解、能行，把经典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经典就是自己，自己就是经典。这叫修行正果。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能于十斋日每转一遍，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衣食丰溢。这是说明现前得到福德与利益。前面讲是读世经，就是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此地讲啊，转一遍。那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了所以这个经没有净老和尚给我们讲解说明实在讲，我们读地藏经的人很多但是真正了解经义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如果没有听我们净老和尚讲过这个经那恐怕他虽然读经还是不解这个经义。像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我们往往就疏忽了所以前面讲读是经这里讲转一遍这个就是说读经一遍之后读了我们的念头思想身口的行为转变了依照这个经来修

转变了，斋就变成福了。如果学佛的人念头转不过来，灾难就转不了，还是要受灾难。转要从心上转，行上转。心是根本，行就是生活的行为了。转过来。所以这个我们在六祖坛经也看过，法达禅师啊，他读妙法莲华经读三千遍，那妙法莲华经一部啊，那比我们这个地藏经啊多很多很多啊。那他读了三千遍啊，你看读三千遍很熟悉了啊，但是见到六祖啊，就向六祖请教，顶礼头没有着地，显得啊有傲慢了，头没有着地啊。那六祖看到了啊，他说：“你看到我顶礼啊，头都没着地，你心里一定还有东西在啊。”这个话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你还有值得你骄傲的地方啊！现在我们现代人不都是这么讲吗？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自己好像很不错了啊，这值得骄傲啊！那这个话呢，用现代话讲就是，你心里啊有值得你骄傲的地方啊，有这个东西在啊！那到底什么东西呢？法达禅师就讲了，我读了《妙法莲华经》，我读了三千遍了。那六祖就问他了：“那你读了三千遍《妙法莲华经》讲什么啊？”他说不上来。他说不上来。这个时候啊，他那个慢心、那个习气啊。那个就降下去了。回过头来请教六祖了。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我也没有读过。你念给我听。我听了之后再给你讲解。那法达禅师就念了一段。六祖说好，可以了，停了。就可能开始了，这部剧讲的是什么。这个法达禅师听到六祖给他开示之后啊，言下大彻大悟，就顶礼了啊。那这次顶礼就头着地了，真的服了啊。那么拜六祖拜完了啊，他得法了，开悟了，就讲了这个自己的心得了说。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讲了两句话。就自己心啊迷的时候啊，虽然读妙法莲华经，这个心被法华经转了。自己不懂得去转这个经啊，是被经转。那现在呢觉悟了，开悟了他心转法华了。不一样了。这个心转法华就跟此地讲每转一遍呢。那法达禅师这个公案你看呢，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那我们读这个经不是一样同样的道理吗？迷时地藏转，悟时转地藏，那不是同样一个意思一个道理吗？关键在迷悟。所以这个转经就是依教修行，你把你的念头、思想、行为依照这个经的标准给它转变过来，那当然灾就变成福了嘛。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嘛，以静易功，易造成静，都是转啊，转心啊。

自己心态不转变过来，行为上不转变过来，那还是继续造恶业，那怎么能改变命运呢？所以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衣食丰裕，现前居家平安幸福。你有灾难，意外

物质生活你不会缺乏的。啊，丰衣足食，衣食丰溢，啊，这个溢啊，三点水就是溢出来了，啊，超过你所需要的了，啊，就是非常丰富的意思，啊，那这是福报了。读诵经典一定要解义，啊，明白之后，思想、观念、行为就转过来，转恶为善，转染为净。因转了，果当然就转。从前我们的思想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损人利己，都是这种波。现在我们起心动念、利益众生、舍己为人，播放出去都是大慈大悲、清净无染，环境自然就转。境界本来无善无恶，是清净的。境界没有善恶啊，是净土啊。为什么变成五浊恶世？是我们的恶的念头啊，把环境改变了。我们人心呐，那个恶念。把这个原来啊很美好的环境啊，给它转变成灾难很多的环境啊，是我们这个恶念啊把环境改变。那么下面讲，讲堂每天讲经二小时，一年365天，天天不间断，这是信解。那的讲经说法、听经闻法，主要是偏重在信解。我们相信之后要求解，这样的信才是正信，才不迷信。那么信解之后，后面要行正，要去修行，要去正果。证实啊，经典上说的这些殊胜的结果。那念佛堂天天念佛不间断，这是行证。理论方法就是从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我们明了了。明了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行、来念佛。这个就是后续的行证。我们今天信解行证同时进行，就是过去讲这个地藏经啊，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这个念佛堂啊，24小时念佛，我们净老和尚啊每一天讲2个小时的经，就是每一天啊有信解有行证，所以信解行证同时进行，解行相辅相成，效果就很大。那一定要解行相应啊。不能有解无行，有行无解。必定要解行相应。果然能依教奉行，利益功德不可思议。这些都是真实的。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这个下面一段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79。楚庄王问詹和曰：治国奈何？詹和对曰：何明于自身而不明于治国也。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庙社稷，愿学所以守之。詹和对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对以末。楚王曰：善。这条出自于卷34列子。楚庄王啊，又称为荆庄王啊，是楚穆王之子，楚穆王的儿子，春秋五霸之一。宗庙啊，是祭祀祖宗的屋舍啊，这个房子了，这个称为宗庙了。啊，我们像这个古代啊，这个国家呢是国君呐 啊，他们称宗庙。那么民间呢，称为祠堂，祭祀祖先的这个房子。社稷啊，社是土地神，稷是谷神啊，就是管五谷杂粮的神。土地与谷物是国家的根本。啊，就是有土是有财啊，土地啊跟这个五谷杂粮啊，那么是国家它的大根大本了。没有土地，没地方住了；没有五谷杂粮啊，啊，我们生命啊就不能够维持了。所以古代啊，立国必须先祭社稷之神。后来呢，社稷啊就成为国家的代名词了。那么这一条，楚庄王问詹和说：“请问该如何治理国家？”詹和回答说：“我只明白修身的道理，不明白治国的道理。”这个詹和啊，回答楚庄王啊，他只知道啊，怎么来修正自己的身心。修身了，就修正自己了，也就是说管理自己了，不明白治国的道理。那楚王说了：寡人得以供奉宗庙掌管国家，希望啊学到保住他的方法。楚庄王讲了：这个我可以供奉宗庙啊来掌管你的国家，当一国之君啊，也希望啊能够学到啊能够保持住这个宗庙国家的这些方法啊，要怎么管理啊这个国家呢啊才能够保持得住。詹和回答说：我不曾听说君主自身修养很好而国家却混乱的，也不曾听说君主自身修养不好而国家却大治的。所以治国的根本在于君主自身的修养，至于别的细枝末节啊，我就不敢跟您讲了。那么这个詹的回答呢，就是没有听说啊这个

0: 一个国君啊，他自己本身啊修养得很好，做得很好，那国家就很乱啊，这个没有听说过啊。这个国君啊，他自己本身修养得很好，那国家肯定是不会混乱的。那也没有听说过呢，一个国君啊，君主啊，一个领导人啊，自身修养不好啊，他这个国家却大治，一点都不乱啊，这个也没听说过啊。所以治国的根本啊，在一个君主领导人啊，自己本身啊，他自己怎么做，他的修养啊。至于啊这些枝末啊，他就不讲了。那楚王就说了，你讲得很好，很有道理。那么这个丹田是为政，为政之道，政是管理众人之事啊，这是国父说的，管理众人之事叫政治。那么管理众人啊，先管理好自己，自己管理好了，自然啊能够把众人的事情管理得好。如果自己管自己管得不好，自己很乱，那肯定啊管理众人的事啊也是很乱的，因为管理自己啊才是根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一务本180民心莫不有自道，至于用之则易矣，或用乎人，或用乎己，用乎己则谓之务本，用乎人者谓之追末。君子之治之也，先务其本，故得见而怨寡。小人之治之也，先追其末，故功会而仇多。这一条出自于卷46中论。每个人心里都有治理的措施啊，这是讲啊，每一个人啊都是有治理的一些办法啦，就是管理啊，管理的办法啊，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管理的一些办法措施，至于要怎样来使用，就各个人都不相同了。有人呢用于修治他人，有人呢用于啊修治自己，用于啊自己啊叫做务本啊，这个自己就是管理好自己啊，先管理好自己，那么这个叫务本。用于治人叫做逐末，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那有的人呢用于修治他人啊，就是用一套办法呢管理别人，不是先管理自己啊。这个管理自己啊叫自己，管理他人叫自人，管理自己叫务本，从根本管理他人不管自己叫逐末。君子处理事情，首先是先致力于根本啊，先自己。一个君子啊，他是先管理自己，所以能够建立德行功业，而很少与人结怨。那小人处理事情啊，

0: 是先追求末节，先去治人，他没有先反省自己，先把自己管理好，先去管别人，这个治人，所以不能建立功业，而且又跟很多人结冤仇，这个是没有物本的缘故。因此我们管理好自己，才能要求别人。如果自己啊没有管理好，去要求别人啊，只是结怨，而且啊也管得不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81为治之本物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物夺食，物夺食之本在于审视，审视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这一条出自于卷41《淮南子》。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使老百姓安定，安定百姓的根本在于使百姓人民衣食丰足，人民百姓衣食丰足的根本在于不使其失去农时啊，就是农民耕作的时期呀、那么要把握好，不要失去那个农耕的这个时候，不使百姓失去农时的根本。在于减少徭役就是减少这个义务的劳役了，这样就不会去耽误这个农民耕作的时候了不能在农民耕作的时候去征调农民来服劳役，如果这样就会耽误农时。减少徭役的根本要怎么减少这个义务的劳役这个根本在于君主领导人节制物欲就是不浪费了，那么就不会去增加呢人民的劳役了，这样也就不会耽误农时。那么君主领导人节制物欲的根本在于反归其清净无欲的天性这个在道家的清净经讲，这个清净无为清净无为就是他的欲望没有很少所以这个根本就是不能纵欲如果放纵自己的欲望，奢侈浪费那么这个就会造成国家社会人民的这个负担所以这个根本在领导人能够提倡节制物欲现在这个大陆习主席提倡四菜一汤，这个就是节制物欲不浪费的一个标准做法。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82，能成霸王者必得圣者也，能圣典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自得，自得其道。老子说，能成就霸业的人一定是获得胜利的人，也就是懂得啊取胜之道的人，怎么样啊能够取得胜利啊，这个成就霸业啊，在历史上啊这个春秋五霸啊都非常有名啊，五个诸侯都是称霸，就是可以获得胜利的人，所以他能称霸。能胜敌的人啊，就是能战胜敌人的人啊，一定是强者啊，就是一个强者啊他才能够战胜敌人。能成为强者的人一定是能运用啊别人力量的人。啊，这个强啊不一定自己身体很强的，不一定。这个强啊就是他能够啊运用别人力量，这个强。啊，就像刘邦啊他能用韩信，他能够战胜啊楚霸王。就是能够运用别人力量的人。那么能够运用别人力量的人一定是赢得人心的人。那这个就是很关键啦。别人的力量啊为什么会给他使用呢？一定啊是他赢得人心。得人心，人家呢愿意啊为他来效劳。能够赢得人心的人一定是符合道义的人，能够赢得人心啊，这样的人啊那一定啊他所作所为啊都符合道义，这个就很重要了。这是讲道义啊，那不是讲利害啦，讲利益啊，是符合道义啊，所作所为啊都符合道义，这样啊才能够赢得人心啊，这个人心呐、啊、才会归顺他。符合道义的人一定是心地柔和谦顺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能够符合道义呢？一定是他的心地啊柔和谦恭，这样的人啊谦顺谦恭啊，他能够随顺大众啊，这样的人。所以他这个能够成就霸业，根本就是心地啊柔和谦顺啊，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
1: 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83。圣王先得刘化，必至尽死，朝廷不备，难以言之，左右不正，难以化言。这条出自于卷19《汉书7》。刘化是刘部教化的意思。这条讲圣王啊，宣扬仁德，推行教化。啊，这个圣王啊，就圣明的君王，圣明的领导人。那么他要宣扬啊，这个仁义道德啊的教化，啊，要推行。这个仁德的教化必然要从身边近处开始啊，一定啊是从自己本身还有周边啊最亲近的人啊开始来宣扬仁德，推行仁德的教化。就是推行宣扬仁德的教化必定是要从最亲近的身边的这些人开始了。朝廷还不具备德义，难以谈治理好天下。啊，如果朝廷本身，啊，朝廷啊，就是国家呢，现在讲中央了，中央啊，这个地方啊，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个道德能力啊，本身朝廷啊，都没有治理好，那就很难啊，去谈治理好天下了。左右的臣子不够端正，难以使教化演播。左右的臣子就是君王啊，旁边的人啊，这些大臣、臣子啊，如果不够端正，那就很难啊，使这个仁义道德的教化呢，到远处去传播了，去推行了。因为呢，到远处传播推行啊，必须啊。这个左右臣子，那么一直啊，一层一层的这样推广出去。啊，如果左右的臣子本身都没有学好，没有端正，那就很难啊，使这个教化呢传播到远的地方了。所以这一条讲啊，也是物本啊很重要的，就是从自己本身左右旁边的人啊。开始教化，开始治理，自己本身治好了，左右旁边的人治好了，那么才能够去推广到更远的地方啊！这是由近而远啊，这个也是物本啊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应当啊要常常啊提醒自己啊，从自己啊做起，从自己旁边的人。开始教化，再去推广。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84。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其本也，物本莫贵于孝。

0: 人主孝，则名张荣，天下裕。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关廉，临难时。市民孝，则耕耘集，守战固，不疲惫。夫执一术，而百喜志，百邪去，天下从则，其为孝乎？这一条出自于卷39《吕氏春秋》。北啊，是拜逃的意思。这个地方啊，不疲惫。我们一般讲啊，是拜北啊，就是拜逃的意思。这条讲大凡人君统治天下啊，就是一个君主领导人统治天下，治理国家，一定要致力于根本。致力于根本，没有比孝更重要的啊，就是要提倡孝道啊，这是治理国家天下的大根大本。君主啊，也就是一个国家领导人，他能够孝敬父母，名声就显扬荣耀啊，因为他带头啊，孝敬父母，那么这个名声啊，那么就传播出去了，传播到全国全天下了，那么天下就安乐了啊，因为呢，天下人呢都会效法啊这个君主来孝敬父母，那这样啊，天下呢就得志了啊。做一个臣子，臣子也就是被领导的人了，他能够孝敬父母，侍奉国君，就会忠诚尽责。机关呢、啊？机关就是做官，就会清正廉洁。国家有灾难，就能够啊拼死效命，啊不怕死。这是臣子孝敬父母啊。我们一般讲啊，要找忠臣呐、啊，必定啊要去找这个孝子，看哪一家呢有孝子。所以在汉朝的时候啊，举孝廉呐、啊，啊，就是选举孝子，以及啊，啊，很廉洁不贪，啊，推举这样的人呐、啊，来为国家呢服务，为人民办事。那么这是讲臣子啊，孝敬父母，他必定啊对国就尽忠了。世人和百姓孝敬父母，耕种便会努力，守卫作战则能意志坚定，不会啊败逃。这个世人就读书人啊，以及啊一般人民百姓，这个人啊他很孝敬父母，那么他对于啊耕种啊，就是过去啊这个农业社会啊以耕种为主，那么衍生出来就是做各行各业啊，无论啊他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他都会很努力尽责把它做好。如果当军人啊啊保卫国家作战啊啊也能够意志坚定啊，不会啊败逃，能够啊为国牺牲了、啊。掌握一种方法，而能使百善皆治，百邪皆去，天下顺从，这种方法大概只有孝道了啊。所以孝啊是大根大本，无论大小国家，乃至于啊大小团体，小到一个家庭，甚至于个人，都是以孝作为啊治国治家的根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85自知本仁义也，其末法度也，先本后末谓之君子，先末后本谓之小人，法之深也，以辅义，众法弃义，是贵其官礼而忘其头足也。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治国的根本是推行道德仁义，其次呢才是施行法律制度，以根本为先，以知节为后的人称为君子。以知节为先，以根本为后的人称为小人。法律的产生是为了辅助道德仁义的推行。如果只有重视法律制度而抛弃道德仁义，这样啊，就如同重视啊帽子跟鞋子，却忘记了自己的头和脚啊。所以这个道德仁义是治国的根本啊。那么其次呢，是用这个法律制度啊来辅助。那么法律制度啊，也是要维护这个道德仁义的，所以治国啊是以这个根本啊为优先的 啊这个法律制度啊是枝末了，枝叶末节，这个是在后面的，这是一个辅助的了。如果呢知道啊以这个根本为主啊，以这个枝末啊为辅啊，那么这样的人呢、啊？就是君子了啊，这个就是明理了啊，懂得啊这个治国之道的根本啊，这是君子啊。如果呢只是重视法律制度啊，不重视道德能力，那这样啊就是小人了啊。就好像啊我们人啊戴帽子穿鞋子，重视帽子鞋子，那却忘记了重视啊自己的头和脚啊，那我们这个身体啊头脚这个才是根本啊。那穿在外面的帽子啦、鞋子啦啊，这是末啊啊。所以君子务本啊，本立则道生，不能啊这个抛弃根本去寻求之末啊，这个就颠倒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
1: 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一务本186。正以德贤为

0: 为本，离以气会为物。这条出自于卷23《后汉书三》。这个理啊，是治理、整理的意思。会啊，是恶人。这条讲为政，为政啊，就是办政治了。那么办政治啊，做一个国家啊，或者一个团体、一个单位的领导人呢、啊，以得到啊贤能之人为根本啊，就是你必须找到啊这个贤能的人啊。我们一般贤集啊，就是根据古代啊这个禅让政治啊，显贤以能啊，不是显有钱的人啊，是显这个贤德的人与有能力的人。那么没有贤能的人来这个帮助治理国家，这个国家肯定治理的不好了啊。所以能得到啊贤能的人来从政，政治啊才办得好啊。像这个以前这个文王啊，周朝啊，那么他要请姜太公出来，那刘邦啊，他要请萧何、张良、韩信。刘邦本身啊，他并没有什么才能，但是他会用人，他认识啊贤能的人啊，所以他任用啊这些贤能的人来为他办事，为他治理国家啊，所以他能够啊建立啊大汉王朝，国祚啊有400多年的。啊，这个也是当时啊开国的时候能得贤能之人啊，所以这个贤能之人是治国的一个根本。治国以去除奸邪之人为要务，这个秽就是恶人啊，恶人就是不好的人。不好的人呢，那么他会把这个国政啊扰乱了，破坏了，那这个国家就治不好了啊，就会很乱了啊。所以去除这些奸邪的人啊啊，是很重要的一个急务了啊，就当务之急了啊，要把这些奸邪的人啊去掉，也就是说不要让他担任啊重要的啊这个职位了啊，不然呢、啊、他会把整个国家呢破坏了啊，国家难免呢、啊、就产生了、啊、动乱不安了啊。所以这一条讲啊，这个政治要办得好啊，要得到贤能的人，这是根本啊。这个要去除这些奸邪之人啊，这是要务了。关键都在能够得人啊。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87，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义之法为王也，而义不示众，愚之法犹存而下不是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

乱矣。故明主即得其人，而暗主即得其事。即得其人，则身义而国治，功大而名美；即得其事，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这条出自于谏38，孙清字。这个治人是指能治理国家的人才，端呢、是一个开始。这一条讲啊，有造成国家混乱的昏君，没有本来就混乱的国家国家呢，他自己不会混乱了是因为啊，有造成国家的昏君把这个国家搞乱了。关键呢、在这个人不是这个国家。有能够治理好国家的人才，没有不需人治就可以使国家安定的方法。这个是国家要治理的好，必须要人没有说不需要人来治理，那就可以使国家安定的方法也没有这个道理。那么下面举出后羿这个大禹这个后羿的设法没有王室。这个古代后羿他射箭非常的精准，那么他射箭的方法没有王室。但是呢，后羿不能让世世代代的人都能百花百中他这个射箭很准，方法也都有留下来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让世世代代的人都像他一样都能够射箭百花百中。这个禹王呢，治国的方法仍然存在这个大禹治水他治理得很好所以舜就把王位让给他了。那么他治国的方法是存在的这些治国的典章制度这些方法都在。但是呢，夏朝这个大禹他建立的是夏朝这个夏朝呢，不能够世世代代称望天下这个他也没有办法呢这个世世代代都是能够称望天下能够统治这个天下了这个关键还是在传人有传人传你的法，那么你就能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如果没有传人传这个法了，那也就中断了。法虽然存在，但是没有人去传也就断掉了所以法它不能够自己去施行。所以治国之法不能独自存在不能说法律啦、制度啦、这个典章制度制定得很好这样就可以把国家治好了，不是这样的。典章制度规划制定得再好，如果没有人去实行那也没有用得到了能够施行的人他才能存在，失去了能够施行的人他就亡失了那个法虽然在，但是没有人去实施去实行，那也等于没有了。治国之法是治理国家的开端君子是治国之法的本源这个根本的源头是君子所以有君子则法令虽然简略，法令虽然很简单只要君子出来治理也是足够治理好一切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君子都是小人即使法令非常完备也足以使得社会混乱法令规定得非常好非常完备，但是呢，小人来治理他不依照你这个法令去治，法令再好没有用现在讲所谓钻法律漏洞，那么这样也足以使一个社会造成混乱这个关键都在人，什么样的人来治理，关键在人。所以贤明的君主急于得到能治国的君子能够得到这个能治国的君子贤才了，而昏庸的君主急于得到权势
他只

0: 固得到自己的权位势力，这是昏庸的君主。那贤明的君主啊，他是先找人啊，急于得到能治国的君子啊。那这个贤明的君主啊，他首先呢、啊，就是要赶快找人呐、啊，找到这个贤能的君子啊，才能够啊，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好，上轨道啊，找到这些人呐 啊来替他办事。于是啊，这个君主自身呢、啊，就是这个领导人自身呢、啊，他就很安逸，他自己不用很辛苦，而国家大治，国家呢就治理得很好啊，因为啊，他用的人呢、啊、是君子。啊，能够帮助啊领导人呐、啊、来治理好这个国家，而且啊功业伟大，声名美好，演播啊，完全要得到君子治国的贤才。那、啊、如果呢急于得到权势，只是想得到自己本身的权力地位啊这些势力，他不注重啊任用这些君子贤能之才，那、啊、用的都是小人。那么这个君主领导人他就会身劳心累，而国家混乱了，身很疲劳，心很累，这个国家呢治不好，混乱，工业啊毁坏，而且民生败坏了啊。那现在讲的、啊、民调啊就一直下降了啊，所以这个关键啊根本啊再找到人，就是真正的君子贤能之人来协助啊治国，国家才能治理得好啊。如果不重视君子，用的都是小人呐、啊，那么国家呢就乱了，法再好也没有用。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88。君之所胜则是一曰大位不治人不可受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华必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互恋不可以都邑，此四物者安为之本也。这条出自于见32管子。君主所应当谨慎对待的问题啊，有四方面。一是标榜道德但却做不到仁，这样的人啊不可以授予国家大权啊，就是不能啊让他做大官了、长大的权力。口中啊都是讲道德能力，但是实际上啊他却做不到。这样的人啊就不能把重大的权力交给他。二是见到贤者而不能谦让。就是比他更有才能的人，那么他不能谦让，这样的人、不可以赐予高贵的爵位、这样的人他会妒贤嫉能了，高贵的爵位给他呢，他就会去障碍、这些贤能的人，他没有谦让的修养，就不可以、授给他高贵的爵位、高的地位。三是执行刑罚时却避开亲戚权贵自己的亲戚你应该要执行刑罚却避开了就是不处罚自己的亲戚。

0: 兵器，有权力的人呢、啊、也避开了，应该执行刑罚也避开了。这样的人呢、啊，不可以让他统帅军队，他会徇私情，他这个带兵啊就带不好了，所以不可以让他统帅军队。四人是不重视农业，不注重地利，而随意啊征收赋税，不注重啊地利，不务本呐、那只是要收税金。农民啊，如果没有生产，增加这个赋税啊，那不是更造成啊这个人民的经济负担吗？所以这样的人啊，不可以让他担任了、地方长官啊。我们现在讲啊，不可以当这个县市长了。这个四条啊，药物是国家安危的根本。以上讲啊，这个四条问题啊，是国家安危的根本。所以任用人呐、都是要慎重去选拔。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还是接着啊看第27页啊第五行，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空观心啊，这一句看起。那么这个是观世音菩萨讲大悲心陀罗尼相貌形状十种心的第五种，第五种空观心事。昨天我们引用地藏三经瞻察善恶业报经见下这个唯心四观啊，地藏菩萨讲这个唯心四观啊，后面又真如实观啊，两种观道，那么来补充啊，解释我们这一句经文空观心。那么这个空观啊，一部《大般若经》都是讲空观，我们也引用《金刚经》来补充解释。那么昨天我们引用《瞻察经》偶遇大师的注解，这个就是以经解经，以其他的经啊来解释这部经啊。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啊，这个无量寿经大经解就是引用190几种啊经典以及祖师大德的注解啊，这个经论注解，那么来解释无量寿经啊，就是以经解经啊。那么这一部经讲的比较简单啊，我们引用其他经讲的比较详细的啊，跟这个一句经文有相关的啊，来做一个补充解释。那么昨天我们引用这个唯心四观啊，这个唯心四观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到第182页啊，这个182页啊，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个第三行啊，若心无忌，不知自心念则，即未有前境界，不明唯心是观。那么我们看祖师的注解啊，设有外境当情，即是会。

背心失造，不可不觉察也。出观境为心境。啊，那么这个无记，我们昨天也跟大家学习过了啊，就是祖师给我们解释很清楚啊。这个无记呢，跟我们一般唯识讲的三性啊，善不善无记啊，那个意思不一样啊。一般呢、啊，唯识讲的无性无记啊，是他这个心也不是想善，也不是想不善的，那么这个就叫无记。这个地方讲的无记啊，它的意思是，你忘记这个唯心是观了，忘记了。那么忘记呢，我们又不知道啊，外面这个境界是我们自己心念头所生的。啊，即位有前境界，就是、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啊，就是现前啊，啊，真的就有这个境界。那么这个就是把这个现前的境界啊，以为啊，外面真有这个境界。啊，我们现在迷就迷在这个地方啊，以为外面呢真有这个境界。那不知道外面这个境界呢，它是我们自己心念现出来的。啊，如果离开我们这个心想念呐、啊，那这些境界都不存在啊。如果我们忘记这个唯心是观了、啊，忘记了，那、啊、我们又跟以前一样啊，跟平常一样啊，又是认为哎，当前呐、啊，的确是真有这些境界啊，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啦，这些万事万物啊，我们都会认为真有啊。啊，现前我们看到的啊，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啊，真有这个事情。那、啊、不知道呢？我们现在看到、接触到的这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我们自己心想念现出来的。我们现在呢，就是不知道这桩事实真相，所以注解给我们讲：色有外境当情啊，即是慧心失照啊。这个慧心就是我们提起观照这个心就叫慧心啊，这个慧就是智慧啊，这个慧心失去了啊，失去观照了，那我们又迷了啊，又迷了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啊，在竹窗随笔啊，有一条也是讲这个般若啊，就是般若啊，这个就是不能刹那离开的啊，刹那离开的，那么我们那些我们又开始迷了啊。这个般若啊，在古大德讲经常讲啊，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那么我们现在呢，依这个文字般若啊，要提起啊观照般若。那么提起观照般若呢，才能证实相般若啊，这是我们要常常提起啊。不过呢，我们功夫啊还用的不熟悉呀、啊，啊，大部分都是常常忘记啊，常常忘记啊。所以这个要修这个唯心是观呐、啊，啊，最好啊这一篇呐、啊。大家可以带回去啊，每一天念一遍啊，或者念三遍，照三餐念啊，这样或许会比较提醒啊。
这个不念呢又忘记了，等一下又转头即忘了、

啊，如果要这么修啊，那么修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帮助我们看破。当然了，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修啊，个人根器不一样。那么这个所知障比较重的人 啊或者烦恼障比较重的，这个是有需要啊，这个所知烦恼都比较重，那么是修来帮助我们看破。看破就是看清楚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真相你看出来了就叫看破。那看破之后呢，这个放下它就很自然啊，丝毫就不勉强。那么现在我们念佛人大家都知道啊要看得破，要放得下啊，但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要放下，但是真能放下的人啊还是非常少啊，还是非常少啊，真的呢，一万个人念佛啊难得有三五个啊，这是大概40年前啊台中莲社李老师讲的啊，台中莲社的莲友啊20几万。那么念佛啊，真正有瑞相往生的一万个人当中大概只有三五个。那么40年后的今天呢，那可能比40年前就更少啊，一万个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啊，这个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呢？关键还是对这个世界呢没有放下。我们进念佛堂啊，这个主七师都会提醒大家放下万年，提起一句佛号啊，一直念下去。那么这个就变成我们打佛七啦，念佛堂啊，这个主七师的口头禅了啊，常常提醒大家。但是呢，真放下的人啊还真不多啊，非常少。那么我们看到别人放不下啊，回头想想自己有放下吗？想想自己要跟他们一样啊，也是没放下。啊，为什么放不下呢？啊，对于事实真相啊不了解，啊，认识不清楚，啊，不了解认识不清楚就是没看破，啊，真看破他就真能放下，啊，如果说我看破了还放不下，那个没有真看破啊，啊，那个认识还是不够啊，没真看破。啊，真看破他这个放下是很自然的。啊，所以这些观照啊也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身心世界真正能看得破放得下，那我们念佛功夫当然就得力了。啊，真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啊，最多七天啊就一心不乱，这是一点不假。那么这个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又守记内心者，则知贪想嗔想及愚痴邪见想，知善知不善，知无记，知心劳力，种种诸苦。啊，那么我们看祖师的注解
众生无始以来啊，由于自心所现境界不了之故，但能向外妄生分别，不能反观内自心相。那么这一段啊，偶遇祖师啊给我们讲啊，众生无始劫以来呢，由于自心所现境界不了之故，对于我们现前我们见到的啊这个境界啊，不知道是自己心现的。啊，但能向外妄生分别啊，我们不知道啊，诶，这一切都是我的心现的啊，不知道啊。那么不知道呢，这个心的就向外面，我们就向外呢妄生分别，在外面啊起希望的这种念头啊，那么分别执着。因为不知道是自心所现，所以向外妄生分别。问题出在这里。那么我们佛法呢叫内学，经典叫内典。要向内心去找啊，要向内心去找啊。那么我们向外妄生分别，就不能反观内自心相，他不能反过来啊，回头啊去关照自己内心那个心相啊，那个这个大悲经讲的形状相貌啊，知道回头去关照自己内心啊，这些心相啊。所以佛法讲外道啊，其实我们如果不懂这一个反观内自心相啊，这个不但没有学佛的人是外道啊。这个外道呢，不但是其他宗教啦，其他没有学佛的人，他心外求法他不知道往回头往内心去求，那么就变成外道纵然我们学了佛，甚至出了家啦，几十年啦，也是心外求法，不知道回头反观内照，还是外道这个叫门内外佛门内的外道。那佛门外的外道我们知道，那佛门内的外道很多人他不知道因此我们不学习这个经教虽然学佛呢还是外道外道呢也不是骂人的话就是说你方向不对了，你都是心外求法，你心外求法呢那解决不了问题的不要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连个像颜了凡要改造个命运都办不到我们看了凡四训你看灵谷禅师怎么对了凡先生开示的，就叫他你向内心去找去关照去反省去检点那他真的命运改了那么现在人他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学佛修行不要说成圣成贤成活菩萨成罗汉就连个改造命运都达不到问题就是心外求法。那么这个地方就给我们讲出来了今由善修唯心是观知境。

为心，心不外驰，故想起即知，不随想而飘堕也。啊，那么今有善修啊，这个地方啊，善这个字很重要啊。今由于啊，善以修学唯心是观啊，这个修啊加一个善，什么叫善呢？啊，我们简单讲，你会修啦，你会啦就叫善，你不会就不善啦。啊，会了就叫善。怎么样才能会呢？啊，这个经啊，这个注解多读啊，给他念个一千遍啊。老和尚常讲啊，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啊。啊，我们根器比较钝的，不像六祖啊，那个听个几句就一文千物啦。我们要读一千遍啊。啊，你这个印象深刻了，哎，它就有起作用了。啊，就知道怎么去修了。啊，总是啊，我们老和尚讲啊，不管修什么法门，关键原则都在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就是时间要长，要有深度，那么它才起作用。那么我们一般这种根器呢，你时间不够啊，它深度就不够，深度不够呢，就起不了那个作用。啊，不管修什么法门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今由善修唯心是观啊，就是我们真的会修唯心是观啦，知境唯心啊，知道呢外面这个境界，不管什么境界呢，哎，都是自己心念啊所生的啊，那么心就不外驰。心啊就不会往外去攀岩啊，就不会往外跑了啊。那么这个心不外驰啊，跟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是一样的道理啊。你这个六根啊往外跑，把它收回来啊，心不要外驰。那么所有佛法修学的法门，大乘显小乘显宗密教都是这个原理原则，只是它的方法不一样啊。现在我们老和尚啊，早上我们开这个中华啊文化啊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啊里监事联席会啊，啊我们老和尚啊前几天啊他写了汉学，学习汉学的办法啊，用这个情书制药啊做一个学习的一个科目啊，66种。那么不招学生，招研究员啊，一个研究员啊选一部书去深入10年啊。如果有人发现啊这个10年啊啊要每一个净宗学会去认养一个，在马来西亚认养一个研究员，然后呢，每个要发薪水给他，还要照顾他的家属啊。如果他有老婆小孩哈，父母啊还要照顾，让他无后顾之忧啊。10年专心深入这一门，那么他深入这一门啊，也是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那么读这个。是世间书啊，但是老和尚用的是佛法的戒定慧啊，原理原则啊，用这个佛法。那么这个原理原则啊，它套在学任何的一门学问啊，那都变成佛法啊。所以其他宗教也可以，其他宗教也可以啊，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啊，都可以。啊，你只要用这个戒定慧这个原理啊，一门深入，让你先定下来，你智慧你本来就有的嘛。啊，现在这个戒定啊，它是一个手段嘛，目的是要开启你自性的般若智慧。
你自性般若智慧呢

现前啊，那你什么整个宇宙啊，怎么来的你就通了啊，你就知道了啊。所以他用的原理原则是这样的啊啊，但是要照这个原理原则去修。啊，那么这个就是内学，向内心去学。

不可能得到答案的。那么现在科学家呢，找到阿兰涅了，但是怎么来的？阿兰涅怎么来的？他不知道。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心外求啊，他往外求。啊，所以他这个透过这个尖端科技啊，已经观测到阿兰涅三细像了。那怎么来的？啊，他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他必定啊，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依照佛教导的这个方法，向回头向内心求，那就找到了。啊，这是东方啊，还有古印度儒释道啊，都是用这个方法修学。那么西洋啊，他们都是心外求法。啊，所以他学的都是知识，那么知识知道的有局限性的，啊，有局限性，啊，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啊，所以这里讲唯心是观了，知境唯心，你知道这个境界都是自己心想的，那么心就不会往外跑，啊，心不往外跑啊，你就是。会提起这个观照功夫了，啊，提起观照功夫呢，故想起即知。哎，这个心这个妄想啊起来，你马上就知道了，啊，你马上就发现了，啊，那么知道之后呢，你就不会不随想而飘堕，啊，不会随这个烦恼妄想啊漂流堕落。啊，但是这个要提起，高度的这种警觉观照功夫。那么贪嗔邪见根本三毒一起便知，一起就是，哎，你现在起这个心，贪心起来了，嗔恨心起来了啊，或者邪见、邪知、邪见的心起来了，哎，一起你就发现了，你就知道了。啊，知便不令相续，啊，一旦你知道了，你就不会让它继续下去了，啊，啊，采取这个念，哎，就觉察到了，啊，错了，啊，那么我们就不会让这个烦恼啊一直相续下去。那么我们这个修学世间的善法，这个是从修学世间善法做起，是用要用这个功夫啊，古人都用这个功夫啊，不但呢佛家呢儒道都用这个功夫，都用这个功夫啊。你看儒家他们讲常兴心啊，常兴心就是我们用。比较浅显的话讲，就是你时时刻刻啊，头脑保持很清醒啊，这种状态啊，啊不迷惑，啊就是佛法讲的觉照功夫。那么《阿含经》中，所以贵之二也，啊，这个《阿含》是小圣经典，啊，贵之二也就是，哎，你这些烦恼是。恶法一起你就知道，哎，这个是恶法不对 啊不让它相续。那么不跟恶法相续呢，那么必定就跟善法相应啊，所以以信禅等善法相应，明知为善啊，以无禅等恶法相应，名为不善，既不相应名为无忌。那么在唯识这个白法里面给我们讲啊，那天有印给大家，这个白法有十一个善心所啊，跟这个善法相应。那么跟这个恶法呢，二十六个

烦恼啊，这些相应就不善啊。那么跟善跟不善都不相应了，那叫无记啊。知此三性差别呢，则必能断不善无记，令其恒善啊。这个知道这个三性，这三我们起心动念呢，有这三种性质的差别啊，一个善，一个不善。啊，一个无记，那么知道呢这个差别呢，则必能断不善无记啊，这个不善啊，这个恶法断掉啊，无记也断啊。无记啊，虽然它不属于善，不属于恶啊，但是它属于啊这个无明啊覆盖啊，不明了啊，所以那个也要断啊，所以要提起这个善法，定其恒善啊，就提起这个善心所，提这个善法。下面讲，知心劳力种种诸苦，则必能习希望成劳，令正即灭一心法界矣。啊，那如果我们真正知道啊，这一切都是心，自己心生的啊，心升起的劳力啊，劳就是疲劳啦啊，疲劳啊，这个力啊，这个忧虑，种种诸苦啊，知道了这一切都是自己心生的，外面没有这个境界。那么如果真正知道啊，则必能习希望成劳啊，这个希望的成劳啊，那么他就止息下来了啊，就止息下来了啊。止息呢，令正即灭一心法界啊，就可以证入啊即灭一心法界。灭什么呢？灭烦恼啊，这个烦恼啊它不存在了。那么这个烦恼啊，它本来就是空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我们念佛念了很久啊，实在讲啊，一点消息也没有啊。这个不是说佛法不灵啊，关键在我们没有放下。没有放下万念啊，我们心啊不是真正在念佛，还是念这些尘劳妄想啊，念这些啊。如果我们真能够把它这些希望的尘劳妄想换成念佛，那很快就成就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外面这些境界是我们心里想的，我们总是去攀岩这些境界啊，受这些境界的干扰影响，那干扰我们这句佛号念的功夫不得力啊。因为大势至菩萨讲，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嘛啊，但我们怎么摄就摄不住啊啊，我们也很想净念相继，就是静不下来啊。原因就是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的不知道，认为外面是真的啊。如果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那么你这句佛号可以控制住烦恼，那就叫得力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要起来，诶，马上转成念佛啊，那这个烦恼马上就止息下来了，那这句佛号就叫得力啊。如果我们念佛这个烦恼还是压不住，境界现前啊，烦恼还是控制不住，那么这个就是念佛功夫不得力啊。那不得力呢，还是要念啊，不得力才要继续念嘛。

那么这个念啊，我们有这些关照的补助，的确也是一个补助的办法啊。但是大势至菩萨呢，他强调是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不需要再借用什么方便法了啊，就做到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两句，当然就不假方便啦。啊，那问题这两句做不到、哦，这两句做不到呢，可能就要有个方便法了啊。啊，这个方便就是补助，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叫正助双修。啊，如果念佛功夫得力，当然就不需要嘛。啊，那么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啊。你根性大力，当然不需要那么麻烦啊。一句佛号提起就扶住烦恼了啊，就不需要。如果还扶不住呢，可以参考其他的经啊，这些都是一个补助办法啊，帮助我们都是六根净念相继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子三啊，关门成就。前面这个是子二，善知心相啊，善就是真正知道啊，外面境界都是自己心念这个相所生的。那么这一段是讲关门成就啊，你修这个唯心是观啊，它成就的境界啊，请看经文。若于坐时随心所缘，念念观之，唯心生灭。譬如水流登岩，无暂时住，从事当得色即三昧。

我们看这个注解，乾论修观，通一切时及一切处，今曰入定，则是微于中，作为最胜也。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讲打坐啊。我们生活当中啊，是微于行住坐卧。那么前面呢，论这个修观呢，是通一切时及一切处啊，就是行住坐卧都可以修的。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啊，你是行还是住还是坐还是卧都可以修。那么这一段经文讲啊，今曰入定啊，这个是特别指四威仪当中啊，坐的时候啊，打坐。那么四威仪中坐为最胜啊，就是打坐啊，修定啊，打坐啊最殊胜。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呐、那么这个坐它是很四威仪当中很主要的一部分不管你是修禅禅堂有打坐修密也有打坐我们念佛也有静坐念佛修什么法门都有。知为心生那么坐的时候你起观照。则色本无生，知为心灭，则色本无灭，故得色即三灭。那么你静坐的时候你起观，知道呢，这一切境界呢，随心生的，唯心所生的，这个色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物质现象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整个环境这些人事物知为心生就这些从哪里来呢从哪里生

0: 生出来呢？
1: 自己的心生出来的。啊，你知道啊，这是自己心所生的。
0: 那么色呢？离开我们这个心，它就没有了。啊，则色本无生。那现在他那个生就是无生啊，他不是他自己生的啊，是我们的心生的啊。是我们的心生的呢，它色它没有生啊，啊，我们心生它就有，我们心灭它就没有，那色本身它没有生啊，是我们的心生才有，啊，不知道这个道理大家能不能体会啊？你一定要回归啊，反观自己内心，这些从哪什么地方现的，我的心现的。啊，离开我们这个心，那些外面那个境界都不存在了。啊，所以知为心生，则色本无生。啊，知为心灭，则色本无灭。啊，那个生跟灭呢，是心在生灭，那色它也没有灭。啊，不是色在生灭，而是我们的心在生灭。啊，所以色说生了，色没有生；色灭了，色它也没有灭。啊，不是外面那个色在生灭，是我们自己这个心在生灭。啊，外面那个色是随我们的心在生灭的，不是它是自己生灭的。啊，你真正知道了，那么就得到色即三灭，即就是即灭啊，即是什么呢？生即无生啊，啊，生即无生，那灭也是没有灭，啊，从生灭都是讲我们心的生灭，外面的色随心生灭，不是他自己生灭。那么真正知道了，你就得到色即三昧。色即三昧，你看到这个，你就心定下来啦。啊，不管看到什么境界，心就定了。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正定正受。又心生灭相，譬如水流灯炎无暂时住，则刹那才生无间即灭。无容从此转世一方，既无动转心向本极，心即本极，色岂不然？观色为心而悟本极，故名色即三昧。非为色即而心不极也。得此三昧，是缘五品观行即佛，出正式关门界。啊，那么上面给我们讲，知为心生，则色本无生；知为心灭，则色本无灭。啊，所以得到色即三昧。啊，又心生灭相。啊，我们自心这个生灭相啊，譬如水流灯炎无暂时住。啊，这个我们看到流水。那么灯那个以前啊点油灯蜡烛啊，这个是用这个东西啊让我们去体会啊，我们心那个生命啊就像水流灯炎啊，它没有暂停的啦，无暂时住就是没有暂停的。啊，则刹那才生啊，无间即灭。这个生灭的刹那呢，太快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外面这些境界相啊，这一刹那跟下一刹那实际上不一样了。啊，那么那个刹那呢，我们很难体会。

那饶上讲这个《华严经》那个望尽还原观，华严修五指六观。那么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呢，这个妄念 啊到底它的生灭的速度有多快啊？那这个弥勒菩萨讲啊，一弹指啊，这个320亿次的生命啊，这样一弹指320亿啊。那老和尚说：“哦，这个弹得快的，一秒钟可以弹4次，现在好像增加弹到6次。现在我昨天听了两千，原来1200兆，现在后来1600兆，现在好像讲到2100兆了。我现在是一秒钟都弹7次8次了啊。”那么我们就不要讲那么多，就这样弹四次，一秒钟弹四次的话，就在一个刹那就320亿过去了。那我们怎么会知道 啊？因为我们心那个生灭刹那太快了，那心生灭刹那太快了，我们现在看到境界相好像没有什么，我们现在就不要讲那么快，我们也体会不到，那八地菩萨才见得到。我们现在都讲一秒钟啊，这一秒钟跟前一秒钟啊，我们看的整个宇宙就不一样了，很大的不一样了啊。但是我们看这个身体啊，看着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啊。你从小的看，感觉上没什么改变，但是你从整个大的宇宙去关注，那就变化就大了。啊，那我们从这里去观察呢，诶，的确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偶一祖师在这个经啊也注解得很详细啊，就是相似相续相啊，相似相续相就是前面那一刹那跟后面这刹那了，你感觉好像很相同，但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完全不一样呢，就是说它是独立的，它又是独立，一刹一刹那都是独立的，它不是连接起来的啊。如果那个妄念啊连接起来，那你断不掉，你没得断啊。它是一刹那一刹那，它是都是各自独立啊。所以弥勒菩萨说，念念成形啊，形皆有实，每一念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形式啊。那么大家如果看过那个画卡通 啊，有一次我在 Facebook 看到啊，有一个人画那个卡通，用那个便条纸这么大的，然后画人啊，然后用个手这样啊叠着，这样叠了一张一张一张这样叠，就是弄得很快哈。那么那个人第一张看呢，他是静态的，然后快速度的给他跑，那个一张一张跑，那个人啊。哦，看一张一张接下去呢，那个人就在跑了，啊，那个人就在动了，啊，其实他那个手停下来，那一张一张都是独立，都静态的。那么我们老和尚他讲经常常用我那个鬼子不可奈那个哈、哦，我就不见了啊，我那个拿来给大家看，大家容易体会什么叫相似相续相啊。前面一张跟后面一张很接近，但是它是独立的，它不相同，它是很快速的这样连接起来，让你感觉诶好像是一好像一起啊串起来啊，感觉上诶你那个人在跑了啊。那一张一张纸啊是静态的，那这个画卡通的人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老和尚他是用这个就是那个电影底片，一秒钟24张啊，每一张都是独立的，都是静态的啊。然后放在那个机器啊，给它转一秒钟转24次，然后打在荧幕上啊，诶，人在动了哈、哦。那我们现在呢，一秒钟我们最保守用1280兆次的生灭。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极灭相呢？它原来都是不动的呢，啊，因为我们那个心动的太快了。

你发觉不到啊。如果你这个当中有一刹那那一念呢、啊，静止下来，哎，你看到这个就哎，这世界无生无灭啊，一切万物也都无生无灭啊。现在你看到生灭是我们的妄心生的。啊，所以这个六祖大师啊，哎，开悟了，不动了，啊，所以六祖大师开悟啊，讲了五句话：何其自性啊，本无生灭；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他见到自性，见性就叫成佛了。那么我们从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关照这个，从偶遇祖师给我们开示这个观，我们可以有下手的方便啊。说刹那才生呢，无间即灭。你说刹那，你说那《金刚经》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就是说刹那即灭啊。你说现在，现在就过去了。啊，那么无容从此转至一方啊，他当下就灭了啊，他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了，说让你哦有个时间让你转到其他地方啊，那都是虚妄的啊，是我们虚妄的妄心在转啊，实际上没有啊，既无动转啊，心向本极啊，既然当下。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楞严讲的啊，你当下生，当下就灭了，很快的。那么你知道之后啊，心向本极，哎，你心本来也是极灭的啊，从来没生啊，没动过啊，啊，心即本极，色取不然了、啊。你色是心生的，那心都极灭了，那色当然是极灭的。啊，所以观色为心而悟本极。啊，你观察外面的色相都是为心所生的，那你悟到本来是极灭的。啊，这个密宗讲啊，阿字本不生，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一切万事万物它本来就没有生了。现在我们看到生是我们的妄心生的。啊，那个妄心它就不是真的啊，它就没生啊。那么圆觉经啊，用一个比喻啊，这个他用这个眼睛有毛病啊，那眼睛有毛病啊，看到空中有花啊，当然空中有花呢，他眼睛有，我们眼睛有毛病，看到空中有花啊，实际上空中他没有花啊，但是他有毛病，明明看到他就有花呀啊。那么当我们这个眼睛有毛病，看到原来空中没有花，现在看到有花，当你看到有花这个时候呢，他也是没有啊，他也是空啊，是你眼睛有毛病，希望现出那个像啊，那不是真的啊，那是虚妄相啊！你个眼睛好了，它就没有了；但是你眼睛还没有好，它有没有？它还是没有啊！啊，这个《圆觉经》啊，用这个来比喻啊。那么、啊、这里用这个方便法啊，也是一个方便啊。这观色为心而悟本极，故名色即三昧。非为色极而心不极也啊，不是说外面的色相是极灭的，那我们心就不是极灭，心也是极灭的。那么如果我们修行啊啊，得此三昧，心定下来了，是圆教五品观行即佛的位次。那么圆教五品位啊，观行即佛。这个天台宗啊，判六级佛啊，第三个观行级佛，这个层次也蛮高了
天台宗讲这个六级佛，第一个是理级佛，第二

0: 这个名字即佛，
1: 第三就观行即佛，第四是相似即佛，第五是分证即佛，第六是究竟即佛。那一切众生呢，都是理即佛啊。从理体理论上讲，一切众生都是佛。那么名字即佛呢，就是你修行还没有得这个三昧啊，你观行功夫还不得力，那这些道理都懂。那么这个叫名字即佛啊，如果你这个功夫得力啊，那就是观行即佛啊。观行即佛是得三昧得定，但是还没断烦恼啊，还没破见思烦恼无沙尘沙烦恼啊。如果破见思惑尘沙惑，那么就是相似即佛啊，四圣法界啊，相似就是这个很像佛的，但不是真佛，因为他还用阿赖耶识，他无明没破啊，只破这个见思尘沙啊，就是四圣法界的声闻缘觉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十法界的佛啊。那十法界的佛叫相似即佛啊，包括四圣法界都叫相似即佛。那么如果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叫分证即佛啊，入一真法界了。那么无明还有四十一品啊，都破尽了啊，这个成妙觉了，就叫究竟即佛。那么修一般的法门啊，观行即佛，这个还不能超越三界啊，还在三界六道啊，你一定要到相似即佛，那才超越六道法界，到四圣法界啊。但是如果我们念佛人啊，啊有观行即佛这个功夫，那我们可以自在往生了 啊你想哪一天走都可以了啊。在其他法门还不及格啊，在净土法门啊及格了，而且这个品位还蛮高的啊。啊，这是修净土的殊胜啊，修净土的殊胜啊，修其他法门还不及格，但净土的就及格了啊。那么我们修净土，甚至这个还不用到观行即佛啊，你这明智即佛了，它有明智初心跟明智后心，明智后心啊，就是得相似定。啊，还不是真正入得这禅定，哎，有这么一点点定功啊，那也能够一直持续往生。那么在其他法门都还不及格的啊，还在六道里面啊，但是修净土啊，我们就可以待业往生了啊，烦恼扶助就可以了，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好，去那边就断就容易了。啊，那么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当中断，当然难度就高啊。到极乐世界断了，容易。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啊，啊这段讲关门成就啊。鬼二关城圣进右三出总是应修二别是二观三结是利益啊，请看经文。得此三昧已，次应学习信施摩他观心，即信毗婆舍那观心。我们看注解，从事入理名施摩他，即一心三执也；从体起用名毗婆舍那，即一心三观也。二皆名观心者，皆有智慧照了故也。皆言信者，指原实信位中不二妙指观也。前于明智位中修行唯心是观，而登五品色即三昧，非无一心不二指观，但你定慧未生，未得明信。今既得此色即三昧，观行未及，故应学习信二观心。

念明理，念念其用，令其平等正直，速登佛会也。啊，那么从事入理呀、啊，名奢摩他及一心三止啊。这个奢摩他就是翻成中文叫止。那么从提起用啊，名毗婆舍那及一心三观啊。毗婆舍那翻成中文叫观啊。啊，所以奢摩他毗婆舍那呢，就是止观啊，止观的意思。那么二皆名观心者，皆有智慧照了故啊。那么这两方面呢、啊，止观啊，都叫观心啊，都是这两种啊，都有智慧照了的缘故啊。那么皆言性者，指缘实性位中不二妙止观也。啊，这言教啊，实性位当中啊，不二啊，啊，这个不二啊，这妙止观就是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啊，那这个就妙了啊，不二。啊、那么讲呢，有两方面，那么实际上啊，它是一个啊，是一不是二。那么应用这个止观的原理啊，个人的修行、个人根基也不同啊，啊，所以这个当中啊，我们要深入啊去体会。前离明智位中修行唯心是观啊，明智位就明智即佛了。我们信佛的人、学佛的人呐、啊，听过经教的人，通通叫明智。啊，那没有学佛的，他叫理即佛，这个明智即佛，也谈不上。那我们学佛的人呐、啊，就是明智。啊，我们知道呢，我们自己是佛啊，我们知道。啊，人人皆有佛性啊，听过这个经教，啊，但是还没有去证悟。啊，一般没有学佛的人一般没有学佛的众生叫理即佛，他是佛，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啊。你给他讲，他也不相信啊。那个就叫理即佛啊。那么明智即佛，就是哎，我们知道了啊，自己是佛啊，佛是什么？我们知道啊。这叫明智位中，所以我们现在呢，都叫明智位。那明智位这个当中也有浅深不同啊，同样在这个明智位这个六级啊当中啊，都有浅深不一样。那么我们在明智位当中开始修行这个唯心是观了、啊，而登五品色即三昧啊。那么你这个修成就了啊，就登入五品，五品就是观行即佛啊，色即三昧。挥无一心不二止观啊，并不是没有一心不二止观啊，还是有啊。但是呢，定慧未生，未得明性啊。这个定慧未生啊，就是你还没有达到断烦恼啊。那么，如果你入这个信位啊，原教初信位就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烦恼断掉了，那定慧生它就断惑。那么你定慧还不生，还没有断惑呢，那还不能称为缘初性位菩萨，还不能称性位菩萨啊。性位菩萨呢，他断证功夫跟小乘出果须陀洹是一样的啊，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那么现在只有得定，还没有断惑。所以今既得此色即三昧观行未及，已经到达一个极处了啊！这个定啊，已经到达一个极处。那到达这个观行未到达一个极处了、啊，就应该在学习信二观心了、啊。啊，念念明理，念念起用啊，令其平等正直啊，定慧等持，速登佛慧啊，就正入了、啊。佛慧啊，自性般若智慧
啊，这个断

破了啊，路沿出信位铺船。那么这是讲一般通途法门啊，那我们念佛人呐 啊如果这个功夫啊自在往生了 啊那就算成就了啊，但是修一般的法门呢、啊、还不行啊，还不及格，还要继续修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呢、啊、有到这个层次的补助啊，那我们往生就成佛了啊，那比修其他法门真的是非常省力气啊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啊，给我们解释修止观啊。止二别是二观又二出奢摩他二毗婆舍那丑金出啊，请看经文。习性奢摩他观心者，思维内心不可见相，圆满不动，无来无去，本性不生不灭，离分别故。啊，我们看注解，修行唯心是观，以能了达实无外境，唯有内心。今即思维此内心相，密之了不可得，不故不可见，即是空也。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段经文呢、啊，祖师给我们解释。啊，前面呢、啊，修行唯心是观呢、啊，你已经能够了达实无外境，唯有内心了。啊，你已经确实啊，通达明了了。实实在在啊，外面没有境界，外面境界呢，都是我们内心所生现出来的。啊，那么现在呢，在回头观这个内心，今即思维此内心相。啊，外面境界是我们心生的。那么回头再看我们内心这个心相，那心相是什么呢？在哪里呢？心在哪里呢？啊，那这个楞严经啊，啊一段很有名的经文叫七处真心。啊，那么又祖师大德注解楞严叫七番破处，啊，七处真心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叫阿难尊者去找心，说心在哪里，你指出来给我看。阿难找了七个地方，啊，那七个地方啊都被佛否定了，啊，那么阿难找七个，他能想出有七个地方。心在哪里？要写这个地方，这个叫七处真心，找了七个地方啊。我们真的想不出来啊。我们大概能想就是这个心脏啊，我的心就在这个心脏里面啊。这个心脏是我们现是不是我们现在能思维想象的心呢？不是，这个叫肉团心。那怎么说？这个心脏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的呢，啊，因为现在医学发达嘛，啊，这个心脏可以移植嘛，假的心脏可以移植到乙的身体嘛，啊，这个医学现在都有成功的案例嘛，啊，那么这个假的心脏移植到乙的身体，那乙那个乙啊，他的思想言行，他的生活习惯会不会变成假？啊，如果变成假，那就是假那颗心脏移到那边，那个乙就不在了，就换成他那个他平常的思想啊，就在那颗心脏里面啦。那现在医学证明的不是啊，不是那颗心脏啊，啊，那颗心脏只是一个物质啊，啊，那就说明呢，哎，思维想象不是那个啊，啊，那现在啊，外国人想啊，啊，脑细胞。那个心脏都不是人了，你从头到脚哪里都不是。
阿兰他还能够想

出七个地方啊，这个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楞严经》啊。我们真的叫我们去想，我们想象力没他那么丰富啊，想讲出七个地方，我叫七住正心。那么都被佛否定了，叫祖师大德叫七分破处，破除他错误的看法啊，我都否定了。那找到最后呢，那阿难心就慌了，那真的心找不到了，那就是那现在我们能想象这个到底怎么来的啊，慌了啊。所以一部楞严经啊就讲这个。那么这是表阿难，也代表我们一般人知识分子啊，一般人。那如果根性利的人啊，也不用那么麻烦啦、啊、去解释那么多。啊，你看啊，这个二祖啊，慧可去向初祖达摩祖师啊求法。啊，他说我心不安啊。啊，达摩祖师说，哎呀，你那个你是跪了三天三夜，在雪地跪了三天三夜啊，在河南啊嵩山少林寺，达摩在那边面壁九年，等到一个慧可啊去求法啊，真的呢恭敬至诚到极处啊，达摩呢不理他，他就跪在雪地跪了三天三夜啊，后来呢把戒刀拿出来，把这个手背砍掉一只，供养达摩。达摩这时候才问他了啊，才跟他讲话啊，那你这何苦来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他就给达摩讲，我心不安呐、啊，求你帮我安心。啊，当时达摩就说好啊，啊，手伸出来说心拿来，我帮你安哈、啊。那个慧可当下就大彻大悟了啊，他说密心了不可得。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公案呢，讲起来我们好像感觉上，现在我们看到达摩祖师那个像，手伸出来就是要给达摩，要给慧可拿心的啦，说这心拿来给我，我拿来我帮你安呢、啊。啊，如果换作我们呢、啊，达摩说心拿来给我们，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啊，我们可能还会一直找，能不能找出一个心给他啊？那么我们看呢？啊，所谓外行看热闹啊，达摩祖师啊，这个电影也在演啊。外行看热闹，那内行是看门道啊。你看表面上，好像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动作嘛，啊，但是你内行的人就知道，当时啊，慧可他就回光返照了，回头去观照了，他回头去找心了，然后心拿来啊，他回头一找。去找心，这个时候开悟的啊，他说密心了不可得啊，找不到。那达摩就说一如安心境，那你心都没有，那安什么心呢？啊，这样就给你安好了啊。他言下就大彻大悟了。啊，但是我们听到这个，我们有没有悟呢？我们还是一头雾水，我们也是雾啦，那个雾水，那个雾，那个音是一样的啊。啊，我们还是雾煞煞啊啊，这个台语讲雾煞煞，听的这个还是啊，但是呢，在慧可他真的开悟啦。啊，所以这里讲啊，密之了不可得，你去找心啊。啊，找来找去找不到，故不可见，是即空也。心什么空？啊，但是呢，这个心空，但是它有作用啊，有作用啊。
所以下面讲，横遍十方，故

圆满不动。树穷三气，故无来无去，是即假也。你说心不可得不可见，你找不到，就是空。但是这个心呢，它又到处都有啊，横遍十方啊，啊，就遍一切处啊，尽虚空遍法界。啊，树穷三际啊，故无来无去，即是假也。啊，那么你说没有？哎，没有，它又有作用啊，好像我们看那个轮胎，那个圆的东西在动啊。你去找那个圆心，你找不到，但是真的有圆周啊，它有圆周啊。你找那个心找不到，但是那个周围那个圆周有啊，但心没有啊。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心在动啊，但是动有圆周。那么这个就比喻作，横遍十方圆满不动啊，树穷三际无来无去啊，它是假啊，有这个现象那不是真的，你找不到。啊，所以这个相是假的，啊，因为它是空，你找不到。那么体即法身，法界常住，故本性不生不灭，离异分别，是即中也。啊，这叫法身，啊，梵语叫毗卢遮那。法身它没有相，法身常住，常住就它本来就有了，它本来就存在的。啊，它本来就没有生，当然它没有灭啊，因为它本来就存在的，本来就有，本来有就是没有生嘛。啊，本来没有，现在有了，那才叫生。那么有生，它就有灭。啊，故本性呢，它不生不灭，离于分别，啊，是即中也。那么这个偶遇祖师把这个天台宗的空假宗啊，用这个来给我们解释啊，这个内心啊，所以一念内心本是因缘生法，观其即空假宗，无一事而非理，故名奢摩他观。此观便能止息三惑，便能停止三境，便不分别止与不止。是故一名一心妙止。那么这个如果你能够体会啊，啊，这个空假中啊，一心三观啊，它是同时在其中的啊，同时啊，这个叫圆修三观啊，一心三观。这个我们体会不到也没关系啊，如果你有时间啊，多看看常看看啊，读久了，诶，你心定下来了，诶，有一天啊，忽然你会有悟处啊。那么这个讲奢摩他啊，修奢摩他啊，就是止啊。那下面讲毗婆舍那就修观啊，我们看经文。丑二毗婆舍那，习性毗婆舍那观心者，想见内外事，随心生随心灭，乃至习想见佛色身亦复如是，随心生随心灭，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非心不离心，非来非不来，非去非不去，非生非不生，非作非不作。

啊，我们看注解啊，先知境界为心，又知此心即空假中，则无事而非理也，理矣。事即即理，理能成事，故色欲想见内色声，则

而内色便随心生，色欲想见内色灭，则内色便随心灭，色欲想见外色生灭，亦复如是。具如八倍舍八圣处，是一切处所名也。所执受色名为内色，不执受色名为外色。倍舍圣处即一切处，小圣修之，指明不坏法观。今以圆解修之，变成圆形也。那么这个一段呢、是给我们讲这个八倍舍八圣处啊，是十一切处，这小乘修的啊，小乘经修的。那这个佛学名词这个我们都可以查得到啊，因为要再详细来解释这个占用时间要很长啊。那么有兴趣的同修自己可以查这个佛学词典来看。那么小圣人修啊，指明不坏法观啊。那么以圆解修之啊，圆解就是对圆顿教能够理解的人呐、他来修，也是修这个小乘的八倍舍八圣处，那个小乘法也变成圆教的行门了。所以这个教它没有大小偏圆啊，关键在心的理解啊。所以开圆解的人修行啊，他就很殊胜了啊。同样是修这个行门呢，但心不一样，那么它的效果也就不相同。下面讲，乃至习想见佛色身者，观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事，中间超列于九法界，即与佛界依报眷属等想，故云乃至也。如此若智若他十界色相，无不随心而生，随心而灭，从体起用，转变自在，一一皆如幻化水月镜像，非有是有，有而非有，巧数利故，种种变现，名之为幻。心是能幻，十法界色皆所幻也。神通利故，无而是有，名之为化。心是能化，十法界色皆所化也。此心如水，十界月影恒于中现，而非外来。此心如镜，十界形象对峙极限，而无出入。心本无色，故十界色一一非心。由心有色，故十界色皆不离心。心外无色，故十界色皆悉非来。心生色生，故十界色皆非不来。色只是心。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一段文比较长那么这个这么长的经文这个我们也自己可以看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跟大家详细来讲解那么这个总的来讲就是这个一切我们能想象的都是心变化出来的心是能变能现，外面的境界相是所现所变的。那么你懂得这个原理那你就自在啦你就自在啦阿弥陀佛华藏比丘为什么能够现极乐世界怎么现的？诸佛为什么他有他的净土也有秽土都是随心生随心灭都是我们心生灭的。那么你懂得这个原理你就可以自在变化了这个神通自在变化所以观音菩萨讲的这些你懂得这个原理
你就知道它有理论基

0: 础，它不是迷信
1: 啊。你看观音菩萨要做什么做什么，要变什么千手千脸，你要懂这个原理啊，不然你看了好像在看神话一样啊。那你懂这个理论了、啊，那就不是神话了啊，有理论

把这个真如实观啊，明天晚上啊，就简单啊跟大家再学习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还是接着啊看第27页啊第5行

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空观心啊，这一句看起。那么这个是观世音菩萨讲大悲心陀罗尼相貌形状十种心的第五种，第五种空观心是。昨天我们引用《地藏三经》《瞻察善恶业报经》见下这个唯心四观啊，地藏菩萨讲这个唯心四观啊，后面又真如实观啊，两种观道，那么来补充啊，解释我们这句经文空观心。那么这个空观啊，一部大般若经都是讲空观，我们也引用金刚经来补充解释。那么昨天我们引用瞻察经，偶遇大师的注解，这个就是以经解经以其他的经来解释这部经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无量寿经大经解就是引用190几种经典以及祖师大德的注解这个经论注解，那么来解释无量寿经就是以经解经那么这一部经讲的比较简单我们引用其他经讲的比较详细的跟这个一句经文有相关的来做一个补充解释。那么昨天我们引用这个唯心四观这个唯心四观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到第182页这个182页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个第三行若心无忌不知自心念者，即未有前境界，不明唯心是观。那么我们看祖师的注解设有外境当情，即是慧心失照，不可不觉察也。出观境唯心境。那么这个无忌我们昨天也跟大家学习过了就是祖师给我们解释很清楚这个无忌呢跟我们一般唯识讲的三性善不善无忌那个意思不一样一般呢唯识讲的无性无忌是他这个心也不是想善也不是想不善那么这个就叫无忌。这个地方讲的无忌它的意思是你忘记这个唯心是观了忘记了。那么忘记呢我们又不知道外面这个

境界一是我们自己心念头所生的啊，即位有前境界，就是哦，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啊，就是现前呐 啊真的就有这个境界。那么这个就是把这个现前的境界啊，以为啊外面真有这个境界。啊，我们现在迷就迷在这个地方啊，因为外面呢真有这个境界。那不知道外面这个境界呢，它是我们自己心念现出来的。啊，如果离开我们这个心想念呐、啊，那这些境界都不存在。啊，如果我们忘记这个唯心是观呐、啊，忘记了，那、啊、我们又跟以前一样啊，跟平常一样啊，又是认为哎，当前呐、啊，的确是真有这些境界啊，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啦，这些万事万物啊，我们都会认为真有啊。啊，现前我们看到的啊，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啊，真有这个事情。那、啊、不知道呢？我们现在看到、接触到的这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我们自己心想念现出来的。我们现在呢，就是不知道这桩事实真相。所以注解给我们讲，色有外境当情啊，即是慧心失照啊。这个慧心就是我们提起观照这个心就叫慧心啊，这个慧就是智慧啊，这个慧心失去了啊，失去观照了，那我们又迷了啊，又迷了。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啊，在竹窗随笔啊，有一条也是讲这个般若啊，就是般若啊，这个就是不能哦刹那离开的啊，刹那离开的，那么我们那些我们又开始迷了啊。这个般若啊，在五大德讲经常讲啊，以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证实相般若。那么我们现在呢，依这个文字般若啊，要提起啊观照般若。那么提起观照般若呢，才能证实相般若啊，这是我们要常常提起啊。不过呢，我们功夫啊还用的不熟悉啊，大部分都是常常忘记啊，常常忘记。所以这个要修这个唯心是观啊，最好啊这一篇啊大家可以带回去啊，每天念一遍啊，或者念三遍，照三餐念啊，这样或许会比较提醒啊。如果不念了又忘记了，等一下又转头去忘啊。啊，如果要这么修啊，那么修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帮助我们看破。当然啦，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修啊，个人根器不一样。那么这个所知障比较重的人呐、啊，或者烦恼障比较重的，这个是有需要啊。这个所知烦恼都比较重，那么是修来帮助我们看破。看破就是看清楚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真相你看出来了，就叫看破。那看破之后呢，这个放下它就很自然啊，丝毫就不勉强。那么现在我们念佛人大家都知道啊，要看得破，要放得下。

啊，但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要放下，但是真能放下的人呢，还是非常少，啊，还是非常少。啊，真的呢，10000个人念佛啊，难得有3、5个啊。这是大概40年前啊，台中莲社李老师讲的啊。台中莲社的莲友啊，20几万啊。那么念佛啊，真正有瑞相往生的10000个人当中，大概只有3、5个。那么40年后的今天呢，那可能比40年前就更少。啊，10000个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啊，这个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呢？关键还是对这个世界呢没有放下。我们进念佛堂啊，这个主七师都会提醒大家放下万年，提起一句佛号啊，一直念下去。那么这个就变成我们打佛七啦、念佛堂啊，这个主七师的口头禅了啊，常常提醒大家。但是呢，真放下的人呐、啊，还真不多。啊，非常少。那么我们看到别人放不下啊，回头想想自己有放下吗？想想自己要跟他们一样啊，也是没放下。啊，为什么放不下呢？啊，对于事实真相啊不了解，啊，认识不清楚，啊，不了解认识不清楚，就是没看破。啊，真看破，他就真能放下。啊，如果说我看破了还放不下，那个没有真看破啊。啊，那个认识还是不够啊，没真看破。啊，真看破，他这个放下是很自然的。啊，所以这些关照啊，也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身心世界真正能看得破放得下，那我们念佛功夫当然就得力了啊。真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啊，最多7天啊，就一心不乱，这是一点不假。那么这个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又守记内心者，则知贪想、嗔想及愚痴邪见想，知善、知不善、知无记、知心劳力，种种诸苦。啊，那么我们看祖师的注解啊，众生无始以来啊，由于自心所现境界不了之故，但能向外妄生分别，不能反观内自心相。那么这一段啊，偶遇祖师啊给我们讲啊，众生无始劫以来呢，由于自心所现境界不了之故啊，对于我们现前我们见到的啊，这个境界啊，不知道是自己心现的。啊，但能向外妄生分别啊，我们不知道啊，诶，这一切都是我的心现的。啊，不知道。啊，那么不知道呢，这个心的就向外面，我们就向外。向外呢，妄生分别，在外面啊，起希望的这种

念头啊，那么分别执着啊，因为不知道是自心所现，所以向外妄生分别啊。问题出在这里。啊，那么我们佛法呢，叫内学，经典叫内典。啊，要向内心去找。啊，要向内心去找。啊，那么我们向外妄生分别，就不能反观内自心相。他不能 反过来啊，回头啊，去关照自己内心那个心相啊，那个这个大悲经讲的形状相貌啊，知道回头去关照自己内心啊，这些心相啊，所以佛法讲外道。其实我们如果不懂这一个反观内自心相啊，啊，这个不但没有学佛的人是外道啊，这个外道呢，不但是其他啊宗教啦，其他没有学佛的人，他心外求法啊，他不知道往回头往内心去求，那么就变成外道。纵然我们学了佛，甚至出了家了几十年了，也是心外求法，不知道回头反观内照，还是外道啊。这个叫门内外啊，佛门内的外道。那佛门外的外道我们知道，那佛门内的外道啊，很多人他不知道啊。因此啊，我们不学习这个经教啊，虽然学佛呢还是外道啊，外道呢也不是骂人的话啊，就是说你方向不对了，你都是心外求法，你心外求法呢，那解决不了问题的啊。不要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连个像颜了凡呐，要改造个命运都办不到。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啊，你看云谷禅师怎么对了凡先生开示的，就叫他你向内心去找啊，去关照啊，去反省啊，去检点啊。啊，那他真的命运改了。啊，那么现在人啊，他不懂这个道理啊，所以学佛修行啊，不要说成圣成贤成佛菩萨啊，成罗汉啊，就连个改造命运都达不到啊。问题就是心外求法。那么这个地方啊，就给我们讲出来了啊。今由善修为心是观，知境为心。心不外驰，故想起即知，不随想而飘堕也。啊，那么今由善修啊，这个地方啊，善这个字很重要啊。今由于啊，善以修学为心是观啊，这个修啊，加一个善。什么叫善呢？啊，我们简单讲，你会修啦，你会啦就叫善，你不会就不善啦。啊，会了就叫善。那怎么样才能会呢？啊，这个经啊，这个注解多读，啊，给他念个一千遍啊。老和尚常讲啊，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啊。啊，我们根器比较钝的，不像六祖啊，那个听个几句就一文千物啦。我们要读一千遍啊！啊，你这个印象深刻。

克了，哎，它就有起作用了啊，就知道怎么去修了啊。总是啊，我们老和尚讲啊，不管修什么法门，关键原则都在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就是时间要长，要有深度，那么它才起作用。那么我们一般这种根器呢，你时间不够啊，它深度就不够，深度不够呢，就起不了那个作用啊。不管修什么法门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今由善修唯心是观啊，就是我们真的会修唯心是观啦，知境唯心。啊，知道呢，外面这个境界，不管什么境界呢，诶，都是自己心念啊所生的。啊，那么心就不外驰啊，心啊就不会往外去攀岩。啊，就不会往外跑了。啊，那么这个心不外驰啊，跟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是一样的道理。你这个六根啊往外跑，把它收回来啊，心不要外驰。那么所有佛法修学的法门，大乘显小乘显宗密教都是这个原理原则，只是它的方法不一样。啊，现在我们老和尚啊，早上我们开这个中华啊，文化啊，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啊，里监事联席会啊，啊，我们老和尚啊，前几天呢、啊，他写了汉学学习汉学的办法啊，用这个情书制药啊，做一个学习的一个科目啊，66种，那么。不招学生，招研究员啊！一个研究员啊，选一部书去深入10年啊。如果有人发现了、啊、这个10年啊，啊，要每一个净宗学会去认养一个，在马来西亚认养一个研究员，然后呢，每个要发薪水给他，还要照顾他的家属啊。如果他有老婆小孩哈、啊，父母啊还要照顾，让他无后顾之忧。啊，10年专心深入这一门，那么他深入这一门啊，也是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那么读这个是世间书，啊，但是老和尚用的是佛法的戒定慧，啊，原理原则啊，用这个佛法。那么这个原理原则啊，他套在学任何的。一门学问啊，那都变成佛法啊，所以其他宗教也可以，其他宗教也可以啊，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啊，都可以啊。你只要用这个戒定慧这个原理啊，一门深入，让你心定下来，你智慧你本来就有的嘛啊。现在这个戒定啊，它是一个手段嘛。目的是要开启你自性的般若智慧啊！你自性般若智慧呢，现前啊，那你什么整个宇宙啊，怎么来的你就通了啊，你就知道了啊！所以他用的原理原则是这样的啊，但是要照这个原理原则去修。啊、那么这个就是内学，向内心去学啊。如果不懂这个呢，就心外求法。那么心外求法呢，它永远找不到宇宙起源怎么来的，它不可能得到答案的。那么现在科学家呢，找到阿赖耶了，但是怎么来的？阿赖耶怎么来的？他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心外求啊，他往外求啊，所以他这个透过这个尖端科技啊，已经观测到阿赖耶三细相

怎么来的啊？他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啊。他必定啊，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依照佛教导的这个方法，向回头向内心求，那就找到了。啊，这是东方啊，还有古印度儒释道啊，都是用这个方法修学。那么西洋啊，他们都是心外求法啊，所以他学的都是知识。那么知识知道的有极限性的啊，有极限性啊，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啊。所以这里讲唯心是观了，知境唯心，你知道这个境界都是自己心想的，那么心就不会往外跑啊。心不往外跑啊，你就是会提起这个观照功夫了啊。提起观照功夫呢，故想起即知。哎，这个心这个妄想啊起来，你马上就知道了啊，你马上就发现了啊。那么知道之后呢，你就不会不随想而飘堕啊，不会随这个烦恼妄想啊漂流堕落。但是这个要提起高度的这种警觉观照功夫。那么贪嗔邪见根本三毒一起便知。一起就是你现在起这个心，贪心起来了，嗔恨心起来了啊，或者邪见邪知邪见的心起来了，一起你就发现了，你就知道了。啊，知便不令相续啊！一旦你知道了，你就不会让它继续下去了啊！啊，采取这个念，就觉察到了啊，错了啊，那么我们就不会让这个烦恼啊一直相续下去。那么我们这个修学世间的善法，这个是从修学世间善法做起，是用要用这个功夫啊，古人都用这个功夫啊，不但呢佛家呢儒道都用这个功夫，都用这个功夫啊。你看儒家他们讲常兴心啊，常兴心就是我们用比较浅显的话讲，就是你时时刻刻啊，头脑保持很清醒这种状态啊，啊不迷惑啊，就是佛法讲的觉照功夫。那么《阿含经》中，所以贵之二也啊，这个《阿含》是小圣经典啊，贵之二也就是，你这些烦恼是恶法，一起你就知道，这个是恶法，不对啊，不让它相续。那么不跟恶法相续呢，那么必定就跟善法相应啊，所以以信禅等善法相应，明知为善啊，以无禅等二法相应，名为不善，既不相应，名为无忌。那么在唯识这个白法里面给我们讲啊，那天有印给大家，这个白法有十一个善心所啊，跟这个善法相应。那么跟这个恶法呢，二十六个烦恼啊，这些相应就不善啊。那么跟善跟不善都不相应了，那叫无忌。啊，知此三性差别呢，则必能断不善无忌，令其恒善。啊，这个
知道这个三性，这三我们起心动念了有这三种

性质的差别啊，一个善，一个不善啊，一个无忌。那么知道呢这个差别呢，则必能断不善无忌啊，这个不善啊，这个恶法断掉啊，无忌也断啊。无忌啊，虽然它不属于善，不属于恶啊，但是它属于啊这个无明啊覆盖啊，不明了啊，所以那个也要断啊，所以要提起这个善法啊，定其恒善啊，就提起这个善心所，提这个善法。下面讲，知心劳力种种诸苦，则必能习希望成劳，令正即灭一心法界矣。啊，那如果我们真正知道啊，啊，这一切都是心自己心生的啊，心升起的劳力啊，劳就是疲劳了。啊，疲劳啊，这个力啊，这个忧虑，种种诸苦啊，知道了这一切都是自己心生的，外面没有，外面没有这个境界。那么如果真正知道啊，则必能习希望成劳啊，这个希望的成劳啊，那么他就止息下来了啊，就止息下来了啊，止息呢令证即灭一心法界啊，就可以证入啊即灭一心法界。灭什么呢？灭烦恼啊，这个烦恼啊它不存在了。那么这个烦恼啊，它本来就是空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我们念佛念了很久啊，实在讲啊，一点消息也没有啊。这个不是说佛法不灵啊，关键在我们没有放下，没有放下万念啊。我们心啊，不是真正在念佛，还是念这些尘劳妄想。啊，念这些啊，如果我们真能够把它这些希望的尘劳妄想换成念佛，那很快就成就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外面这些境界是我们心里想的，我们总是去攀缘这些境界啊，受这些境界的干扰影响，那干扰我们这句佛号念的功夫不得力啊。因为大势至菩萨讲都摄六根精念相继嘛啊，但我们怎么摄就摄不住啊啊，我们也很想精念相继，就是静不下来啊。原因就是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的不知道，认为外面是真的啊。如果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那么你这句佛号可以控制住烦恼，那就叫得力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要起来，哎，马上转成念佛啊，那这个烦恼马上就止息下来了，那这句佛号就叫得力啊。如果我们念佛这个烦恼还是压不住，境界现前啊，烦恼还是控制不住，那么这个就是念佛功夫不得力啊。那不得力呢，还是要念 啊，不得力才要继续念嘛。那么这个念啊，我们有这些观照的补助，的确也是一个补助的办法啊。但是大势至菩萨呢，他强调是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不需要再借用什么方便法了啊，就做到都摄六根，净念相继

啊，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两句，当然就不假方便啦。啊，那问题这两句做不到、哦，这两句做不到呢，可能就要 有个方便法了啊。啊，这个方便就是补助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叫正助双修。啊，如果念佛功夫得力，当然就不需要嘛。啊，那么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啊。你根性大力，当然不需要那么麻烦啊。记佛号提起就扶助烦恼了啊，就不需要。如果还扶不住呢，可以参考其他的经啊，这些都是一个补助办法啊，帮助我们都是六根净念相继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子三啊，关门成就。前面这个是子二，善知心相啊，善就是真正知道啊，外面境界都是自己心念这个相所生的。那么这一段是讲关门成就啊，你修这个唯心是观啊，它成就的境界啊，请看经文。若于坐时随心所缘，念念观之，唯心生灭。譬如水流登岩，无暂时住，从事当得色即三昧。

我们看这个注解，前论修观，通一切时及一切处，今曰入定，则是微于中，作为最胜也。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讲打坐啊。我们生活当中啊，是微于行住坐卧。那么前面呢，论这个修观呢，是通一切时及一切处啊，就是行住坐卧都可以修的啊，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啊，你是行还是住还是坐还是卧都可以修。那么这一段经文讲啊，今曰入定啊，这个是特别指四威仪当中啊，坐的时候啊，打坐。那么四威仪中坐为最胜啊，就是打坐啊，修定啊，打坐啊最殊胜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那么这个坐它是很四威仪当中啊很主要的一部分啊。不管你是修禅啊，禅堂有打坐啊，修密也有打坐啊，我们念佛也有静坐念佛。修什么法门啊都有。知为心生啊，那么做的时候啊，你起观照，则色本无生；知为心灭，则色本无灭，故得色即三灭。啊，那么你静坐的时候啊，你起观。啊，知道呢，这一切境界呢，随心生的，啊，唯心所生的，啊，这个色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啊，物质现象，啊，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整个环境，啊，这些人事物，知唯心生，就这些从哪里来呢？从哪里生出来呢？自己的心生出来的啊，你知道啊，这是自己心所生的。那么色呢，离开我们这个心它就没有了啊，则色本无生。那现在它那个生就是无生啊，它不是它自己生的啊，是我们的心生的啊。

是我们的心生的呢，它色它没有生啊。啊，我们心生它就有，我们心灭它就没有。那色本身它没有生啊，是我们的心生才有。啊，不知道这个道理大家能不能体会啊？你一定要回归啊，反观自己内心，这些从哪什么地方现的？我的心现的，

啊，所以知为心生则色本无生啊，知为心灭则色本无灭啊，那个生跟灭呢是心在生灭，那色它也没有灭啊，不是色在生灭，而是我们的心在生灭啊，所以色说生了，色没有生，色灭了，色它也没有灭啊，不是外面那个色在生灭，是我们自己这个心在生灭啊，外面那个色是随我们的心在生灭的，不是它是自己生灭的啊，你真正知道了，那么就得到色即三灭，即就是即灭啊，即是什么呢？生即无生啊，啊，生即无生，那灭也是没有灭啊，从生灭都是讲我们心的生灭，外面的色随心生灭，不是他自己生灭。那么真正知道了，你就得到色即三昧。色即三昧，你看到这个，你就心定下来了。啊，不管看到什么境界，心就定了。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正定正受。又心生灭相，譬如水流灯炎无暂时住，则刹那才生无间即灭。无容从此转世一方，既无动转心向本极，心即本极，色岂不然？观色为心而悟本极，故名色即三昧。非为色即而心不极也。得此三昧，是缘五品观行即佛，出正式关门界。啊，那么上面给我们讲，知为心生，则色本无生；知为心灭，则色本无灭。啊，所以得到色即三昧。啊，又心生灭相。啊，我们自心这个生灭相啊，譬如水流灯炎无暂时住。啊，这个我们看到流水。那么灯那个以前啊点油灯蜡烛啊，这个是用这个东西啊让我们去体会啊，我们心那个生命啊就像水流灯炎啊，它没有暂停的啦，无暂时住就是没有暂停的啊，则刹那才生啊，无间即灭。这个生灭的刹那呢，太快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外面这些境界相啊，这一刹那跟下一刹那实际上不一样了啊。那么那个刹那呢，我们很难体会。那么老和尚讲这个《华严经》那个望尽还原观。华严修五指六观，那么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呢，这个妄念啊，啊，到底它的生灭的速度有多快啊？那这个弥勒菩萨讲啊，一弹指啊，这个320亿次的生命。啊，这样一弹指320亿啊，那老和尚说：“哦，这个弹得快的，一秒钟可以弹四次，现在好像增加弹到六次。现在我昨天听了，好像原来1200兆，现在后来1600兆，现在好像讲到2100兆了。我现在是一秒钟都弹7次8次了啊。那么我们就不要讲那么多，就这样弹四次，一秒钟弹四次的话就。”在一个刹那就320亿过去了。

那我们怎么会知道啊？因为我们心那个生灭刹那太快了，那心生灭刹那太快了，我们现在看到境界相好像没有什么，我们现在就不要讲那么快，我们也体会不到，那八地菩萨才见得到。我们现在说讲一秒钟啊，这一秒钟跟前一秒钟啊，我们看的整个宇宙就不一样了，很大的不一样了啊。但是我们看这个身体啊，看着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啊。你从小的看，感觉上没什么改变，但是你从整个大的宇宙去关注，那就变化就大了。啊，那我们从这里去观察呢，诶，的确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偶遇祖师在这个经啊也注解得很详细啊，就是相似相续相啊，相似相续相就是前面那一刹那跟后面这刹那呢，你感觉好像很相同，但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完全不一样呢，就是说它是独立的，它又是独立，一刹一刹那都是独立的，它不是连接起来的啊。如果那个妄念啊连接起来，那你断断不掉，你没得断啊。它是一刹那一刹那，它是都是各自独立啊。所以弥勒菩萨说，念念成形啊，形皆有实，每一念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形是啊。那么大家如果看过那个画卡通啊，啊，有一次我在 Facebook 看到啊，有一个人放那个卡通，用那个便条纸这么大的，然后画人，啊，然后用个手这样啊叠着这样，像叠了一张一张一张这样叠，就是弄得很快哈。那么那个人第一张看呢，他是静态的，然后快速度的给他跑，那个一张一张跑，那个人啊。啊，看一张一张接下去呢，那个人就在跑了，啊，那个人就在动了，啊，其实他那个手停下来，那一张一张都是独立，都静态的。那么我们老和尚他讲经常常用，我那个回事不可奈那个哈，我就不见了啊，我那个拿来给大家看，大家容易体会什么叫相似相续相啊。前面一张跟后面一张很接近，但是它是独立的，它不相同，它是很快速的这样连接起来，让你感觉诶好像是一好像一起啊串起来啊，感觉上诶你那个人在跑了啊。那一张一张纸啊是静态的，那这个画卡通的人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老和尚他是用这个就是那个电影底片，一秒钟24张啊，每一张都是独立的，都是静态的啊。那放在那个机器啊，给它转一秒钟转24次，然后打在荧幕上啊，哎，人在动了哈、哦。那我们现在呢，一秒钟我们最保守用1280兆次的生灭。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极灭相呢？它原来都是不动的呢，啊，因为我们那个心动的太快了，你发觉不到，啊，如果你这个当中有一刹那那一念呢、啊、静止下来，哎，你看到这个就，哎，这世界无生无灭啊，一切万物也都无生无灭啊。现在你看到生灭是我们的妄心生的。啊，所以这个六祖大师啊，哎，开悟了，不动了，啊，所以六祖大师开悟啊，讲了五句话：何其自性啊，本无生灭；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他见到自性，见性就叫成佛了。那么我们从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关照这个，从偶遇祖师给我们开示这个观，我们可以有下手的方便啊。
说刹那才生了无。

间即灭。你说刹那，你说那《金刚经》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就是说刹那即灭啊。你说现在，现在就过去了啊。那么无容从此转至一方啊，它当下就灭了。那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了，说让你哦有个时间让你转到其他地方啊，那都是虚妄的啊，是我们虚妄的妄心在转啊，实际上没有啊，既无动转啊，心向本极啊。既然当下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楞严讲的啊，你当下生，当下就灭了。很快的。那么你知道之后啊，心向本极，诶，你心本来也是极灭的啊，从来没生啊，没动过啊。啊，心即本极，色取不染啊，你色是心生的，那心都极灭了，那色当然是极灭的嘛。啊，所以观色为心而悟本极。啊，你观察外面的色相都是唯心所生的，那你悟到本来是极灭的啊。这个密宗讲啊，阿字本不生，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一切万事万物它本来就没有生了。现在我们看到生是我们的妄心生的啊，那个妄心它就不是真的啊，它就没生啊。那么缘觉经啊，用一个比喻啊，这个他用这个眼睛有毛病啊，那眼睛有毛病啊，看到空中有花啊，当然空中有花呢，他眼睛有，我们眼睛有毛病，看到空中有花啊，实际上空中他没有花啊，但是他有毛病，明明看到他就有花呀。啊，那么当我们这个眼睛有毛病，看到原来空中没有花，现在看到有花，当你看到有花这个时候呢，它也是没有啊，它也是空啊，是你眼睛有毛病，虚妄现出那个相啊，那不是真的啊，那是虚妄相啊。你个眼睛好了它就没有了，但是你眼睛还没有好，它有没有？它还是没有啊。啊，这个缘觉经啊，用这个来比喻啊。那么这里用这个方便法啊，也是一个方便啊。观色为心而悟本极，故名色即三昧。非为色即而心不极也啊，不是说外面的色相是极灭的，那我们心就不是极灭，心也是极灭的。那么如果我们修行啊啊，得此三昧，心定下来了。是原教五品观行即佛的位次。那么原教五品位啊，观行即佛啊，这个天台宗啊判六即佛啊，第三个观行即佛，这个层次也蛮高了啊。天台宗讲这个六即佛，第一个是理即佛，第二个明智即佛，第三就观行即佛，第四是相似即佛，第五是昏证即佛，第六是究竟即佛。那一切众生呢都是理即佛啊，从理体理论上讲一切众生都是佛。那么明智即佛呢，就是你修行还没有得这个三昧啊，你观行功夫还不得力，那这些道理都懂，那么这个叫明智即佛啊。如果你这个功夫得力啊，那就是观行即佛啊。观行即佛是得三昧得定，但是还没断烦恼啊，还没破见思烦恼无沙尘沙烦恼啊。如果破见思惑尘沙惑，那么就是相似即佛啊，四圣法界啊，相似就是这个

像佛了，但不是真佛，因为他还用阿兰也是，他无名没破，啊，只破这个见思尘沙，啊，就是四圣法界的声闻缘觉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十法界的佛，啊，那十法界的佛叫相似即佛，啊，包括四圣法界都叫相似即佛。那么如果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叫分证即佛啊，入一真法界了。那么无名还有41品啊，都破尽了啊，这个成妙觉了，就叫究竟即佛。那么修一般的法门呢、啊？观行即佛，这个还不能超越三界啊，还在三界六道啊，你一定要到相似即佛，那才超越六道法界。到四圣法界、啊、但是如果我们念佛人 啊有观行即佛这个功夫，那我们可以自在往生 啊你想哪一天走都可以了、啊、在其他法门还不及格、啊、在净土法门、啊、及格了，而且这个品位还蛮高的 啊这是修净土的殊胜。啊，修净土的殊胜。啊，修其他法门还不及格。但净土的就及格了。啊，那么我们修净土甚至这个还不用到观行即佛啊，你这明智即佛啦，它有明智初心跟明智后心。明智后心啊就是得相似定。啊，还不是真正入得这禅定，有这么一点点定功啊，那也能够一直持续往生。那么在其他法门都还不及格的啊，还在六道里面啊，但是修净土啊，我们就可以待业往生啊，啊，烦恼扶助就可以了，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好、啊，去那边就断就容易了啊。那么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当中断，当然难度就高、啊、到极乐世界断了、啊、容易。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啊，啊这段讲关门成就啊，鬼二关成圣境又三出总是应修二别是二观三结是利益啊，请看经文。得此三昧仪，次应学习信师摩他观心。即信毗婆舍那观心、啊、我们看注解。从事入理名奢摩他，即一心三执也。从体起用名毗婆舍那，即一心三观也。二皆名观心者，皆有智慧照了故也。皆言信者，指原实信位中不二妙指观也。前于明智位中修行唯心是观，而登五品色即三昧，非无一心不二指观，但你定慧未生，未得明信。今既得此色即三昧，观行未及，故应学习信二观心，念念明理，念念起用，令其平等正直，速登佛慧也。啊，那么从事入理呀、啊，名奢摩他，即一心三止啊。这个奢摩他就是翻成中文叫止。那么从体起用啊，名毗婆舍那，即一心三观啊。毗婆舍那翻成中文叫观啊。啊，所以奢摩他毗婆舍那呢，就是止观啊，止观的意思。那么二皆名观心者，皆有智慧照了故啊。那么这两方面呢、啊，止观呢、啊，都叫观心啊，都是这两种啊，都有智慧照了的缘故啊。那么皆言信者，指缘实性位中不二妙止观也。啊，这言教啊，实性位当中啊，不二啊，啊，这个不二啊，
这庙

止冠就是止当中有冠，冠当中有止。啊，那这个就妙了啊，不二。那么讲呢有两方面，那么实际上啊它是一个啊，是一不是二。那么应用这个止观的原理啊，个人的修行个人根基也不同啊。啊，所以这个当中啊我们要深入啊去体会。前离明智未中，修行唯心是观。啊，明智未就明智即佛了。我们信佛的人学佛的人啊，听过经教的人通通叫明智。啊，那没有学佛的他叫理即佛，这个明智即佛也谈不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就是明智。啊，我们知道呢我们自己是佛啊，我们知道。啊，人人皆有佛性啊，听过这个经教。但是还没有去证悟。一般没有学佛的人 一般没有学佛的众生叫理即佛。他是佛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啊，你给他讲他也不相信。啊，那个就叫理即佛。啊，那么明智即佛就是诶我们知道啦，啊，自己是佛啊，佛是什么我们知道。啊，这叫明智未中，所以我们现在呢都叫明智未。那明智未这个当中也有浅深不同，啊，同样在这个明智未这个六级啊当中啊都有浅深不一样。那么我们在明智未当中开始修行这个唯心是观了，而登五品涉及三昧，啊，那么你这个修成就了。啊，就登陆五品，五品就是观行即佛啊，涉及三昧，非无一心不二止观啊，并不是没有一心不二止观啊，还是有啊，但是呢，定慧未生，未得明性啊，这个定慧未生啊，就是你还没有达到断烦恼啊。那么如果你入这个信位啊，原教初信位就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烦恼断掉了，那定慧生它就断惑。那么你定慧还不生还没有断惑呢，那还不能称为原初信位菩萨，还不能称信位菩萨啊。信位菩萨呢他断正功夫跟小乘出果须陀洹是一样的啊，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那么现在只有得定还没有断惑啊，所以今既得此涉及三昧观行未及，已经到达一个极处了啊，这个定啊已经到达一个极处。那到达这个观行未到达一个极处了，就应该在学习信二观心了啊，念念明理，念念起用啊，令其平等正直啊，定慧等持速登佛会，啊，就证入了佛会啊，自性般若智慧了，啊，这个断惑了，啊，入言初性位菩萨。那么这是讲一般通途法门啊，那我们念佛人呐，啊，如果这个功夫啊自在往生了 啊。那就算成就了啊，但是修一般的法门呢，啊，还不行啊，还不及格，还要继续修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呢，啊，有到这个层次的补助啊，那我们往生就成佛了啊。那比修其他法门真的是非常省力气啊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啊，给我们解释修止观啊。止二别是二观又二出奢摩他二毗婆舍那丑金出啊，请看经文。习性奢摩他观心者

思维内心不可见相，圆满不动，无来无去，本性不生不灭，离分别故。啊，我们看注解，修行唯心是观，以能了达实无外境，唯有内心。今即思维此内心相，密之了不可得，不故不可见，即是空也。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段经文祖师给我们解释。前面修行唯心是观你已经能够了达实无外境，唯有内心了。你已经确实通达明了了。实实在在外面没有境界，外面境界呢，都是我们内心所生现出来的。那么现在呢，在回头观这个内心，今即思维此内心相。外面境界是我们心生的，那么回头再看我们内心这个心相，那心相是什么呢？在哪里呢？心在哪里呢？这个楞严经一段很有名的经文叫七处真心。那么又祖师大德注解楞严叫七番破处。七处真心这个释迦牟尼佛叫阿难尊者去找心，心在哪里？你指出来给我看。阿难找了七个地方。那七个地方都被佛否定了。那么阿难找七个，他能想出有七个地方，心在哪里？是这个地方，这个叫七处真心，找了七个地方我们真的想不出来我们大概能想就是这个心脏我的心就在这个心脏里面这个心脏是不是我们现在能思维想象的心呢？不是，这个叫肉团心。那怎么说这个心脏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的呢？因为现在医学发达嘛，这个心脏可以移植嘛，假的心脏可以移植到乙的身体嘛，这个医学现在都有成功的案例嘛，那么这个假的心脏移植到乙的身体，那个乙他的思想言行，他的生活习惯会不会变成假？如果变成假，那就是假那颗心脏移到那边，那个乙就不在了，就换成他了。那个他平常的思想就在那颗心脏里面啦。那现在医学证明的不是不是那颗心脏那颗心脏只是一个物质那就说明呢，思维想象不是那个那现在外国人想脑细胞。那个心脏都不是人了，你从头到脚哪里都不是。阿难他还能够想出七个地方这个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楞严经。我们真的叫我们去想，我们想象力没他那么丰富想出七个地方。我叫七处真心。那么都被佛否定了，叫祖师大德叫七番破处，破除他错误的看法我都否定了。那找到最后呢，那阿难心就慌了，那真的心找不到了，那就是那现在我们能想象这个到底怎么来的慌了所以一部楞严经就讲这个。那么这是表阿难也代表我们一般人知识分子一般人。那如果根性力的人也不用那么麻烦去解释那么多。你看这个二祖慧可去向
初祖达摩祖师啊求法啊，他说我心不安啊。啊，达摩祖师说：“哎呀，你那个你是跪了三天三夜，在雪地跪了三天三夜啊，在河南啊嵩山少林寺，达摩在那边面壁九年，等到一个会客啊去求法啊，真的呢恭敬至诚到极处啊，达摩呢不理他，他就跪在雪地跪了三天三夜。”啊，后来呢，把戒刀拿出来，把这个手背砍掉一只，供养达摩。达摩这时候才问他了啊，才跟他讲话啊，那你这何苦来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他就给达摩讲，我心不安呐，啊，求你帮我安心。啊，当时达摩就说好啊，啊，手伸出来说，心拿来，我帮你安哈。啊那个慧可当下就大彻大悟了啊！他说：“密心了不可得。”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公案呢，讲起来，我们好像感觉上，现在我们看到达摩祖师那个像，手伸出来，就是要给达摩，要给慧可拿心的啦。说这心拿来给我，我拿来，我帮你安呢、啊。啊，如果换作我们啊，达摩说心拿来给我们，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啊，我们可能还会一直找，能不能找出一个心给他啊？那么我们看呢，啊，所谓外行看热闹啊，达摩祖师啊，这个电影也在演啊，外行看热闹，那内行是看门道。你看表面上，好像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动作嘛，哦，但是你内行的人就知道，当时啊，慧可他就回光返照了，回头去观照了，他回头去找心了，然后心拿来啊，他回头一找，去找心，这个时候开悟的啊，他说密心了不可得，啊，找不到，那。达摩就说：“一如安心境，那你心都没有，那安什么心呢？啊，这样就给你安好了。啊，他言下就大彻大悟了。啊，但是我们听到这个，我们有没有悟呢？我们还是一头雾水，我们也是悟了。那个雾水，那个雾，那个音是一样的啊。”啊，我们还是雾煞煞啊啊，这个台语讲雾煞煞，听的这个还是啊，但是呢，在慧可他真的开悟啦啊，所以这里讲啊，密之了不可得，你去找心啊。啊，找来找去找不到，故不可见，是即空也。心什么空？啊，但是呢，这个心空，但是它有作用啊，有作用啊。啊，所以下面讲，横遍十方，故圆满不动；数穷三际，故无来无去，是即假也。你说心不可得不可见，你找不到，这是空。但是这个心呢，它又到处都有啊，横遍十方啊，啊，就遍一切处啊，尽虚空遍法界。啊，数穷三际。啊，故无来无去，即是假也。啊，那么你说没有？没有，它又有作用。啊，好像我们看那个轮胎，那个圆的东西在动啊。你去找那个圆心，你找不到，但是真的有圆周啊，它有圆周啊。你找那个心找不到，但是

那个周围那个圆周有啊，但心没有啊。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心在动啊，但是动有圆周。那么这个就比喻作，横遍十方圆满不动啊，数穷三际无来无去啊，它是假啊，有这个现象那不是真的，你找不到啊，所以这个相是假的啊，因为它是空，你找不到。那么体即法身，法界常住，故本性不生不灭，离以分别，是即中也。啊，这叫法身啊，梵语叫毗卢遮那。法身它没有相，法身常住，常住就它本来就有了，它本来就存在的。啊，它本来就没有生，当然它没有灭啊，因为它本来就存在的，本来就有，本来有就是没有生嘛。啊，本来没有，现在有了，那才叫生。那么有生，它就有灭。啊，故本性呢，它不生不灭，离以分别，啊，是即中也。那么这个偶遇祖师把这个天台宗的空假宗啊，用这个来给我们解释啊，这个内心啊，所以一念内心本是因缘生法，观其即空假宗，无一事而非理，故名奢摩他观。此观便能止息三惑，便能停止三境，便不分别止与不止。是故一名一心妙止。那么这个如果你能够体会啊，啊这个空假中啊，一心三观啊，它是同时在其中的啊，同时啊，这个叫圆修三观啊，一心三观。这个我们体会不到也没关系啊，如果你有时间啊，多看看常看看啊，读久了你心定下来了有一天啊，忽然你会有悟处啊。那么这个讲奢摩他啊，修奢摩他啊，就是止啊。那下面讲毗婆舍那就修观啊，我们看经文。丑二毗婆舍那，习性毗婆舍那观心者，想见内外事，随心生随心灭，乃至习想见佛色身亦复如是，随心生随心灭，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非心不离心，非来非不来，非去非不去，非生非不生，非坐非不坐。

啊，我们看注解啊，先知境界为心，又知此心即空假中，则无事而非理也，理矣。事即即理，理能成事，故色欲想见内色生，则内色便随心生；色欲想见内色灭，则内色便随心灭。色欲想见外色生灭，亦复如是。即如八倍舍、八圣处，是一切处所名也。所执受色，名为内色；不执受色，名为外色。倍舍圣处，即一切处。小圣修之，指明不坏法观；今以圆解修之，变成圆形也。那么这个一段是给我们讲这个八倍舍八圣处啊，是十一切处，这小乘修的啊，小乘经修的。那这个佛学名词这个我们都可以查得到啊，因为要再详细来解释这个占用时间要很长。

那么有兴趣的同修自己可以查这个佛学词典来看。那么小圣人修啊，此名不坏法观啊。那么以严解修之啊，严解就是对严顿教能够理解的人呐、啊，他来修，也是修这个小乘的八倍识、八圣处，那个小乘法也变成严教的行门了。啊，所以这个教它没有大小偏严啊，关键在心的理解啊。所以开严解的人修行啊，他就很殊胜了啊。同样是修这个行门呢、啊，但心不一样、啊、那么它的效果啊也就不相同啊。下面讲，乃至习想见佛色身者。观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事，中间超列于九法界，即与佛界依报眷属等想，故云乃至也。如此若智若他十界四相，无不随心而生，随心而灭，从体起用，转变自在，一一皆如幻化水月镜像，非有是有，有而非有，巧数利故，种种变现，名之为幻。心事能幻，十法界色皆所幻也。神通利故，无而是有，名之为化。心是能化，十法界色皆所化也。此心如水，十界月影恒于中现，而非外来。此心如镜，十界形象对峙极限，而无出路。心本无色，故十界色一一非心。由心有色，故十界色皆不离心。心外无色，故十界色皆悉非来。心生色生，故十界色皆非不来。色只是心。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文啊比较长啊。那么这个这么长的经文啊，这个我们也自己可以看啊，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啊不能跟大家详细来讲解啊。那么这个总的来讲啊，就是这个一切啊，我们能想象的都是心变化出来的啊，心是能变能现，外面的境界相是所现所变的。那么你懂得这个原理啊，那你就自在啦啊，你就自在啦啊。阿弥陀佛华藏比丘为什么能够现极乐世界啊？怎么现的？诸佛为什么他有他的净土啊，也有秽土？都是随心生随心灭啊，都是我们心生灭的。那么你懂得这个原理啊，你就可以自在变化了啊，这个神通啊自在变化啊。所以观音菩萨讲的这些啊，你懂得这个原理啊，你就知道他有理论基础，他不是迷信啊。你看观音菩萨要做什么做什么，要变什么千手千脸，你要懂这个原理啊，不然你看了好像在看神话一样啊。那你懂这个理论呢、啊，那就不是神话了啊，有理论基础啊，不是随便讲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啊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是把这个真如实观啊，明天晚上啊，就简单啊跟大家再学习。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9页第四行，从积善章第四这一段看起。

请看经文：事到辞进，非到辞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啊，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呢有五句，啊，有五句，啊，是积善这一章的第一段。这个一段啊，是给我们讲事到辞进，非到辞退。那么这两句啊，是这一章的总说啊。总的来说啊，就是事到，这个道是正道。正道啊，我们就进，就往前进。非道啊，就不是正道，是邪道啊，我们就退。这个只讲啊，里面下面讲合乎道义的事，应勇往直前去做。修道者对于正道，亦应尊而修之。啊，这个道这个字啊，啊，在中文道这个字啊，含义很深。

儒家讲道德仁义礼，道是最高的。在《道德经》讲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这两句的意思啊，就跟佛经讲的不可思议那是同样的意思。那么真正的道啊，不可思不可议。就在我们眼前。中风国师开始啊，昏明在目前啊，道就在我们眼前，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所以道啊，我们常常讲不知道，不知道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啊，知道的人很少。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这个道讲到究竟，就是佛经讲的自性了。自性本体就是道。这个讲了一般人体会不到。所以道啊，离言说，离思议，不可思，不可议。那么我们现在呢，从这个本体的道，演变出来我们能够理解的，我们所理解的。如果深入了，就回归到道的本体。好像我们在荧幕看到很多节目那这个森罗万象这个枝枝叶叶很多那么你找到一个把它深入到本体。那你就见到了。所以这个道不懂讲德。道啊寂然不动。这个佛经讲如如不动。我们一般人啊不懂。不懂啊讲这个德。德就是一动。心本来是寂然不动，一动就是德，合乎这个德。那么德还是很难懂，德再不懂我们还是体会不到再讲仁，仁就比较容易懂了，仁啊，就两个人。推己及人，儒家呢重点就是讲一个人人，一个人字旁一个二，就是二人，这个意思就是自己还有别人那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那这样的人他就有仁慈之心了如果只有想到自己不管别人那这个人没有仁。那仁还是不好懂再讲义那么义就是义理义务。我们一般讲道义道义那这个义也是从道出来的这个德仁义礼都是从道发展出来的从道生出来的道是本体
这个戒越讲就大家也不懂了啊。我们讲的比较浅显一点啊，这个道啊，就是此地讲的合乎道义。那么道义啊，我们现在的人，你给他讲什么道义，我看你是不懂什么叫道义啊。对我有利的就是道，对我不利的就是不是道啊。那现在人的标准是这样的。那这个跟经典的圣贤讲的就不一样了啊，现在不能用现代人这个想法做标准啊，那个是不标准的啊，不正确的啊，应该啊以经典圣贤这个才是标准啊，不，我们不能听啊现在世间人讲的啊，那大家都自私自利啊，那自私自利啊跟感应篇啊，佛菩萨讲经典讲的啊，那是非道啊，那不是道啊，那个是非道，不是正道。所以我们讲一个比较浅显的，就是比较合乎道理的啊，简单讲叫合理的啊，你那个事情合理不合理，你道理讲得通讲不通。啊，合理不合理？那合理的，我们就去做嘛。那个不合情理的，我们就不能去做，那个是非道。那么这两句啊，是很高的境界。老子他的境界是很高啊，他也是菩萨再来的啊。其实孔子、老子啊，他们的境界在佛经讲啊。都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了，那又不是一般人啊，只是他讲的很含蓄，没有佛经讲那么明显那么详细啊。大家如果深入读易经啊，读老子的道德经、清净经啊，里面讲的跟大乘经讲的是相通的啊，其实他们都是菩萨来示现的。那么我们从我们可以理解的啊去体会啊去做啊，慢慢你深入了，那你就会提到最高的道了啊。所以直接讲不合道义的事做不得啊，更应闲而勒马而不为。修道者对于邪道应退而弗修啊，就是不能修。下面讲不离邪径，不欺暗室啊，不离邪径，不走邪恶之路。不欺暗室啊，不明瞒，不暗骗啊。邪恶歧路啊，我们。那个路不能走啊，那么这个不欺暗室啊，那么这是儒家讲的慎独的功夫啊，独自一个人啊，那就要非常谨慎啊。往往啊，我们凡夫啊，在众人之前啊，不敢为恶。啊，因为大家都看到啊，那就不敢去造恶。那如果没有人的时候啊，自己一个人啊，那可能啊，心里会起一些不如法的念头。所以，独自一个人啊，在暗室里面啊，都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啊。也要如同啊，很多人在旁边看着一样，啊，那就不敢啊起恶念，做坏事。

啊，这是儒家讲慎独啊，这个要功夫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慎独的功夫啊，我们现在念佛人啊，修行的人啊，你自己一个人啊，去住茅棚啊，修行可以啊，一个人啊，念佛可以啊。如果我们做不到慎独的功夫啊，我建议啊，还是要共修，你不能自修啊。你自修会怎么样呢？你不是在修行了啊。过去我刚出家的时候啊，我们师父上人啊，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日常法师也知道我们的毛病啊，我们一出家呢，很多人就想住茅棚啊，自修啊，去念做念佛坐禅啊。所以日常法师就给我们讲啊，那个不是在修行啊，是在修我啊，修一个我啊。怎么说修我呢？啊，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你修怎么会进步呢？啊，可能都退步了。而且一个人自修啊，没有同参道友啊在旁边啊提醒啊，互相啊提携，那很容易啊退转啊。因为自己修啊，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嘛，不会进步的啊。放纵自己啊，不会进步的。那么如果跟大众共修啊，那就有个约束啊，有个约束啊，那个就比较有帮助了。那么如果能做到不理邪径、不去暗示的人啊，他有这个功夫，有慎独的功夫啊，他自修也可以，共修也可以啊。啊，他自己一个人啊，也不敢放纵自己，就好像很多人跟他在一起啊，啊，他还是战战兢兢的啊，不敢随便。那么这样啊，他自修啊就没有问题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功夫啊，我建议啊，不要离开僧团，要共修啊，会比较好啊。因为僧团啊，总是啊，很多人在一起啊，依众靠众嘛，互相依靠啊，依众靠众啊。像我这种根气的，都要依众靠众啊。我自修啊，很一个人很容易懈怠啊，所以我就要制造一些依众靠众。像这一次啊，我也是找大家来嘛，找大家来干什么？我一个人也可以看感应片啊，那不一样啊。找你们来啊，你们眼睛都盯着我，那我起码要稍微镇静一点嘛。啊，那自己一个人，哎呀，反正没人看到嘛，啊，你很自然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日常法师讲的没有错啦。所以这个不期暗示啊，就是慎独功。所以儒家讲慎独啊，我们要能体会啊，你一个人啊不敢放纵，那你自修当然没有问题啊。你自己一个人啊，还会警惕自己，提醒自己，那你一个人修没有问题。如果你没有这个慎独的功夫啊，你必须要依众靠众，互相提醒，互相帮助，这样我们才会进步。那么这个感应篇这个事迹啊，跟地藏经讲的啊第八品讲的一样啊。第八品啊，它

佛在这个经也是给我们讲，用比喻来讲，啊，有一条恶道啊，里面有岩石、虎狼、狮子，啊，都是毒虫猛兽。那有一个人啊，他不知道要误入那个险道，他很危险的，一进去啊，不是被狮子、虎狼吃了，就被毒蛇咬了，毒死了。那非常可怕的一个险道啊！那有一个人要进去了啊，那进去就有生命危险了。他为什么进去呢？他不知道那个是险道啊，把那个险道看作是好道啊，那看错了，他不知道啊，要进去。正要进去的时候啊，忽然遇到一个人啊，给他大喊一声啊，告诉他呢，那个是险道啊，你不能进去啊！啊，你有什么办法呢？进去里面都是毒蛇猛兽，你有什么办法去降服这些毒蛇猛兽呢？你进去不是就有生命危险了吗？啊，这个人听到啊，啊，突然啊，惊醒过来，知道啊，这是一条险道，赶快回头，啊，去走另外一条好道。啊，这个人啊，就是比喻菩萨，猴菩萨。啊，要误入险道，这个人啊，就是比喻我们凡夫不知道。啊，跟这个地方讲啊，不离邪径，不拘暗处，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啊，那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下面这一句讲积德累功啊，就力行好事啊。那积德累功，这个是正道，这个是好道啊。我们要多积阳功阴德。那么从这一句积德累功啊，这一句是这章第五句是总说。啊，那下面呢？那积什么德，累什么功？下面讲的就是了。啊，下面讲的这个就是善事啊，这个是世道啊，这是正道，正确的啊，应该去做的啊，应该去累积的。好，我们看下面啊，啊，这个世道啊，则进啊。下面讲的就是正道了啊，正确的道路啊，我们应该啊，往这个正路上去走啊，积德累功啊，那么要累积啊，这些阳功阴德啊。这个阳功就是做好事，那大家都知道啊，社会大众啊赞叹，这是阳功。阴德是做好事，社会大众不知道，默默的做好事啊，但是人不知道，天地鬼神通通知道啊，这个叫阴德。在《了凡四训》讲啊，扬善享世名，阴德天报之啊。扬善就是做好事啊，啊，社会大众大家都知道，都赞叹，都表扬啊，某某人啊，啊，是大善人，做很多好事啊，那这个叫阳善阳功啊，阳就是明显的。那么阴德啊，就是人家不知道的，做好事人家不知道。

道，他也不出名，不出名，啊，做很多好事，但社会大众啊，没人知道，啊，这是阴德。啊，扬善享世名啊，这个扬善啊，大家都知道啊，你做什么好事啊，那人家会赞叹你，啊，会表扬你，啊，会恭敬你。那得到啊世间的好名声，啊，世名就是世间的好名声，啊，这个好的名声呐，也是福报。那么阴德啊，没有人知道啊，那果报是什么呢？天报之，天地鬼神都知道，啊，会回报给你更丰厚的果报，啊，甚至有人啊累积这个阴德很多，做很多好事，社会大众不了解他，不知道，啊，有的做善事的人啊，还常常遭到人家的欺负、诽谤，啊，他也不怨恨，那这样的人啊。他的后代啊都很发达啊，果报啊那比扬善殊胜很多很多倍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啊，多积阴德啊。那么阳公呢，如果人家知道了那就知道，不知道也只要不要自己去宣传啦，啊，哎呀，我做了多少多少好事，你们都不知道啊！啊，自己做了好事啊，唯恐天下不知。啊，这样啊，我们很容易啊，把自己累积的善事啊，啊，就爆掉了啊！大家都知道了哦，这人做什么好事，给我们赞叹赞叹，啊，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个好的名声。啊，这个果报啊，比较不殊胜。那人家不知道啊，那个果报才殊胜啊，所以知道这个道理啊，也不要刻意的啊，那要让人家知道，那也不要刻意不让人知道啊。啊，所以过去我们道场同修啊，听老和尚讲经啊，说哎呀，扬善呐，人家一报给你一赞叹就没了啊，啊，有很多同修就要想积阴德了。啊，偏偏让人家知道，人家就给他赞叹的话，他说他都没了，啊，所以就很烦恼啊。啊，其实啊，只要不是你自己刻意要去表扬自己啊，要让人家知道啊，啊，那个也都有阴德了。啊，人家知道是人家知道嘛，那不是你故意啊要让人家知道的嘛。啊，所以这个方面啊，我们就套一个《金刚经》来讲啊。那《金刚经》大家懂了一句两句啊，你修的啊，那不是此地讲的阴功、阳功、阴德啦啊，那是无相布施啦，那个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六道的，断烦恼、破四相的。啊，你通通不要执着，啊，人家赞叹你不执着，不赞叹你不执着啊，那就对了啊，啊，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这样就超越了。你抓住这一句啊，你就超越了。啊，如果住相啊，那么修就是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有扬善阴德果报不一样。就像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第十品讲的交良布施功德圆品，十品讲的啊，啊，有人布施啊，一生受福啊，有二生受福，三生受福，啊，十生受福，百生、千生受大福报，不同，果报不一样，啊，主要啊用心不一样。那么如果你不着相

那你布施一分钱呐、啊，三轮体空，啊，你布施一点点呐、啊，就跟整个虚空法界相应了，啊，那个不一样啊，那个就是离事相，《金刚经》讲离事相，啊，那布施，啊，那些事是一样的，啊，你布施一块，我也布施一块，那。个人的心态不一样，那果报就不一样啊，所以在《放小蒙山》呐，啊，第一句就是引用《华严经》，啊，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都是我们心呐、啊、造的，十法界心造的，一真法界也是心造的。那么这里啊，我们从这个浅显的来修就好啊，积德累功，知道不知道我们都做啊，不要呢啊，人家知道了我才要做啊，你没有给我表扬我就不做啊，这样啊功德就很小啊，人家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们都一样啊，该做的好事我们就尽量去做啊，人家知道很好，不知道就更好。好，下面就是给我们讲啊，那什么是善呢？啊，是就是道啊，慈心一物啊。那这一句啊，就是讲要有仁慈心对于万物。那么这一句四个字啊，每一个字我们都。不能轻易看过啊！慈，儒家讲仁慈、仁爱啊，一般宗教讲爱心啊，爱心呐、啊，博爱就是仁慈的意思。那佛法讲慈悲心，慈能以乐，悲能拔苦。这个慈心就是佛法讲的慈悲心啊，慈呢给予众生安乐，悲啊拔除众生的痛苦啊，这个叫慈悲啊，要有这样的心啊，关键啊，你看这个心啊，这个作为第一句我们要留意啊，慈心啊，那跟佛法讲的啊，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是不是同样的意思呢？啊，是一样的啊。关键啊，我们是用什么心啊？用这个心，那就很关键了啊。我们用什么心？对于万物呢，用什么心态来对这个万物呢？要用慈心啊，慈悲心啊。那么这里啊，讲一个物，那这个物涵盖的就是全体的啊，我们生活上啊的万事万物啊，这个物啊，有动物，有植物，有矿物，那通通是物啊，精神物质啊，宇宙生罗万象啊，通通是物啊，就涵盖一切了啊。所以这里啊，他不是讲慈心宜人啊，他讲慈心一物啊，那意思是不一样了啊。你对人要有慈悲心，那对那个动物也要有慈悲心呐 啊。那不能啊，对人有慈悲心，那对动物你就没慈悲心了。

啊，那这个就不符合啊最具的义理了。所以只讲啊，发慈悲心，爱护生物。啊，那这个生物啊，那就人以外的啊，通通包括在里面。啊，就是动物、植物、矿物，都要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啊，不能对人有慈悲心啊！我们现在呢，这个世间上啊，没有学佛学道的人啊，他不懂。这个知道啊，对人要有善心，啊，要帮助人。做善事，啊，当然啊，这个也很难得了，啊，但是啊，杀生吃肉，啊，他对众生呐，人以外的众生生物，他就没慈悲心了，啊，那我们世间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大部分是这样的。啊，对人呐、啊，他会帮助，啊，会去救人，啊，对那个动物，他就不会去救了。那么现在呢，啊，这个人的爱护这个生物的意识也提升了，啊，所以现在世界上啊，又保护动物的协会。不但保护动物啊，保护矿物、植物，啊，保护啊自然环境的，啊，这样的协会，那这个通通包含在这一句里面，这个"物"这个字就涵盖所有一切了，啊，所以对人要慈心，对植动物也要有慈悲心，啊，对植物也要慈悲心，对矿物也要慈悲心。啊，所以后面讲啊，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啊，那个虫啊很小啊，蚂蚁啊、蟑螂啊，昆虫草木啊也不可以伤害啊，那个都是物啊，啊，所以这个字啊，啊，涵盖一切。那么有了这个心，那就是下面呢，表现出来的啊，表现出来的啊，关键呢，在这个慈心啊，能够慈心一物，那么接下来啊，就能忠孝有悌啊，这个是从做人啊，伦理道德。开始了，只讲讲啊，尽忠国家，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啊，那这个忠孝有悌。古代啊，讲啊，找忠臣以孝子之门呢，啊，你要找替国家找一个忠臣。啊，来替国家人民服务，那你必定啊，要去找那个孝子的家庭，啊，哪一家呢？出了孝子，啊，那么你找那个孝子啊，出来啊，为国家社会人民服务，他就能尽忠，啊，在家能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姐妹。有爱，照顾，那么他对国家社会就能真正啊替人民服务，啊，对社会、国家，他一定啊会有贡献，啊，对国家会尽忠。那凡是啊对国家不尽忠的，

那他在家一定不孝父母，啊，对兄弟姐妹啊，他也不关心、不照顾，啊，自己的最亲的父母、兄弟姐妹，他都不关心了，他还去关心别人吗？当然啊，不会，啊，如果会去关心，这个是一定有目的的啦，有利害关系啦，啊，不是真心的。不是真的，啊，真心的一定是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啊，那对国家他就能尽忠，啊，所以早忠臣以孝子之门，这是有道理，啊，所以伦理也讲啊，啊，一个人呐，在家如果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他在社会上啊，不会犯上作乱，啊，犯上啊就冒犯啊，上面的领导人，他不会去冒犯，啊，不会作乱啊，也就是说不会造反了啊，这样的人他不会造反，那会犯上作乱啊，那一定是在家一定是不孝。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慈心一物下来的第一句啊，那个这句也是根本啊。这个四诸世间法都是从孝道啊，教孝开始。啊，这些道理都很深啊。那么这里啊，只能做简单的啊这样解释啊，简单的我们能体会啊，也就马上啊。能够去奉行。下面这一句讲正己化人，先端正自己，然后劝化他人。那么这一句啊，在现在是特别重要。啊，这个正己化人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身教。啊，身教啊，重于言教。啊，自己没有做好，啊，我们用口去劝人啊，人也不会接受，他也不听。啊，唯有啊自己做好了，啊，才能啊感化他人，啊，自己做好才能感化别人。啊，所以这个化人呐，他有身教，有言教，啊，那么身教是。为首，啊，言教是其次，啊，你做好了再去劝人，啊，那么过去蔡老师也讲啊，在庐江讲这个《弟子规》啊，我也听过，啊，就是先做到再说。啊，就是圣人，啊，说了之后，去把它做到，叫贤人，啊，说到做不到，叫做骗人，啊，那这个讲法没错啊，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因为不敢骗人所以干脆也不要说了，是不是这样啊？啊，那么我们要劝人为善，我们就不要讲那么严重啊。可能大家呢还会来说啊，虽然做不到，还会口头上说一说啊，总比连说都不说要好啊。所以呢，啊，我把这句话调整一下。做到再说是圣人，啊，说了就去把它做到是贤人，啊，说到又做不到是凡人，啊，这样那个用的字眼不一样啊，那听了比较不会那么，啊，
那么刺激啊，

可能啊，这个讲法呢是为了激励啊大家去把它做到，是这个用意。那么有一些人啊听了之后哇会发问，哎呀我会去把它做到啊，也是两种现象啊。那另外有一类的人啊，啊反正我也做不到，干脆说也就不要说了啊。啊，那么我是劝这个，当然啊，你能说到去做到，当然是最好。但是说到做不到啊，啊，我建议还是要说。啊，为什么呢？你常常说啊，说久了你自己都没做，你也会不好意思嘛，对不对？我一直在劝您，那自己还这么干，那你讲久了，你自己也会良心发现嘛，啊，到时候啊，慢慢他就会去做了嘛，啊，所以比不说还好嘛。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讲，啊，讲了是做不到，骗人啊。打妄语啊，都是假的啊。但是呢，你讲久了，哎，自己印象深刻了，薄利加持，慢慢良心发现了，你自己改过来啊，那假的就变成真的了嘛。那佛从凡夫修成佛，不都是这个过程吗？啊，所以啊，啊，我建议啊，大家还是啊，这个。说跟做都要，啊，当然啊，你能先做再去说是最好，啊，那说了做不到啊，啊，我们也鼓励他继续说，啊，说到你做到为止，啊，那讲经说法不就是这样吗？讲经说法是劝谁？劝自己啊，啊，所以过去老和尚啊，常对我们学讲经的人讲。讲经啊，讲台上是学生啊，讲台下是老师啊，啊，我们上台学习的，啊，我们做学生的，啊，讲经劝谁呢？劝自己啊，啊，第一个就劝自己嘛，啊，这也是真话，这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鼓励啊，大家都花心啊来劝自己，啊，那么自己。劝自己，自己觉悟了，那自然啊，会去做到，那就能够感化别人了。那么这一句也是总说啊，就是下面讲的啊，就是自己先做啊，再去劝人，这样最好。啊，如果你先劝人再去做，那也很好。啊，那纵然啊，劝人啊，自己还做不到。那也要继续劝啊，劝谁呢？劝自己嘛，啊，劝到自己去做了啊，那就成功了嘛。啊，我们看下面这一句：“亲姑续寡”啊，那么这个就是善事了。这个忠孝有悌啊，对家庭、国家，俗话讲。百善孝为先，啊，这个所有的善事都是从孝道啊发展出来的，啊，所以百善孝为先啊，所以首先呢，啊，讲忠孝啊，忠也是从孝提升的，啊，从孝啊提升到忠。啊，孝友提升到忠，那么有忠孝有悌，那么对社会的这些鳏寡孤独的人呐，啊，你对他才有同情心啊，怜惜和救济孤寡无依无靠的人啊，孤儿寡妇啊，亲姑续寡。啊，会帮助他们，救济他们，这是好事，啊，所以我们看到社会上啊一些孤寡，我们